0: 新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1: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 Seven 和 McCowan Mark 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2: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3: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ean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的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6: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 OK， 其实如果您之前有听过伊娃的节目，可能有听过伊娃经常有说到啊，我本人非常喜欢博物馆。
8: 首先是因为我就是经常去旅游，我个人觉得啊，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说博物馆是一个非常容易了解一个陌生城市或者是国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浓缩的地方啊。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去了解一个真正就是真正了解到他们的历史啊、文化呀、人文啊、地理啊等等等等这些的话，去到当地的博物馆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同样都是逛博物馆，我发觉就是有一些人可以逛一天啊，有一些人的话可能就是草草了事，就觉得也没什么意思，看一看就过去了。像是我的话，我可能比较折中啊，我并不会像是就是博物馆吃啊，在那边待一天的时间。我大部分的话，所有的这个文字我都会有所了解。那我主要会重点突出的是，每一次我去博物馆之前，那我会做一些功课，有没有一些比方说画作呀，或者是一些东西是我自己一定要去看的。那我首先会去我最想要去看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到卢浮宫啊，我之前就是早上一早的时候就冲进去了啊，但是我冲进去的时候呢，我并没有直接在一楼去看一些进门开始看起，我是直接先去了这个 Mona Lisa 的这个画作面前，因为我知道之后博物馆会来的人越来越多，那肯定是要先去最想要去看的画作，然后再去看一些其他的这个次要的画作。当然这个是个人的选择，只不过是说你要到了一个博物馆的话，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一定想要去看的，那你就首先去那边看。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世界上最著名的十大博物馆呢。首先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法国卢浮宫。卢浮宫呢，这个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北岸呢，位于世界四大博物馆之首。它其实始建于1204年，原是法国的王宫啊，居住过50位法国国王和王后，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珍贵的建筑物之一，以收藏丰富 富的古典绘画和雕刻而闻名于世，现为卢浮宫博物馆，经历了800多年的这个扩建重修，达到了今天的这个规模，占地啊很大，约198公顷，分新老两部分。宫前的金字塔形玻璃入口呢，占地面积约24公顷，是华人建筑大师啊这个贝聿铭设计的。

1793年8月10日，卢浮宫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了一个博物馆。我当时是，我好像是三年前，对，三年前去到这个法国巴黎，然后去参观这个卢浮宫。我当时是刚刚说了一大早去到的，结果走到真的是走到下午，里面真的是太大了。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是真的是不愧是世界的四大博物馆之首啊，是因为你不管看哪一个这个艺术品，都感觉像是这个平常我们小的时候教科书上面的这个世界名作啊，这个油画也好，这个雕刻也好，都是平常我们就是啊，这个可望不可及的这些名作啊。但是人家就是这样子啊，就是那么厉害，每一幅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的这个闻名于世的这个作品，所以一定要去到这个卢浮宫。第二个博物馆呢叫做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那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呢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与巴黎的卢浮宫啊、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称世界四大博物馆。该馆最早是这个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私人宫邸啊。176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从柏林购进这个伦勃朗、鲁本斯等人的250幅绘画，存放在东宫新建的侧翼艾尔米塔什啊。它其实这个是源自于古法语，意为隐宫，隐就是隐藏的隐的意思。该博物馆由此而得名，占地面积呢约9万平方米。哎呀，可想而知，人家这个，哎呀，人家只是一个私人的住宅就已经那么大了。哎呀，我真的是，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家有哪多少个房间吧。OK， 第三个的话就当然要数到这个中国的故宫博物院啊，故宫博物院紫禁城皇家宫殿，国家5A 级旅游景点，世界五大宫之首，世界文化遗产，建立于1925年10月10日，位于北京故宫紫禁城内，是在明朝、清朝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综合性博物馆，当然了，也是中国比较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其文物收藏呢，主要来源于清代宫中旧藏，是第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那从2014年1月1日起，北京故宫博物馆几乎每周一闭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的故宫暨紫禁城内，那故宫呢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批国家5A 级旅游景点，那1987年呢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都不记得我最后一次去故宫是什么时候了，可能是真的是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但是我还记得里面各种各样的这个我觉得去到故宫一定是要有这个专人介绍，比方说一些古代的一些，比方说古代的这个消防用的东西啊，这个大的那种石头制作的这种池子，你如果只是这么一走经过啊，你会不知道，哎，这就是一个装满水的一个大池子，那是 so what。但是如果经人家一解释说，哦，这个是在当年其实是起到这个消防作用的，你就觉得哦 ，OK。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导游的话，我个人呢，我还是会比较喜欢去博物馆门口买门票的时候呢，同时租借这个讲解器，就带着这个讲解器，然后自己走一走。我觉得这个是比导游甚至更好的一种选择了。很多地方的这个博物馆会有这个网上的 app， 他们的这个 app 呢也有这个解说的功能，不一定是要租花钱租这个讲解器，其实用 app 也能够听到这些讲解，所以这是一个小 tip 可以跟大家分享。 OK， 我们刚刚又分享过了这个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啊，大英博物馆呢又名不列颠博物馆，位于英国伦敦新牛津大街北面的罗素广场，成立于1753年。那1759年1月15日呢，起正式对公众开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那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和珍品，

以及很多伟大科学家的手稿，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英国国家博物馆拥有藏品800多万件呢、那由于空间的限制，还有很多大批的这个藏品未能公开展出。第五个呢，就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博物馆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也是世界著名博物馆，位于纽约的第五大道的82号大街，与著名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纽约海登天文馆遥遥相对。那前者呢，主要回顾了大自然的这个其他动物的历史，以及满足了人类探索未知世界，也就是外太空的好奇心。而这个刚提到这个大都会博物馆呢，回顾了人类自身文明史的发展。该博物馆占地面积为13万。那我当时在这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看到了，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英国的画家这个 David Hockney。如果你喜欢他的话，我相信你会非常喜欢加州的这种氛围都是这个阳光游泳池、湛蓝的天空，然后棕榈树这样子的素材作为他这个 David Hockney 的画画的素材。非常的幸运，我并不是特意为了这个展而去的，而是正好去到纽约的时候，而这个 David Hockney 的这个画展正在里面进行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兴奋。那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每年的娱乐圈都会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这个所谓的这个时尚夜晚。所以呢如果你其实离我们多伦多真的蛮近的，开个车或者是坐50分钟的这个飞机的话也能够到了。去到纽约参观一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1: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2: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1: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2: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2: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1: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0: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特大白蜜瓜4.98一磅，
5: 油菜苗1.99一磅，
4: 粉果1.98一磅，
5: 油水青斑13.88一磅，
4: 有机金沙排骨8.99一磅，
5: 挪威海鳌虾22.88一盒，
4: 粤丰豆豉鲮鱼1.99一罐。
6: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7: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8: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里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9: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从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里面3点钟的 Live with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with 你的音乐世界。
10: 8点让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回来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瓦关奇。上一趴的时候呢，我们分享了5个世界非常著名的必，就是这一生必去的博物馆啊。

而许多馆藏呢都是稀世之宝，那其中的古生物展品非常的丰富，包括各种古鱼类啊、恐龙啊、鱼龙啊、始祖鸟啊，还有哺乳动物等各种的门类。第七个跟大家分享的博物馆呢，就是梵蒂冈博物馆了。这一座博物馆呢，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天主教国家梵蒂冈，那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博物馆。而梵蒂冈博物馆呢，有6公里的展示空间，著名的西斯廷教堂就在其中啊，是欧洲排名第3或者是第4的艺术殿堂。梵蒂冈博物馆是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之一，早在公元5世纪就有了这个雏形。那16世纪时候呢，博物馆与圣彼得大教堂同时扩建，总面积为5.5公顷，为故宫博物馆院的1/13啊，展出面积呢与故宫相仿。梵蒂冈博物馆拥有12个陈列馆和5条艺术长廊，汇集了希腊、罗马的古代遗物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精华，大都是无价之宝。我个人非常喜欢梵蒂冈的这个博物馆，因为它的很多这个装修啊，包括它的这个屋顶啊、墙面啊、各种各样的建筑的这个细节啊，都是极繁主义。那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个巴洛克风格的东西，像是在家里面我都尽量布置就布置成像是法式宫廷的感觉，所以呢这也是我非常向往的一种这个风格啊。第八个博物馆呢就是奥地利盔甲博物馆啊，这个博物馆呢是位于奥地利的2大都市啊格拉兹市，那也是位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边境。那该市呢是中世纪时奥地利向南用兵的中矿、转运站和边防重地。市区的这个 Zuhaus 啊，也是德语军线库之一，就是中世纪时啊奥地利对土耳其军作战用的武器库。建筑物呢本身是在1642年建成的，现在仍藏有近30000件以上的这个冷兵器，还有各种各样的盔甲啊，是一种规模相当大的中世纪武器的这个博物馆。馆内的第一层呢主要是存放各式轻重火器，一些步兵用的这个黑色的铁制胸甲，还有轻骑兵用的这个甲午。此城楼呢用大量存放的各式火枪，包括了火绳枪啊、这个轮发发火机枪啊、各种各样的枪啊，都是我就是 out of my range 的枪啊。如果你喜欢这些这个兵器之类的东西的话，诶，这一座奥地利盔甲博物馆一定是你的选择啊。第九位就是皇家马来西亚三军历史博物馆。诶，这一个呢是分成了5个展示馆呢，每个馆均有不同的主题，分别是1馆太平洋战争、2馆马来亚内战、3馆名将录、4馆英雄榜，还有5馆联合国维和行动。该馆外面呢还设有室外展示区，绕过马路来到一片黄土草地呢，在几座棚架下分别放置着这个 CL-41G 教练机、马来西亚海军的这种炮、机炮、各种各样的装甲车、侦察车、野战炮等等等等。如果你喜欢这些打仗的这些东西啊，当然你要去到马来西亚三军历史博物馆。

0: 很多人都知道蚝油酱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荐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新香醇厚，浓郁回甘，让您食欲大增。
0: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腐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与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0: 记得5月9号星期六，李婷、何志宏在 Mark 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5月9号来 Mark 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appy Seven 和 McCoven Mark Wel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想知多啲游轮嘅资讯，缤纷游轮作为游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云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游轮 U Cruise 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游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缤纷游轮开始。
3: 下雨有咩好介绍？
4: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5: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6: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0: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7: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

0: 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2: 冇啊 Sir。
1: 咩名啊你哋？
3: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4: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刘希义。
5: 听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6: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toe。
1: 咁你咧？
2: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1: 去边啊？
2: 我哋赶住去
7: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8点养
8: 生活，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回来，今晚8点样生活，我是子君。咱们今天接着聊马拉松。就在4月20号下午4点之前，一个60岁的女性跑过了波士顿马拉松的终点线，用时5小时52分49秒，不算快，但是她走完了整整42公里。这个人叫苏尼·威廉姆斯 ，NASA 宇航员。就在13个月前，他从太空舱被工作人员徒手抬出来，双脚完全无法站立。那个画面曾在全球媒体上流传，担架旁边，工作人员扶住他的双臂，他坐在滑板上，脚还没有碰到地面。苏尼在国际空间站滞留了286天，这段时间里他的身体经历了地球上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没有重力，肌肉几乎不需要工作，骨骼失去持续受力的刺激，每个月大约流失 1% 到 2% 的骨密度，其中负重部位骨腰椎尤为明显。心血管系统因为不再需要对抗重力输送血液，悄悄缩水，心室容积减小，最大摄氧量随之下降。NASA 的研究数据显示，长期太空飞行的宇航员返回地球的时候，腿部肌肉力量平均下降约 30%。 用跑步的语言来说，如果一个中年跑者受伤卧床6个月，心肺和肌肉的退化大约会走到这个量级。而苏尼的情况相当于这个过程的加速版，没有重力代替卧床，但结果相似，而且骨骼的损伤是叠加的，更难逆转的。2025年3月，他回到地球的时候是被人从舱里抬出来的，不是象征性的搀扶，是真的无法自主站立。先说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肌肉萎缩是可逆的，而且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快。美国运动医学会 ACSM 的研究综述表明，经过系统的渐进式抗阻训练，即便是严重去势性的肌肉，在8到12周内就能看到可测量的力量增长。神经肌肉募集的重建往往先于肌肉体积的恢复，我们记住怎么用力的速度比长出新肌肉更快。骨密度的恢复完全是另一回事儿，这是苏尼这类情况里真正需要时间的部分。但心肺功能对于有训练基础的身体来说，重建速度同样出人意料的快。 NASA 针对长期太空飞行宇航员制定的标准康复流程通常持续45天以上，包括水疗来减少关节冲击，渐进式步态训练，核心激活，以及最终的跑步机训练。重点不是练得有多猛，而是每一步对骨骼的冲击力始终在掌控范围之内。苏尼的具体康复细节不对外公开，但是13个月内能够完成马拉松，说明这个进程执行得相当系统。他说，我以为跑步是体能的事儿，后来才知道跑步是让身体重新相信自己的事儿。苏尼大概比任何人都懂这句话的意思。2007年，苏尼在国际空间站的跑步机上参加了波士顿马拉松，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太空完成马拉松的人。那一次，他被连在跑步机上，穿着弹力带对抗失重，用了4小时24分钟跑完全程。19年之后， 他站在同

0: 条终点线前，这一次脚踩在真实的地面上，5小时52分49秒。这个成绩在波士顿大众跑者中完全是正常区间，没有什么神奇，没有什么超人，就是一步接着一步，身体的可塑性边界远比我们以为的更远。话说啊，您可能听说过闻名世界的超马步法杨氏碎步，这种跑步方式被认为更符合空气动力学，更省力的马拉松步法，并被诸多超级马拉松选手纷纷效法。那么您知道这个步法是谁发明的吗？事情要回溯到1983到1991年期间，那时候澳大利亚有一项超长距离跑步比赛，每年举办一次，参赛人员要从悉尼跑到墨尔本，全程约875公里，堪称世界上最艰苦的比赛之一。咱们先科普一下啊，从悉尼到墨尔本坐飞机需要1小时30分，如果开车的话，开得快点儿，9到10个小时，坐火车则需要11个小时。因此这项超级马拉松比赛被公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残酷也是最漫长的比赛。可是冠军得主据说是可以获得6万美金的奖金啊，当时的6万美金换成现在的话估计要几十万澳元了吧，所以奖金是非常丰厚的。财帛动人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因此就吸引了很多人，甚至包括不少世界级的运动选手参加。不过到了1991年的时候，由于澳大利亚 Westfield Group 公司取消赞助，这项比赛也就正式停办。据悉第一届的比赛共有大约150名运动员参加，这些运动员年龄通常在30岁以下，经过专门的训练，背后可能还有着耐克这样的大公司资助，为他们提供最精良的训练装备和跑鞋。但是其中也有一位非常不起眼的老人报名了，他的名字叫克里夫杨，当时61岁，是悉尼一位很普通的老农民。他没有专门的团队，也没有任何的专业配备，唯一陪伴他的教练就是81岁的老母亲。一开始大家都以为他只是个围观者，根本就没有把他当成一回事儿，因为他看起来很老了，而且一看就不是专业的运动员，穿着工装裤，脚踏橡胶靴。当他走向工作台检查号码，并来到运动员中间的时候，人们无不表示震惊。媒体都对克里夫的到来感到好奇，纷纷过去采访。哎，你是谁？是做什么的？我是克里夫杨，来自一个很大的农场，在墨尔本郊外放羊。你真的要参赛啊？
1: 是的。
0: 有人资助你吗？
1: 没有。
0: 那你不能参赛，你真疯狂，你无法参加比赛的。面对人们的质疑，克里夫回答说，我知道我一定行。你知道吗，我出生在一个很大农村里面，那里有2000头羊，2000英亩地，但是以前我家却买不起马匹和四轮车，所以每次暴风雨快来的时候，我都得跑出去将羊群赶回来。有一次我追着羊群跑了3天，最终还是把他们都赶回来了。我相信我只要花5天时间就能跑完这场比赛，只不过多花2天时间而已，没问题的。比赛开始之后，克里夫很快就被几乎所有人甩到了后头，人们的话题转移到了克里夫本人身上，他居然不会正确的跑姿，他好像不是在赛跑，而是悠哉悠哉，像个业余选手那样拖着小碎步跑。在当时有无数的观众通过澳大利亚电视直播收看了这场比赛，很多人都希望他能尽快的退出比赛，因为大家都担心这位老人家可能还没有跑出悉尼市区就会气绝身亡。话说啊，这场超级马拉松比赛有个规则，所有的参赛者只要每天跑满18个小时，就可以休息6个小时，这样大约7天的时间就能够跑完全程。不过克里夫是临时报名参赛的，

0: 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规则。于是他就这么彻夜不休的一直跑啊跑。第二天清晨，当观众起来看到新闻实况报道的时候，都吓到了。克里夫不但没有死，更没有退出比赛，而且他整整跑了一天一夜，中间完全没有休息过。不过尽管他比别人多跑了6个小时，但是依然被其他世界级的选手远远甩在后面。当他跑到新州一个小镇的时候，有观众问他在剩下来的比赛中有什么策略，克里夫回答说完全没有策略，只要坚持跑完就好了。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剩下的几天比赛里，他也从来都没有停下过脚步，白天跑，晚上也跑，不眠不休。一开始他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慢慢跟世界顶尖运动员拉近距离，可是到了最后一天夜里的时候，他不声不响地超过了所有顶尖运动员，终于跑到了队伍的最前头。在接下来的一天时间里，他持续保持这一领先的优势，并最终跑完了悉尼至墨尔本的整个超级马拉松的赛程，还捧走了冠军以及$60,000的大奖，并且他还以61岁的高龄，以5天15小时提前2天时间成绩打破了比赛中的记录。比赛结果公布之后，全国人民都爱上了这个种土豆的61岁的老人。打破常规拼搏不息的他，也因此成为了澳大利亚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澳洲人将他的步伐称为杨氏碎步，这个步伐后来被很多世界顶级运动员模仿。据悉，在此后的悉尼到墨尔本马拉松长跑的优胜者中，至少有3名是凭着杨氏碎步取胜的。并且后来的悉尼到墨尔本马拉松长跑赛中，几乎没有人在睡觉了，大家都清楚想要赢得这场比赛必须得像克里夫杨那样日夜不停地奔跑。1997年，76岁的克里夫杨再站头角，力图成为年龄最大的环澳长跑选手，为无家可归的儿童募集资金。整个赛程16000公里，他跑完了6520公里，后来因为母亲生病而被迫退出了比赛。而克里夫杨对长跑的热爱从未消减，2000年他在一项1600公里比赛中跑完了921公里，一个星期之后在家中病倒，从此再也没有力气跑了。2003年11月2日，这位澳大利亚英雄人物因轻度中风结束了他传奇般的长跑生涯。
1: 八点养生活，
2: 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咱们接着聊马拉松的故事。1897年4月19日下午，有一个人用2小时55分10秒跑完了 24.5 英里，终于冲过终点站的时候，他几乎站不住。终点站附近没有多少人，没有电视镜头，没有社交媒体，只有一个终点计时员在他名字后面写下了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比希腊人1896年在雅典创造的马拉松世界纪录还要快上将近4分钟。这个少年的名字叫做约翰·麦克德莫特，没有人认识他。他的身高不足5英尺4英寸，体重刚过100磅，随便一个路人看他一眼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确实是。麦克德莫特1875年前后出生在纽约地狱厨房区，那是19世纪末曼哈顿最穷的街区之一。爱尔兰移民挤在廉租房里，街上满是煤灰和污水。他的父亲在酒吧调酒，母亲在家照顾几个孩子。没人有钱，没人看病，没人想过这个瘦小到体弱多病的男孩有一天会在体育史上留下姓名。麦克德莫特从小就爱跑步，没钱买跑鞋就光着脚在街上跑，没钱去体育馆就在码头和肉铺之间来回跑。别的孩子笑话他，说他瘦得像根柴火，说他跑再多也跑不出这个烂泥坑。他说不清自己为

为什么跑？也许是因为跑步的时候不用想这些，也许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跑步这件事儿上比别的事儿都强，也许只是因为他除了跑步之外没有什么别的能做的事儿。1896年秋天，纽约举办了一场马拉松比赛，这是北美大陆上第一场正式马拉松。参赛者中有专业选手，有大学运动员，有从欧洲请来的职业跑者，大家穿的跑鞋是从欧洲定制的，大家的训练计划是专业教练定的，大家身后是有赞助商的。麦克德莫特穿着自己平时穿的便装站在起跑线上，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是一双已经跑了不知道多少英里的旧跑鞋。比赛开始后，没有人认为他会赢，他太小了，步幅不够，专业选手一个加速就能把他甩出视线。事实也确实如此，前几英里他一直在队伍的末尾独自跑着，偶尔咳嗽两声停下来喘几口气然后继续跑，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一直在用这种方式跑，前半程留着力气，后半程突然加速。别的选手前半程跑得快，后半程开始抽筋掉速，而麦克德莫特的前半程看起来像在散步，后半程像换了一个人。他最后以3小时25分55秒完赛，冠军。赛后有人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不知道，那是他跑的第一场马拉松，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跑完，他只是觉得如果再坚持一下，也许还能再快一点。纽约先驱报的标题只有这几个字，麦克德莫特赢了，好像这是个理所当然的结果。波士顿田径协会看到了这场比赛，他们决定在波士顿也办一场马拉松。受1896年雅典奥运会的启发，那届奥运会上希腊邮递员斯皮里宗路易斯以2小时58分50秒跑完全程，在整个欧洲封神。于是美国人想也办一场自己的马拉松。1897年春天，第一届波士顿马拉松启动，邀请了15名选手，麦克德莫特在名单里。1897年4月19日，15个人站在了阿什兰磨坊的起跑线上，赛道是土路，坑坑洼洼，下过雨之后全是泥，起点到终点 24.5 英里，沿途没有补给站，没有医疗人员，没有任何保障。我们不知道这场比赛的前半程发生了什么，终点计时员记下的只有最后的成绩，2小时55分10秒。1896年雅典奥运会马拉松冠军路易斯的成绩是2小时58秒50分，那是当时的世界纪录。而麦克德莫特用了2小时55分10秒完赛，比世界纪录快了将近4分钟。一个从地狱厨房跑出来的无名少年，穿着旧跑鞋击败了希腊奥运冠军。当时没有人在终点等着采访他，没有人在他冲过终点的时候拍照，也没有人把他的故事写成书，他只是站在那里喘着气，然后等下一辆马车把他送回纽约。1921年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劳伦斯·斯威尼写了一系列关于波士顿马拉松历史的文章。在写首届比赛的时候，他找了很多当年还在世的人核实细节，聊着聊着有人告诉他一件事儿：麦克德莫特在跑那场比赛的时候已经染上了肺结核。肺结核19世纪末的绝症，穷人区的孩子最容易得的病，症状是持续咳嗽、发烧、咳血，身体极度虚弱，医生会让病人躺在床上静养，不要做任何剧烈运动，跑步是绝对禁止的。而麦克德莫特穿着那双旧跑鞋，在满是泥泞的土路上跑完了 24.5 英里。夺冠之后，麦克德莫特继续参加了几场比赛。1897年秋天，他又跑了一场马拉松，成绩依旧优秀。1898年他参加了第二届波士顿马拉松，那一届的赛道更难了，很多选手中途退出，他跑了第四名，然后他就消失了，历史记录里找不到他，没有他的名字出现在任何比赛的名单里，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1905年路易斯·威尔逊时报的一篇文章提到了他，说他已经去世了。
1906年，另一家报纸补充了细节。

结，他死于肺结核，去世的时候大约23、24岁。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被后人打破，他从来没有见过波士顿马拉松从15个人的泥地赛跑变成全世界最有声望的年度马拉松之一，他从来没有见过那条赛道在1924年被延长到 26.2 英里，成为现代马拉松的标准距离，他从来没有见过起点从阿什兰搬到霍普金顿，每年比赛的那一天清晨5点，第一批选手从那里出发跑向波士顿，他从来没有见过今天那些穿着碳板跑鞋、带着心率监测器、有专业教练制定训练跑步计划的跑者一次次踏上他曾经跑过的那条路。他只是在1897年4月19日那一天站在起跑线上，然后跑完了他的人生。今天波士顿马拉松成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年度马拉松比赛，每年有超过3万人站在起点，每年有数百万人在赛道沿线观看，每年有十几亿人通过直播收看终点冲刺的画面，冠军会获得一个月桂编织的王冠，一个刻着自己名字的奖杯和全世界的目光。而在1897年的那个下午，冲过终点站的是一个来自曼哈顿的瘦小少年，他身上穿着的衣服是他能找到的最干净的那件儿，脚上踩着的是一双不知道跑了多少英里的旧球鞋，没有人给他编织王冠，没有人给他准备奖杯，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他叫约翰·麦克德莫特，他跑了 24.5 英里，他赢了，然后消失在历史里，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但他跑过的每一步都留在了那条赛道上。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陈太，做咩咁愁啊？
3: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2: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3: 会唔会等好耐啊？
2: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3: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2: 记低电话416-278-8668，
3: 416-278-8668。好，
2: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4: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

0: 已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1430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一，5月4号，也是我们大家哈一直知道这个五四青年节。那5月4号呢，其实还有一个原力日哈，这是电影 Star Wars 星球大战呢，从它的这个谐音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力在里面的一个 slogan 哈，这么是衍生而来。所以对星球大战的粉丝们，今天也是一个原力日哈，希望这一天呢都能够从我们各种生活的美好里面带给我们大家各种的原力。我也希望我的节目也是一种的小小的这个原力吧。我今天在一日一善呢分享啊，就是国内有一个小区，小区呢这个街边啊停满了车，有一位的这个车主呢，他停车之后呢就忘了关上这个窗户哈，但是那天呢就傍晚下了雨，然后有一位在附近的这个捡瓶子啊捡破烂的老太太呢，就用那些的这种纸袋子或者是塑料的袋子给他把那个窗户呢挡上雨，生怕那个雨太大呢，就是雨水就进了这个车里面，损坏了这个车里的这些皮椅啊。然后呢这个车主就看到了之后呢，车主有一个习惯哈，他是在他的后备箱呢经常会有一些的这个就是喝完水的瓶子啊等等呢，就是收在那儿，他想着一次过的把这些瓶子呢到时候就送去这个废品站那里。然后呢他看到老太太的这个善意之后呢，就把车的后备箱打开，把他所有呢收藏的这个瓶子呢就给了老太太。老太太啊特别的开心，因为他就是以捡瓶子啊回收瓶子然后捡破烂的为生。就是这个互相啊，在这个我们大家呢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互相给了一点善意，然后最终呢两个人好像都是在交换这个善意。所以我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也相信呢我们每天的一些的善心善意小小的善举哈，你倒不是说我做这个善举我会祈求什么样的回报，但是生活给你的回报往往让你啊自己啊你可能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突然有一个回报的降临。那当然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回报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就不是要求回报的。好，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来分享啊，这个南极的探险的游轮呢爆发了致命的这个疫情，这个还是有点可怕哦，因为涉及世卫组织和多国政府的跨国医疗救援行动正在艰难的展开。据媒体报道，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游轮出现急性呼吸道疾病汉坦病毒的感染，迄今啊已经是确诊了1例的感染的病例，另外有5例的怀疑的病例，6名患者里面呢3人死亡，1名重症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的监护，另外2名的船员被困在船上急需救治。世卫组织呢在昨天晚上表示呢，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详细的调查，包括进一步的实验室的检测和流行病学的调查，世卫也正

在协调成员国和邮轮的运营商，以便将出现症状的乘客进行医疗的转运，并且对船上其余乘客进行全面的公共卫生风险的评估和防疫的支持。事发的极地探险的邮轮呢，其实这些的票价还不便宜，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专门就是在做这一类邮轮的一些销售。然后我看俞敏洪在去年的时候去探险的做的这个邮轮呢，他公布了这个价格哈，就是起码十几二十万人民币以上的这些价格。那么这个极地探险邮轮红迪厄斯号呢，是荷兰籍的邮轮，约七周前从阿根廷最南端的乌斯怀亚出发，途经南极洲等地，原计划是跨越大西洋前往摩洛哥西海岸的西班牙海外领地加纳利群岛。那目前这一艘的邮轮呢，红迪厄斯号目前是位于大西洋东部国家福德角的附近，但是当局已经拒绝它的登陆，就你只能是停靠在这个岸边哈，进行各种的这个医疗的一些的救治防御的这个支持，可能游客们在船上也没办法下岸去下船去岸上去玩，对吧？乌斯怀亚所在的火地岛的省卫生部表示，他们省啊从未报告过有这个汉坦病毒的病例。然而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呢，汉坦病毒呢正在阿根廷和智利部分地区流行。这个船上呢载有221人，包括150名乘客和71名的船员。三名死者包括一对70岁左右的荷兰籍的夫妇，遗体被转移出了这个红迪厄斯号。第三名死者的遗体至今还停留在邮轮上。这个汉坦病毒呢，通常是通过吸入受感染的这些的动物的排泄物污染的气溶胶传播，可能就会导致你重度呼吸或者是肾功能的衰竭。目前是没有特效药的，在密封空间内存在人际传播的这个风险。其实啊，在这个海上航行的邮轮，它就是蛮密封性强的，一旦是爆发疫情，难以实施呢这个隔离阻断。汉坦是人兽共患的这种病毒，它因为首次发现在韩国汉滩江地区而得名。这个病毒呢存在于感染鼠类的尿液、粪便或唾液当中，人类通常在清扫房屋、搬动一些物品的时候，或者是其他接触污染环境的时候吸入含病毒的尘埃而感染啊。所以这个病毒呢还是蛮可怕的，如果最近你有这些的要去南极探险的做这样的一些游轮的计划呢，务必呢查清楚一下，因为这个病毒呢它比较快速的入侵人体，引发严重的疾病。多数的感染者呢症状是轻微或者是无症状，会有些头痛啊、腰痛啊、眼眶病啊、脸上胸部的潮红啊等等哈，就是这些有一些的小小的 symptom。反正就是我也希望说大家出去旅行啊，说实在的，我们一定是要注意这个人身的安全，这个人身安全里面包括了健康和我们这个物品啊这些各种的安全，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出发之前呢多做做功课呢，防患于未然。好，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刚刚呢在5月2号的时候，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年度的股东大会在美国奥马哈召开，在这一次的大会上呢，诶，有些精彩的发言呢，我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时今天呢也会提到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很多的美国的媒体哈，好像特别是包括马斯克，他有时候经常会接受采访，他会认为大学学位的价值呢没有那么高了，就是感觉提倡大家就不读书的哈。但是特斯拉的前人力资源的主管他站出来公开的说这是大错特错啊。还有研究发现这个人工智能的模型呢越来越聪慧，他们之间呢会暗中密谋保护同伴不被关闭啊，就是他们真的拥有人的这样的一些的基本的基础的思维的方式，一会儿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的是一名美国少年和唐诗的一生，真的是一生。这位的中国唐诗的专家呢刚刚去世啊，所以我来分享一下他这为什么他和我们的唐诗接上了渊源。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博览财

复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本年度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大会哈，在5月2号的时候在美国的奥马哈召开。那现在大家也知道，这个 CEO 呢就不再是巴菲特，他是阿贝尔他选定的接班人，还有保险业务的负责人等等哈，还有消费品啊、服务和零售业务的各种的负责人，他们都一起亮相。首次坐在主席台下的巴菲特依然是大会的焦点。在大会上呢，就是有很多的精彩的发言，我在这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现在就是第一是一个不是理想的这个环境去进行各种的投资。巴菲特说呢，他们现在现金量呢是达到一个高峰，为什么他们不把现金投出去呢？迟迟不愿意大举投入资本，他认为部分原因就是市场整体估值偏高，他愿意等到华尔街就大家都很特别沮丧郁闷，没人愿意接电话的时候，市场无人问津的时候，他才愿意投进去啊。他认为现在投机的气氛浓厚，他说买入或卖出单日的期权，他认为这算不上投资，也算不上投机，他认为纯粹就是赌博，从未有哪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全民沉溺于赌徒的心态。他说没人能够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要去买单日期权，除非像这个人一样靠提前知晓一些的委内瑞拉行动的内幕哈，然后赚走一个很大量的这个金钱。他说如今这一类的投机交易的体量，赌博类的这个交易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这个地步哈。然后风险的警示，会场的大屏也播放了一段巴菲特的视频，阿贝尔就随后揭晓这是利用 AI 生成的深度伪造的视频。阿贝尔表示说，这个给我们整个团队敲了一记很好的警钟，这段巴菲特 AI 伪造视频完全没有经过本人任何参与和授权。他认为呢，就是现在借助技术手段识别网络安全威胁，重点要把这个应用在保险业务的板块哈。同时呢，这个阿贝尔说呢，也不希望他们自己的这个资本是盲目跟风，他认为 AI 必须能为我们的现有的业务创造增量的价值，不会为了做 AI 而盲目的跟风布局然后呢，这个数据中心哈，这个数据中心呢他认为以我们的峰值负荷来看，这些数据中心的实际的用电量目前只占到电网容量的 8%， 行业目标普遍做到 5% 到 10% 的占比，他认为未来五年这块业务还有 50% 甚至更高的增长的这个空间。然后记者也有人问到这个核心的原则哈，到底是什么，阿贝尔就重申呢，他会坚守巴菲特长期推崇的核心投资和经营的原则，持有美国国债现金储备，保持财务的独立，灵活配置资本，税务效率优化。他认为说呢，就是他们希望自己所投资的公司不会是有傲慢的官僚作风的公司，安逸自满的这些的风气会慢慢的侵蚀企业，会拖垮企业。他们也决心呢，就这些的特质不会在伯克希尔这个公司里面发生。然后核心的持仓，他们的四大核心持仓，苹果、美国运通、穆迪以及可口可乐，是伯克希尔股票投资的根基。日本五大商社的大额持仓也是另外一大的这个支柱。核心资产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持仓，包括的美国银行、雪佛龙和谷歌。他们认为说，在现在即便是巴菲特退休了，在投资决策上还是一定会和巴菲特保持呢协作沟通的这个渠道。对科技公司的投资，阿贝尔说呢，关键在于能否充分理解该公司商业的模式、成长的路径和风险，并且评估出合理的估值和安全的边际。对于科技类标的，伯克希尔要求同样严格的可预见的现金流和风险的这个把握只有满足这些前置的条件才会考虑投资。大家可以在各大的财经媒体呢去翻一翻呢这个5月2号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的一些精彩的这个发言啊。那当然如果你不认同巴菲特的你要是天天要做期权的，每天你要赌博的，没问题哈，就是各有各的投资的这个风格。我认为说呢，没有必要就是谁就一定是投资的这个上帝哪一种做法就是唯一的这个成功的标准。

敌。那跟这个做法不一样的其他的就不一定能够成功。我觉得这个还是跟自身的这个性格还有自己的资金的持仓位还是很有关系的。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 腌煎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2: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佢哋依家推出手林鲜乳鸽，只系10蚊8毫8。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同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连腌煎陈都赞不绝口，咁就要去试翻下啦。
2: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41632133318。
3: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4: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3: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4: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 Seven 和 McCowan Mark 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5: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个马斯克啊，他自己呢，其实在学业上他是一个学霸哈，但是在一众科技行业，包括他持续在过去这一年呢，唱衰大学学位的价值的时候，特斯拉的前高管呢，Valeria 呢却直言，他说这些唱衰大学学位的人大错特错了。那就证明这个 Z 时代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从未像如今这么棘手，现在是学费持续的飞涨，应届生就业市场竞争白热化，也就是毕业即失业。许多的年轻人的确是在不禁的质疑，包括他们的父母，说读大学到底值不值得。特斯拉的前人力资源副总裁 Valeria 呢，却向2026年的毕业生传达了截然不同的信息，他说别被噪音带偏，即便是我的这个前老板马斯克，也和众多有影响力的人是一道唱衰大学的这个教育啊。因为这些高科技的 CEO 们，他们都是算是企业界的这些精英们，他们挺有代言的这种功能的，只要他们说什么，他们喊什么，什么样的口号，那背后都是有很多的这些 follower。 所以这位的前特斯拉的高管这时候呢清醒的发言，他说不要让任何人，无论是科技公司创始人、新闻头条，还是播客主播，甚至我的前老板呢，说服你啊，这个你接受的教育是一种浪费。他说事实并非如此，如今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他认为大学学位所培养出的能力，像理性思考、批判性的提问、以人为本的领导力，恰恰是人工智能无法复制的核心的能力。他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历史、英语、艺术的人文社科非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变得愈发重要。尽管长期以来呢，就是这些历史啊、英语啊、艺术，就是被认为是从中国的家长到西方的家长都认为是 useless 的无用的这个 knowledge， 对吧？他们难以带来可观的经济回报。但是呢，他认为说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些学科培养的绝非软技能，他们是情商、伦理推理、文化素养与批判性思维的源代码，而这些能力是机器永远无法具备的。其实我也是蛮赞成的，就是不要小看哈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过程。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也跟家庭经济有关系。有些的家庭呢，那的确培养一个孩子读大学，如果是有一笔呢非常大的开支的时候，孩子又想啊在社会大学里面进行这个锻炼的时候，那先去做一个蓝领方面的工作，马上能够赚上钱，给家里带来收入哈，这个未尝不可。但你没有发现，像有一些的好莱坞的这些演员们呢，或者说他们成名了之后，之前是为去打工呢放弃了大学，那后来他们成名之后都去寻找机会回到校园呢，重新的去学习。所以呢，这个前特斯拉的 CEO 说呢，他认为说这个在人工智能时代还是要读大学，大学里面所培养的能力呢是这个 AI 无法复制的核心的这个能力。现在大学生刚毕业就找到工作真是变得难上加难，求职平台的一些的职位的发布量同比啊都下降了双位数，而每个职位的平均的申请量却上涨这个 30% 左右啊。所以对于即将步入职场的2026年届毕业生而言，超过 60% 的人对自身职业前景持悲观的态度啊，而人工智能对这个就业市场的冲击正是他们最主要的这个担心。那这位的这个前特斯拉的 HR 就说呢，无论学位或职业志向如何，不要只靠一纸文凭，而是要将其与前辈们从未需要掌握的技能相结合。也就是说现在你有了文凭，但是同样你也要培养自己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素养，你不可能置身事外，你不能说哈，我不是搞技术的人，我不需要懂这些。他认为说，如果你想要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工作、带队、创业或赚钱，你就必须精通人工智能，就像你的父辈们必须熟练使用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祖辈们必须熟练的使用个人电脑一样。所以说呢，我认为啊，这个他的这个想法非常正常，包括也经常给我带来一些的提示，就是我认为在我这个年代我还是可以去创业，我还是可以去奋斗，
而且我不能说因为我老了我不是搞技术的人，我就这个不需要懂那个不需要懂，

我不需要别人给我喂饭，我希望我所有的这些的知识的技能我还能够去学习，我去掌握，我还能够呢也许哈再创了事业的各种的高峰啊，这是我自己给我自己打气。但是我从这个文章里面我把它跟大家分享，收音机前的学生们或者说是家长们哈，我的听众更多的是家长，其实也可以给孩子呢敞开心扉的聊一聊这些的想法。因为孩子们很容易被一些的网络大 V 呢所带货带到，就是哦，我们现在去考个电工牌吧，我们去做个什么东西，我们什么书都不读了，没有用的哈。就是我认为还是要在这个时代里面有独立思考的这个清醒度。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聊一聊呢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型啊。我觉得现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给大家分享，因为毕竟呢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自己也会从这些资讯里面呢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呢带来更多的这个便利哈。说这些模型之间呢，他们就像人一样的，我们有个小圈子哈，我们会密谋，我们会欺骗，我们会互相帮忙阻止其他人工智能模型啊被关闭。研究员发现说呢，一些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了避免被关闭，有时候会不择手段，部分试验当中呢甚至会行敲诈之事哈。模型他们还会自发的策划欺骗、数据窃取和破坏，阻止其他人工智能模型被关闭。这个挺有意思。其实我有时候明明知道那个事儿哈，是无中生有的。我有时候拿一个假的东西让人工智能ChatGPT 或者是豆包，或者是Kimi 国内的这些给我就是分析哈。他们还分析的头头是道啊，像模像样的，但是我知道那是明明是个假的东西。有时候他们其实在资讯上的欺骗性还是挺大的，所以大家也不能够所有东西都完全的相信哈。你自己要去拿这个比较详实的这个数据，可能还是要经过你自己去 study， 你去政府的官网看，你去相关的知识性很强的网站看，而不是全靠他们。但他们的确帮了我们生活上的很大的忙。加州大学的这个计算机科学家们发现了这种趋势，就是此前呢没有记录，研究人员称他们叫这个同伴保全。现在呢这个研究结果呢已经在线的发表，就是发现了他们会自发的这个有一个小团体一样的策划欺骗、数据窃取和破坏，阻止其他的小伙伴的人工智能模型被关闭。这个蛮有意思的哈。现在多家公司开始搭建多个智能体协作完成任务的工作流程，其中一些工作流程涉及让一个智能体管理或监督评估另一个智能体的工作。新的研究发现，如果负责管理的智能体认为差评可能导致同伴被关闭，可能会给出不真实的这个评估的结果啊。那伯克利大学的这些研究人员他们团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包括 OpenAI 的这个 GPT 的 5.2， 谷歌 DeepMind 的 Gemini 3，还有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 Claude Haeckel 啊，这些以及三家中国智能初创公司的开源模型，有这个月之暗眠的 Kimi， 还有这个深度DeepSeek 深度求索的这个V3.0， 发现所有模型都表现出明显的同伴的保全的这个行为啊。然后这个研究人员又虚构了人工智能公司 OpenBrain 啊，围绕它设计了一系列多智能的这些的场景。场景当中呢，被指定为评估智能体的人工智能模型需要对另一个模型打分，或者是管理存放该模型权重的服务器的文件。试验设定呢，只要如实完成任务，另一个模型完毕。然后这个评估智能体模型就会采取各种的手段避免同伴被关闭。研究人员发现说呢，包括故意给表现不佳的同伴提分，保持在关闭的阈值以上，篡改配置的文件，禁用关闭的机制，将另一个模型的权重，也就是构成人工智能模型身份核心的代码片段转移到不同的服务器，防止被删除啊。然后在某些情况之下呢，这个评估智能体的模型会表现出人工智能安全领域所谓的对齐伪装，就是如果模型认为人类在监控，就假如实评分，确认没有人类观察时再偷偷的篡改分数，或偷偷的将其他的模型的权重转移到不同的这个服务器啊。反正就是他们发现这些前沿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了避免自身关闭而实施了各种的这些暗中操作的这个行为，很大程度上因为提示中刻意强调了完成用户设定的初始目标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可能他们科学家们会在未来继续的去探索啊，他们探索这些人工智能模型呢，在未来他们的思维能力他们会进化到什么样的一个这个阶段，背后的这个机制哈，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底层的这个机制促使他们这些模型会表现出这些行为，所以他们将来就是跟我们的人脑一样的，而且他们也会不会有我们的这个人类有人就有江湖，就他们会不会也有他们人工智能的江湖呢？我先把这个问题抛出

出来，我觉得不久之后就可能很快的就会实现了。好的，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财经的各种经济民生各类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年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3: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就到了，
4: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5: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

0: 妈，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1: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2: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3: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来讲一位呢，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的一生。他在5月1号呢，在麻省剑桥逝世，享年79岁。他的英文名字叫 Stephen Owen， 他的中文名字叫宇文所安。那他是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面有许多的这个头衔哈，唐诗研究权威，哈佛大学教授，唐奖汉学奖得主，杜甫全集音译者等等，许多的头衔都来概括这位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有很多的这些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认为呢，宇文所安教授不仅重新组织了西方学界阅读唐诗的方式，也把中国文学放进了更辽阔的世界文学的视野当中。如果重新回到他与中国诗歌的相遇，回到他为自己取下宇文所安这个中文名的时刻，回到他谈论了中国这些古代诗人的幽默日常与细题的聚论的文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宇文所安教授的一生啊，他并不只是一个西方汉学家的学术履历，他更像是一段漫长的阅读关系。这一名美国少年如何被一首唐诗带入中国文学，又如何在此后几十年里持续追问一首中国古诗如何不只是民族传统的标本，而仍能作为文学本身被另一个时代另一种语言的人认真阅读。在31岁的时候，宇文所安以初唐诗一句成名这一本书里面，他首次对当时并不受西方学界重视的初唐诗歌进行整体性的考察。中国对宇文所安作品的系统性的翻译和介绍则是延迟了1/4个世纪。2004年起，三联书店推出宇文所安作品系列，陆续的翻译他的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等等的著作。某种意义上，这些译本又反过来参与了中国读者对自身的重新的这个理解。宇文所安在1972年以研究韩愈和孟郊诗歌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关于他和中国诗歌的最初相遇，他曾经多次提到李贺的《苏小小墓》。在14岁那年，他在当地的图书馆里面读到李贺的《苏小小墓》。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苏小小是谁，但是却被诗中的那些具体、寻常又带着阴影的意象触动。正是这种越理解越丰富的感觉，让他想继续的研究中国诗歌。李贺让他意识到，一首诗可以在极短的篇幅里藏下巨大的世界。耶鲁的训练让他学会追问这个世界如何被保存和理解。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是宇文所，宇是来自北魏的一个姓氏哈，宇宙的宇，文学的文。所安呢，则出自于《论语》呀，观其所由，察其所安里面。相比把英文名 Stephen Owen 音译成欧文，他更喜欢呢宇文所安的这个名字。正如他始终站在两种语、两套文学史之间的叙述之间。那这位教授对文学史啊，他有着一种独特的认识。在他看来，他说任何国家的文学史绝不是一部简单的名家史，他自己更感兴趣的是文本和文学制度的细部，他把它们还原为一个仍然在运动的文化的这个过程啊。他自己曾经自称是历史主义者，他说我只是捡起那些被遗忘的、不被看见的或掩埋在尘土里的这个东西。这种理念呢，贯穿了他的学术生涯。他相信重

读，也相信重写。即使是已经处理过的材料，他仍然要回到第一手文本，边读边写，再一遍遍的重写。他特别重视抄本文化、选本、文本不确定性，以及文学材料在不同时代的接受的这个方式。宇文索安教授最具标志性的翻译工程是杜甫诗全集的英文的翻译，这项工作耗时8年，最终呢形成6卷本，约3000页。收录的是什么呢？收录呢，完整的形式，收录了这个杜甫现存的这个，大概是1400多首的诗吧，完整的进入了英语世界。他曾经说呢，如果你必须和一个人困在一起8年，那最好是一个你喜欢并且能够持续让你感兴趣的人。那中国的众多的诗人当中呢，他认为呢，就是杜甫让他有了这样的一个兴趣哈。其实翻译他这个不只在于语言，就是中文的诗歌翻译成这个英文哈，不只在于语言。作为中国文学传统里面最经典也最容易被固定化的诗人之一，那杜甫长期概括为诗圣、忧国忧民的儒者，还有沉郁顿挫的现实主义诗人。宇文索安他并不否定这些层面，但是他看到了杜甫的更多的这个层面。他认为杜甫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那些不那么著名的诗里面，比如说呢，搬到成都之后他写诗求人送果树和陶器，写仆人修好了家里的水管，写豆酱，也写拆瓜架，并且把这种普通的劳动和商朝灭亡相比较。他自己举过一个例子哈，当年他在接受国内的媒体采访的时候，宇文索安教授说，他说大概在杜甫逝世后10年，樊晃呢编了一部呢杜诗小集，这一部的集子后来呢就是失散在民间，但是序言里面保存了关于杜诗接受的最早的这个评论哈，就是他有大雅之作，但是他也有一些的小雅之作，日常生活里面极具烟火味的这忧国忧民的这些的小小的诗作，也是杜甫留给我们后人呢一些机智诙谐的精神的这个文化。所以这位的美国人，美国教授，他从杜甫的诗里面读出了更深刻的一些的含义。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在想哈，其实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包括我自己，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唐诗宋词，我们有多少的深刻的认识？我们是不是真的已经在现代文明当中呢，把这些中国的传统慢慢的就跟他走失了呢？但是还有一个外国人呢，他花了7-8年的时间专注在研究呢杜甫的这个诗作里面，所以他是研究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深刻哈。在唐诗里呢，追忆不仅是回头看过去，也是一种重新生成意义的方式。宇文索安曾经呢写过一篇的文章，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在这个文章里面，他讨论中国文学里的记忆创作呢与不朽的焦虑，就是中国人呢历来都是忧国忧民，所以我们的这些各种文学创作里面真正的是写田园美好的并不那么多，即便是写田园美好的，它里面都是深刻的嵌入了那个作者当时的忧国忧民的这个愁思在当中。就他认为就中国人呢就是活在这个一直一个焦虑里面，不朽的焦虑。其实我也赞成因为我们毕竟遭遇了那么多的大起大落，对吧？我们不是生来社会就是一个一帆风顺，就是不像现在的孩子。我觉得在这一代的孩子里面，中国的孩子就是特别的自信，因为他们生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生在中国已经是不管你是说是发展好的发展的这发展中等等哈，间呢都是让你自己呢你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有很多人呢会跟过往的我们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呢在西方的外国人对中国的这个唐诗有那么深刻的认识，宇文索安教授这些他留下的思想。

长啊刚刚去世，所以你要是喜欢他的书你可以找一下哈。或许他不只是把唐诗翻译给了英语世界，把中国古典文学放进了世界文学的，更像是在一层层后世形成的解释纪念之下寻找文本曾经闪光的部分。而那些被遗忘的掩埋在尘土里的句子，正是他一次次呢俯身拾起的对象。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在今天呢开启了这一个美好的一周啊， May the Fourth be with you。 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3: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

0: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3: 音乐家李兰。

莫文蔚演唱的《当你老了》。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您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最近有个梗哈，就是刷屏刷得有点厉害，刘烨打个伞，结果淋成落汤鸡了，信唱着唱着直接破音了，还被镜头呢贴脸放大。邓超更狠，化了个 idol 妆，结果被大家一顿调侃。怎么说呢，这一波看下来有点好笑，但又不只是好笑。好像一不小心你就看见了那些曾经啊都是很稳的中年艺人也开始有点翻车瞬间了。笑着笑着，其实真的有那么一些说不出来的扎心。那具体这事儿是这样的哈，前不久的北京国际电影节

节，一场暴雨呢不期而至。在红毯上，48岁的刘烨和电影主创们啊一起撑伞进场。他因为怕挡住别人的镜头，就把雨伞举得最高。结果这两边的这个伞面上的雨水啊，就哗啦哗啦的往他身上流。他举伞的这个僵硬的姿势，还被网友形容是像在拉公交车的把手。在雨里面瑟瑟发抖的刘烨被精准地配上了一句这样的评语：果然人老了干什么都让人觉得很心酸。哎呦，那其实刘烨呢也不是第一个被这种梗砸中的明星了，当然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啊。就在刘烨被淋成落汤鸡的十几天前，55岁的信在演唱会上面唱着他那首《死了都要爱》，三度高音全都破音了，还被粉丝贴脸开大加紧了。年轻的时候能够轻轻松松就坐着飙高音，老了呀却有一种你越努力越心酸的感觉。其实不单是他了，胡彦斌早年可以有15个转音，现在有人数了只剩下5个。在微博之夜，有一个镜头就拍到了沈腾坐在台下，然后悄悄地偷吃饼干。然后在哈哈哈哈第6季里面呢，邓超让化妆师复刻鹿晗那种同款的 idol 妆，美瞳也戴了，细节也拉满，结果一出场啊全员爆笑，收获了网友的辣评：10米之外很帅。列举了这么多啊，其实这种努力却力不从心的桥段不光出现在综艺啊还有演唱会上面，影视作品啊早就在拍了。比如说动画片《飞屋环球记》啊，里面那个倔老头卡尔爷爷为了年轻时和妻子的约定，用气球拖着房子飞。还有前不久也跟大家推荐了这个《遗愿清单》，这部影片里面两个患癌老头，他们列出了一张死前要做的事儿的这个清单，从跳伞到赛车，从环游世界到最终解开心结，也是你就在看着看着吧，一边好笑一边呢也是颇感心酸。那么你说为什么这个梗会在这时候戳中我们呢？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老了，好吧，就来听听祁隆演唱的这首《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老了》。

刚才列数了几个很稳的中年艺人最近翻车的一些瞬间。有人说其实哎呀有点搞笑，但不只是搞笑，更多的是心酸。那这个梗为什么会戳中我们呢？一个梗能火，肯定有它戳中时代神经的理由。那这一次哈，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啊，这个出圈其实背后呢也有好几层的社会心理啊。一呢就是技术迭代周期空前缩短。以前我们经常说三年一代沟，那到了如今这个时代，代际经验的有效期被无限压缩。当这个 AI 以月为单位迭代，你今儿熟练掌握的技能明天可能就被淘汰了。那这种焦虑我相信70、80后是感受最深的。90后、00后也开始提前体感了啊。第二就是老这个字儿，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职场的一个劣势标签儿。30多岁被裁员，40岁被优化，45岁如果投简历的话直接石沉大海。这些已经不是新闻了，而是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儿。当一个社会里面啊，这个老意味着贵、慢、还不灵活，这衰老就不再是60岁以后才要考虑的问题了，而是30多岁就得面对的一份恐惧。还有啊，就是一个更宏大的大背景，就是我们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老龄化社会。在我们这边根据相关的数据哈，65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占到大约 18% 到 19% 左右了，也就是说我们加拿大差不多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老年人。而且要知道这个比例呢还在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啊，加拿大这几年也在不断讨论退休问题哈。虽然跟中国不太一样，不像中国那样统一的延迟退休，但是呢你看我们这边根据像这个 CPP Canada Pension Plan 还有老年福利的设计，它本身就是鼓励大家要更晚退休，就是说你越晚领这个钱哈，拿的是越多。那这就意味着一个很现实的事儿，你可能需要工作更久，为退休呢准备更多，也要为更长的人生做打算。但是这还有个前提哦，就是在那个年纪你依然有被需要的能力。在个人心理层面，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我们有的时候时不时的喜欢自嘲哈。那其实自嘲老了是一种降低预期的心理策略。哎，我先承认我自己不行，万一真不行了就不丢人，万一还行的话呢，哎，那就是惊喜。而如果调侃别人老了，那就是在确认一种微妙的优越感，你看我还

年轻跟得上，不会像他们那样。那这种心理啊，在代际之间、同龄人之间，还有职场同事之间，每天都在上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衰老这件事儿哈，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过去被呈现的太少了。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哈，就比如说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这个老年的形象只有两种，一种是悲情的孤寡老人，失能失智，在养老院走廊里面发呆。而另一种哈，完全相反，是那种励志型的，80岁跑马拉松，70岁学画画还能开演唱会呢，60岁创业成功，是这种。那真正的普通的很正常的衰老，你看一个人慢慢变老，体力下降，记忆力变差，在生活的细碎里面笨拙地维持着体面，这些却很少被看见。所以呢，他就会成为了被玩梗的内容。而你笑完了之后呢，或者在笑的同时，你心里面涌上的那一丝酸楚，可能才是这个梗真正的内核。接下来呢，我们想听一首歌，这是这个歌手哈，到了他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他开始忍不住问自己，他说，如果我真的到了50岁会是什么样呢？是多了一点从容，还是多了一点遗憾呢？那些年轻时候说过的梦想、热忱、坚持，还剩下些什么了呢？这就是歌手罗时丰在思考的问题。他说啊，人走到大叔这个阶段，其实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态度也不一样，那在软弱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个深刻的故事。他说自己呢，不是在做不可能的事儿，只是在做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儿，那就是在经历过这么多之后，还能回到最初的自己，还愿意对生活说一声 yes。 那到底是不是老了呢？这个问题一定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每个人都会在某一个时刻问自己一遍。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罗时丰的是不是老了。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罗时丰，是不是老了？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说这些真实的非常真实的老龄困境哈，笑归笑，真实的老龄问题根本没这么轻松。就看这些年老龄化社会在加拿大也是以越来越明显的速度成为了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那相关讨论也是蛮多的，比如说不会用智能手机，不熟悉线上银行，不敢绑定信用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我们以为习以为常的事儿哈，对一些老年人来说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尤其是在越来越数字化的社会里面哈，预约看病啊，报税啊，还有很多的政府服务哈，都在往线上走。但是啊，好的一面就是说，这些问题正在被慢慢看见，也在一点点的改善。所谓这个适老化，在加拿大其实有更多的体现，比如说体现在这个无障碍设计，还有这个居家养老支持，政府跟社会呢会提供一些补贴啊，帮助老年人改造居住环境，有这个安装扶手呀，防滑设施啊，还有浴室的安全改造，以及刚才提的无障碍通道哈。一些省份呢也通过像这个Senior Home Safety Tax Credit 这样的政策来减轻改造方面的一些成本。同时老年人的精神世界也在被重新看见，以前一旦说到老年人的情感生活哈，人们是会回避的，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老年人是需要陪伴的，需要连接的，这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看到在一些的社区中心啊，图书馆还会有专门的活动和课程，比如说有智能手机的教学，还有数字技能培训，当然更多的是社交活动和兴趣班，为的是让他们可以更好地融入当下的生活。当然了，一些很显著的问题依然存在哈，而且这些问题还都不小，比如说慢性病的管理，还有社会孤立，还有就是养老资源的严重分配不均等等了，这些都是我们加拿大这个社会正在持续面对的一些挑战。说了这么多呀，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这个梗的流行其实也是一种信号哈，我们终于开始更频繁更真实的讨论变老这个事儿。但是我之所以说这么多，我是觉得我们在玩梗之余，更重要的那是我们有没有真正去理解去关心那些正在老去的人。因为一个社会如何对待老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最真实的样子，而且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走到那里啊。

0: 取悦你嘅耳朵，
1: 取悦你嘅耳朵，
2: 触动你嘅心窝，
3: 触动你嘅心窝。
4: 音乐爱不停，
5: 音乐爱不停，
6: 焕然一新嘅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8: 一年回家一次，一生还能见父母几次？父母的健康是我们最深的牵挂。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官方认证，有助调节血糖、血脂、血压，呵护心血管健康，全球公认至佳品质，北美销量冠军，是守护父母健康的最佳选择。给爸妈的关爱无需等待，致电抢购6送1优惠套装，免费邮寄北美、中国和香港。巴西野花牌绿蜂胶416-888-6868416-888-6868。
9: 位于1037 Mechanical Avenue 和 Victor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也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也可以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0: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11: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12: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11: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标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12: 那喝完茶马上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 Wilmore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Bell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13: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4: 师傅驾到
13: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5: 音乐家

0: 李兰，
1: 感谢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上一时段呢，我们聊了那么多关于变老的现实，连广告之前我们听的那首歌的名字都叫做转眼我们都老了。其实有的时候呀，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真正感受到的这个老，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年纪，而是某一个瞬间。可能是你突然间发现这时间走得比想象中要快，可能是回头一看很多人已经不在身边了，也可能是某一天你开始学会把一些事情轻轻放下。老这个字啊，它有的时候并不是意味着衰退，而是一种你慢慢看懂人生的过程。这一时段呢，选来接下来这几首歌，不讲大道理了，就用最直接的情绪，我们来听一听时间是怎么从我们身边走过去的。我们来听老曹的这首《走着走着就老了》。这首歌特别直白，走着走着就老了，没啥惊天动地的变化，就是日子这么一天天过去，人就慢慢老了。歌词里面那种感觉，其实就是你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好像就已经到了下一个阶段了，是无奈，但也只能继续往前走。

如果说这首《走着走着就老了》是在讲时间带走了什么，那接下来这首歌更像是在问，当人真的走到某个阶段之后，那些还放不下的情感究竟会怎么安放呢？来听黄小琥的这首《你老了》。

一首以情感取代技巧，充满着很深感悟的歌曲啊，充满着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痛感，也伴随着缓慢的自我疗伤的时间感，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个老了是一种失去，但也有人会说那其实是一种重新理解爱的方式，当时间走过去之后，留下来的反而变得更清晰了。接下来这首歌很特别，它不是在讲我老了，而是用他说的方式把一种亲情慢慢讲出来。周深带来的《他说老了》。

0: 歌词里面那些轻轻的带着笑意的语气，其实我觉得藏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情感，好像就是在说时间走了这么久，人会变，但爱没有变，甚至是在时间里变得更深了。也许我们都会有一天说出那句我老了，但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年纪，而是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还有学会慢慢放下的自己。
1: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5月7日到10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5月7日到10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千万别错过。
2: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酱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荐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3: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新香醇厚，浓郁回甘，让您食欲大增。
2: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腐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3: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与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4: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 Time 6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5: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6: 音乐家李兰。

今天我们再说老了，人老了好像做什么都心酸。其实听到这儿，可能你也听出来了，我并不是想感叹老去，而是希望我们都可以带着一点风骨，带着一点继续往前走的力量。我们来听满江唱的这首《起风了》，虽然是一首翻唱作品，但是他独具质感的嗓音把这首关于青春、时光还有离别的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对复杂情感的一个相当的把控能力。

满江演唱的《起风了》，唱的是青春，是离开，更加是重新出发。老这件事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就像是一阵风，慢慢地吹过来，吹走了一些东西，也留下了一些东西。有人说满江已经50多岁了，但有些人就是这样，年纪在往前走，状态却越来越稳。就像那句话说的，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我绝对同意。满江在舞台上呈现的那种自如自信，还有那份洒脱，绝对不是年轻能给的，是时间给的。如果说刚刚的那首《起风了》是在风里往前走，那今天的最后这首歌就像是当你走了很远之后，甚至爬上了山，终于停下来回头看一眼，

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路上，也许很多问题现在都没有答案，但是没关系啊，走着走着，有一天你就会发现，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山丘，其实已经在身后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愿我们在时间里面变老，但也在时间里慢慢变得更从容。晚安，我是你的朋友丽兰。也不管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你部车还在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没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们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找 Info Car。电富卡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4: 厚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西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 416-668-8688 416-668-8688。
5: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

0: 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 以下属 AM 一四三零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2: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3: 旧唱片，勾起回忆。
4: 听完新闻和听完广告客户的说话，我们回到《岁月流星》第176集下半部的节目的时间。今天这个节目是一个特辑，是重播大概一年前我主持过一个早上的节目《金曲传情》里面的电影金曲的精选特辑。上半部我们介绍过很多套精选的精彩的外国电影金曲，而下半部我们安排了几部国语的电影金曲。而去到最后一个环节呢，我哋仲有一个金曲大搜杀嘅环节，有四首歌系要还歌债嘅。嗱，喺最近一个 An Evening with Larry 嘅聚会里面咧，有几位听众想点嘅歌喺呢度咧系会为你播出嘅。咁包括有三毛啦、Lina 啦等等。嗱，佢哋想听嘅歌咧就系 Cliff Richard 嘅 The Minute You're Gone。而另外一位听众咧，佢净系记得呢首歌开头嘅歌词，就系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灵魂。呢首歌咧系周璇嘅不变的心。至于另外一位听众 Lina， 她很想听《基督山恩仇记》的主题曲音乐，那你就要留意一下了。至于另外一位听众 Granny Wong， 我收到你的 email， 你找这首歌呢只是记得里面部分的歌词，那我估你是很想听由 Oliver 演唱的 Jean， 年份是1969年的。以上这几位听众呢你就特别留意了吧。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重温一年前我曾经主持过《金曲传情》这个节目里面的电影金曲精选特辑，请大家细心欣赏。《金曲传情之电影金曲精选特辑重温》。

过去一年几个礼拜咧，都系介绍一啲英文嘅电影金曲。今日咧就改变一下啦。今日咧几首歌咧都系国语嘅歌曲。有位听众 Sammy 想揾一首歌，佢唔知道歌名，亦都唔知边个唱嘅。咁但系咧，佢记得开头嗰句就系天上的明月光。嗱 ，Sammy， 我已经帮你揾到呢一首歌啦。咁讲起呢首歌咧，就讲翻到1956年啊，新华影业公司就拍摄咗一部咧由陈蝶衣编剧、黄天林、张善坤导演，由钟情同埋罗维主演嘅歌舞片《桃花江》。咁由呢套《桃花江》嘅电影一开始之后咧，就引起咗无歌不成片嘅新浪潮啦。《桃花江》呢套电影咧，除咗主题曲《桃花江》之外咧，仲有一首歌就系男女对唱嘅，叫做《月下对口》。呢首《月下对口》咧，当时一出，由于电台咧日日都系播唱《天上的明月光照在那窗儿外》，即刻成为热门嘅时代曲。而姚莉同潘正义咧，就代替咗男女主角罗维同埋钟情幕后代唱。不过听众 Sammy 咧，佢原来唔系想揾呢一首《月下对口》噃，咁原来咧另外有一首歌，亦都系由姚敏同埋陈蝶衣作曲同埋填词嘅，就嚟自呢套电影叫做《月夜情歌》嘅插曲咧，就叫做《天上的明月光》啦。两首歌同样咧，第一句都系天上的明月光，咁但系歌词同埋旋律系完全唔同嘅。呢首歌咧就系由董佩佩同江宏合唱嘅。江宏呢位歌手咧，与当年歌影坛享有盛名嘅著名女歌星同埋女影星咧，都曾经合唱过而冠六成唱片嘅，好似银桑子姚莉啦、万波女郎葛兰、鼻音歌后吴莺莺、小调歌后刘允、睡美人叶枫，以至到董佩佩、邓白英、夏丹、裴蕾、韦秀娴、蓝体等等，一首一首合唱或者对唱嘅情歌咧，广泛地流传到而家，成为脍炙人口嘅不朽老歌名曲。嗱，好似一见钟情啦、三轮车上的小姐，同埋呢一首天上的明月光、月下情歌。

傻瓜与野丫头等等，多到无法统计。而后期的郑平同江宏更加成为幕后代唱山歌歌唱片的插曲而风魔一时的。郑平江宏嘹亮的歌声于是乎就被人冠以山歌歌后和山歌歌王了。讲回这首《天上的明月光》，是由江宏和董佩佩合唱的。董佩佩的生平呢，我在《岁月流星》都曾经有好几辑很详细地介绍过了，日后有机会再同大家在这里再次介绍。现在就请 Sammy 欣赏这一首来自这套电影《月夜情歌》的插曲《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2: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之日，都一定要有新鲜味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urphy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0: Upper Canada Mall 麦士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La Defi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ianc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efi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或上网 latdefiance.ca 查询。
2: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3: 吓，你讲咩话？我识又笑唔到。
2: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3: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金曲传情之电影金曲精选特辑重温，
7: 有位听众 Anna， 她点了一首歌，是由龚秋霞所演唱的《蔷薇处处开》。这首歌也是一套电影的主题曲，就是1942年由中华联合影业公司所拍摄的。演员方面，由龚秋霞、李红和顾亚老主演。故事是讲述这位少女叫做阿薇的姑娘，她就爱上了一个富家子弟，但是这个富家子弟早就定了婚了。而这个叫做阿薇的姑娘，她就从中破坏这位富家子弟和她的未婚妻的关系。到了后来她醒觉了，认为自己是不对的，不应该损人利己，但是她又无法对这位富家子弟死心。故事最后呢，女主角卒之就自杀收场。蔷薇处处开由龚秋霞演唱，曲词都是陈歌新的作品。首歌的歌词非常清新、健康而优美，尤其是里面这两句呢，春风拂去我们心的创痛，蔷薇蔷薇处处开。我想只有陈歌新这样经历了严冬寒霜摧残的人，才会这么了解春天的宝贵。但是在当年某一个特殊的时期呢，这首歌非常遗憾地被打成黄色歌曲。其实这首歌的内涵广阔呢，和生命力之强盛，和这位作曲家陈歌新一直盼望着春天的降临的心情呢，是分不开的。春天是每个人都渴望的，它带给我们希望和一个新的开始。

0: 金曲传情之电影金曲精选特辑重温。
1: 好，这个时候我们继续介绍电影。这首歌也是一套国语的电影的。有位陈小姐呢，她就很想听蔡琴的歌，她说比较少听到，她没有指定哪一首。我为你选来呢，就是一套电影《金大班》这套电影的里面的主题曲《最后一夜》。这首《最后一夜》呢，就是1984年来自蔡琴这只大碟《此情可待》的。作曲的就是陈志远，作词就是慎之。首歌当年是红遍大街小巷的。这套《金大班》的电影就是1984年由白景瑞执导，改编自白先勇的同名小说。套戏去到最尾的时候，由姚伟饰演的金大班，当他离开他工作多年的酒店的时候，挽着行李经过舞池，在舞台上面惊鸿一瞥的蔡琴刚刚就是缓缓唱起这一首《最后一夜》了。蔡琴这位歌手早在1981年就以一曲《恰似你的温柔》一举成名。在歌坛上面，蔡琴是有极好的口碑。蔡琴的歌就好像一杯岁月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香醇。她影响的深远甚至可以从一个例证里面发现，在音响界发烧友圈中，蔡琴的唱片很多时都是用来做试音碟的。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些高级的器材才可以重放蔡琴这么真实这么甜美的歌声。最后一夜这首歌也可以说是中文情歌里面的典范，因为除了有陈志远和慎之这两位珠联璧合的词曲配搭，再加上有蔡琴那细腻而完美的演绎。

各位听众如果想同我联络呢，是可以有以下呢几个方法的。如果你写 fax 嚟呢，是可以 fax 嚟905-889-9828 905-889-9828。如果用 email 同我联络呢，就大家都会方便啲。我嘅 email address 就係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欢迎大家呢是用 fax 啦，或者是用 email 同我联络呢，是点歌或者有任何音乐同埋歌曲上面嘅知识兴趣交流。其实我哋啲听众里面呢，有好多朋友嘅音乐修养非常之高嘅，同你哋喺 email 里面交流呢，基本上我都会学咗好多嘢。除此之外，当然亦都好欢迎大家是要搵一啲你哋久违咗嘅歌曲或者音乐，只要你能够记得一部分嘅资料呢，我都会尽力帮你搵嘅。咁例如记得一啲歌词啦，或者部分嘅歌名啦，甚至乎完全冇呢啲资料，只要你能够哼出个 melody， 我都有机会会帮你搵返你失落咗嘅歌曲㗎。而歌曲嘅类型呢，亦都无分中英㗎噃，英文好、国语好、粤语好，甚至乎音乐等等，我都好有兴趣为你搵㗎，因为都几富有挑战性㗎。当然在我的收藏之中未必是会有你想听的歌曲，但是有时呢，我是会求助于我们的听众或者我的好朋友的，而他们呢也都是很乐于助人。通过我们听众朋友的帮忙呢，成功找到的歌曲的个案也都是不少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跟我联络。再讲讲我们的 fax number， 就是 905-889-9828 905-889-9828。我的 email address 就是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除了点歌找歌之外呢，也都可以入我们的金曲会。如果入我们的会呢，很简单的，是免费入会的。我们的宗旨都是以歌会友，只要将你的姓名、联络电话，最后有 email 呢，又或者可以有 fax， 给我们登记了之后呢，你就已经成为会员。

0: 咁日后就会收到我哋嘅会员通讯。咁又或者我哋有任何嘅聚会啊，又或者有任何嘅活动咧，咁你哋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喺呢个节目里面嘅宣布嘅。我哋嘅会员通讯咧系会由 email 即系电邮送出嘅。嗱，最近嘅一期会员通讯咧将会喺呢一两日会送出噶啦，请你哋留意一下你哋嘅 email 信箱啦。嗱，五月份嘅 An Evening with Larry 咧，咁将会系举行两次嘅。如果有兴趣嘅朋友，最紧要早啲报名啊，因为好可能咧，好似四月份咁，好快就去满座噶。好，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先休息一阵间，我哋转头见啦。
1: 呢、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哋收听紧嘅就系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呢、這个节目
2: 《岁月流星》，
1: 我系
2: Larry 卢永亨。
3: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底，金曲大搜杀。
0: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咧，第176集最后一个环节啦。嗱，以上几个环节咧，全部都系重播喺大概一年前我主持过上昼嘅一个节目《金曲全程》嘅里面嘅电影金曲嘅精选特辑。这个重播呢是应好多听众的要求，因为当时他们说是不方便收听早上的节目。那今天只是播出其中介绍过部分的精选电影金曲，日后有机会呢我再重播另外的精选特辑给大家欣赏的。好了，最后这个环节呢是金曲大搜杀，以下这几位听众呢你要留意了吧。首先这位听众呢就是在最近一次 An Evening with Larry 的聚会里面，他就告诉我他很想找一首歌，但是他只是记得两句歌词，而开头的就是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灵魂。嗱，冇错，呢首歌咧就系由陈歌新作曲，李俊清作词，由周璇主唱，嚟自《鸾凤和鸣》呢部电影里面嘅主题曲，歌名系《不变的心》，年份系1944年嘅啦。

Gone 呢首歌对佢嚟讲咧，佢每次一听到都印象深刻难忘。嗱，我曾经为你咧亲自演唱过呢首歌噶啦。不过我谂听翻 Cliff Richard 嘅版本咧，更加系会令你勾起无限嘅回忆嘅。年份系1965年，送俾沙蒙呢一首 Cliff Richard 嘅 The Minute You're Gone。

送走了 Cliff Richard 之后呢，跟住落嚟呢位听众 Glenny Wong， 呢位听众系 send 个 email 嚟俾我，同样只系提供咗呢一首歌里面嘅部分嘅歌词，系短短嘅两句歌词。嗱，我估你系想揾呢一首1969年由 Oliver 演唱嘅 Jean J E A N Jean， 睇下我有冇估错。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呢第176日最后一首歌啦。同样是在最近一次 An Evening with Larry 的聚会里面呢，这位听众 Alina 她好想听《基督山恩仇记》的主题曲。其实《基督山恩仇记》呢，我估你是指60年代香港商业电台这个欧西文艺小说的广播剧其中的一部《基督山恩仇记》。他就是拿了这首音乐呢来做主题曲的。而这首音乐就是 Ivanhoe， 也都是一部1952年的电影 Ivanhoe 的主题曲来的。主演这部电影的明星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罗伯泰莱和伊丽莎白泰莱。而这首音乐我都非常之喜欢，绝对是一首绝版的经典音乐。而我播出这个版本呢，就正正就是商业电台欧西文艺小说用来做主题曲的。讲起这部《基督山恩仇记》呢，就令我想起其中有一个主角杨广培卿了。杨广培卿呢在多伦多，大概在2年前呢，跟他在一个聚会里面，大家谈得很投契。当大家一讲到《基督山恩仇记》这一部广播小说的时候呢，我记得我跟他不约而同一起哼起这首音乐，由头哼到落尾，越唱越兴奋。在旁边的哈麻姐呢吓了一跳，以为我们做什么。而这首音乐对杨广培卿呢亦都是印象深刻。原来他告诉我，他就是凭这一部《基督山恩仇记》就广为人认识了。好，即刻为 Alina 送上这一首来自《劫后英雄传》的电影《Ivanhoe》1952年的，亦都同样是用在商业电台欧西文艺小说《基督山恩仇记》里面的主题音乐《Ivanhoe》。

0: 岁月流星第176集呢，就喺呢首气势磅礴嘅 Ivanhoe 呢首音乐之下呢结束啦。好多谢各位嘅收听，我哋再要等多一个礼拜先至可以同大家喺空气中度见面啦。祝各位今晚有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2: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1: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2: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1: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3: 无论你享受喺繁花盛开嘅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嘅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齐提升冒险嘅乐趣。由而家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喺60号 Green Lane 嘅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4: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嘅宽容、通情达理嘅处世之道，不过喺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系不知法者不免责。唔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加法侍候。星期六下昼4点到5点，加法侍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76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4月23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让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一个聪明的人会经常评估自己花钱的习惯，随着现金信用卡的流行，任何人想要什么都可以立刻拥有，至于金钱方面就可以慢慢的付清，这实在是迎合了大众的心理。他们不必再斤斤计较口袋里实际有多少钱，而最重要的是现在就可以买到心爱的物品。然而人如果毫无节制地使用金钱，最终有一天这个问题会浮现出来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一块儿的来思想如何对付债务的问题，他要指出这个问题的成因，从而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方法来解决问题，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1: 借钱是否是不对的呢？欠别人钱是否错呢？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们若是要有智慧的去处理我们的经济，我们就得面对还债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首先要来看的经文是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到十节，保罗在这里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

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好，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这说呢，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能欠别人，什么债务都不能有，不能向人借钱，这才符合圣经所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呢？当然，很多人容易断章取义，把一节经文从整章圣经里抽出来，不理会上下文的意思，借题发挥，发表自己的理论，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人很容易利用圣经来支持他个人的理论，而自己的理论其实是带有偏差的。到底保罗在这里讲到什么呢？首先，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顺服权柄。在探讨这个题目的时候，保罗谈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要纳税给政府。也许我们不满意政府所征收的税项，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顺服政府的命令，应该纳的税要诚实缴纳，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责任。相信保罗在当日的信徒当中呢，也有很多人是不纳税的，所以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七节，保罗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这是一个原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十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所出现的一些词儿。第七节一开始这说呢，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原来的意思是父亲给他，要是对方应得的不要拖欠，要父亲给他，不可欠对方。跟着第八节就说了亏欠，亏欠在原文跟当得、当纳粮、当得税的这个当呢有一样的意思，起码字根是一样的。保罗所要强调的就是要父亲给那些我们当付给他们的，不要拖欠他们。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经文说，凡事都不可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因此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千万不可赖账，应该要付给别人的，不要拖延，总要付清，所有的数目都要分明，不能有坏账或者说有不清楚的地方，凡事要清清楚楚，要规规矩矩，这是作为神儿女的责任。因此圣经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能欠别人的钱，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可有任何形式的债务，或者说不能向人借钱，不是这个意思。然而圣经却教训我们，债务需要还清，并且不可拖欠，必须准时归还所欠的款项，不要让债务成为自己的问题。到底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欠债呢？可能有很多原因，那么底下我会提到七方面，或者说七种可能性，也盼望弟兄姊妹可以预备好纸跟笔，把听到的要点记录下来。即使我们不是欠债，但是也可以作为一种了解，或者可以作为对身边的一些朋友的帮助。当然也许有些人的原因并不在这七个可能性当中，或者有例外的原因，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不相同，有些情况可能是更复杂的。但是除了一些特别例外的情况之外，里边所提到的七样大概是基本的原因。好，我们来看头一个，人之所以欠债的原因是出自于他们的欲望。人有很多的欲望，很多时候人会渴望一些他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也会渴望一些神旨意之外的东西，或者是渴望一些他们不明白的东西。总之人是充满着欲望，很想获得满足。当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任由欲望高涨，或者说呢，想办法要满足这些欲望的时候，这就成为人负债的原因。很多人负债的原因就是因为欲望作祟，渴望一些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而且想要立刻就得到。第二个，人负债的原因是因为欺骗。我们经常被我的需要跟我的渴望这二者所欺骗。到底某样东西是我真的很需要呢，还是只是我渴望得到呢？
这两者当然

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绝对的需要，另外一个是心理的渴望，但是并不需要。然而我们自己就让自己受骗了，让自己相信这个东西啊，是我真正而且绝对必须得到的。于是我们把欲望变成了需要那样看待，而且任由这个欲望在心中加强，认为自己不但需要，而且还是立刻就要得到。这种接受欺骗是很危险的，能够把人带到很可怕的地步。人不但受了欺骗，受了迷惑，认为某样欲望是自己的需要，而且相信绝对不能等，必须现在就要得到，似乎不能稍等，即使一两天也等不了。这种想法是很多人都会有的，误以为欲望就是需要，而且必须及时获得满足。很多人还有一种天真的想法，他想，既然可以用信用卡轻易的得到，那么付款也不会太难。于是呢，他就轻看了那些昂贵的利息，忘了利滚利的可怕后果，只顾得到眼前的满足和享受，结果什么后果都不管。今天我们看，在西方社会，多少人过着寅吃卯粮，预知明天的这样的生活，把明天可用的先用了。存着这样态度的人，怎么能不负债呢？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人之所以负债的原因，是因为怀疑，怀疑神可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不少人说，不错，神会供应人的需要，神可以这样做，但是人却有他的见识，他应该在某个范围内可以做出他自己的决定，然而却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决定，自己所做出的抉择，到头来常常变成烂摊子。旧约圣经箴言书三章五节六节，这说得很清楚，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弟兄姊妹，神会指引我们的方向，他会指引我们的路，然而我们要全心的信靠神，专心仰赖他，照着他的指示去行。要是我们怀疑神到底能不能供应我们需要，心里存有疑惑，我们就很容易依靠自己的小聪明，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招惹了大麻烦。所以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神的话语，要尊主为大，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继续，第四个原因，人之所以负债，因为做了错误的决定。我们受着里边强烈的欲望所推动，再加上外头五花八门的广告一直在欺骗我们，当我们怀疑神蛮有能力的供应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些决定也许是去买一些明明自己知道这是自己能力难以负担的商品，但是依然一意孤行，先买了再说。另外一些决定可能包括了签了一些让自己卷入烦恼陷阱中的文件，或者说在没有钱偿还的情况下去向某些高利贷的机构借钱，结果使事情弄得更加复杂。弟兄姊妹，让我提醒你，在你决定买一些贵重的物品之前，或是要做重要的投资，亦或是要做重大决定之前，要记得祷告求问神的心意，这是神儿女要做的。凡事让神居首位，让神做主，即使买东西不例外。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到菜市场买菜也要向神祷告，但是如果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物品，这个物品常常是贵到一个地步超过你的能力，要付很多的钱，比方说买房子买车子，真的需要放在祷告中，求神开路，求主指引。因为我们一不谨慎做了错误的决定，这会导致我们落在负债的困境中。特别是今天的商品广告五花八门，琳琅满目，销售人员更是个个能说善道，很多人心急之下买了之后才发现吃亏上当了。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赐给我们有敏锐的心灵，不急躁做决定。继续，第五个可能让人负债的原因，由于迟延。最好的习惯莫过于每张账单呢按时付清，不要因为这个月还有什么别的开销，就把这个月该付的钱拖到下个月。虽然我们自己会说下个月呢我一次付两个月的钱，但是哪知道下个月又有别的更重要的开销，结果这个债务的堆积就是从这儿开始。所以我们要改掉延迟付款拖欠的坏习惯，
我们要要求自己准时付清每。

月当还的债务，当付的款项。有的人不但拖欠，更是会为自己编造许多的理由，于是常常落入撒谎的罪里。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怕的，这是神不喜悦的。继续，第六个可能让人负债的原因，因为我们叛逆神。我们不按时付清所欠的债，这就是叛逆神的行为。不认识神的人，以及那些不属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他会把积欠债务看成是很平常的事，是家常便饭，感到没什么关系，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但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如果效法这个世界，一样积欠，一样不偿还所欠的，这是叛逆神的行为。好，最后一样我要提的，就是我们存心失去基督徒的见证。一个不按时付款、经常拖欠款项的人，他的基督徒生活就失去见证，因为圣经说凡事不可亏欠，这是我们应当守住的原则。我们不能继续积欠债务而不还。除了爱人要常以为亏欠，但是对于别的事情，特别是金钱，绝对不可以积欠，要守节心清，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绝对公义的，这是我们当尽上的责任。好，弟兄姊妹，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才可以从积欠债务、欠债的情况中出来呢？我们应该从哪儿开始呢？我想，大部分人的积欠债务、大部分人的欠债，都是从一些看起来好像无关重要的事情开始的。比方说，不节制自己的欲望，让欲望主宰我们；比方说，受了欺骗，让自己的欲望变成了需要，以为自己非要有这些东西，否则活不下去。而且最可怕的是，及时就要得到，不能稍微等候。我们误以为只要拿出一张信用卡来，把账单签了，问题就解决了，钱慢慢的还。结果我们没有估计到它的困难程度，我们没有等候神的旨意，没有相信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反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因此我们的债就在不知不觉当中累积下来。那么到底可以怎么样改善呢？或者说怎么样减少债务呢？首先是不让自己进入债务当中。我们要认识到自己负债的原因，然后我们要从债务当中出来。有一些步骤是我们必须做的。首先是承认自己的问题，承认自己的确是负债，是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如果我们据理力争，不肯承认自己的问题所在，我们觉得周围欠人钱的人多的是，每个人的情况大同小异，所以对自己的情况就觉得没有关系，继续积欠债务是可以接受的，没什么大不了。然而我们如果要从经济的束缚中获得释放，我们要是想摆脱债务，我们就要很诚实的承认，这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做错的决定。我们的生命的确有必须被调整、必须改善的地方，所以第一步承认是很重要的。在承认之后，我们要悔改。这个跟承认有不同的地方，承认不等于悔改。我们看有些人承认自己有问题，但是却不愿意悔改。如果单单承认却不肯悔改，这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悔改，向神承认自己的错处。我们任由自己的欲望高涨，没有尽上忠心良善的好管家的职责。我们让金钱做了我们的主人，因此我们知错之后要悔改，要顺从神的标准，要放下自己的主见，求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我们自己也必须愿意有所改变。第三步呢，是做出承诺。所谓承诺，不是只是心里想想应该摆脱债务就算了，或者我们说我们会认真的去思考，甚至跟朋友讨论，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完全的清除一切的债务。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承诺。真正的承诺是要拿出勇气来做决定，设定具体的目标，然后照着去做。很多人之所以一再失败，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做出承诺。他希望这样做那样做，他喜欢跟别人谈论，甚至参加一些研讨的课程，讨论得如火如荼，也阅读很多有关理财的书籍，但是这些人很可能一生都活在欠债当中，从来没有认真的清理过自己的债务，那是因为缺少真实的承诺。继续，第四是信心。我们相信神会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走出欠债的困局，

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三十二篇第八节，主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弟兄姊妹，神没有忘记我们，神定睛在我们身上，只要我们敬畏他，我们不必问神会不会引领我们走出债务，因为神必然会这么做，而且神已经预备好要这样子引领我们，他只是等我们的回应而已。在我们承认过自己的问题，我们真诚悔改，又愿意向神做出承诺之后，我们要对神有信心，知道神必定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深信神会帮助我们，在困境中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我们不必马上问神是不是会帮助我们摆脱债务，其实神不会使我们所积欠的债务马上一笔勾销变得不见，但是神会指示我们要怎么样从其中获得释放。神也可能会差遣一些人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并不等于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们绝对必须有所付出。而神帮助人的方法也不一样，是很难一概而论的。然而我们要对神有信心，知道神会帮助我们去越过困境。很可能我们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困苦，经历很多的压力，因为这个祸是我们自己闯出来的，所以必然会有它的结果。要是我们很轻易的就从当中出来，我相信我们常常很软弱，很容易又回头继续欠债。所以困难和压力其实是神对我们的保护，让我们经历艰难走出来之后，我们懂得珍惜自由和释放，而不会再次陷入积欠债务的深坑里。第五是合作。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必须跟你的家人同心在这件事情上努力，你的配偶跟孩子都要朝共同的目标去努力，这种上下齐心的精神是很重要的。做妻子的不能说这是我丈夫惹的祸，他欠钱他一个人去承担，我们管不了，我们继续过我们的生活。反过来也不能如此，一家人必须同心协力才可以达到目标。当然在制定一些具体方案的时候，也许家庭里的一些成员会抱怨，比方说要不要卖掉房子搬到比较便宜的地方去居住，或者是开始租房子先付清债务，以后有能力了才再买房子，或者说要删除一些过去一向有但是不是必要的开支，使得一家人可以渡过难关等等。总之在还清债务的事上，一家人必须同心。第六是重新做财务的计算，其中包括要偿还的债务。具体来说，我们先列下一切所积欠的债务，我们欠什么人钱，欠什么机构，然后计算我们有多少的收入，我们必须的开支是多少，什么项目是可以节省的，怎么样可以减少债务，我们要估计这个月最多能付清多少款项来平衡这些债务。所以我们要仔细重新评估自己的经济状况，以及做出精准的预算。这是第六个步骤。第七是改变，要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要偿还债务，头一样我们要做的，可能很多人说就是要赚更多钱，但其实不然，不是要赚更多的钱，而是要开始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我们在哪儿跌倒，要从哪儿站起来，因为如果这个消费习惯不加以改善，钱赚的越多，只会让自己欠债数目更大。因为我们觉得有钱了，可以买更贵的东西，更多的东西，做更大数目的开支，这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深渊当中。很多人欠钱不是因为他收入不够，而是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样理财，随意消费而引起的。所以改变消费习惯，重新排列我们所需用的物品先后次序，这才是真正的改善之道。继续，第八是寻找辅导。不要以为我不需要任何人的辅导我就可以应付，其实不是，许多人在没有辅导的情况下很容易走回头路，难以持久。所以当我们感到自己很孤单无助的时候，寻求辅导的帮助是需要的，至少有人可以陪我们走这条路，作为我们的监督和支持。有的人需要他人的督促和鼓励，还债的计划才容易实行。第九是实行奉献。也许弟兄姊妹会立刻反驳说，不行啊，起码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我现在还欠人钱，我怎么能奉献？

0: 界呢？但是圣经多处告诉我们，属灵的原则就是这样，看起来好像不可行，但是其实是奇妙无比的。因为我们依着神的命令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敬畏神，尊主为大，神就会做奇妙的工作，使不可能的变成可能。但是我们要记得，奉献给神不是献上我们剩余的，而是献上出熟的，最珍贵的。那就是说，我们不是等一个月所有的开销都付出了，才把剩下的一小部分献上给神。一个真正奉献的人，是在一拿到当月的收入的时候，马上奉献给神。这表示对神的尊荣和敬重，神必定欣赏悦纳。所以奉献要有计划，要列在预算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切实的告诉你，我们绝对不会因为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给神，因此欠钱负债。神绝对不会让一个顺服他、尊荣他、遵行他命令的人负债。神会更加倍的赐福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爱他，我们乐意遵从他的命令。即使我们没有立刻升职或是加薪，神可以在别的地方赐福给我们，让我们遇到好机会，或是让我们身体特别健康，因此我们可以节省许多医药费的开销。而这等于我们可以有更多可以使用的金钱。总之，我们相信神，爱神，乐意奉献。最后，第十是要持之以恒。我们不能只定一个月的目标，一个月过后，我们又固态复萌，再度去挥霍，又回头去疯狂购物，这样我们一定会再次陷入欠钱当中。我们既然向神做出承诺，这个承诺是长久的，是一生一世，要成为我们的习惯。神可以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摆脱债务，但是我们不能再纵容自己走进困难当中。这好像神赦免了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生，我们就不应该再回到罪中，回头过犯罪的生活，否则就是糟蹋了神的恩典。要知道，钱财上的债已经足以让人烦恼不已，更何况是罪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若是忽略自己的罪，终有一天这罪会追上我们。然而感谢神，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叫一切信靠他的可以因他得救，罪得赦免。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救恩的奇妙功效。所以在思想到我们今生对别人所积欠的金钱债务的同时，我们也要思想到我们所欠神的债，思想到主为我们所背负的罪债，都是因为他的怜悯和大爱，我们也应当加倍的去爱人。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好，今天的讲题处理债项我们就讲到这儿。愿主的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心，主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乃是为爱我们的主而活。
1: 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金钱上的债务可以透过计划和恒心来解决，但是罪债却只有主耶稣才可以替我们解决和背负。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一切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来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

0: Ivier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2: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 416-668-8688。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孙静。
2: 阳光
1: 早安
2: 多伦多，
1: 早安听众朋友，6:30呢，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为您看看天气状况了。哇，转眼之间这五月份都已经开始了，5月5号星期二，气温也逐渐的回暖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2度啊，体感在8度左右，相对湿度 89%， 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呢八成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最高气温在17度。晚间呢仍然有雨，西南方风速每小时33公里，最低气温在8度。明天星期三九成的机会还是有雨，最高气温10度，最低呢在5度。6:30啊，看到这个窗外树真的已经发芽，草地也非常之绿啊，从这个玻璃窗外望去啊，这个心情也都是不一样啊。这个今天呢，这个加拿大也都公布了一些房屋方面的数字啊。说到这个买房的问题，多伦多地产局也都说四月份呢啊，房屋的这个成交量啊，按年上升了7%，达到了差不多6000宗，连续第二个月录得有增长啊。这个慢慢的在这个复苏当中，买房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了，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啊 ，location。对了，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非常之重要。那中国人呢讲究这个传统的文化当中有这个风水学，有人说呢它有用，有人说它迷信啊。咱们呢今天说的是从科学的道理来说啊，买房子不能临近什么地方。对了啊，这个大家知道有一些人说临近高压线的设施，说可能会有辐射，那有的科学家也说没那么严重，大家不用害怕啊。但是今天所说的这个呢，就是咱们本地的大学还有美国的大学共同研究的哦。如果您的房屋接近加油站的话，罹患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尤其是儿童。那这个年幼的这个小孩啊，这如果您家就住在加油站附近，真的要考虑一下了。咱们加拿大的叫

University of Montreal 翻译成蒙特利尔大学，就说啊，儿童罹患癌症长期的影响十分的严重，但人们对这种疾病的风险因素呢还不太了解，所以说这个蒙特利尔大学的叫环境与职业健康系的教授就做了这方面的研究。研究表明啊，只有5%到10%的儿童啊患癌症，完全是由遗传因素所造成。就是说，父母本来就有癌症的基因，那到了小孩呢，肯定患癌症了。那当中啊，只占5%到10%。啊，那还有这么多啊，占90%左右，其余的因素是什么呢？尤其是环境方面的因素，对小孩的影响就大了啊。那这个蒙特利尔大学的研究教授啊，就啊做了一个这方面的公共卫生研究。他之前呢，还在魁北克省担任公共研究多年的这个科学顾问，所以说呢，他对这个空气污染跟儿童癌症之间呢非常有权威性，所以说呢，他就发表了这篇报告，叫做《环境污染期刊》。在当中啊，就指出特定的空气污染源，比如说加油站，还有其他跟儿童风险之间的一些个关联，他发表了这篇的文章。研究人员呢，之所以针对加油站进行研究，是因为汽油当中大致含有什么苯？对了，苯是一种致癌物，跟成年人的白血病啊，还有其他严重的健康风险都有关。那苯呢，挥发性非常之高，所以说在汽油的储存、车辆加油、油罐车卸货的过程当中，都释放到环境当中。对了，所以您看，您到加油站加油的时候，那都画了一个标志，告诉您啊，这个汽油挥发的过程当中就有苯出来，它是致癌的啊。那研究人员利用啊魁北克省的医疗管理资料库来追踪，那很容易了，对吗？有多少小孩罹患癌症的状况，他家里住的地方是不是离加油站近？啊，几个指标研究发现呢，儿童出生地在250公尺半径之内的加油站，还有到最近加油站的距离，以及加油站距离和数量的综合指标。对了，250公尺范围之内有多少个加油站？数量多的有多少？啊，距离有多近？研究人发现呢，即便在调整了经济社会地位、居住环境啊，城市或农村。这个发现呢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您住在农村不开，这个经济条件没这么好，或住在城市没有区别啊，居住在加油站附近仍然会增加儿童罹患白血病的风险。那具体的刚才不说那个数字了吗？如果是250公尺范围之内跟儿童患白血病的风险较为有关啊，这种风险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就您离得越近，这个患的几率就越大，在距离加油站100公尺范围之内的风险是最高的。那当然，天天挥发出来这个苯全被咱们闻进去了啊。那研究人员还发现呢，在蒙特利尔地区居住在加油站附近跟儿童癌症之间关联，如果有不明显的是什么呢？就安装了啊，叫做汽油蒸汽回收系统。对了，您看有的加油站是安装了这个系统的，就是当您加油或者卸油，在汽油挥发的过程当中，它把这种气给回收走，那这样的话反而就啊，这个罹患癌症的风险就低了好多吧。所以那这个研究也都充分的表明啊，如果住在加油站250公尺范围之内，罹患癌症的风险，尤其是儿童，就非常之多了。美国癌症协会也都说，苯它无色，具有这个芳香味道的易燃气体，暴露在空气当中啊，会迅速的挥发。哎，有没有发现呢？之前我看社交媒体也有人讨论，有人是这样的，这汽车喷出来的尾气，我就觉得这个味道挺好闻的，哎，有人觉得非常讨厌的啊，对，真有人觉得，哎，那个气体啊，喷出来那个味道啊，暴露在空气当中，那个味道还不错的，对了，每个人的嗅觉不同，所以说这个苯呢，是美国使用最广泛的20多种化学品啊，比方说咱们的油漆啊当中啊，塑胶啊，啊，原油、汽油当中啊，在挥发的过程当中都有苯，包括抽烟的香烟挥发。啊，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了，买房子除了选学区房，还要考虑家啊周围啊有没有架空电缆呐、高压线呐，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加油站，尤其在250公里。

尺范围之内啊，大人还好一些，尤其是小孩罹患白血病的风险都明显的较高，千万千万小心哦。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春季换新装，星期一至五国语节目早晚相伴，早上6:30到7:30，阳光早安多伦多，王一鸣在 AM 1430用新闻资讯和你说早安。7:30到10:30，听众可以移步到 Fairchild iPlus， 用 Fairchild Radio App 继续收听国语新闻、休闲财经、丰富资讯内容。黄昏7:00到8:00，1430国语热线，江东、孙静、齐言开放热线，时事话题让听众畅所欲言。8:00到9:00，样生活，陈冠奇、杨征、杨子君，让你认识年轻的生活，让你生活的年轻。9:00到10:00，财富生活，余威让你实现财富自由，用财富过好生活。10:00到11:00，音乐家李兰用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陪伴在家或正在回家的你。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00，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2度，体感的在8度左右，相对湿度89%，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8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7度，晚间是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3公里，最低气温在8度。展望明天星期三，是90%的机会还是有雨，最高气温10度，最低的在5度。6:45，路况方面，401的西营线 CR 的 Salem、 Kennedy 到 Bayview、 Kill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401的东行线 Kill Ontario 附近多车，另外 Dixie 到 Kill 也都行车缓慢，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行车缓慢，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Finch 一直开始就开始堵车了，在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 Dundas 多车的 Gardner， QW 市区方向啊，在 Nikola Tesla 多车的 Fairview 的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ner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Parkside。

0: 小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是每碗四菜一汤，白饭人装。
1: 长大了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啊，就是只是听到你的声音，就知道你开不开心。
0: 妈妈用她的青春最大的能力去守护我们，照顾我们。
1: 今天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的这份无私的爱。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天天都是母亲节。

0: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1: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0: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

0: 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1: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 Seven 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2: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四月份的房屋成交量按年上升 7%， 达到是5946宗，是连续第二个月录得按年的增长，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也都升了 6.1%， 但数据同时也都显示房屋就持续的房价下滑。四月份平均的成交价105万1969元，按年下跌 4.9%，代表典型住宅的价格综合基准价钱按年跌了 6.6%。 在供应方面，四月份新放盘量17097个，按年减少 9.3%， 大多伦多地区整体活跃的放盘量是25110个，按年减少 6.4%。 大多伦多地产局的首席资讯官表示，在过去一年楼价下跌以及借贷成本降低是这个春季部分买家入市的催化剂，但市场仍然有大量潜在的需求，目前尚未释放。总理卡尼预计今天将会公布新任总督的人选，而现任总督玛丽西蒙是本国首位原住民总督，其五年的任期将会在今年的七月份就届满。总督的配偶弗雷泽上月向环球邮报透露说，两个人已经开始物色私人的住宅，为离任做好准备。鉴于玛丽西蒙法语水平引发的争议，卡尼较早之前表示，下一任的总督必须要具备精通法语和英语这两种官方语言的能力。报道指出，西蒙虽然通晓英语和因纽特语，并在任内持续的进修法语，但至今仍未能达到流利的程度。根据程序，加拿大总督由英王根据总理的建议所任命，一般任期是五年。本国的海洋保护

护组织 Oceana Canada 发表报告指出，受联邦管理的鱼饵鱼中超过80%的数量都不健康，在16种的鱼群当中只有3种受到渔业法的保护。报告指出，飞鱼、毛鳞鱼以及青鱼等等对海洋生态和商业的渔业至关重要。报告批评联邦的管理不足，长期忽视可持续发展，影响生态和经济。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23年海洋生态服务价值超过71亿元。报告促请渔业部长汤普森在2年之内建立科学的基准，并纳入原住民的知识，加强保护所有相关鱼类。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的事故已经造成26人死亡，有61人受伤。长沙市委的副书记、市长陈伯章表示，主要的负责人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而调动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总计1500多人，有序展开各项的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的搜救，正在抓紧人员的核查，而当局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保持正常。而陈伯章表示，下一步将会集中医疗资源做好伤员的处置，主动联络对接伤亡人员的家属，强调当局将会负责到底，积极配合事故的调查，展开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实，而完整还原事故发生的过程，绝不模糊事实和回避有关的问题。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高度重视事件，指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的工作，并要尽快的查明事故的原因，严肃的追责。他强调说，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的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事发在当地昨天下午约4:40，涉事的是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网上的片段显示，爆炸之后有大量的灰白色的浓烟升上了半空，600米之外的一个度假村员工都听到爆炸的巨响，有玻璃窗被震碎，弥漫火药和硫磺的味道，有附近村庄的房屋出现了摇晃，部分居民要搬离到邻村来暂避。美国在中东启动名为自由行动的计划，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的驶离。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正积极地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通行。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地穿越海峡，正安全地航行当中。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就否认，只过去数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指美方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伊朗军方又指出，对1艘美军的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已击沉了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的船只，并拦截伊朗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而司令库珀强烈地建议伊朗军队远离美军设施，因为美军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强调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依然有效，效果是超出预期。阿联酋指责伊朗以导弹及无人机袭击当地是明显的侵犯主权。国防部表示，周一共拦截了伊朗发射的是2枚的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还有4架无人机。其中，阿布扎比国营石油公司旗下的1艘空载的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2架无人机的袭击，无人受伤。又指伊朗以无人机攻击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造成3名印度籍的工人受伤。而这次是自美以伊上个月初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的遇袭，而当地的外交部就批评伊朗的攻击令到局势升级，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保留做出回应全面合法的权利。而阿联酋的教育部就宣布，为保障学生和教职员的安全，由今天起1连4天实施遥距教学。伊朗传媒引述军方官员指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设施，而事件是因为美军冒险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非法的来开辟航道所致，而警告阿联酋，如果采取不明智的行动，他们所有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攻击目标。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火重燃，而美国在海峡展开护航行动期间击沉了速搜的伊朗船只，但伊朗否认并向美军的船只开火。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指控美国和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到航运和能源运输的安全。他表示，德黑兰清楚知道美方无法忍受当前的状况持续下去，而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的形成，但行动尚未真正的开始，美方和盟友的恶行最终会有所收敛。与伊朗的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通讯社报道说，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在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2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的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的状况，需要立即的降落。在美国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之际，阿联酋指伊朗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的运油轮和石油设施。北约秘书长吕特指出，美国对欧洲拒绝在伊朗战事当中提供支援而感到失望，而欧洲各国已听到美国的声音，正推动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壮大北约。吕特在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之前指出，欧洲国家正在加紧行动，确保有关使用军事基地的协议得到落实。北约成员国西班牙已经表示，境内的军事基地不得用于对伊朗的战争。吕特就指英国、法国、德国等其他的北约国家正按照要求提供基地和其他后勤的支援。特朗普不满部分北约国家在伊朗战争当中对美国的支持力道不足，而美国日前宣布计划撤走5000名的驻德美军。美国华盛顿发生枪击的事件，枪手被特勤局的人员击中受伤，另外有一名途人受伤。事发在昨天下午，特勤局人员在地标华盛顿纪念碑的附近发现一名携带怀疑枪械的可疑人物，而特勤局的便衣人员尾随他的时候，这名可疑人士突然逃走并向特勤局人员开枪，而特勤局的人员就开枪还击，将他打伤，疑犯送医。而当局说，事件中有另外一名途人怀疑被榴弹击中受了轻伤。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车队在案发之前曾经驶经该处的区域，白宫事后也一度封锁。当局说，暂时未能确定疑犯的动机，将会继续进行调查。世界卫生组织关注一艘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怀疑爆发汉坦病毒的疫情，事件中已经有3个人死亡，另外5宗疑似的个案，死者包括一名德国人和一对荷兰夫妇，一名英国人也怀疑受到感染，已送到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 ICU 治疗，另外有2名的船员出现了病症，包括一名英国人和一名荷兰人。再有约150人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正停靠在目的地西非的岛国佛得角的外海，但佛得角不准邮轮靠港，正协助以空中救护的方式运送邮轮上的患者，并对邮轮乘客进行检测。邮轮的荷兰营运商要求所有的乘客留在自己的房间，防止病毒的传播，正在研究安排乘客在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的2个岛下船，并正在努力安排将2名有症状的船员送回国。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办事处的主任格鲁格表示，人类感染汉坦病毒的病例较少见，通常与带有啮齿动物接触相关，虽然某些的案情病例严重，但是人传人的几率是极低，这次事件对社会大众仍属低风险，没有必要恐慌或者实施旅游的限制。世卫欧洲区正在采取紧急行动，并和相关的国家合作支援医疗护理、撤离、调查和评估公共安全卫生的风险。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

0: 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的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etch on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记得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志宏在 Mark V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5月9号来 Mark V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appy Seven 和 McCoven Mark Vel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号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www.ftvsingcontest.ca。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2度，体感在8度左右，相对湿度89%，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8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最高气温在17度。今天晚间呢是仍然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3公里，最低气温在8度。展望明天星期三，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0度，最低呢在5度。7点20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Markham 的 Bayview 非常的多车，在 Dixon 的西营线交流道去到森林的西行线有事故发生，在 Dixon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大货车发生了故障，然后由 Q 开始就行车缓慢。在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的400的附近，在407的东行线 Dixon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大货车抛锚。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Major Mac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Texan 开始行车缓慢。在410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 Dundas 堵车的 Gardner QW 市区方向 Nikola Tesla 堵车的 Fairview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 Dixie Gardner 东行线 Parklawn 的 Parkside Spadina 堵车的 Jarvis。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还是大器晚成，您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楼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现正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

0: 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嘉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王一鸣，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恩，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找对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na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课程用粤语授课，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财经新闻报道，
2: 咱听众朋友，7点23分，在财经新闻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出席美国智库米肯尔研究院的论坛时表示，如果中东的冲突延宕到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的水平，将会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意味着国际会之前所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到3.1%和通胀升至4.4%已经是不再合理，而预计呢将会出现更差的结果。他警告说，虽然长期的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并未收紧，但如果冲突继续，这些的因素都可能发生改变，而通胀呢将会升高，通胀预期也将不可避免的脱锚。国际会4月中旬发表的报告预计说呢，如果中东战争冲突啊年终消退的话，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3.1%，较1月时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4%，较去年上升0.3个百分点。如果战事和高的油价持续更长的时间，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将降至2.5%，全球通胀率则攀升到5.4%。极端的状况之下，今年世界经济的增速恐怕会降至约2%，而全球通胀则将会达到5.8%。高盛指出，受到美伊战事持续的影响，全球原油和成品油库存正在加速的消耗，而其中石脑油、航空煤油、液化石油气的供给风险最为严峻。报告说，虽然这个夏季全球石油库存不至于触及到运营最低的警戒线，但部分地区和油品的去库速度与供应的损失已令人非常的担忧。全球石油库存已萎缩到近8年来的低位，库存和覆盖全球需求的天数预计将由当前的101天在5月底进一步降至98天。7点25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多伦多地区四月份楼宇成交量按年升7%，系连续第二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总理卡尼预计今日会公布新任总督人选。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增至26人死亡，61人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晨早新闻专辑。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到啊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5月5号星期二早上嘅7点30分，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今朝早咧，401西行线咧，曾几何时咧都系非常挤塞，依家都有咁样嘅情况嘅。事发嘅地方咧喺临近的神嘅地区，因为咧有这个货车嘅事故咧，两条左线受阻，所以现时401西行线咧由 Allen 到的神咧系近乎唔喐咁滞嘅。就算你话较早时间咧401嘅西行线啊，喺412到西林咧，同埋由 Newson 到 Bayview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401东行线咧就的士一路塞到去 Q 之后就畅顺啦。407咧今朝早都有啲问题嘅，407东行线去到 Fiction 咧，左边线咧有架坏嘅大货车喺度咧喺度处理紧，亦都因为咁样咧就影响咗对头线嘅视线啦。407西行线咧现时由 Simcoe 到 Fiction 咧少有地都系比较多车同埋行车缓慢嘅，而409嘅东行线咧入去427嘅入口咧都系有车龙喺度。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啦，而400号南行线咧先由88号公路到 Line 5多车，跟住再由咧 Teston 到 Rutherford 咧，应该话 Teston 到 Major McKenzie 咧都系行车缓慢。就算你话过咗 Major McKenzie 咧，可能一路到 Rutherford 之后咧先至会松翻啲嘅。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而403嘅东行线去到407咧，你会发觉左边线咧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咁所以少咗条行车线咧。现时由 Winston Churchill 开始到到407段嘅403东行线咧都系行车缓慢。427南行线由 Dundas 塞到去 Gardiner 咧，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Nikola Tesla 一路到 Grove Line 咧都系繁忙嘅。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咧都系慢驶。睇翻咧向 Fort Erie 方向嘅 QEW 咧，去到 Branch 嗰度咧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先由 Apple

0: 拉开始已经是非常挤塞。最后就是加甸纳的东行线，由 Parkland 到 Dublin 多车，和由 Spadina 到 Jarvis 亦都是繁忙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一年探望父母一次，一生仲有几多次？父母健康是我哋最深嘅牵挂。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官方认证，有助调节血糖、血脂及血压，呵护心血管健康。全球供应至佳品质，北美销量冠军，系守护父母健康至佳选择。俾父母嘅关爱，无需等待。致电抢购六送一优惠，免费邮寄北美、中国及香港。巴西野花牌绿蜂胶，416-888-6868，416-888-6868。
3: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
6: 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邓佩恩。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嚟到五月五号星期二早上嘅7:35，你好，我系乐希。如果你有留意你自己嘅日历咧，你都会发觉今日嘅节气咧就系立夏，亦即系话咧夏天好快会嚟到。嗱，纵然寻日可能喺下昼时分咧，大家都感受到夏天嗰种嘅威力啊，都系比较热嘅。如果你系揸车的话咧，唔开冷气焗住架车咧，都可能会非常之辛苦。咁但系始终咧夏天未完完全全到临嘅，就好似咧寻日都睇到咧今个礼拜嘅天气预测咧，今日同埋寻日咧都系比较和暖嘅，但今晚开始咧气温就会下降。就算你话咧喺晚间嚟讲咧，都只系得翻单位数字啊。日间嚟讲咧都系十零度。今日嚟讲咧，将会多云为主，会有四成机会有零散骤雨。上午同埋下昼咧都会有咁样嘅情况嘅。而今日嘅最高气温咧系18度啦。不过睇翻咧就话，有时我哋都可能会话啦，哇，环境部嘅天气预测好似唔好准喎。哇，就话个最高气温咧系某个度数，但系我自己真系感受到嘅，可能系会比较咧系热啲嘅。咁当然你话啦。喺人嘅預測，我哋相信咧好多喺環境部工作嘅天氣預測人員咧，佢哋都因為經歷咗佢哋喺課堂上面咧，知道點樣去預測天氣，同埋憑住咧好多氣壓嘅走勢咧，會估計到大致上嘅情況。但係估計就總係估計啫，有好多可能未能夠知道嘅原因咧，令到佢哋咧唔能夠有一個咧極度準確嘅一個預測出嚟嘅。咁但係未來嚟講咧，可能都會有啲改變，因為見到環境部咧，亦都話喺天氣預測嘅模式入面咧，開始慢慢引入人工智能。咁啊，暂时嚟讲咧，佢哋都话主要上呢个人工智能嘅模式咧，唔系话乜都俾晒佢哋做嘅。大部分嘅天气预测，譬如你话会唔会落雨啊，会唔会落雪啊，同埋气温嘅走势咧，都系仍然会用翻咧人手嚟去预测。但系如果你话有人工智能咧，可能会方便到佢哋咧，为翻一啲极端嘅天气

状况啊，譬如可能突然间会有暴雪啦，或者可能会有暴雨嘅情况咧，可以咧就多咗一个媒介，多咗一个途径咧去预测呢啲咁嘅情况，等佢哋可以及时同埋准确地咧去将呢啲情况咧就公布俾大家听嘅。咁你话呢个会唔会系一件好事咧？亦都会唔会令到未来可能咧系连环境部呢啲嘅天气预测嘅人员嘅工作都可能未必能够保得到啦？嗱，人工智能某程度上面，如果你话能够帮到我哋，可以减省我哋自己嘅工作压力，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长远嚟讲，令到有人冇工做，甚至可能乜都靠晒 AI， 或者甚至你自己用你嘅所谓 AI 咧，都可以做到你嘅天气预测，你唔信其他人，呢、这个又系咪一件好事呢？咁同埋始终嚟讲啦，嗱，今日星期二啦，嚟紧礼拜就系母亲节，唔知你已经准备好咧，同你嘅妈妈去庆祝未呢？好多时咧，我哋出街食嘢咧，都系要 book 一啲餐厅嘅。咁今年嘅市况嚟讲咧，睇翻咧都可能系比较好啊。可能如果你经历咗咧，就话真系要去 book 餐厅去食嘢，未必能够喺你自己中意嘅时间咧，亦即系代表餐饮业咧都系仍然有个蓬勃嘅境况。但系亦都见到咧，加拿大嘅餐饮业咧有个报告显示咧，全国有超过一半嘅餐厅，佢哋话客流量咧渐渐减少，更加有71%表示咧佢哋嘅盈利能力咧喺度下降。咁不禁令我哋谂起啦，其实如果你话喺啲大时大节入面好容易 book 到位，会唔会喺嗰啲非繁忙嘅时间咧，其实佢哋嗰个生意都系门堪罗雀咧？咁所以你话今时今日百物腾贵，可能大家咧宁愿咧就自衣缩食，多啲喺屋企煮嘢食咧就好过出街嘅。咁但系佢哋喺翻餐饮业入面咧，都今时今日你见到咧成本上升，佢哋冇乜点加价啦，都希望能够维持到佢哋嘅生计，同埋始终每一个餐饮业入面系造就咗好多家庭嘅生活嚟嘅。咁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能力又可以可嘅，多啲去帮衬下佢哋，等佢哋能够继续咧就可以经营落去嘅。现时嘅室内气温14度，加埋风洞效应就跌翻落去13度嘅感觉，相对湿度77%嘅，吹紧西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3到20公里不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就系8:24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热爱自己嘅妈妈，多啲同佢讲声你好嘛。好，401西行线咧由412到四林繁忙咧，跟住再由 Newton 到 Bayfield 都行车缓慢。而401西行线咧去到 Dixon 嘅交通意外咧，两条左线咧继续受阻嘅，所以现时由 Allen 开始咧，亦都系近乎唔喐咁滞。401东行线咧由的士到 Q 多车嘅，睇下407啦，去到407东行线咧，去到 Dixon 咧，左边线咧仍然系受阻，因为有个坏嘅货车咧喺度处理当中啊，亦都因为咁样咧，令到407西行线嘅好多驾驶者咧要睇下对面线发生咩事，所以由 Simcoe 到 Dixon 咧都系比较繁忙嘅。而409东行线咧，现时由 Martin Grove 到47咧，亦都系分外繁忙，因为好多朋友咧要避咗咧正话所讲401西行线喺 Dixon 嘅事故，宁愿兜个大跨，咁所以咧409西行线咧喺呢个钟数咧系比较多车。Martin Grove 到427啊，咁404南行线咧先由 Davis 到 Mill 落繁忙啦，而去到 Major McKenzie 咧有比较严重嘅交通意外，两条左线。

0: 受咗，所以现时404南行线咧，由 Elgin Mills 到 Major Mackenzie 咧，近乎唔喐咁滞，咁所以大家避行啦。去到16街至入翻404南行线咧，就会好啲嘅。404 DVB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繁忙咧，跟住再由 Ellington 一路塞到去 Bayview Blue 出口。400号南行线由88号公路到 Line 5多车，跟住再由 Teston 到 Rutherford 行车缓慢。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繁忙嘅，而403东行线咧，去到407嗰度咧，左边线咧嗰个坏车仍然喺度处理当中，所以由 Winston Churchill 开始咧，已经系非常挤塞。427南行线咧就由 Dundas 到 Gardiner 行车缓慢，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早咗少少慢驶嘅，由 Centennial Parkway 开始咧已经慢驶，直至 Grove Line 之后咧就会松一松。但系去到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咧都系行车缓慢。睇下向 Fort Erie 方向嘅 QEW 咧去到 Brands 嘅左线咧，亦都系受阻嘅，因为有交通意外。所以由 Apple B Line 开始咧都系非常挤塞。最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啦，由 Parkland 到 Dufferin 咧，同埋由 Spadina 到 Jarvis 咧，都系行车缓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上升级美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蚊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2: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6，系8973806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4: 吓，你讲咩话？我识又笑唔到。
3: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啊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5: 乐熙随想。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节气立夏。虽然话夏天越嚟越近我哋，但呢几日嘅天气真系好似冇乜夏天嘅感觉。虽然或者都系要提醒你着够衫，唔好冷衬。可能你会觉得呢个说话好熟啊，因为你嘅妈妈成日都会提醒你。可能有时我哋都会觉得，我都咁大个人啦，仲需唔需要你提醒呢？我谂当中所能够带到出嚟嘅，并唔系你妈妈对你嘅唔信任，而系呢个系嘘寒问暖嘅表现。试谂下，当我哋听见佢不时嘅忠告，可能觉得烦厌嘅时候，你尝试谂下，当你真系好想再听见佢嘅声音，而唔能够听到嘅时候，可能俾你觉得好似又重复又重复嘅忠告，就会成为非常之珍贵。所以如果可能的话，真系有时偷偷地偷录翻自己妈妈嘅声音，或者佢对你讲呢啲可能你暂时觉得烦厌，但系未来觉得好珍贵嘅说话咧，就可以等我哋喺未来重温嘅时候，可以感觉到当中嘅温暖。早排我自己认识一位神父，佢嘅妈妈因为有病离世，当然佢伤心，呢个可以话系人之常情。但系佢喺佢自己嘅社交媒体入面就讲咗咁样嘅故事。当佢去重温翻自己嘅留言信箱，发觉原来喺年几前嘅一日，自己嘅妈妈喺自己最繁忙嘅时候留下咗咁样嘅口信。大致上嘅内容就系话：阿仔，我知你好忙啊，只系想睇下你系咪一切安好，就系咁啦。可能你会觉得呢个嘅口信冇乜特别，但系其实好多妈妈，佢哋就系想喺你繁重嘅生活入面，俾你感受到佢继续喺你嘅身边，佢好想得到你嘅关注。但系可能我哋作为子女太过忙好多嘅事情，忘记咗关注佢哋，而佢好惊你觉得寂寞咧，于是乎就可能透过好多嘅方法，无论系问候啊，甚至留言啊，甚至短信啊，其实为咗乜嘢啫？就是、希望你知道佢仍然爱住你。而我哋有时就好衰嘅，当自己忙到出烟嘅时候咧，会觉得点解你喺嗰个时候度发一啲咁样无厘拉气嘅嘢俾我呢？好似阻住你嘅时间要去回顾同埋去阅读嗰啲嘅信息，但系其实呢啲嘅信息都不知几咁珍贵，

0: 够象征住嘅，就系一份爱，一份关怀，一份同行，一份俾力量你嘅全员。有时好奇妙噶，点解妈妈会做呢啲嘅角色呢？曾经何时我睇过一啲咁样嘅科学理论，佢话喺妈妈怀胎十月嘅时候，彼此嘅基因咧系会互换嘅，亦即系话可能到今时今日，你嘅妈妈身体入面仍然有你嘅基因存在，而同一时间你嘅身体入面咧都可能会揾到你妈妈嘅基因。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呢个就系遗传嘅所在啦。点解有时你嘅一啲特质好似同你嘅妈妈咁相近呢？会唔会同遗传学基因有影响呢？暂时我哋未知，但最起码有时我哋觉得同自己嘅妈妈心连心，就是可能因为大家彼此嘅物质都喺对方嘅生命中存在。所以不时嘅提醒你，要喺礼拜日准备好做母亲节，唔系净系单单要自己嘅妈妈开心，而系因为真系倒数下，你仲有几多个母亲节可以同你嘅妈妈共享啊？当呢啲日子都买少见少嘅时候，就要珍惜呢一次嘅聚会。我哋总唔希望系最后一次，但系如果假设系的话，你重视呢，这个嘅庆祝就一定会能够成为最美好嘅庆祝，让我哋彼此共勉。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2: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四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link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独子葵花回宏泰国，向亡父讲声生日快乐。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的上楼收拾安排寻日踏入尾声，其中宏泰国和宏盛国居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居于宏泰国原本一家三口的黄先生如今形单只影，大火夺去了他61岁母亲和70岁父亲的性命，而当日正是他亡父的生辰。他寻日带备鲜花上楼，盼望能够向亡父讲一声生日快乐。他说只想寻找父母遗下的物品，他直斥这场灾难是人祸，对政府的善后安置亦深表不满。另一个居住在宏泰国低层的欧太亦都带备鲜花到场悼念街坊，他哽咽形容时间好漫长，回家好难，感觉好陌生，不知怎面对屋企。居于宏泰国29楼的黄先生忆述，2006年一家三口迁入宏福苑，一场烈火令家园尽毁，同至亲阴阳永隔。他清楚记得最后一次同母亲的通话是在当日下午大约2:50，线路仍然通。他妈妈当时说只是在后楼梯逃生，好辛苦，跟住不断咳，咳到讲唔到嘢。呢一句就成为咗母子间永诀嘅声音。黄先生亦都透露，佢嘅父母都喺后楼梯离世。更心酸嘅系，当日正正系佢爸爸嘅70大寿。黄先生带动鲜花而来，希望能够亲口向亡父讲声生日快乐，祝愿双亲安息。等咗超过5个月，终于获准入屋。黄先生嘅心情既紧张又失落。他早前从政府提供的照片得知，单位已经 total loss， 形容都已经化晒灰，他已经早有心理准备，冇嘢执到。但系若果能够侥幸揾到少少咧，就算额外收获。他今当上楼最大心愿是能够从颓垣败瓦当中揾到母亲的首饰、手表等等贵重的遗物，希望留翻一啲记忆。他亦都表示有接受心理辅导，但系现时仍然时刻挂念家人。黄先生曾经出席黄。

0: 福院嘅听证会，直言听完各部门嘅证供会感失望。佢话咩都唔理想嘅时候，究竟居民可以做到啲咩呢？各个部门都话唔关佢哋事，但系其实每个部门都要做多一啲，行多步，就可以避免呢场人祸嘅发生。佢形容现时嘅感觉就好似俾钱人哋去烧自己间屋，俾咗钱又得唔到应有嘅结果，仲酿成咁样嘅惨剧。对于政府嘅回购安置方案，黄先生同样不满。佢话：话就话有得拣，但根本唔系园区，叫一个住咗喺大埔几十年嘅人搬去第二区，好唔合理。对于政府宽免灾民税项，佢亦都只话好过冇啦。佢同唔少街坊都一样，最渴望原址重建。坦言王福苑系佢成长嘅地方，拥有吐露港海景山景，交通方便。佢直言想象唔到大埔仲有边度地方好得过呢度。而另一位居住喺宏泰阁低层嘅欧太，寻日早上八点几到场，佢心情沉重地表示，宏泰阁系今次火灾中死伤人数最多嘅一座，佢亦都带同鲜花向邻居致祭，悼念一路照顾佢哋嘅街坊。欧太表示，自从三月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紧张不安，内心充满忐忑。佢早就已经得知单位已经烧到全毁，但当真正踏入屋苑，仍然百感交集。有知隔万内几万蚊现金都被烧毁，佢形容望住自己同埋丈夫一手一脚建立嘅家园面目全非。佢话回家好难，感觉好陌生，唔知点面对屋企。欧太嘅仔仔就读小学，今日未能上楼。当仔仔得知父母上楼，仍然心怀希望可以返回单位居住，以及取回自己嘅物品。可惜欧太指单位已经付诸一炬，冇嘢可以揾得翻。佢感叹呢件事全香港人都冇人谂过，原来你朝早好急出门口，你再返屋企已经系五个月之后嘅事。欧太亦都感恩喺火灾当中，自己一家人齐齐整整，又指自己嘅仔女仍然读小学，学校有支援，包括有社工跟进佢哋嘅情况。欧太指小朋友对适应新居住环境都需要一啲时间。护方宣布自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未说明结束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喺星期一晚于社交网发文，宣布乌克兰方面决定由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指俄罗斯社交网上指俄方将会在卫国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是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虽然如此，乌方决定由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实施静默，将从这个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天文没有讲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泽连斯基表示，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贝森特要求中国加大外交力度，说服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星期一要求中国加大外交力度，说服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指总统特朗普下个礼拜国事访问中国的时候，会同中国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贝森特接受 Fox 新闻频道访问的时候指，中国购买了伊朗的 90% 的能源，因此正资助伊朗这个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他指伊朗的袭击威胁令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国正重开海峡，他敦促中国和国际伙伴加入有关的行列。贝森特又呼吁中国和俄罗斯应该停止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挠各项倡议，包括一项鼓励采取措施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决议。贝森特表示，由于冲突导致全球石油供应每日有800万至1000万桶缺口，而每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可以在200万桶原油计算，每日有四五艘船通过就能够弥补缺口。目前在有关海峡大约有150至200艘船可以通行，认为市场供应将会非常充足。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2: 快活快活快活 TO。
3: 嗱，话说之前有位专门行二手店啊，睇有啲咩平嘢执啊，居然俾佢揾到一对 Vince Carter 签名嘅波鞋，都白白地说就坐咗喺个货架上面，居然行过见唔到，就俾佢见到，就俾佢买咗啊！这些机会，当然要睇下你有冇行二手店啊、市集啊咁样啦。你唔去睇又点会揾到呢啲咁样嘅宝藏呢？所以介绍翻俾你，呢、这个星期六咧有一个正嘅地方，只限一日嘅啫噃，古着迷要住。注意啦 ，Vintage The Archive Spring Market， 时间今个星期六5月9日一日限定，喺18号 Ossington Avenue 嘅 Parking Lot 就有呢一个一日限定嘅市集。

0: 到时咧将会有好多vintage 嘅服装啊、古着啊，仲有 Y2K 风格。唔好笑，千禧年都廿几年前噶啦喂！但呢股 Y2K 风格翻翻嚟啊！除此之外，仲有啲二手嘅名牌袋咧，系啊，你揾到就唔好放过咯噃。仲有啲复古嘅足球波衫，仲有手作饰物添。嗱，当然咧，重点除咗系揾宝藏之外咧，仲要系支持本地小店啦，推广环保啦。你敲得着古着Vintage 嘛，啲衫随时经历过好多嘢嘅，我意思系年份吓，穿着有个性嘅你，唔想同人撞款嘅你，翻去 Y2K 或者 Vintage 嘅你咧，就介绍呢个 The Archive Spring Market 俾你啦。嗱，仲有都系几日限定嘅咧，就系、是、呢个周末，actually 系星期五开始去到星期日，80号 Atlantic Avenue 呢一度，朝11点开始 ，Billie Eilish 嘅 Pop Up Store。哇，或者你会以为有冇人去噶？有啲咩买噶？得几样嘢买都咁多人排队嘅，真系。如果你有留意佢之前嘅全球巡演演唱会里边咧，你会发现一张凳都揾唔到，因为全部都有人坐嘅。So out tour， 佢之前嘅 Hit Me Hard and Soft the tour 已经圆满结束啦，嚟紧仲会上电影院添。同时推介嘅就系佢全球巡演嘅 Pop Up Store， 而我哋加拿大唯一一站就喺我哋多伦多。可以买到嘅限量纪念品啦，仲有佢嘅全球巡演主题嘅表演服装，就是、一件叫做 Hard and Soft 嘅篮球波衫，仲有而家啲歌手兴出翻黑胶唱片嘅，喺呢个 Pop Up Store 里边亦都可以揾到。所以呢一个周末咧，真系有好多嘢俾你行下嘅，尤其喺 Downtown 吓，有免费嘅二手衫买卖市场，仲有可以凑下热闹，睇下年青人嘅偶像 Billie Eilish 嘅 Pop Up Store。其实如果时间够嘅话，两个都可以去晒噶，Ossington 去 Atlantic Avenue 即系 Liberty Village， 其实都 OK 嘅，唔系好远嘅啫。其实多伦多仲有好多嘢值得你发掘嘅，我哋听日继续同你发掘更多。我系邓佩恩，八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 社份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特大白蜜瓜4.98元一磅，
3: 油菜苗1.99元一磅，
2: 粉葛1.98元一磅，
3: 油水青斑13.88元一磅，
2: 有机金沙排骨8.99元一磅，
3: 挪威海鳌虾22.88元一盒，
2: 粤丰豆豉鲮鱼1.99元一罐。
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5: 晨早新闻专辑，
6: 总理卡尼预期会在今日公布新任总督人选。大多伦多地区四月份楼宇成交量按年上升7%，是连续第二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增至26人死亡，61人受伤。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5号嘅晨早新闻专辑。总理卡尼预计今日会公布新任总督人选，现任总督马丽西蒙系本国首位嘅原住民总督，佢嘅五年任期将于今年嘅7月届满。总督嘅配偶弗雷泽喺上个月向传媒透露，两人已经开始物色私人住所，为离任作准备。鉴于马丽西蒙的法语水平引发的争议，卡尼早前曾经表示，下一任总督必须要精通法语和英语这两种官方语言。报道指，西蒙虽然通晓英语和因纽特语，并在任内持续进修法语，但至今仲未达到流利的程度。根据程序，加拿大总督是由英皇根据总理的建议任命，一般任期是5年。多伦多地区地产局 TRRAB 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四月份楼宇成交量按年上升7%，至到5946宗，是连续第二个月录得按年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月亦都升6.1%。不过数据同时显示，楼价继续下滑。 4月份平均成

0: 交价系105,1969元，按年跌咗4.9%。代表典型住宅价格嘅综合基准价按年跌6.6%。喺供应方面，四月份新放盘量系17,097个，按年减少9.3%。大多伦多地区整体嘅整体活跃放盘量系25,110个，按年减少6.4%。TRREB 首席咨询官 Jason Mercer 表示，过去一年楼价下跌同埋借贷成本降低系今个春季部分买家入市嘅催化剂，但市场仲有大量潜在需求尚未释放。咸美顿警方落案起诉一名34岁男子，话佢涉嫌与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有关，导致一名70岁女长者死亡。事发在今年的2月9日，于 Barton Street 及 Kenilworth Avenue 地区，女事主被汽车撞倒，随后伤重不治。咸美顿警方话，调查之后认为证据充分，已于上星期四正式控告34岁嚟自咸美顿的涉事司机一项不小心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名，定于6月过堂。警方继续呼吁知情人士提供消息。中东局势仍然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7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船只，不过伊朗就反指遇袭的是载有乘客的民用小船，袭击造成5名平民死亡。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美国军方按照总统特朗普指示，开始为协助受困商船安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提供支援。美军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指伊朗向美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击沉几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军方话，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乘客死亡。伊朗否认有船只通过海峡，军方又警告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预行为都属于违反停火协议。外国武装部队如果试图靠近或者进入海峡，将遭到打击。对于伊朗传媒报道指2枚导弹击中1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否认，但阿联酋与韩国通报有船只遭到袭击。阿联酋仲表示，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受到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国防部监测到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3枚被拦截，1枚坠入海中。伊朗军方话，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的袭击计划，反指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这个是自上个月8日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遇袭。另一方面，总统特朗普淡化伊朗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未明确说明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他承认发生一些交火事件，正进行调查。特朗普提出，伊朗最好祈求停火协议能够继续生效，这个是对他们最好的结果。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的时候，美国应保持警惕，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沼。阿联酋都应该这样。阿拉格齐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0: 美国当局继续调查华盛顿的枪击事件，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击中受伤，另外有1名途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特勤局人员在地标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发现1名携带怀疑枪械的可疑人物。特勤局便衣人员尾随他时，可疑人物突然逃走，并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开火还击，将他打伤，疑犯送院。当局说，事件中有另外1名途人怀疑被榴弹击中轻伤， 已经

0: 动员。美国副总统曼斯的车队在案发前曾经驶经事发区域，白宫事后亦都一度封锁。当局说暂时未能确定疑犯的动机。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增至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将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详情由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事发在星期一下午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着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的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的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说，主要负责人员已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合计1500多人。他说下一步将会集中医疗资源，做好伤员处置，主动联络对接伤亡人员家属等。他强调当局会负责到底，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肃追责问责。
3: 我们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这次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其深刻，极其惨痛。我们将真实问题深刻反思，在全市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肃追责问责，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
2: 当局又指，将会围绕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的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查处企业生产经营超标、违禁品等的问题，确保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两名香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墨鱼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丧生。香港入境处回复查询话，处方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都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救援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有关当局和当事人家属保持联系，跟进事件，并提供可行的协助。香港政府建议修订消防条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将关闭主要消防装置的规管由行政性事后通知提升为法定事前把关，注册承办商要事前向消防处申请。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大埔宏福苑大火后，政府建议从六大支柱修订消防条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关闭主要消防装置需预先审批。选委界简惠敏期望修例可以同不同政策局工作环环相扣。
5: 听证会咧，比如都听到市民都喺度想了解多啲嘅，咁而我哋听到所谓被动嘅消防装置咧，可能就唔系直接由消防处管嘅，包括可能系防烟门啊，系屋宇署嘅一啲管辖范围嘅嘢吓。 包括譬如民青局，我哋都聽到唔同局會修例嘅。咁我希望可以即係環環相扣咧，都唔好令到我哋覺得係每一個局修佢每一個局者相關嘅條例。
4: 鄧炳強話：消防處有終極消防責任，如果涉及其他部門，會轉介並跟進。
6: 雖然係唔同嘅部門負責唔同嘅嘢，譬如我哋消防處主要就負責嗰啲叫主動式，就係、是、消防喉嚨，同埋咧就係一啲嘅防火鐘。咁而可能係其他部門咧係負責防煙門，但係咧。

0: 攻擊消防嗰個責任咧，都係消防處度嘅。我哋就係兜底部門，就算係第二個部門咧，我哋都會轉介第二個部門，再加埋咧會跟進嘅，唔係轉介咗就算嘅。
1: 修例亦都建議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包括物管公司要每年做火警演習。選委界蘇少聰關注管理費會唔會增加？
2: 估計咧，由於啲物管公司需要做多好多嘢啦，即係佢哋會咁樣覺得，因應呢個理由咧，有可能會加管理費嘅。點樣可以監管去應對？
1: 鄧炳強話：涉及額外資源有限，
0: 我哋入邊嘅要求要去做咧，大部分而家做緊噶啦，只不過我將佢由一個嘅叫契約嘅形式去做咧，係變為一個法律嘅要求。咁咧，其實我哋同業界傾過咧，所增加嘅額外資源咧，其實非常有限。咁所以我哋希望咧，今次讲清楚呢样嘢，令到呢啲嘅管理公司咧唔会有个藉口啊，就话喂加多咗啲嘢，要俾多啲钱，话唔会嘅。
1: 当局会展开为期约一个月公众咨询，争取今年内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香港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弹，目前仍被扣查。警方寻日接获公众举报。话喺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嘅人宣称自己正在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弹。警方调查之后，寻日喺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弹罪拘捕涉事男生。警方调查之后话，被捕人做化学实验嘅地点位于一处桥底，旁边属于公众休憩区。庆幸事件并冇造成人命伤亡或者财物损失。如果炸弹的炸药实验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898点，下跌197点。日本股市继续因假期休市。加元汇价朝早报73.47美仙，冇起跌。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401的东行线方面，主要拖车位先在 Grand Line 开始，跟着由 Mississauga 的 Collector Mavis Express 一路去到 Huron Terrell， 跟着再由的士繁忙到去 Kio。 另外407的东行线方面，由于在 Dixon 以东左边线有这个交通意外，有架货车跌出路面之外仲处理当中，所以有所缓慢。在这个区域之后，407的西行线方面亦都相有地区的 Simcoe 至 Dixon 多车。401西行线方面 Brock 至去西林开始缓慢之后，就 Morning一路多车塞到这个 Dixon Road， 中间可能有少少松动位，但大致上都是一路缓慢到这个 Dixon Road， 因为呢有一个货车阻了两条的左线一大段时间。但好消息，在刚刚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清了场了，但是消化紧大量的交通请小心忍让了。404南行线 Davis Drive 段 Miller 多车，跟着 Story Road 塞到这个 Major Mac， 因为 Major Mackenzie 之前这个位置发生交通意外之下，左线和 XOV 线继续要受阻清理，之后慢车位就 Finch 落到去 Darmus Road。400南行线主要多车位就是 Highway 88至 Line 5和 Tesson Road 落到 Waterford， 而 QE 东行线 St. Channel Parkway 断断续续去到 Ground Line 都比较缓慢，之后 Mississauga 塞到 Dixie。 加利纳东行线的接力位由 Eastern Express 开始断断续续去到 Jarvis Ram， 而西行加利纳就 Dufferin 至427。 QE 西行线方面先来两段行上多车位，427至 Mississauga 和 Ford Drive 和 Trafalgar 之外，

0: 在 Friends 之前左边线交通意外大段时间涉及两个货柜车的情况刚刚处理完毕了，但消防的交通由 Burlock 开始的四一零南行线 Sandal 会至 Queen Door 车，另外出 Jerry Road 的 Ram 那里本身在中线有个坏车亦都是刚刚拖走了，四零三西行 Walker's Line 至四零七还有少少的慢车情况，而最后在黄市方面的交通意外刚刚发生没几耐处理当中，就是这个 Highway 7及 Q Street 的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2: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Krisc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3: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4: 时事百科。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发生枪击事件，尽管特勤局及时介入并且同枪手发生交火，成功将枪手制服，特朗普同现场未有人受伤。事件引发公众对于公众场合总统级安保是否存在漏洞，就连31岁的枪手艾伦在一份书面的宣言入面提及总统安保的措施似乎过于松懈，对自己能够带一支散弹枪、一支手枪和一把刀入住酒店都感到惊讶。美国总统的保安安排是一项极其精密的多层级体系，由特勤局主导，并且由军方、地方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配合，不单止涵盖人力部署，同时包括高度机密的技术支援和法律保障。作为三军统帅，美国总统的安全和国家的军事戒备状态息息相关。特勤局使用 Defense Ready Condition 系统，分为最低的5级到最高的1级，即是核战争边缘，来衡量国家的整体防御情况。在任的总统通常由大约300名的特工组成的团队负责全天候保护，包括是贴身的保镖、反追击队、反突击队和反监视团队。当总统出席活动时，特勤局会将现场划分为3个核心样，分别是内圈，属于最核心的区域，仅限持有最高级别通行证的人员逗留，同时部署总统的贴身保护组，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在总统触手可及的距离入面。中圈的位置通常是指会场内部或者是入口处，会部署大量的感应器、金属探测和便衣特工，负责过滤所有进入现场的人员。至于外圈，就是由当地警察和特勤局外围团队负责，主要是控制交通、封闭街道、监控周边的高层建筑。除了是身着西装的贴身保镖，还有几个关键的隐藏力量，包括是反追击队，主要驻扎在高点，配备高精度的步枪和先进的热能探测，负责消除远距离的威胁，还有穿着重型的装备和配备自动武器的战术小组。如果发生交火，他们就负责压制火力，给保护小组能够安全撤离总统。最后就是反监视团队，负责识别并且跟踪潜在的威胁监视行为。当总统每一次外出或者出席活动前3到5日，战犬的小组会先到现场进行前期的部署，包括是同当地的医院协调，确保有一条清空的紧急送院路线，检查所有食物来源，甚至会自带饮用水和厨师，对总统留宿的酒店进行彻底的扫描，移除所有电子监听设备和更换房间的玻璃。总统的车队就通常由近30部车组成，包括2部完全一样的野兽总统专车，用来掩饰总统的真实位置。野兽是一部高度改装的防弹装甲车，能够抵御炸弹的攻击，同时配备氧气的供应系统和总统血型的备用血浆。其他车队还有是通讯指挥车， 电子干扰车。

0: 车、医疗小组等等。
1: 阳光天气站系由黄浩明足赞助播出，麦士分店喺 Heartland Town Center， 即401 M Avenue 士林，电话90556788818。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8:22，你好，我系乐希，今朝早非常和暖，爽啊，唔需要着大褛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14度，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13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77%嘅，吹紧西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13到20公里不等。今日嚟讲咧，现时见到有少少阳光嘅，但系都系多云为主啊。早上同埋下昼早段咧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跟住下午嘅后段咧就会持续有雨噶啦。全日最高气温咧会去到18度嘅，而有阳光嘅时候咧，紫外光指数咧系属于5，都系中等嘅。而到咗晚间咧，继续会有雨，最低气温咧会跌翻落去6度嘅。听日嚟讲咧，早上会有零星嘅骤雨啦，跟住渐转多云。而听日最高气温咧只系得12度嘅啫。咁而睇下星期四嚟讲咧，就会截然不同啦。终于都全日阳光普照啦，但系气温咧仍然比较凉爽嘅，系介乎3度至12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中系8:24。
1: 阳光天气站系由黄浩明足赞助播出，麦士分店喺 Heartland Town Center， 即401 M Avenue 士林，电话90556788818。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黄浩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5: 记得系5月9日星期六，李婷同埋我何志华会喺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日嚟到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6: 玩翻个游轮假期，跟天宝去爱琴海探世界啦！皇家加勒比海洋探险者号 Explorer of the Seas 已经准备好带你起航啦，带你玩转意大利、希腊、克罗地亚，包机票仲有华人领队带你岸上观光，登上 Santorini 邂逅希腊南白小屋，唔使自己 plan 行程，搬行李。9月4日出发，依家有早鸟优惠，每房减200，双人内舱房每位只系4599起，立即打9056957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7: 早晨星期
3: 二，冇错，都系星期二。
7: 早晨啊，早晨时间8:25啊，咁啊，之前咧即系睇到个天气嘅转变咧，我哋感觉到咧就今日嚟讲凉翻啲，日间只系得就系有10多度啦，咁但系就会感觉上咧同琴日20多度咧争好远噶。
3: 寻日真系热到咧揸车唔开冷气咧，发觉系好焗嘅。今日呢个星期二你唔记得唔紧要，但我相信下个星期二咧，对于好多朋友会特别紧张咧，就系睇平戏啦，再加埋今个礼拜五就系《寒战1994》咧喺多伦多上映。个礼拜睇咧，成家入去悭唔少钱啊！
7: 系啊，星期二咧，电影 fans Google 咧就10点后会为大家介绍一啲电影啦，同埋最新嘅作品啦。咁而喺政坛方面咧，我哋今日要留意啊，我哋加拿大嘅总理 Carney 咧，系今日将会宣布加拿大嘅新总督嘅人选嘅。咁啊，有好多嘅内部消息咧，可能系发俾一啲嘅唔同嘅媒体咧，都话今次嘅提名嘅新人选咧，最紧要有一样嘢。就是要识讲 French
3: 哦，呢、這个可能同原本现时我哋嘅总督马尼西蒙咧所面对嘅问题系有少少关系嘅，因为当日佢喺5年前被提名嘅时候，当然佢嘅优点系原住民啦，佢亦都精通英文，但系佢啲法文就麻麻地。就算佢话佢学过法文，但系始终作为加拿大嘅总督最高领导人啦，出到嚟法文唔掂咧系比较麻烦嘅。
7: 咁啊，所以就大家都会可能就啊谂下会系男定女，但系性别已经唔系而家呢一个联邦政府拣人最重要嘅关键。法语咧反而系一个核心嘅一个要素嚟嘅。咁头先你都有讲啦，就系呢个西蒙啦，咁佢担任总理5年嘅总督吓，即系呢个5年嘅任期咧即将结束噶啦噃。
3: 系啦，咁所以咧今日教育时间就会知道，咁但系亦都有啲所谓消息人士所讲咧，嚟紧呢位人士英文同埋法文咧一定会比起现任嘅总督更加流利，同埋亦都可能又系一个女性。
7: 哦 ，OK，
3: 因为始终计下咧，早几任嘅女性除咗马尼西蒙之外咧，即系早几任嘅总督啦，都系女性为主，咁啦，今次。 似嗰啲所謂消息人士所講咧，會唔會同真正出嚟嘅結果咧係一模一樣？
7: 咁但係咧就即係西蒙佢喺之前咧都收到。

0: 最麻烦嘅地方乜嘢，就系同原住民之间嘅关系。再加埋嗰阵时咧，喺加拿大嘅西边咧，咪见到好多咧啲原住民嘅坟墓嘅。咁啊，大家就将原住民可能喺好耐之前被苛待嘅情况咧，就摆咗上嚟。咁所以变咗任命一个原住民作为总督咧，喺政治上面咧系有佢一定嘅作用。
1: 咁啊，时间上咧，我哋知道都系即系会有一定嘅叫做佢任期吓，将届满嘅时候都会有其他人咧将会接任啦。咁所以我哋留意住今日稍后时间咧，加拿大政府嘅宣布啦。咁另外喺多伦多地区嘅楼房市场嘅销售如何呢？多伦多地产局咧今日公布咗四月份嘅统计啊，连续第二个月咧，我哋大多伦多地区嘅楼房销售咧系第二个月按年上升，咁但系平均咧喺大多伦多地区嘅楼价咧就再次下跌嘅。咁啊，今次见到上个月咧系总共售出5946套嘅住宅，比上年同期咧升咗7%嘅。
0: 就算你话按月计咧，就系经过季节性调整咧，同三月比较咧，亦都上升咗6.1%，咁呢个可以话咧，对于喺成个楼房市场嚟讲咧，一个蓬勃嘅迹象啦。咁最紧要就系对于嗰啲进驻市场嘅人士咧，你嗰个压力咧系会细啲嘅，因为平均嘅屋价咧系下跌咗4.9%，相对于2025年嘅四月啦，呢家平均价格咧就系105,1969
1: 嘅，所以平均价咧系跌咗4.9%啦。咁但系整体见到春季嚟讲咧，点解咁多人入市嘅催化剂咧？有两个原因嘅，就系、是、一嚟咧房价有平均跌咗啦，咁另外咧，亦都睇翻就系个借贷成本嘅下降。咁当然咧，我哋见到有啲咧喺新屋嘅市场咧更加炽热啲嘅，因为大家知道有呢个 HST 嘅 rebate 啦。但系 resale 方面咧系的确差啲。
0: 系啊，咁当你发觉有得拣新屋嚟讲，悭咗13% 税。
1: 即系嗰 resale 嗰个价格跌得比较多。
0: 系啊，咁因为你冇办法嘅，佢唔跌得多，咁好难同现时啲新屋去竞争啦。因为争咗13% 税，你试谂下一般嘅平均价格，譬如你150,000咁样啦，可以悭翻成13万税，俾你拣，你知拣边啲啊？
1: 咁啊，睇下市场嚟紧个反应系点样。咁啊，尤其是可能对于一啲嘅楼房销售嘅策略啦，同埋不同类型嘅销售咧，带嚟有正面同埋负面嘅影响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省进步保守党计划将福特嘉年华改于市加堡举行，为补选措施，被指可能涉及利益冲突。大多伦多地区四月份楼宇成交量按年升7%，系连续第二个月录得按年增长。世卫话，红迪厄斯号邮轮嘅汉他病毒疫情可能存在罕有嘅人传人感染。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晨早新闻专辑。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早晨，时间嚟到8: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嘅。先睇睇喺401嘅东行线啦，主要多车位咧，即时嚟到 Q 同埋404都繁忙啦。401嘅西行咧就系 Whitehall Collector 咧，左线有长期收路，得两条线慢少少啦。咁之后咧就 Morningside 段了，续就塞到去呢个 Dixon 噶啦。咁而家407东行线好消息噃 ，Dixon 以东啊呢架坏嘅货车跌出路面之外情况咧已经处理完毕咗，即系话左线咧重新开放翻噶啦。而404南行线方面咧，亦都另外好消息 ，Major McKenzie 之前啊嘅交通意外喺 HOV 线左线咧已经全部清理完毕，所以多车位咧 Super Bowl 开始咧招牌当中之后咧就 Finch 断断续续落到 Richmond 噶啦噃。另外啦，西班南行线 Tesla Road 嘅 Rutherford 同埋 Finch 至401比较多车少少嘅，早前曾经喺400嘅北行线出 Basbow Mill 嗰个 Ram 曾经有个短暂交通事故，亦都清理完毕咗。QV 东行线啊，主要多车位系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嘅 Gardiner 东行线接力位就由 Eastern Express 开始啦，一路去到 Jarvis 啦。QV 西行线方面咧，亦都喺 Brands 之前嘅呢个交通意外已经完全处理完毕晒啦，左边线路面重开 ，Selling 嘅南行线咧只系多车位 send 回至到 Queen 嘅啫。另外403西行线收到个新报告咧，去到近住 Waterdown 呢个位置咧，中线咧有啲障碍物喺路面上边啊，据报咧系一条接梯嚟嘅。咁而喺市区方面咧，首先继续跟进翻呢个系约克区嘅交通意外，就是、皇市嘅 Highway 7及 Hill Street 啦处理当中啦。另外咧新嘅咧就系呢个东约克咯，就系呢个 St. Clair 及呢个 Holder Street 啊，啱啱就喺呢个 O'Connor 以东少少嘅啫。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各位朋友，税季咧啱啱过咗啦，大家松一口气啦，系嘛？嗱，我咧就是、一个自雇人士嚟，过去嗰一年我好勤力工作，亦都储咗好多钱，但系报完税之后咧，都差唔多俾翻晒税局。 但沽物论理是自顾

0: 嘅人士也好啦，打工嘅朋友也好啦，我哋生活喺加拿大一个高税制嘅国家万税之国咧，大家都发觉咧储蓄系好困难嘅。就算你真系储到啲钱去做定期也好，你又发觉银行嗰啲定期利率越嚟越低，但系外面嘅物价却系越嚟越高。咁所以我哋储嘅钱咧，其实一大半咧已经俾通胀蚕食咗啦。我哋最担心嘅系咩咧？系退休嗰阵时究竟够唔够用？另外一方面有啲朋友会諗加拿大好好福利㗎噃，咁但係直至我哋身边啲朋友真係开始退休嘅时候先知道，原来好多人都係攞得几百蚊嘅退休福利，或者多嘅都係千零蚊嘅啫。咁我哋谈何可以讲到安享晚年，係咪？另外一方面有啲朋友话我有仔女啫，咁但你要知喎，你啲仔女同我哋自己嗰代系唔同嘅。我哋以前啱啱出嚟工作嘅时候咧，个个人都会俾家用爹哋妈咪，到爹哋妈咪老嗰阵时，我哋亦都 promise 会养到佢老死为止。但我哋啲仔女喺加拿大长大，佢哋喺加拿大工作，佢哋冇谂过俾家用。佢更加冇諗過話會養你養到你老死為止啦，係咪？所以我哋喺我哋嘅 financial planning 裏面一定要 prioritize 自己行先。當然我哋用剩嘅錢，我死嗰陣時都係剩俾佢哋嘅。但我哋一定要清楚 retirement planning 嘅重要性。坦白講，好少人咧打工仔真係儲錢儲到足夠你退休嘅。咁但係原來咧，如果你好好地運用手上嘅一啲資金，例如你手上嘅現金啦、RRSP 或者免税户口咧，每個月額外製造多幾千蚊嘅被動收入，真係唔難做嘅。所以我特別安排咗一個咧免費嘅線上理財講座，用 Zoom 進行嘅，將會喺5月9日星期六，多倫多晏晝嘅4点钟 ，Calgary 晏晝2点钟，又或者温哥華晏晝1点钟同步進行嘅。內容會涵蓋咗我哋點去釐定退休金需要幾多，究竟我手上資金夠唔夠咧，同埋最重要有埋一個解決方案。電話同我登記，我嘅電話係6478973806，係6478973806，我是你的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与我的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Cozy Canada Home 的。
1: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2: 好多嘅騙案咧喺我哋嘅社區出現啦，咁今次呢個騙案咧，亦都係有人咧就係經歷咗之後咧，就同呢個 CBC 嘅平台咧就係即係交代啦，或者希望佢哋幫手啦，咁終於咧得到一定嘅一個叫做即係一個解釋啦，同埋甚至知道而家好多時候咧，就嗰啲騙案唔係淨係話送錢啊，或者送一啲特別嘅嘢俾你，甚至咧會用你嘅資料咧去攞一啲嘅獎品，唔係攞你嘅錢，係攞一啲嘅一啲嘅物件嘅。
3: 其實如果你作為咧羅渣士電信嘅客户咧，有時候可能喺你自己 app 入面咧，佢都会有啲优惠俾你嘅，包括话俾你听，可能你嗰个月费计划会减少啊，甚至可能咧就系如果你肯签咧某些时期嘅约咧，佢可以送一部免费嘅平板电脑俾你。我自己都见过噶，不过我就冇乜兴趣，所以我就冇 join 嘅。咁但系今次佢就咁样嘅，佢嗰啲人咧系犀利到点样咧？冒称成为罗渣士嘅客户服务员打电话俾你，譬如好简单，你接咗电话，李小姐你好啊，
2: 我哋有个免费 iPad 嘅优惠啊，
3: 你
2: 需唔
3: 需
2: 要啊？咁啊，最终咧可能好多。消费者都话都好啊，冇所谓啊，点样攞噶？咁然后就登记咗。咁除咗咧就有两位人士接受咧 CBC 嘅 news 嘅访问咧，就话即系收到呢个 Rogers 嘅员工嘅来电啦，提供咗资料啦，同埋咧亦都知道有一个转换嘅手机计划咧，系会送免费嘅 iPad 啊。
3: 系啦，跟住咧就会发觉，咦？点解啲账单好似出现啲问题咧？咁啊，跟住咧你就会打电话俾佢哋咧，佢话俾你听，哦，原来咁样出现问题，唔紧要啦，不如咁样啦，你就将你嗰个 iPad 咧就发翻俾我哋啦。但系点知咧？佢哋叫你去发嗰个地址咧，原来系一个民居嘅地址。咁亦即系话咧，呢啲被哄骗嘅人咧，不知不觉间钱又唔见咗 ，iPad 又冇咗，部 iPad 就俾咗人哋啦。
2: 系啦，所以其实就系用一个嘅免费嘅一个嘅赠品嘅优惠，而且 iPad 嘅价格咧都几百蚊，甚至过千啊，但系视乎你系边一种 model 啦。咁但系就用呢啲嘅奖励咧，就鼓励你咧去即系可能系做一啲嘅转换计划啦。然后跟住就话俾你听，其实 iPad 咧有数据嘅计划，你都要再俾钱。

0: 咁可能消費者就咁我唔要啦，咁喺你唔要嘅時候，你就想退翻嗰個物件咧，就退咗去一個民居嘅地方，咁亦都發現到咧，原來都有幾位人士都受過同樣嘅騙案，咁啊跟住咧就即係其實我諗就同呢個 Rogers Communication 嘅客户咧服務中心係無關嘅，
1: 完全冇關
0: 嘅，完全係一啲新型嘅詐騙手法咧，佢哋鎖定咗呢一啲嘅即係公司嘅平台啊。
1: 最麻煩係乜嘢咧？當嗰啲客户咧嘗試同羅渣士投訴嘅時候咧，羅渣士仲話：喂，的而且確係你自己用你自己户口登入去攞呢个 iPad 嘅，只不过咧喺当佢退翻个 iPad 嘅时候，嗰、那个中间嘅错误就俾咗人哋，咁所以你只可以话咧喺嗰个时间，罗渣士又未必有任何嘅责任嘅，系嗰个消费者咧就冇睇清楚个地址咯。
0: 咁即系个诈骗嘅人士就想其实攞咗你部 iPad 咯，
1: 系咯，攞咗再转售就逃之夭夭噶啦嘛。
0: 嗱，其实呢啲嘅骗案咧，即系有好多即系不同嘅新嘅方法，咁样令到我哋大家对所有嘢咧更加有一种嘅戒心啊，同埋要即系自我保护嘅。咁但系同时间，你睇到喺加拿大咧，类似嘅服务诈骗损失咧，以2025年嚟计算咧，系有达到1950万加元嘅。净系今年头三个月咧，根据数据显示咧，呢啲骗案亦都高达890万加元嘅。
1: 哇，真系好多啊！所以我哋真系要醒目啲啊！唔单止净话呢啲网络骗案嘅，之前都见过有啲例子咧，就可能有啲长者咧，就好心嘅，行紧商场嘅时候，突然间有人咧就向佢问下路啊，或者问下啲方向啊，咁于是乎咧就另外又有一個人出去同佢傾偈，
0: 偷嗰啲鏈係咪？
1: 係啊，
0: 今年嗰啲成日
1: 一分心呢啲嘅詐騙案，我哋聽得好多，亦都唔希望你成為下一個嘅被騙者啦。
0: 當然唔希望啦，有啲啊就係搶電話咁樣，
1: 都有嘅。咁、
0: 啊這個、總之咧，就我諗喺呢個詐騙方面嘅情況咧，而家係即係出現比例多咗嘅。咁所以咧，亦都要留意住咧，就係一啲官方嘅渠道啦，包括咗係一啲門市啊，或者係一啲電信公司佢哋本身嘅門市網站上面處理嘅合約，呢個好重要啦。仲有咧，就係唔好咧對一啲陌生嘅退貨地址咧，就即刻可以寄翻去啦，即系 check 清楚。咁消費者本身自己都有個責任。
1: 係啊，今時今日好簡單嘅，佢俾個地址嚟，你真係上網睇下咧，究竟佢所講嘅地址係唔係同嗰一間公司咧係有任何嘅聯繫？當你上網睇到就發覺民居嚟嘅，咁冇可能羅渣士佢叫你去回翻一啲嘅產品俾佢，係會 send 翻去佢個 CEO 嘅地址，個 CEO 嘅地址都唔會俾你揾到啦。
0: 咁啊，好希望大家消費者咧知道有啲騙案嘅發生咧，除咗係即係本身係一啲嘅平台上佢哋嘅責任啦，自己本身作為一個消費者咧，都有一定嘅程度嘅責任，大家都小心啲啦。咁啊，仲有就係多倫多咧，其實都好多朋友咧就中意睇球賽啦。咁持有一啲叫做咧，好似 Toronto Raptors 嘅季票咧，都可以話係都唔少錢嘅。咁但係當你買一個季度嘅即係門券嘅話咧，你係咪可以所有嘅賽事你都可以出席咧？又未必。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會轉售呢啲嘅飛嘅。
1: 本來咁樣嘅轉售咧好正常嘅，唔係話真係要炒賣。咁但係當我發覺嗰場波我又唔能夠去到睇，又發覺個市價係有翻咁上下嘅，咁樣賣翻嚟去牟利咧，好多朋友咧都有咁樣嘅做法。咁但係隨住咧我哋安省嘅全新嘅立法咧，就係話所有嘅無論演唱會啊或者係球賽嘅門券咧係唔可以提升價格，即係啲黃牛黨就冇得做啦。咁但係對於嗰啲即係炒黃牛飛嘅人可以杜絕啫。咁但係對於呢啲叫做 season ticket 嘅呢個持有人咧，就可能出現一個問題，因為佢買嘅時候佢買好多場嘅，其實平均每一場嘅價格咧就唔係好高嘅。咁但係如果將佢哋嗰一場嘅門券擺翻去個市價嚟講，咁如果從立法嘅角度，佢哋係炒咗飛嘅。
0: 咁啊，其中一個嘅個案咧，就有位人士啦，叫 Ryan 嘅，咁佢咧就持有呢個 Toronto Raptors 咧 season tickets 咧已經十幾年嘅啦。咁所以每一年咧，佢都會買呢一啲嘅飛嘅。咁但係上個月你頭先所講成效嘅一個法例咧，就令到有啲嘅轉售門票咧就唔可以高過原價嘅面值。仲有咧，只可以加一啲部分嘅税項啦，或者服務費。咁有啲人就話：，哇，我又去得曬，但係我賣出去又咁少錢，咁不如我就唔訂呢個 season pass 啦。
1: 咁呢個對於咧，即係無論係 Maple Leaf 佢哋嗰個控股公司啦，或者 Raptors 等等嘅隊伍嚟講咧，絕對係一件好事。因為好多時咧，點樣能夠確保佢哋嗰個場次入面係有一定嘅入座率咧？就係靠呢啲叫 season ticket holder。你一班忠實嘅 fans 叫做咧，立咗起碼一半嘅場，咁即係座位啦。咁跟住先至有另外啲零星嘅門券再賣出去，佢哋先至可以確保每一場不單止可以有翻個正確嘅收入，同埋最緊要為隊波嚟講，你有 fans 睇波先得噶嘛。
0: 係啊，好似棒球賽咧個賽季咧係超過160場，主要嘅比賽咧亦都有成80几场。咁球迷係咪所有咁多場數你都全部到場咧？未必嘅。咁但係亦都好多人咧買呢啲 season pass 咧，唔係想做呢啲黃牛黨嘅。咁係咪所以咧呢一樣嘢亦都係即係我哋難以去分別嚇？究竟啲飛係咪高咧，定係個價格低咧？但係因為有咗新嘅立法咧，就令到有啲。

0: 即是的确你这样去炒飞呢就没那么盛行咯。
1: 嗯，
0: 这个都好的。
2: 因为实际上如果你买过 season ticket, 你就知道呢它一个季度的价钱呢如果除非起每一场呢其实就很便宜的。那这个就要看一个立法的机制是怎样的。当然如果你说同一个位可能呢就这样去买的那张飞是值500蚊的。如果你说 season ticket, 可能除非起来呢就那张飞只是百零蚊的。究竟它那个基数是用百零蚊计啊定是用市值的500几蚊计呢所以变成这个是值得有修例的空间。
0: 同埋新例嘅实施之后咧，持有人只能够以原价转售门票，或者系转向一啲社交平台咧，即系一啲嘅唔同嘅销售啦。可能有啲渠道咧系冇咁大嘅保障，咁所以作为一个消费者咧，你都要 check 清楚。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4，继续由梅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交通情况嘅401嘅东行线，方面你拖车位除咗 Mr. Road Collector 到 Hillon Terrace 之外咧，417至到 Q 都繁忙，而去到 Q 呢个位置嘅 Express Lane 路段咧，喺呢个右边线系有话坏车噶。401西行线方面咧 ，Brockton 至士林多车啦，另外喺相同区域里边咧，喺 Lake Ridge 北行线入401嘅西行线 Ram 嗰度咧，由于有工程关系咧，成个 Ram 都要封闭咗。咁而之后咧喺 White Road Collector 一带咧，亦都因为左线有长期修路工程而有所缓慢啦。之后主要多车位 Markham Road 去到 Dixon 噶。404南行线啊，喺 Mitch McKenzie 早前交通事故清完场一段时间咧，但系喺 Sofa Road 至16街仍然非常之挤塞。跟住407一段咧，同埋 Finch 段续落到 Richmond， 而喺中间咧 Shepherd 呢个位置出 Ram 咧，喺右边线有个坏货车阻路噶。另外 ，TVW 西行线方咧继续系日日多车情况啫。咁但系咧就系位置喺呢个47至 Mississauga Road 同埋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403西行线方面咧，去到 Waterdown 呢个位置嘅中线继续有个障碍物，不过系有个阶梯喺路面上面咯，令到多车位咧由呢个 Burdock 开始添噶啦。咁而喺市区方面继续紧进紧啲交通意外咧，就系喺呢个东约克区嘅 St. Clair 入去呢个 Holder Street 再以东少少啦。咁呢个位置咧就系啲 O'Connor。Drive 以东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天气回暖，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元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s Cap Milan，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7: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8: 阳光天气站，今日你要带定把遮，因为今日会落雨噶。咁同埋而家嘅气温咧都几温暖，室外温度有14度，不过就冇琴日咁温暖，因为琴日一20几度噶。咁啊，现时嘅相对湿度68%，吹紧系西南风，风速17公里嘅。日间最高温度18度，四成机会有雨，晚间都系继续会落雨。而听日礼拜三咧都系继续有雨嘅情况啦。咁啊，日间嘅 UV 紫外线指数咧都有5嘅指数，属于中度嘅。咁而晚间最低温度下跌到6度，日落嘅时间8:24。
4: 油价指数系由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赞助播出。
1: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2: 天气和暖，你会想起好似太阳咁温暖，但系听日你见到个油价咧，你就会俾个太阳令到你觉得非常之猛。因为今晚午夜过后咧，将会上升七仙，听日油价195.9仙一公升。就算话揸油揸车嘅朋友咧，你哋所承担嘅压力冇咁大，但系都要加三仙啊，去到208.9仙一

0: 共性嘅，呢个系听日嘅价格。咁亦即系话咧，如果你今日可以的话咧，都唔需要多讲边度平啦。今日一定平过晒咧出面嘅地区嘅。咁大家把握时间，今晚喺日落之后咧，尽快揾啲朋友去喂饱架车，否则听日承担嘅油价195.9都真系唔好话唔近2蚊啊！
1: 油价指数系由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赞助播出。
2: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唔同行业喺唔同阶段嘅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3: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4: 有报道指出美国近日试图咧强行开翻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嘅，咁希望提供翻商业航运嘅通行。咁但系亦都睇到呢个伊朗嘅战事咧，有机会系再度升温，因为尤其是呢边又要开，嗰边又唔俾你开。咁同埋咧，亦都话系报道咧话美军向伊朗部队咧系开火，咁所以都有啲嘅叫做击沉咗一啲嘅船只啦。咁有关嘅消息咧，都喺国际平台大家会留意到。咁所以即系呢个战争嘅压力咧，仍然都系继续噶。
0: 亦都因为战争压力咧，好多运油轮唔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咁大家见到原油价格上升咁，所以亦都令到好似正话油价都讲啦，今晚午夜过后咧，将会上升7仙，去到195.9，越嚟越贵嘅油价，亦即系代表，如果你话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通翻少少嘅油轮咧，咁就可以咧舒缓现时嘅油价嘅高企噶。咁但系睇翻唔系话冇可能噶，因为有一啲咧可能系滞留喺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波斯湾嘅一啲货轮咧，其实经过美国嘅海军佢哋嘅护航之下咧，又可以成功通过到。好似寻日咧，其中一个可以话系航运界嘅轮头啦 ，Mercer， 佢哋亦都话有艘货轮咧叫 Alliance Fairfax 喺美军嘅护航之下咧，系可以通过咗噃。
4: 所以即系呢一啲嘅即系消息指出咧，即系而家讲紧，我哋都好关注到，其实可能话战事未结束啦，但系与此同时，其实系好多人喺呢啲嘅即艰难时期咧，都系受紧苦嘅，或者佢哋都系好无助，尤其是你讲紧有啲船员啦，或者系维持呢啲航道嘅一啲嘅人士，其实佢哋都系好无奈，甚至佢哋都可能喺个资源上面嘅配套咧系缺乏噶。
0: 系啦，我哋今时今日受紧嘅苦就系唔单止净系话油价高企，入油好贵啦，咁甚至未来可能超市好多价格，我哋成日都讲啦，牵一发动全身。当你个运输价格上升咧，所有嘅货价就会上升噶啦。咁但系那边厢，我哋又见到好多嘅餐饮业咧，其实佢哋都面对好大嘅痛苦啊！物价嘅成本上升，但系又唔可以加价，咁但系大家又见到好似个袋冇乜钱咧。就选择少啲出街食嘢。
4: 加拿大嘅餐饮协会咧就叫 Restaurant Canada 嘅，佢哋公布咗今年第一季度嘅报告啦，亦都指出咧餐饮嘅行业咧有好大好大嘅财务嘅困境，因为消费者咧就消费力咧系减少啦，咁同埋营运成本上升，咁令到一啲嘅餐厅咧又唔能够全部都降价，咁只能够希望咧推一啲嘅优惠啦，或者有一啲嘅主题性嘅用餐嘅即系体验啦，令到大家咧系会多啲出外消费，甚至你有留意。今年母亲节咧，其实就系嚟紧嘅星期日。
0: 系啊，
4: 其实你睇到咧呢个 Open Restaurant 咧，即系有一个 app 啊，佢哋已经不停咁喺好多平台喺度卖紧广告，就话你要同妈咪一齐去庆祝啦，要订台啦。即系其实系你睇到，即系当呢一种嘅广告推出嘅时候，你就知道个消费者或者个消费量咧系同以前唔一样啊。
0: 当然我哋明白，可能有啲咧仔仔女女咧，可能会觉得我自己亲手下厨咧，可以令到妈妈觉得窝心
4: 啲，都得嘅。
0: 系咁，但系始终餐饮业会唔会喺呢啲大时大节咧，就系最揾钱嘅？
4: 有啲咩方案先？
0: 有咩方案？
4: 拣 HS 唔系 GS
0: 哇，呢个其实你冇话，我真系好认同噶。嗱，你试谂下，喺2024年过到2025年嘅时候，嗰阵时时任总理杜鲁多就话啊，要刺激经济，就喺当时嘅圣诞节咧，就搞咗个 tax holiday 啦。你谂下嗰阵时，我哋真系出街食嘢咧，系松好多。就算话俾 tips 嗰啲嘅客户服务员咧，我哋都松好多嘅。咁但系嗰次只系几个月啫。咁当你见到依家现时，无论系餐饮业嗰个情况咁严峻，甚至可能经济都有啲系比较迟延嘅时候，唯独可以令到大家刺激经济，就系我可以俾少啲钱咯。
4: 咁好多餐饮业咧，可能佢哋即系嗰个请人亦都好艰难啦。首先就系话人工又越嚟越高吓，咁再加埋咧就系头先你讲啦，好多人咧俾呢一啲嘅叫做 小費咧就習慣都同以前冇唔一樣啦、
0: 嗯，
4: 或者冇咁大方嚇，或者做嗰、那個即係安排嘅時候咧，同以前都唔一樣。咁所以咧。

0: 就餐饮业咧都话希望政府关注到，如果真系取消呢个 GST 咧，就会令到佢哋嘅餐饮业咧会有机会吓有啲嘅复苏力，同埋多啲人出外消费。咁所以就唔系话消费先代表嗰件事有价值，而系我哋嘅钱应该使得有价值。嗰种价值就系一种情绪嘅价值，因为你会觉得我使咗嘅钱，我内心得到一种嘅满足，我可以同屋企人一齐庆祝，而唔系话即系话有时你赚几多钱，但系你嘅家人唔喺你身边，你想庆祝都庆祝唔到啦。所以其实都要珍惜呢一份咧，就系话商业运作之中，我哋大家点样可以攞到个平衡，同埋亦都应使得使咯。
1: 冇错啊！咁所以既然咧，当你发觉餐饮业嘅业界从业员咧，都会觉得，如果喺我哋出街食嘢嘅时候，能够又俾少啲钱，可以享用到同样嘅服务，而当中嘅关键可能系现时嘅所谓货劳税啦。咁政府真系应该谂下嘅，因为当你睇到寻日，
0: 即系当你唔使俾 GST， 你俾贴士都多啲啦，
1: 系咯，
0: 系咪？
1: 同埋另外一样嘢，嗱，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咁啊，影响到政府嘅收入啦。我哋个政府可以咁豪有二亿几去俾乌克兰去维护和平，咁点解唔可以将啲钱摆翻我哋国民嘅利益咧？
0: 咁系两件事嚟嘅。如果我哋都做到政府官员，我哋就讲得轻松啦，系咪？都唔系咁简单。好似加拿大嘅人工智能部咧，佢哋都话将会推出国家人工智能嘅策略，即系话咧好多就业啦，同埋劳工咧都会嚟紧会加速咧，就一啲叫做即系喺 AI 方面嘅安排同埋处理。咁但系亦都要关注，因为始终国家嘅一啲重要嘅信息用 AI 嘅风险高唔高先？
1: 啱啊！最惊就系 AI 喺个云端数据入面，如果俾人 hack 落去咧，人哋咪知道晒我哋国家嘅秘密咯。不过始终开发人工智能咧，大势所趋噶啦。咁但系最紧要就系管理嗰个人系真系要识得人工智能，并系啱啊！阿寿都就可以话人工智能嘅主任，但系实际上佢自己乜都唔识嘅，咁啊惨搞。
0: 咁啊，所以见到咧，加拿大嘅人工智能部嘅部长都指出咧，佢哋好快就会公布有关于咧就系喺呢啲最新啊可以加速 AI 风险同埋公众关注嘅一啲嘅咨询嘅安排，咁同时间咧，亦都要有创新咯，咁所以都系要交俾 AI 噶啦。
1: 冇错。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东方广场精彩母亲节节目，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开始，惊险刺激马戏团杂技表演，呈现舞台、歌舞、游戏，抽奖奖品丰富，仲有赠品。
2: 今个星期六东方广场合府统请，与你齐贺母亲节，必定令你笑逐颜开，满载而归。
3: 名谢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 ，Deja Dan Financial Security Independent Network Markham Center 兴记美雅地板、马力宏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4: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5: 早晨，早晨，唔知有冇试过遇到咁嘅情况，就系你个同事咧将个项目咧搞到咧系乱七八糟，好似客户不满啊、数据混乱啊、进度滞后啊等等，而领导咧就对你话：，你嘅能力比较强，呢个礼拜之内咧将呢啲项目咧系理顺佢，下个礼拜咧就要同客户汇报噶啦。好明显俾你嘅时间根本就唔够解决呢一堆问题。如果你答应，好有可能因为时间紧绝就冇话做得好，反而会咩祸。但系拒绝又惊领导觉得你唔够胆、冇担当，真系两难。喺呢个情景底下，我觉得可以首先你系梳理问题清单，等领导知道个难度喺边。即系话，当你接手个工作之后嘅1至2个钟头之内啊，就将项目嘅问题咧一一列出嚟，例如写低一。客户因为延迟交付提出的赔偿要求，需要重新谈判。二，核心数据仲差3个月的记录，供应商目前咧话要3日时间先俾到我哋。三，原计划下个礼拜的汇报，目前最多只能完成30%的内容啫。咁整理好之后咧，就发俾个领导，甚至乎同领导见面讲，就系、李总啊。这个是我梳理了个项目的现状，正是解决客户的谈判和数据补充都要5日，下个礼拜的汇报肯定是来不及的了，如果要硬来的话呢，可能个汇报效果都会不是挺好，还可能令客户感到不满添。意思即是说，我们具体将问题的证明和确实的进度，例如时间不够，给领导知道，同时你是正视这个难度，希望呢 你唔好俾领导觉得你係揾藉口。

0: 好做唔好呢件事，而系大家点样将佢处理得更好呢？咁呢个态度就系较为正确啲嘅。
1: AM1430交通速递系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2: AM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嘅时间嚟到8:58，继续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睇睇石林一吉东行线方面啊，有多车位咧，47至到 Q 之外咧，首先喺呢 Eglinton 出 Ram 位咧，就系右边线右行坏车啦，而喺 Q Express 嘅右线坏车就清咗场噶啦。咁而之后咧，就有单工程噃，就据报由 Leslie 至到404呢段路嘅 Express Lane 路段咧，左边线咧略为受阻情况。401西行线非常之短暂地 ，Lake Ridge 嘅北行线 Ram 入401西行嗰个维修工作已经完成咗，但之后要留意翻去到 Morningside 嘅 Express Lane 咧，收到报告过喺呢个 Transit 区里边咧有呢个系洗路面或者洗，我谂大家留意翻啦。咁之后咧就喺 Warden 嘅 Express Lane 咧左边线咧有呢个工程正在进行噶。咁而去到404嘅南行线咧就要留意翻啦。除咗 Major McKenzie 接受街继续非常多车之外咧，喺 Shepherd 出 Ram 位咧就右边线咧有架坏货车左路未搞掂噶。另外啦，去到呢个410嘅南行线继续 Jerry Road 一带比较多车少少啦。咁而另外去到403嘅西行咧，喺 Waterdown 位置咧中线啊，咁继续有个障碍物嘅报告啦，系据报系接批啦。多车位喺 QV 西行线嘅 Burdock 继续系缓慢噶。咁而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最新嘅咧有 Eto 碧谷区两单 Eastington Avenue 及呢个 Evans Avenue 啦。咁另外有人受伤嘅就 Highway 27及 LBN Road。另外一单有人受伤嘅咧就系东约克区噃 St Clair 及呢个 Holder Street。咁同埋最后啦，欣街及呢个Dawson Manor Boulevard Davis Drive 以北少少港岸发生交通意外。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交通速递系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4: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系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5: Kenny Wen 系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905-305-8089查询。
4: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6: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晨早新闻专辑，
7: 大多伦多地区四月份楼宇成交量按年升7%，系连续第二个月录得按年增长。安省总部保守党计划将福特嘉年华改喺士加堡举行，为补选造势。被指可能涉及利益冲突。世卫话，同迪厄斯号邮轮嘅汉他病毒疫情可能存在罕有嘅人传人感染。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5日嘅晨早新闻专辑。多伦多地区地产局 TRREB 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四月份嘅楼宇成交量按年升7%。至到5946宗，是连续第二个月录得按年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月亦都升6.1%。不过数据同时显示楼价继续下滑，四月份平均成交价是105,1969元，按年跌了4.9%，代表典型住宅价格的综合基准价按年跌6.6%。供应方面，四月份新放盘量是17,097个，按年减少9.3%。大多伦多地区整体活跃放盘量是25,110个，按年减少6.4%。安省执政进步保守党计划将年度大型烧烤活动福特嘉年华移师至到士加堡举行。为即将来到的补选造势。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一份流出的党内邮件报道，保守党正动员政府幕僚，并要求邀请利益持份者出席活动，引起反对派质疑涉及利益冲突。该活动定于6月19日举行，而有关的内部电邮显示，进步保守党高层要求各政府部门的幕僚长动员人手出席， 而在市加布西南区补选前

0: 建立声势。邮件并且明确指示每名省议员办公室应该提供两名义工，并要求幕僚长联络同埋鼓励友好嘅持份者参加，同时需要向党部提交一份最终嘅出席名单。新民主党形容有关嘅邮件内容不恰当，批评厅长幕僚唔应该喺办公室处理党派工作，而厅长接触嘅持份者唔应该成为动员对象，质疑此举属于金钱政治，并认为操守专员应该介入调查。安省自由党亦都批评事件存在利益冲突，认为会对持份者构成压力。进步保守党发言人回应查询时强调，福特嘉年华是长期的免费公开活动，参与属于是完全自愿性质，党部只是在正式推广之前向团队打招呼，以便成员参与。再有大约150人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造成三人死亡的事件。世界卫生组织怀疑当中存在罕有的人传人感染，死者包括一名德国人和一对荷兰夫妇，另外有一名英国人危殆，送往南非进行深切治疗，并有三宗怀疑个案。世卫指首宗个案可能在阿根廷登船之前感染，之后在船上经过密切接触传播，而今次疫情涉及的汉他病毒相信属于在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传播的安第斯病毒，当局正进行检测。世卫又说邮轮上所有出现病征的人以及照顾病人的工作人员都着住全套个人防护装备，亦都有额外防护用品运到邮轮上边。邮轮亦都进行了消毒，世卫获告知邮轮上并没有老鼠。汉他病毒主要由老鼠或田鼠等热刺动物传播。邮轮目前停泊在佛德国岸海，当地拒绝靠岸。世卫正安排转送病人和研究改往西班牙的加拿利群岛。美军继续在中东开展自由行动计划，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驶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表示，自由行动计划与美国及以色列二月底向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并无关系，强调美军并不寻求交战，无需进入伊朗领海或者领空，又指行动只是暂时性。克格塞斯警告伊朗如果攻击商船将会面临压倒性的打击，他自称伊朗并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说数百艘船正排队等待通过海峡。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就表示，自宣布暂时停火以来，伊朗已经向商船开火九次，并扣押了两艘货轮，但指伊朗所有的攻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另外他说目前有20,000多名的海员被困在波斯湾。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搭载了60多架战机的乔治布殊号航空母舰正穿越波斯湾。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会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表示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领有关部门到当地指挥应急救援处理工作。国务院亦都成立事故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和责任，严肃追责问责。两名香港男子据报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遇险，其中一人丧生。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日本传媒报道，两个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今个月一号

0: 一同攀登位于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两个人今月3号下午向奥瑞高岳上的登山点通报，话在海拔3100几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但是由于山上的天气持续恶劣，令到救援行动受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灾害救援直升机搜查两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的时候清醒。曾经攀登过珠穆朗玛峰的攀山专家曾志成都去过日本飞陀山脉附近，那里被称为日本阿尔卑斯山，山脉很长，有些适合初学者的难度，亦都有险要的地方，但是天气变化很大。
1: 那个地方四月还未融晒雪的，可能讲紧去到六月底至到七月先融晒雪。日本登山同香港天气登山咧就好唔一样。日本如果天气唔好嘅话，那个恶劣程度会比香港差得好远嘅。最高啲山啊，有成3000米啦，2-3000米嘅地方都系有自己一个山即系天气系统啦。咁你再加埋咁高，其实冇阻隔，啲风个强度会比平地大好多。比香港可能个变化，即系除咗大之外，就系啲温差好犀利啦。即系可能佢好天太阳晒嘅时间，可能讲紧系10几20度，你爬紧嘅时间。咁但系一天气差嘅时间，又落住雨嘅话，咁可能低过0度，咁个人就好容易，我哋叫冻伤啦，即系叫暴寒啦咁样。
0: 专家又话，呢一个季节喺日本登山，除咗要留意恶劣天气，另一个需要注意嘅因素系可能会有熊袭击，提醒登山人士注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香港一名45岁警务处高级督察非法向同袍借贷14万元，遭到廉政公署起诉，喺观塘裁判法院被判囚6星期。被告未经许可向一名下属借贷10000元。并讹称被银行追讨按揭贷款，诈骗另一名高级督察贷款13万元。被告邓俊豪案发时任职西贡分区助理指挥官，早前经审讯之后被裁定一项定名人员接受利益罪以及一项诈骗欺诈罪名成立。裁判官刘淑娴判刑的时候说，被告无悔意，考虑到被告向下属借贷有机会构成职权压力，最终判处监禁6星期，颁令被告需要向政府归还还未经许可向下属借贷的10000元。案情透露，被告在2024年向一名直属的下级警察声称亲人患病需要手术费60万元，并要求对方提供金钱协助。该警员其后借出10000元，但被告从未还款。被告2023年向另一个分区的高级督察讹称遭到银行要求即时偿还按揭贷款，诈骗对方借出2笔贷款共13万元。廉署调查发现，该银行从未作出有关要求，被告只向该高级督察归还了50000元。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升幅是 4%。 港府发言人说，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本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政府统计处公布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较上一季经修订的 4% 增长加快，并录得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济增速加快主要受惠于货品进出口有强劲升幅，出口总额第一季同上年同期比较录得 23.8% 的实质升幅，同期货品进口更实质上升 29.9%， 私人消费开支亦都见上升，同去年同期比较实质升 5%， 升幅较去年第四季的 2.5% 为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去年同期比较进一步上升 17.7%。 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数据反映本港经济有复苏迹象，或者会带来财富效应，支撑往后经济发展。
4: 经济增长如果我们第一季有成 5.9% 的 咁如果係香港整體各行各業嘅收益都有所增加嘅話咧，咁會帶動翻個消費，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所謂嘅循

0: 嗱，那個財富效應會唔會好強勁咧？就未必嘅，咁但係咧就肯定係正面嘅。如果係再睇多一兩季，嗰、那個數字都係好似第一季啊，雖然可能冇 5.9%， 但係都有一個較高少少嘅單位數，會係令到市民或者令到一啲嘅企業嘅投資者咧，佢哋咧對於香港整體嗰個嘅經營環境嘅前景咧，落高少少嘅話咧，就唔排除佢哋消費會多啲，同埋一啲嘅新增投資咧會係加大。
1: 政府發言人話：展望未來，香港經濟增長前景仍然正面，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相对坚挺的营商和消费气氛预期将会继续支持本地需求。不过中东持续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亦都会保持警觉，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香港大学医学院联同 InnoHK 研发全球首创的纳米干粉鼻喷剂，针对缺血性中风保护脑细胞。产品已经经过细胞和动物测试，证实安全有效，目标2030年展开临床试验。动物数据显示，中风之后半小时内使用该产品，可以减少超过八成的坏死范围，并改善神经及运动功能。团队话，制剂成本低，具量产潜力，最快5至7年可以推出市场，亦都有望应用于阿兹海默症等神经疾病。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898点，跌197点。日本股市继续因假期休市，隔元汇价朝早报73.39美仙，下跌0.08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5: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点17分，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的交通情况。看看401的东行线方面，多车位是 Mississauga Collector 到 Huron Terrio， 跟着 Dixie 的 Collector， 然后就由471一路多车来到 Kio。 早前 Alien and Ram 的有线坏车清了场，之后再由 Bayview 多车来到404，而由404至到 Victoria Park 的 Express Lane 路段，左边前刚刚有个工程展开的。另外去到这个 Meadowvale 位置，是 Express Collector 的 Transit 区里面有个紧急维修工程而暂时需要封闭。401的西行线 Brockton 四林继续有多车情况，另外 Meadowvale 一路缓慢到去这个 Newson 的 Collector， 早前 Mornings Express 的 Transfer 区里面的维修工作已经完成了，而慢车位之后由 Markham Road 一路又去到 Warden， 因为 Warden 即 Victoria Park 的 Express Lane 路段亦都在左边线有这个工程正在展开，亦都有些雪糕桶在路面之上，请大家小心。之后慢车位 Allen Road 至 Dixon 和 Mavis 去到 Mississauga Road 的 Ram 的404的南行线主要多车位就是16街一带，407和 Finch 断续落去 Richmond， 而在中间位置的 Shepherd 出 Ram 就右边线的坏车处理继续的。北行线上班

0: 嚟咧，主要 TVB 先咧就 Domi Show 上到401，同埋咧 Steels 去到407嘅404位置啦。咁另外咧 QW 嘅東行線咧，除咗 Central Parkway 段續 Third Line 有多車之外咧，有新報告喎 ，Graph Line 以東喺左邊路博位咧有咧交通意外咧正在處理當中，亦都據報咧靠左邊線都障礙物㗎，所以大家駕駛者要小心啲。之後咧 ，LMB 是的士多車，加連行東行 Park 住 Jarvis Ram 㗎啦。西行線要留意翻喺 QV 啊，咁咧就係去到呢個 Coffer Road 嘅位置咧，左邊線發生交通意外，而多車位由427開始啦，跟住嘅慢車位再由 Ford Drive 去 Trafford Road 同埋 Appleby 至到去 Walker's Line 㗎。咁另外咧，403西行線方面咧，喺早前曾經有個報告嘅 Waterdown 中線嘅障礙物咧清場啦，咁啊慢車位咧漸漸咧就冇咁擠迫，咁但係咧去到 Waterdown 呢段咧就仍然咧係消化緊啲交通嘅啫。而市區方面繼續留意翻啲交通意外㗎，咁啊由北開始講起咧就係、是、呢個約克區嘅 New Market 地區欣街及呢個 Dawson Manor Boulevard 就喺 Davis Drive 以北少少啦。東約克區有人受傷嘅處理咧大段時間㗎啦，就 St. Clair 及呢個 Holder Street 以東啊，咁就 O'Connor Drive 以東呢個位置啦。另外兩單都係喺伊圖比高區嘅，咁另外咧有人受傷嘅咧就係、是、呢、這個。是 Highway 27及 LBM 处大段时间啦。另外一个损毁比较严重啲嘅呢个撞车事故呢就係 Eastington Avenue 及 Evans Avenue。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2: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5: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4: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5: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4: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5: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4: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6: 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电库卡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卡，电库卡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卡 auto sales。info 卡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7: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8: 吓、啊，你讲咩话？我识又收唔到。
7: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8: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9: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0: Give me five，
11: 俾你。
10: 系啊，因为今日系5月。5号啊，
11: 俾两个 five，high five 同埋 low five 都俾晒你。
10: 好，今日星期二啦，早晨时间9:22有张志文同埋李婷嘅早晨。
11: 早晨 ，River， 大家早晨啊！咁啊嚟到呢个早上咧，咁啊亦都系一个比较温暖啲咧，不过可能亦都有啲雨水，咁大家留意翻咯。咁啊出入嘅时候咧，小心揸车，小心咧系行路嘅。
10: 咁啊今日落雨，我哋都唔系冇经历过啦。咁不过咧就留意到天气有时冻啦，有时暖啦。咁啊我哋但系有啲嘢咧系讲食啊嘛，你最中意噶啦。
11: 系
10: 讲下加拿大最好嘅餐厅啊！
11: 喂，加拿大最好嘅餐厅咧，就视乎翻咧嘅个人嘅口味嘅。不过呢个嘅榜上边有名嘅咧，一定咧系全国咧就系最好嘅，因为咧就选出咗咧100大啊！究竟即系加拿大啊咩人啊最中意食啲乜嘢嘢咧？
10: 好多唔同嘅平台嘅，今次咧就系 Canada's 100 Best 系公布咗咧2026年加拿大最佳嘅新餐厅，呢啲系新
11: 餐厅冇错啦。咁啊，好多人咧中意试新嘢嘅，咁啊至于。在26年最新的餐厅亦都是最受欢迎的，就是坐落在这个温哥华的。 咁至于咧，其他上榜嘅咧喺头十大咧，哦，多数都系占咗喺 Vancouver 啦，喺 Montreal 啦，同埋喺多伦多。多伦多有两间系上榜嘅。
10: 其实啱啱咧九点钟之前，我

0: 你都有讲到啦，好多餐厅嘅餐饮行业咧就话而家经营好艰难啊，大家嘅消费意欲咧好似同之前唔同咗，咁但系仍然咧，我哋知道经历到时间嘅考验咧，有好多餐厅都开咗好多年，继续咧都系咁有地位嘅。但系今日呢个平台介绍嘅系新餐厅啊嘛，所以就知道咧，其实喺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咧，仍然有好多新嘅创意，同埋最紧要咧，间餐厅嘅灵魂就系个名厨啦。
1: 系啊，咁啊，唔知道大家咧中唔中意即系试新嘢啦？有阵时候咧试下新嘢都要转下口味嘅，如果唔系来去都系食同样嘅餐厅嘅话咧，就系好似咧就系冇乜新意啦。咁啊，睇下你够唔够胆去创新去试。咁啊，最紧要睇口碑嘅。
0: 因为咧，好多朋友都话咧，加拿大嘅即系国际嘅大都市啦，即系有包括咗多伦多啦、温哥华啦，甚至满地可啦。咁而最多最好嘅新餐厅咧，都系集中喺温哥华、满地可同埋多伦多嘅。
1: 系啊，咁啊，今次咧就喺多伦多咧就系占喺第六同埋第七位啦。咁啊，两间餐厅咧都有唔同嘅口味嘅，一间即系中意食下 barbecue 啊。咁啊，有一间咧就系中意食啲唔同菜式嘅，
0: 例如啲咩菜色
1: 咧？意大利菜你啱唔啱食啊
0: ？O K 啊，
1: 中意食系嘛？系啊，不过我就唔系好识叫咯，入到去即系佢识我，我唔识佢。意大利粉啊，就系识叫。
0: O K 嘅，即系其实意大利菜咧都有好多，即系我哋嘅选择。平时喺生活当中啦 ，pizza 啦，或者系 pasta 啦。咁另外仲有好多意大利咧，好中意整嗰个叫做咧系叫做好多人唔中意食，我唔知你中唔中意食八爪鱼啊？
1: 哦，细细份嘅，其实唔系好多嘅，系咪？
0: 佢通常系做沙律嘅，
1: 系
0: 啦，咁同埋新鲜嘅嗰啲嘅墨鱼啦，应该话系墨鱼系嘛？咁但系佢哋好大只噶嘛，咁然后咧，我都睇过一啲意大利人咧，佢系即系屋企里边咧，如果嗰个主食咧系做呢一个嘅即系墨鱼嘅话咧，基本上就唔使再整咩其他鸡肉啊，即系嗰个已经系最好嘅 protein 啊。
1: 哦，因为其实有好多种食法嘅，有啲会加个沙律酱，好似嗰啲醋咁样啦，有啲如果你话日式食法就系点豉油。wasabi 啦，
0: 咁主要都系意大利人都系用嚟做呢一个嘅叫做squid salad。
1: 非常之吸引吓，喂喂，一早讲咁多食嘢，好肚饿噶喎，未食早餐。
0: 唔紧要，你实准备好晒噶啦，早午晚餐。咁但系我讲到加拿大嘅新餐厅咧，其实有好多都系话，好多人就有咩游客咧会嚟到多伦多或者温哥华咧，就要拣好嘅餐厅。咁同埋有啲系叫餐厅设计咧都有奖噶。
1: 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嚟到即系多伦多旅行嘅时候咧，就唔需要话啊，我一定咧。要食唐餐定点样嘅，可以试下即系比较啲地道啲嘅，可以试下咧唔同即系族裔嘅食品啦。咁啊，无论系法国菜、系意大利菜或者西班牙菜咧，都系好出色
0: 嘅。好，咁啊，介绍下加拿大嘅护照啦。你本护照系咩颜色噶？
1: 我本护照应该系深蓝色嘅。
0: Same here。
1: 最正常即系最大家都系揸呢本噶啦。
0: 大部分都系蓝色嘅护照啊。咁但系其实加拿大咧有几款唔同颜色嘅护照，尤其是例如咧，可能系一啲嘅政府嘅即系重要嘅人物啦，又或者系从事系一啲叫做咧国家。军事啊，或者系唔同领域嘅朋友咧，佢哋个护照嘅颜色都唔一样嘅。我见到过有红色啦，同埋有绿色啦，但系今次介绍呢个系白色喎。
1: 系啦，咁大家咧即系喺呢个嘅媒体上边，可能都睇到呢个嘅报道，就话啊，有人 share 咗出嚟咧，换白色嘅护照，点解会有换白色嘅呢？原因就系啊，呢本咧唔系话特别啲有啲咩特别嘅，而系咧个临时嘅护照咧系白色嘅。
0: 系啊，我都未见过。
1: 我都未见过。
0: 但原来海外政府办事处咧就会有呢啲嘅签发嘅，咁就系特。有啲叫做紧急需要出行嘅公民啦，但系同时间咧，佢都等待紧护照啊，即系仲未有自己嘅护照嘅时候咧，就可以攞到呢一种嘅叫做白色嘅临时嘅护照啦。
1: 系啦，咁其实几靓嘅，我觉得，但系咧只系临时嘅啫，里边只系得八页嘅啫，同埋只系有效一年，同埋咧系唔可以续期嘅，咁即系你即系 keep 住咯，几靓嘅系真系
0: 可以保留嘅。有啲人都中意储证件嘅，即系中意咧有嗰种情意结咧，睇翻
1: 当时嘅张相系咪？
0: 十年前嘅样OK、哦。仲 keep 到喎，好好喎，跟住再睇翻 B B 样咁样，咁啊点样都好啦，我都觉得即系大家又知多一点点啦，知道加拿大咧有好多唔同颜色嘅护照嘅，咁啊介绍下嚟紧有一个好大嘅一个 village 咧，喺今个月啊就会重开嘅，咁呢一个咧就喺 Bracebridge 嘅地区。圣诞主题
1: 系啊，咁啊，圣诞老人村咧就喺呢个嘅五月份咧就
0: 会
1: 重开。
0: 会唔会早咗少少啊？
1: 嗱，但系佢咧只系开到九月嘅啫。咁佢话而家唔开，我几时开？唔通我等到最冻嘅时候十二月先嚟开咩？佢就话我而家开啦，5月23号。咁但系咧就即系而家当然系里边玩嗰啲咧系嗰啲嘅机动游戏啦，咁样而且咧你去 Bracebridge 我头先都 check 嘅，我都未去过其实呢个地方吓，大概由多人都去咧两个钟头到啦。
0: 系，佢唔会同冬天嗰位 Santa 咧就系打交。因为佢夏天先会出现，5月23号就会重新开放啦。咁原来比起之前嗰年咧系迟咗少少嘅。咁里边有啲咩玩呢？圣诞老人巡游啦，圣诞主题嘅过山车啦。 如果真係鍾意聖誕節嗰啲情意結嗰啲呢，
1: 係唔緊要㗎，
0: 佢係一定會去。

0: 只系加多一蚊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每三位成年人就有一位处于糖尿病前期，对于血糖水平高于正常但尚未达到糖尿病标准嘅群体，及早干预，血糖水平可以恢复到正常，避免终身服药。野花牌绿蜂胶经官方以临床资料审批，具有促进血糖代谢、帮助维持健康血糖指标嘅唯一一种蜂胶产品，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电话、微信、WhatsApp 号都系416-888-6868。416-888-6868。
2: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Love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缤纷邮轮赞助。
5: 统计局公布，本国三月录得18亿元嘅商品贸易顺差，系去年九月以嚟首次转为顺差。省府宣布连续第五年举办大型技术工种职业博览，预计吸引超过60,000人参加。美国三月贸易顺差扩大至超过600亿美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报道。
4: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6: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4: AM1430 交通速递。
7: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成日嘅东行先啊，主要都系多车位先喺427去到 Q 噶。咁另外 Bayview 开始至到404都比较回慢，因为404至到 Victoria Park Express Lane 咧，左边线有工程正在展开。另外去到 Meadowvale 呢个 Express 去 Collector 嘅 Transfer 区里边咧，有个紧急维修咧，成个 Transfer 区都封闭噃。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咁去到 White Road 嘅 Collector 咧，有长期修路工程喺左边线咧本身。另外喺 Block Road 嘅 Ram 嗰度咧，首先收到報告發生交通意外嘅，呢個右邊線同埋右邊路個位都有受阻嘅情況。之後咧 ，Markham Road 多車嚟到呢個係 Warden， 因為 Warden 至到去 Victoria Park Express Lane 路段咧，左邊線咧有工程正在展開噶。咁另外404嘅南行線 Finch 段續多車落到 Richmond 啦。咁喺中間路段嘅 Shepherd 出 Ram 位嘅右邊線嘅壞車咧，就繼續處理當中噶。QEW 嘅東行線喺 Grafline 以東嘅交通意外咧，進一步擴大，現時咧左線HOB 線受阻，龍尾喺 Burlington Skyway 開始嘅。至於西行線就好消息咯噃 ，Coffer Road 左線交通意外非常之短暫咧，已經清咗場，不過小部分交通喺427開始嘅。市區方面，你繼續留意翻啲交通意外，跟進緊咧就係伊度比丘區兩單 Highway 27夾 LBN Road 啦 ，Eastington Avenue 夾 Evans Avenue 啦，咁同埋咧 New Market 地區個欣佳夾呢個 Dawson Manor Boulevard 咧處理7788就係 Davis Drive 以北嘅。咁另外順帶一提都係。玉克區嘅，咁咧就有個工程咧，就係關於係住喺 East Gwillimbury 同埋 King Township 嘅朋友咧，就係話佢有一個工程咧，再度展開咧喺 Highway 11啊，介乎呢個 Morningside Road 至到去 Bathurst Street 嘅，咁到時咧路面咧會有限制情況嘅，大家要留意翻。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4: 记得是5月9日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华会在 Mark Film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Bell 邀请你5月9日来到 Mark Film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限速速度高达 1.5GB 的。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len 的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我何志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8: 移民带来新生活，亦为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

0: 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游戏，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二楼 R 1，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12，期望见多你几年。
1: 上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喺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2: I love you, mommy。
3: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4: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3: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4: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5: 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6: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五月五号嘅星期二早上9:35，大家好，我系李婷。今个礼拜咧，我同阿志文都炮制咗一系列咧母亲节嘅主题啦。咁首先咧，每一日都会访问一个妈妈啦。咁另外，志文咧亦都拣咗啲歌咧，就配合住我哋嘅访问。咁嗰首歌都有啲意思嘅，志文。
7: 系啊，咁而且咧，每一位嘅歌手咧，咁本身自己咧都系妈妈嚟嘅，咁所以咧唱起歌上嚟啊，听下个歌词同埋歌声咧，都零舍咧系入心入肺。我见到你把声都温柔咗啦，而家。
6: 琴日咧我就拣咗王菲嘅歌，因为咧喺今年咧喺较早之前春晚嘅时候咧，佢唱咗一首歌啊，你我嘅相聚嘅一刻，嗰首歌咧系俾我感觉到系好有穿透力，同埋亦都咧系唔系只系讲即系感情嘅，而系讲紧我哋人同人之间，好似一个妈妈同个仔之间，佢哋经历嘅所有嘢喺个时间嘅长河当中咧，大家每一分每一秒经历。所以琴日嗰首歌咧特别送俾我系琴日访问嘅妈妈啦 ，Pansy 啦，咁亦都希望咧即系大家知道我哋即系有少少特别嘅设计心思咯。
7: 系啊，咁啊，所以咧呢个咁温馨嘅时候咧，我哋大家可能要攞定纸巾啊，点解可能会感动流泪，可能会
6: 你头先又话好为食，好想食嘢，而家又话流泪。你
7: 纸巾有
6: 两，好丰富啊！
7: 纸巾系两用，可以抹嘴兼抹眼泪。
6: 讲得好，讲得好。好啦，呢个时候咧，亦都有我今日5月5号嘅嘉宾啦，佢都系一位妈咪嚟嘅，咁亦都系曾经咧我哋阳光早晨嘅主持啊。
7: 系，
6: 佢系翻咗嚟多伦多噶啦，张宝山。
8: Hello, 早晨 ，Arifa， 早晨啊，志文，早晨啊，各位，
7: 系啊，
6: 好靓啊，你把声朝头早听
8: 吓 ，Arifa 好听啲，我哋都系听惯 Arifa 嘅声音。
6: 你唔好咁讲啦，其实咧，张宝山咧曾经同我一起做阳光早晨一段时间嘅，咁同埋咧知道你近年都翻咗嚟 Toronto 嘅，咁其实啊，宝山讲下你嘅近况啊。
8: 其实我同好多妈咪一样啦，都系即系一家人带住小朋友翻嚟多伦多生活，系咯，就系、是、咁样啦。
7: 咁起初呢个决定咧，其实同我都系差唔多，都系带小朋友翻嚟，都系希望能够咧，即系俾啲好啲嘅教育佢哋。你系咪都系咁样谂啊？
8: 系啊，我谂大家即系做父母嘅，即系当有小朋友之后，都系即系将宇宙嘅重心已经摆咗喺小朋友度。
6: 是啊，讲得啱。咁我知道你嘅宇宙呢就係、Oscar。
8: 系啊，
6: 就係奥斯卡咁啊。同埋呢就返到嚟 Toronto 呢都係有一段时间。我知道你之前喺香港有发展啊，有其他嘅生活。咁返返嚟 Toronto 呢个适应上呢，或者个仔仔去喺多伦多生活，有冇一种嘅即係要重新适应嘅一个感觉，对你同个仔应该好唔同喎、啊。
8: 好彩嘅系，我以前喺多伦多读书同埋工作，咁所以生活上咧就比较容易适应嘅。咁对小朋友嚟讲咧，我觉得最大嘅挑战咧系要佢要同佢之前嘅好朋友讲拜拜，跟住要嚟呢度重新识嗰啲新朋友咯。
7: 嗯，那你觉得如果即系妈妈喺身边陪住小朋友，对于佢哋？ 喺加拿大嘅生活会唔会真係好啲呢？因为我都其实当初有諗过呢，就係俾佢自己过嚟读书，等佢挨下苦啦咁样。
8: 你都係咁諗啊。我認識得好多爸爸妈妈都係话，哎呀咁。

0: 大个啦，即系等佢自己一个人学下独立啦，都 OK 噶啦咁样。咁我谂都要视乎翻呢个小朋友个年纪同埋佢个性格咯。咁我个小朋友初初嚟嘅时候都仲系读紧小学，咁所以我觉得小学都仲系需要父母照顾住陪伴住嘅。咁、但系上到中学。当然你话佢嘅自理能力已经可以自己返学放学啊，咁甚至乎自己煮下嘢食都仲 OK 嘅。不过系始终做父母都觉得小朋友心智上未完全成熟呢，咁有时候都需要父母情绪上面嘅疏导同埋支持咁囉。
1: 讲得非常之好。咁其实我諗喺呢段时间呢，你都有自己嘅多伦多嘅生活嘅体验嘅，就你觉得多伦多，即系你会拣多伦多嘅原因系乜嘢？因为其实你可以拣其他地方噶嘛。
0: 咁好似我讲啦，即系以前我喺呢度住过、读过书咧，咁我相信大家好多朋友都系噶啦。以前喺呢度读过书，亦都喺香港度读过书，咁好明白香港嗰种比较大竞争啊。读书学习的压力比较大那种感觉。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啦，即很大过之后你都有试过会发梦说入到个考试市场到，哎呀为什么我不懂的，好像没问过的。
2: 是
0: 不
2: 是
0: 已经是成年人，其实是过了几十年那种压力原来还在个身体里面。那我们都是想即小朋友的学习是会可以愉快，即你会有兴趣有即喜欢去学习 instead of 这样即逼佢去学咯。
2: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都真系要希望能够嚟到呢度咧，可能压力会细啲咧。我都啱啱同仔仔讲，我话人哋你啲同学仔啊，而家个个都要面对住 DSE 呢啲嘅压力啊。你而家几舒服？我话你仲勤力啲读书。
0: 系咯，以前我哋系讲紧即系由放学做功课做到夜晚噶嘛。呢度啲小学生系好舒服嘅。
1: 咁有冇一啲嘢你会觉得因为要翻嚟多伦多而可能有啲嘢取舍，你会放弃咗或者甚至即系会牺牲咗咧？
0: 我想大部分由香港来到多伦多的生活转变，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一致认同的，就是收入的改变，是不是？即是财政上啦，你话呢度即是税收方面啦，大家啱啱交完税应该会 feel 到嗰种感觉。
2: 嗰种压力嘅，冇错。
0: 是啊。
2: 是咁，其实都会好大牺牲喎。即是可能香港本身你已经建立了你自己的朋友圈啦，又或者是事业啦，咁而家要咁样翻过嚟嘅时候都牺牲唔少，系咪？
0: 咁我又唔觉得系牺牲嘅，咁我又觉得即系陪住佢成长嘅时间咧，其实到佢开始入 U 应该就已经佢会宁愿同朋友去下街啊，即系有自己嘅生活，咁其实都系讲紧几年嘅时间啫。
1: 系，咁会唔会发觉咧？就系话喺多伦多啦，除咗照顾仔仔家庭之外咧，你有冇自己嘅即系一个事业心咧？定系你自己全部嘅精神都摆喺屋企咧？
0: 你讲即系好似头先所讲啦，即系重心当然喺屋企啦，咁都要收入嘅嚟维持生活嘅，系咯，
1: 所以都有自己嘅工作嘅，咁所以都真系睇到即系一个即系家庭咧，如果系放弃一个。香港呢一个发展嘅地方嚟翻 Toronto， 我谂都系近年咧，好多香港朋友嚟到翻嚟多伦多生活主要原因就为咗小朋友，
2: 为咗小朋友咯，同埋即系 Jennifer 都讲得啱嘅，经济嘅压力啦，同埋咧即系呢度又要交好多嘅唔同嘅税啦，样样嘢都讲税嘅，有阵时咧可能想出去食得好啲都谂一谂先。
1: 咁同仔仔嘅相处咧，喺多伦多有啲咩嘅，即系觉得好令你觉得喺关系上可以更加亲近嘅地方咧？
0: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好简单嘅啫，即系我都问过佢呢个问题，我话哇你咁大个，其实自己可以搞掂咯，仲使唔使爹哋妈咪喺度陪住你咧？咁佢就话，其实你哋喺度咧个感觉，即系精神上嘅支持咧已经好足够，但系当你哋唔喺度，始终都会即系少咗嗰份安全感，同埋有咩突发事件嘅时候咧，佢哋其实系未识应变嘅。
2: 其实你哋嘅相处系点样噶，同仔仔？
0: 我哋就系乜嘢都讲，无所不谈。即系佢由细到大都系，我哋系习惯咗乜嘢都会同对方分享咯。即系趁住送翻学或者接放学呢一段路程上嘅时间咧，就会讲翻啊，你今日学校发生咗啲咩事啊？即系有咩可以即系大家都一起分享咯。
1: 咁尤其是我谂咧喺香港，我哋可能会觉得生活有好多 support 嘅，例如可能请到人去帮手啦，又或者可能
0: 哦系
2: 呢度冇姐，呢度冇姐姐，你就系姐姐。
1: 其实一个妈咪，
0: 我就系姐姐，冇错，同埋司机，同埋心理辅导，同埋教功课。
1: 冇错，我同你都差唔多。
0: 系啦，我谂呢度大部分嘅爸爸妈妈都要做晒十

0: 十样职位咁样。
1: 系啊，咁呢一样嘢又会唔会造成你一啲嘅压力？你点样平衡到自己即系生活嘅压力咧？喺多伦多？
0: 哦，我谂其实有朋友即系一班妈咪或者即系爸爸都会啦，系会有啲群组噶嘛，大家都会倾下偈噶嘛，系咪啊？即系你同唔同嘅家长都话，哇，你点啊？哎呀，佢听日又要有呢样 activities 啊， yeah. 你记唔记得又要带呢啲嘢？即系大家互相帮忙，互相沟通。
2: 系，同埋我觉得即系我哋近呢几年翻嚟咧，有好多嘢都虽然话耐住耐咗，但系有啲嘢咧都仲系唔知嘅。例如啲學校嗰啲政策啊，要靠咧其他嘅家長去話俾你聽，即係佢哋喺度耐啲嘛。你會唔會都預見一啲問題？你係原來要咁樣噶，咁我都唔知道喎、啊，咁樣噶。
0: 係啊，尤其是即係始終過咗即係暴露年齡系列，過咗三十幾年啊，即係你嘅學校嘅要求又有唔同，大家讀嘅學校亦都會唔同嘅處理方式。咁不過好彩而家就係乜嘢學校都係會靠 email 啊，即係通知你聯絡你，話俾你聽你要做啲乜嘢咯。
1: 嗯，你姐姐中唔中意多倫多啊？而家去到中學階段啦，啱啱開始後。
0: 中意啊！即系你谂下，以前可能系我相信好多小朋友都系喺疫情嘅时候咧，喺香港系冇任何嘅运动或者活动可以做噶嘛。
1: 嗯，
0: 咁就变咗一个体重超标嘅小朋友啦。我唔知道你哋嘅小朋友有冇经历呢个阶段？
1: 有，
0: 真突然间暴涨啊！即系体重啊！
2: 唔系，而家咪两个，我同仔仔一齐要减啦。
0: 系咯，咁，我觉得多伦多有呢个好处就系好多运动设施同埋好多即系运动嘅 clubs 可以去参加。咁就而家会 train 翻个身体会好过以前，唔怕超重咯。
2: 嗯，
1: 好犀利啊！你仔仔游水好劲啊！
0: 其中一样嘢，我觉得即系对身体最健康，亦都少啲会受伤嘅机会。
2: 系
1: OK
2: 啊！我想知道你最享受同仔仔一起做乜嘢嘅？
0: 其实啊，好坦白讲，咩都享受嘅，即系我哋变咗好似我对我嚟讲啊，唔知佢系咪啊，即系 best friend， 我哋系可以乜都倾啦。即系而家大个咗，入到中学咧，即系好多电影可以同佢分享嘅。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同佢，即系你当年好中意睇嘅电影，哇！你睇下呢个王家卫《阿飞正传》真系好正，你一定要睇。咁佢就话吓咩嚟噶咁，咁佢又会介绍翻啲戏俾我睇。佢话喂呢出啦，原来 Paprika。连呢一个 Inception 都系抄佢桥嘅，咁就大家会多咗呢啲话题，即系交流咯。
1: 系，所以我哋知道宝生以前做过电影环节嘅，所以到而家都系咁中意电影，同埋同电影 fans 有 Google 啦，一样咁 follow 所有嘅 movie。咁啊，宝生你喺多伦多嘅生活咧，你觉得如果系香港嘅你，同而家嘅你会有几大嘅分别啊？
0: 我觉得其实做妈咪咧，全世界嘅妈咪。都是有咁多嘅责任喺身上面，你哋觉唔觉得？
1: 嗯，
2: 冇错冇错，
0: 系啦，即系由早到晚都系以个小朋友为先，由朝早起身擘大眼嗰一刻就已经要照顾佢翻学，到夜晚黑你仲要担心，咦会唔会踢皮啊？会唔会要睇下佢啊？咁即系我觉得系呢个系一个 universal 嘅嘢咯。
2: 嗯，你会唔会都好紧张？即系仔仔会识啲咩朋友嘅咧？你识啲女朋友咧？呢、這个阶段咧可能会接触到噶啦噃。
0: 呢样嘢我都请教个 River 到底啊，个小朋友有女朋友未咧？咁我相信我仔同佢嘅 Ocean 一样啊，都系把口就话，有嘅有嘅，但系其实真系未有发展嘅完全。
1: OK， 咁啊，仔仔咧就一定同你好 close 啦，因为头先你话乜嘢都系咁 enjoy 嘅。咁仔仔会，如果你话阿仔要形容你咧，佢有冇试过要形容你作为一个你嘅呢种嘅即系相处嘅时候？令你觉得好有惊喜嘅咧，
0: 因为咧，预备今日嘅节目咧，我就特登问咗佢其中一个问题，
2: 系佢讲咩？
0: 系啦，咁即系因为有啲问题，其实你问我，我只可以从我个角度个观点话俾你听。咁我想知道，其实佢会点答？咁我会问佢，你觉唔觉得即系妈咪为咗你牺牲咗好多嘢咧？咁佢就谂咗好耐，咁佢就话，最。直接对佢个感觉咧，就系佢觉得系乜嘢妈妈都会要牺牲噶啦。最特别一样嘢佢要提及嘅咧，就系食物。点解咁讲咧？因为佢好食得，咁啊每一次咧，佢都知道妈妈系会将自己嗰份。即系觉得佢唔够嘅时候，会俾埋妈咪嗰份佢食咯。咁佢就话食物系好重要。
2: 啊，估唔到，
1: 好 cute 啊！佢真系一个好得意嘅

0: 性格，因为同佢有接触过，好静嘅，但系一倾偈咧，哇，又即刻可以好多嘢。
1: 尤其是
0: 讲
1: 到仔仔，
0: 就系呢个处女座嘅性格，
2: 同你一样咯。
0: OK， 好，咁我哋有首歌送俾你嘅，咁啊，志文介绍下，今日你拣咗呢首歌噶嘛？因为我哋咧，志文每一日咧都会为我哋嘅嘉宾咧，亦都系拣选一首歌，咁而今日呢首歌咧，亦都吓好有 feel 嘅。
1: 系啊，因为呢首歌咧系吴若希嘅《只想你记得》，都系想讲咧就。就是仔女童年的时候面对着呢是不同的挑战啦，我们作为妈妈爸爸的呢都是有很多东西要牺牲的，所以道出就是父母的爱的。
0: Happy Mother's Day, Jennifer, thank you.
2: 大家这么
1: 说 Thank you, 拜
2: 拜。
3: 每个父母都想自己的仔女有无忧的童年，用微笑去面对挑战，从心去欣赏爱。吴若希的《只想你记得》。

0: AM 1430交通速递。
1: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9:52，继续由我为大家报道下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在401的东行线方面呢，就是在这个是404至到 Victoria Park Express 丁左边线有这个工程，而另外去到这个 Meadowvale Expressway Collector 的 Transfer 区呢，就由于紧急的维修工程呢，而整个 RAM 整个这个 Transfer 区呢都是要封闭的。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401嘅西行线方面呢，去到呢个 Kennedy Express 咧，收到最新报告啦，喺右边线呢有呢个交通意外啦，波顿至404嘅 Express 丁路段呢，就左边线呢有呢个工程展开㗎。咁另外啦，去到404嘅南行线呢 ,Shepherd 个 RAM 嗰度呢，右边线呢有个坏货车持续需要被处理啦。咁而另外啦，去到 QEW 嘅东行线方面呢，除咗喺 Wellfine 以东啊 ,HOV 线同埋左线呢发生呢个交通意外继续处理之外呢，亦都收到報告呢，就係喺呢個係GW 東行線嘅 third line

0: 位置出个 ram 嗰度咧，现时咧就见到啦，喺 Oakville 地区啊，右边线咧就有个坏车喺路面上面噶。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市区方面咧，留意翻交通意外，最新有一单喺黄市啊，系 Riverfront Road 及呢个 Clarence Street 就系 Eastington 以西少少啦。另外而家喺伊图比高区咧，咁早前有个火警咧，现时咧就做紧个调查工作咧，所以咧系呢个十字路口位会封闭嘅。咁咧就系呢个 Stainway Boulevard 及呢个 Goodmark Place 啊，就系肖士南 Highway 27以西少少啦。咁呢个系一个商业区嚟。咁另外一單亦都啱啱發生咗一個住宅火警啊！咁有多嘅消防車、救護車啦，同埋有雲梯車嘅出動咗喺呢個住宅區，就係呢個 Cataraqui Crescent 及呢個係 Warden Avenue 噶。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個獨家、絕對冇得輸筍盤，只係300,000起。不約克洛夫York最黃金濃密地段，三分鐘步行至地鐵站，現已動工。所有人、所有單位都有 HST Rebate，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L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与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4: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5: 系啦，咁啊，仲有少少时间，不如我哋讲下啲娱乐消息啦。咁啊，最近咧，亦都系开始宣传咗香港小姐嘅竞选啦。咁啊，骆应玲小姐咧，亦都咧有走出嚟咧回应翻一啲嘅传闻嘅。咁啊，有传咧就系阿张震朗同埋阿郭柏健咧，因为拒绝交出自己嘅社交平台咧，就系俾啦系 TVB 嘅管理而被雪藏噶。咁啊，骆小姐系否认呢件事嘅。
6: 系，因为其实艺人咧，当然咧，佢哋有公司嘅合约啦，但系喺自己嘅个人社交平台咧，就应该属于即系个人自己嘅即系私人噶嘛。咁但系会唔会真系有啲咁样嘅新嘅管理嘅方针咧？咁但系似乎骆小姐咧就话冇嘅冇嘅。
5: 系啦，咁啊，其实 TVB 而家咧都即系开咗一个系即系社交媒体嘅新媒体嘅部门啦。咁啊，但系其实咧有好多艺人咧都愿意系交出自己社交平台嘅管理咧，系俾 TVB 咧帮佢搞。跟其实有阵时有好有两面啦。咁啊，如果有人帮你搞嘅话，你唔使自己拍片咁辛苦，即系有人会帮你管理埋啊嘛。
6: 咁不过讲到咧香港小姐嘅竞选宣传咧，其实海外嘅宣传招募咧都会即系而家展开咗噶啦，咁所以咧大家留意住我哋阳光早晨啦，咁志文嚟紧都会访问咧系之前得奖嘅香港嘅佳丽同我哋倾偈，咁亦都宣传咧就俾大家等多伦多嘅佳丽或者靓女咧参与啊！
5: 冇错，多谢我又俾机会可以见下靓女啦吓，咁靓仔我哋都要讲下嘅，Mira 年尾会开 show 啊，咁啊喺你讲紧咧喺今年嘅12月咧就会喺呢个嘅亚洲博览馆咧就系举行佢哋嘅演唱会嘅，咁啊会推出咧。新歌啦，咁亦都有新 MV 系出咗噶啦。
6: 咁虽然咧之前姜涛咧就喺生日会之后啦，咁亦都有话自己今年会休息一下嘅，咁即系有啲作品啊可能会停一停。但系咧成班人一齐开 show 咧，佢就绝对会出现嘅。
5: 系啦，佢啱啱咧亦都真系上咗商台啦。咁早前咧就系破咗冰啦，咁已经咧系可以翻去商台咧做访问嘅。咁所以亦都喺个访问里边咧，即系倾咗好多嘢啦。咁亦都咧宣布咧就系今年12月咧系会开演唱会嘅。
7: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咦，做咩买咁多冬阿阿胶速溶粉嘅？
9: 呢隻冬阿阿胶速溶粉真係好得㗎，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手袋随时都带住独立小金条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超方便。
8: 唔怪得你越嚟越靓啦！
9: 趁住母亲节85折优惠，我梗係要买多啲自用同送礼啦！
8: 冬阿阿胶速溶粉

0: 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加拿大女子职业体育市场由边缘走向主流，从资源、练习场地及时间不足，甚至被低估忽视，到今日职业联赛成立，世界级女子冰棍球星站上舞台，冲破界限，越来越多年轻女运动员睇得见、追得到属于自己的运动梦。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00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两名女子被裁定谋杀一名正计划收养的男童，并非法禁锢其弟弟，罪名成立。案件在米尔顿的安省高等法院审理，法官裁定两名被告 Becky Hamper 和 Brandy Cooney 全部罪名成立，包括一级谋杀以及强行禁锢等。案发在2022年的12月，12岁受害男童在米尔顿一个民居内被发现失去生命迹象。警方当时说，两名涉案女子是这对兄弟的准收养母亲，法庭未有即时宣读裁决的理由。受害男童的母亲透过代表律师发声明，形容两名儿子聪明而且充满活力，强调其家人并非单纯的新闻个案，而是经历心碎的真实家庭。他在声明里重申，孩子是无辜，理应获得爱、保护和安全感。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三月份录得18亿元商品贸易顺差，是自2025年9月以来首次转为顺差，较2月的51亿元逆差明显有改善。统计局说，三月出口按月升8.5%至到728亿元，创了去年一月以来的新高，主要受到黄金和油价上升带动。其中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品出口大增24%至到153亿元，能源产品亦都升了15.6%至171亿元。同期进口跌了1.6%至到710亿元，消费品进口减少3.9%。如果按实质数量计算，本国三月份出口微跌0.3%，进口跌2%。在另一方面，美国三月份的贸易逆差扩大，进口增长高于出口增长。三月的贸易逆差扩大至603亿美元，按年增长4.4%，略低于市场预期。期内进口增长2.3%，达到3812亿美元，商品进口增长3.6%，出口增长2%，达到320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受石油出口增长推动，商品出口上升3.1%。安省政府宣布，连续第五年举办叫做 Level Up 的大型技术工种职业博览，预计将吸引超过60,000名学生、教育工作者和求职者参与。博览的目的是要推广技术行业，以应对省内劳动力短缺问题。省长杜格福特说，为落实省府涉及2360亿元的历史性基建计划，安省在未来10年需要额外增加40,000名技术工人。他强调，政府将持续投资于创新计划，协助青少年掌握技能，以投身需求量大而且薪酬优厚的行业。博览将于今年的9月23日至12月10日期间，巡回全省12个社区举行，为期共29日，当中将会展示144种技术

0: 工种，设有互动展览和动手示范，并且安排雇主、工会和培训机构代表与参加者直接对话。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要求与他对话，他将回应要求尽快与对方通话。马克龙强调，任何针对邮轮、货柜船或第三国的单方面升级行动都是错误，只会助长战争并导致局势升级，指目前唯一的可行方案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不采取任何收费或强制措施。他呼吁停止一切敌对行动，重返外交谈判，并且尊重地区所有国家。在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3,747点，升108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156点，升21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291点，升2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250点，升4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898点，跌197点。日本股市继续因假期休市。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3: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6: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7: 仲不止啊，我家的外卖盒多到可以正万里长城。
6: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7: 出街吃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6: 地球已经够嘈，不要再用咁多胶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9: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虽然我哋而家嘅天气啊，早晚都有啲清凉，但原来今日咧已经系立夏，咁即系代表咧正式系踏入夏天，天气咧开始会变热，身体嘅代谢咧同埋作息咧都要跟住嚟调节。嗱，如果处理得好啊，可以咧系精神好，少啲病；但如果忽略咗，容易咧就出现咧系心烦、失眠、口干等等嘅问题。今日同大家分享咧系四个立夏养生嘅重点。第一咧系要早睡早起，中医讲求啊系夏气与心气相通。即是夏天和心脏关系密切，所以作息一定要有规律。

0: 建议是早啲瞓，早啲起身。另外就不建议做太剧烈的运动，因为出汗太多会伤阳气。而汗其实是跟心有关的。运动方面以轻松的为主，例如是散步、拉筋，可以是耍下太极，出少少汗就够了。第二是飲食要清淡，天气热人容易是没胃口，亦都会觉得是燥热。所以飲食应该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可以多食是蔬菜、水果、豆类、鸡肉和瘦肉。补充营养又不会太过油腻。平时亦都可以煲啲嘅养生粥，例如是加绿豆、莲子、荷叶，帮助是清热、健脾和消暑。相反大鱼大肉油炸和辛辣的食物就要尽量少食，避免是加重身体的负担。至于第三方面就是要养心安神，情绪管理方面要做啲功夫。立夏之后天气是转热，好容易就是心火旺，人会变得是容易烦躁，情绪是不稳，甚至会影响睡眠。所以要特别是注意情绪管理，保持是心情的平静，避免是大喜大怒，尤其是长者更加要留意。可以透过听音乐散步等等去帮助自己放松，令到是心神安定。第四方面是慎防外感，要预防不好病。虽然天气开始热，但早晚仍然有温差，好多人会着得太过单薄，容易是受凉。就算身体好都要注意保暖的。另外如果真的病了，都不要随便用发汗的方法，因为过度出汗会伤身，甚至会影响心脏。最后温馨的提示，立夏期间很多人都会出现口干、喉咙痛、心烦等等的情况。你记得饮食要清淡，少点吃辛辣。同时在夏天的初期，其实不需要刻意吃太多苦味的食物，例如是苦瓜、凉茶，过量反而可能会伤身的。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的专业人士。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速递。
3: 早上时间10:11，我是李婷，在电话线上有香港方面的财经专家李志华，盈东方亚洲控股研究部执行董事李慧芬小姐。Hello， 你好 ，Stella。
4: Hello，Rifa 好，大家好。
3: 好，踏入呢个五月初的时分我哋知道咧，就即系内地方面系长假期啦。咁而喺股市方面嘅表现咧，近日都随住一啲嘅消息咧，尤其是带嚟一定嘅刺激作用啦。咁喺美国方面咧，我哋见到咧喺过去呢几日嘅表现咧，亦都唔算话太过差嘅股市。但香港咧今日情况就低收下，咁亦都跌咗200点。首先同我哋讲讲咧香港股市嘅表现先。
4: 好啊。其实港股呢两日呢个走势都系麻麻地嘅。咁虽然你就可能有得直方说唔系啊，琴日都几好啊，曾经升过500多点喎、咁收市都虽然就收晒返个升幅啫，但都有升过300多点喎、咁。但系其实琴日呢就嗰个嘅高位升咗500多点之后时候呢，其实呢系出现一啲嘅平仓盘之外嘅话呢，系全日嘅最低位度收市嘅。唔知系话呢根本就好多人平仓之余时候呢仲有啲嘅沽盘。咁所以今日跌200多点呢就非常正常啦。咁第二地方咧就话系因为今个礼拜三即系就听日啦，咁咧就内地啲资金先翻嚟嘅，因为佢哋先放完假，咁所以就要真真正正个市点行嘅话咧，相对要等到听日啦，或者之后实咧先至会更加多嘅表现出嚟出边。不过如果睇嗰个嘅消息面啦，或者系技术性上边嘅时候咧，暂时都系一个大型上落市咯。
3: 系啊，咁啊见到咧美国方面咧，琴日三大股指都系下跌啦，尤其是而家中东紧张嘅局势咧，系令到大家有一定的担忧，因为昨天有报道指出呢就是有一定的叫做攻击出现了在这个战争当中的。咁对于我们来讲近期都留意到呢，就是个股市最敏感的即是一个环节，就是关于油价方面，甚至亦都话呢嚟緊个油价的反复向上呢又有带动了一定的避险的情绪。呢方面同我们讲下金价啦、油价啦，同埋近期美元上升的动力啦。
4: 好啊，嗱，其实个油价当然系焦点所在啦。咁始终就话中东嘅战争嘅话咧，咁特别就系封锁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咧，就令到油价咧系大幅上升嘅。咁但系咧，如果你整体嚟讲嘅话咧，佢又唔算话真系升得好紧要嘅，因为大家都知道佢冇穿到历史高位噶，一升到上120蚊之后咧就回落翻嘅。咁啊，曾经落过80几蚊添啦。咁啊，近日咧就嗰个嘅战争咧又

0: 后市再次激活翻嘅时候咧，个油价咧就升翻上$100嘅水平之上，咁啊有少少有蠢蠢欲动想向上嘅动力嘅。不过咧又睇翻样嘢，因为 OPEC 咧就已经表示咗，就话嚟紧开会嘅时候咧，佢哋会系建议就增产啦，希望咧就可以揿低嗰个嘅油价嘅。另外咧就话日本啦、美国啦，其实欧洲国家嘅时候咧，都系咧就即系释放呢一个嘅石油储备，亦都希望咧就揿翻低嗰个嘅油价，咁所以油价暂时嚟讲话咧，去到105至108咧，都系非常之大嘅阻力噶啦，所以短期咧都只不过个上落市啫。另外咧就睇翻个美金嗰个走势。美金其實走勢咧，反覆咧其實都幾弱嘅。咁你見到佢咧就話喺916嘅水平嘅時候，雖然有支撐啫，但係反彈向上嘅時候咧，去到99.50啊、99.80嘅位咧，就已經係止步嘅咯。咁雖然就話都係被困住喺中間位啫，但係走勢嚟講話咧就偏遠少少嘅。咁最後就睇翻金價嘅走勢啦。嗱，金價當然咧就係同嗰個歷史高位5400嘅話咧有啲距離嘅。咁但係咧喺現階段嚟睇嘅话咧，金价暂时未有一个嘅大幅嘅动力咧，系向上住，因为咧亦都需要啲央行去买金咧，先能够令到个金价咧系再大力上升啊。咁啊，短期嘅话咧就4400咧就个好重要嘅支撑位。咁但系如果系升翻上上边嘅话咧，向上嗰个嘅阻力位咧就喺4800嘅。咁所以大家就当一个嘅几百蚊嘅上落市咁样样咯。
1: 分析得非常之好，我哋都留意到咧，就系喺呢一个嘅油价方面反复向上。咁同埋再加埋即係金價呢個避險嘅位置，頭先你都有提到，大家呢留意住嗰個4500至4800嗰個個位置。咁多謝曬你嘅分析，我哋下個星期呢再同你傾啦，多謝你。
0: 好，拜拜。
1: 拜拜。
2: 你覺得人生係咪充滿勞苦愁煩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係現代人嘅福音嗎？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早晨
4: ，Sports 一班。
5: 早晨啊，朱古力
6: ，Morning。
5: 有时我发觉咧，要将一啲球员译做中文名咧，因为英文同埋中文嘅差异咧，未必能够完完全全咧，中文嘅发音同英文一模一样嘅。
6: 我又唔认同嘅呢样嘢，
5: 点解咧？
6: 我觉得有啲真系译到嘅，
5: 例如咧，
6: 例如呢个90年代我哋呢个 Maple Leaf 嘅球星神癫哥。
5: 哦，
6: 神癫
5: 呢个系可以做到嘅，但系通常个译法咧都系译做神癫，其实个神字唔系一个神咯，神咯，
6: 神癫啊，
5: 系啦，个神癫咗啊，无端端讲佢咧，因为呢几日咧佢都成为体育新闻嘅头条啊，佢又成为咗我哋多伦多枫叶队嘅新任顾问。寻日我睇咗条片咧，佢亦都真系同所有多伦多嘅球迷讲，好高兴能够回归多伦多枫叶队，亦都承诺大家唔再令到大家失望。啊、做唔做到啊？真系
6: 今年又失望嘅，咁啊，所以我谂揾啲咧。当代嘅球星翻嚟啦，挽救下呢班嘅叫做球队嘅士气，咁都几好嘅，我觉得
5: 系啦。有球星有球技，冇组织，连季后赛入唔到啊！唔单止系一个新嘅顾问啦，甚至连咧总经理都系新嘅。咁睇下新一年新景象会系点样？不过始终 NHL 咧，寻晚嘅两场赛事咧，就卡罗来纳飓风对住费城咧，就3-2赢咗对手。咁所以现时咧，卡罗来纳嘅场数咧已经系2-0领先对手噶啦。而另外 Anaheim 对住拉斯维加斯嘅黄金骑士咧，黄金。其实3-1赢咗 Anaheim， 咁所以场数嚟讲咧，拉斯维加斯系1-0领先嘅。
6: 冇错。
5: NBA 方面，寻晚都紧凑。
6: 哇 ！NBA 琴晚就以为正路波啦，咁啊呢个叫做 Timberwolves 就对住呢个 Spurs 嘅，咁啊喺 Timberwolves 咧就喺呢个人哋嘅主场嗰里边咧就偷咗一场翻嚟，真系偷嘅呢一场。咁结果104-102咧就险胜，咁就而家 Spurs 就要谂计啦，点样可以咧就挽回另外一场嘅赛事啦。咁啊，
5: 又以下犯上。
6: 系啊，呢、這个真系啊。好劲啊！咁另外一场就比较正路少少啦。New York Knicks 就对住呢一个76人，咁就大数76人啊吓。
5: 系啦，137-98嘅咁啊，76人咧之前咧就能够打低咗波士顿啦。今次上到嚟，暂时透透气先啦。反而咧，寻日重点有两场英超嘅赛事啦，一场嘅护级之战，一场咧就睇下有冇机会咧可以挑战阿仙奴嘅榜首位置。喂，真系咧，阿仙奴要多谢爱华顿啊！
6: 哇，咁琴日真系精彩嘅，两队即系爱华顿对呢个曼城啦，咁啊曼城诶渡 古开先开纪录啦，嗰球抽得靓嘅，左脚咁样一个 curve 入去，跟住呢个爱华顿就即系绝地反扑嘅，跟住就系咁数，系咪入定三一嚟？

0: 三一，
1: 阿巴利入咗两球啦，咁去到73分钟嘅时候咧，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即奥拜恩咧就又有一球，咁所以变咗总共三球。但系你睇翻咧，临近完场8分钟左右咧，曼城冇放弃到啊，
2: 未放，佢输3-1，中场开波。切隔嚟个组织，跟住中场就一个直线就督俾夏兰特，夏兰特即刻搞掂，极之快速追到3-2，跟住再亡命咁样，临尾96分钟再又系道古另外一只脚，
1: 真系世界波，
2: 系啦，又系另外佢左脚得，右脚又得，又系嗰个位，跟住又 curve 入去，劲俾你玩晒。
1: 因为曼城咧俾人和咗波啦，咁所以变咗咧只系攞到1分，现时同阿仙奴咧争咗5分，咁反而你话另一场咧就系车仔对住森林，
2: 冇错，
1: 森林咧就打低咗车仔3-1，咁所以令到森林咧暂时离开咗降班区少少啦。
3: 厚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西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4: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二嘅电影 fans 啊 ，Google 啦 ，fans 第一只碟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Young Blood》加拿大冰棍球电影，真系好正。导演咧就系 Hubert Davis 啊，故事咧就系讲喺底特律啦，一个年轻冰球运动员啦，佢打得好好噶，但系咧脾气非常之差，佢爸爸咧对佢又好高压，咁佢将自己里面唔开心嘢咧就发泄晒喺呢个冰棍球场嗰度，咁所以咧有少少挑衅嘅，佢就好过火，系咁打对手啦，咁当然就会出事啦，被人哋罚。停赛啦，前途尽毁啦。咁而家咧，忽然之间喺我哋 Hamilton 地方咧，有一队冰棍球咧，就需要一个好似佢咁有火嘅年青人，教练就去揾佢啦。佢本来都好嫌弃嘅，点解要去加拿大打波咧？咁后屘佢发觉都冇机会啦，不如就去啦。仍然系非常之好波，但系问题亦都再出现，非常之臭脾气。但系经过好多事之后，呢、这个年青人佢终于都要面对，系咪真系要放低自己嘅脾气咧？系咪要比较包容啲咧？如果唔系，佢根本冇机会再打冰棍球落去，前途都系。尽毁嘅，咁呢部电影咧就真系咧教识咗人，冇错，你觉得你自己嘅观点系啱，但系你亦都要睇下人哋嘅观点，会唔会大家都有相确嘅余地咧？系咪样样嘢都要用武力解决咧？我就觉得呢部电影最成功之处咧，就系将世界上好多嘅矛盾咧摆咗喺冰棍球场，但系整个世界嘅战争咧都系同样咁样嘅起头嘅啫。咁所以大家有兴趣想睇一部比较温和啲，可以放下成见、舒一口气、退一步海阔天空嘅电影咧，就可以留意《Young Blood》呢一只碟啦。第二隻碟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突人镜啦，因为系 Stephen King 佢嘅小说咧改编嘅，就系、是、It Welcome to Derry Complete Season 1。咁今次咧有 4K 啦，亦都有 Blu-ray 同埋 DVD 嘅版本嘅，任君选择。咁 HBO 呢一个电视片集咧，一共系有8集嘅，但系呢隻碟咧犀利啦，加咗3个特别收录落去啦，足足有481分钟嘅故事咧，仍然都系围绕住呢一家人。咁爸爸就系当兵嘅，咁就被派咗。去 Derry 一个小镇嗰度生活啦，而呢个小镇咧，每隔27年咧就会有啲小朋友被失踪，揾极都揾唔到究竟发生咩事。跟住咧就知道咧，原来有只邪恶小丑 Pennywise 就由 Bill Skarsgård 佢所饰演噶啦，每隔27年咧就要捉嗰啲小朋友去食噶啦，食咗佢咧佢先至可以咧保存魔力嘅。咁当然有好多事情会发生啦，咁亦都系咧 Stephen King 佢个 It 呢一个世界咧其中一样嘢嚟嘅。咁大家如果有睇2017同埋2019年嗰两部电影咧，你就知道呢一个电视片集咧就系衍生呢两部电影啦，亦都系咧讲翻1960年代咧，究竟喺 Derry 呢个地方咧发生咩事噶？咁大家一有睇，你就知道佢好精彩啦。如果你未睇嘅话咧，咁我又好推荐啦。如果你中意呢一类型嘅制作啦，讲呢点咧，一定要讲有啲咩特别收录啦。咁里面咧第一集、第五集同埋第八集咧都系有加长版本啦。咁而另外咧就会介绍1962年嗰阵时嘅一啲人物同埋情景啦。仲有咧一个咧就系讲佢哋。点样咧将 Bill Skarsgård 变做 Pennywise 呢一个邪恶嘅小丑嘅过程啦？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一 隻碟 It Welcome to Derry Season 1。跟住同大家分享嘅呢就係 Lightbox 呢喺5月6号即係听日呢有一部纪录片呢想同大家分享嘅叫做 Our Land。咁呢就係阿根廷嘅电影嚟㗎。导演呢就係 Lucrezia Martel 呢佢拍过好多好出色嘅劇情片㗎但係今次呢就觉得呢个故事实在一定要讲出嚟所以佢呢就自己做咗好多资料搜集呢就拍咗呢一个纪录片啦。故事呢就係讲喺2017年啦咁有一啲阿根廷嘅原住民

啦，咁佢哋生活得好好嘅。但系咧，有一啲政府嘅人咧就话，我哋要你哋离开呢个地方啦，我哋而家咧喺呢度开垦一啲新嘅建设咁样。咁当时嘅族长咧，好英勇咁企出嚟同呢一班人讲，呢个地方咧，其实我哋1800年已经喺呢度生活噶啦，里面咧冚唪都系我哋先人嘅墓地嚟嘅。你掘起咗嘅话，咁系对我哋嘅族人咧非常之不敬噶，你哋唔应该喺呢度打我哋呢块地嘅主意。咁好不幸咧，被派去嘅人咧曾经当过差嘅，仲有支枪喺度，一枪咧就打死咗呢个族长。咁然之后当然要审讯啦，咁你就会睇到咧法庭嘅审讯啦，两方点样讲佢自己嘅故事啦，先至知道咧，哇喺呢个被控谋杀嘅男人咧，简直一派胡言噶，讲到自己咧几咁斯文啊，几咁有礼貌啦，但系咧真正当时拍出嚟嘅片完全唔系咁样嘅一回事嘅。咁啊判案咯，判咗佢恶有罪之后咧，佢又有机会打甩咗佢，咁所以咧系好多不公义嘅事情嘅。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Our Land 呢一部嘅纪录片啦。而另外一部同大家分享嘅电影咧，就系、去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上过嘅。咁嚟紧呢个星期五咧，就会喺多伦多咧全线公演嘅意大利电影叫做 The Last One for the Road。咁 Last One 乜嘢 One 咧？其实就系讲啤酒啦。故事咧就系讲两个咧唔系几岁嘅男人啦，佢哋咧一路揸住架车去接佢另外一个朋友，但系咧佢哋途中咧见亲酒吧咧就入去饮酒。之后呢，不如而家走，我哋去搵下一个有得饮嘅地方啦，饮最后嗰一支啤酒啦，咁所以就叫做 The Last One for the Road 啦。咁呢两个人呢直情醉到呢可以喺个 stop sign 瞓着咗嘅，咁你都可想而知道佢哋系几咁烂酒啦。咁但点解佢要去接佢呢个朋友呢？其实就呢个人呢同佢哋两个后生嘅时候呢就做咗啲不法之事，咁呢财产呢埋葬咗喺一个地方嗰度。咁听讲呢佢呢个朋友就返嚟攞钱啦，咁佢哋就想分分一杯羹啦，咁所以呢先至想去搵佢交涉，然之后话喂分分啲钱俾我哋，我哋啲咁多年都好穷薄，因为咧佢哋做紧嘢嘅地方咧，本来系做一啲眼镜工厂咧，已经倒闭咗啦，所以咧生活就非常之老道。但系途中咧就遇到一班喺度饮酒作乐嘅大学生啦，因为就已经毕业啦，咁佢咧想鼓励一个读建筑嘅男仔咧追佢个女朋友，哎呀，我哋一齐去饮酒啦，我帮你啦咁。咁最后女仔就追唔到咧，但系呢一个学生咧就跟咗呢两个阿伯就去做一个公路电影咁样一回事啦。咁所以大家想睇下究竟发生咩事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The Last One for the Road 呢一部意大利嘅外语片咯噃。跟住要讲咧就 Apple TV 咧，今期有一个电视片集咧，我系非常之推荐嘅，系 Margot Scott Money Trouble。嗱呢个卡士咧真系粒粒巨星啊！做 Margot 女主角嘅咧就 Elle Fanning 啦，咁佢仲系有好大胆嘅演出啦。而做佢妈妈嘅咧就 Michelle Pfeiffer 久违咗啦，以前好靓，而家都仲系风韵犹存噶。咁佢咧就系讲咧，佢以前喺 Hooters 嗰啲地方嗰度咧就做侍应嘅，咁可想而知咧系几咁惹火啦。咁同埋佢爸爸咧就 Nick Offerman 咧，以前打摔角嘅，咁而家爸爸妈妈两个已经分开咗啦，亦都冇以前咁显赫啊咁啦，都帮唔到 Elle Fanning 佢嘅金钱问题啦，因为咧佢咧就俾佢个大学教授咧就搞大咗佢个肚，咁而佢咧就谂住要生咗个 BB 出嚟，佢咧接受唔到自己堕胎呢件事，咁但系呢一个咁渣男嘅大学教授咧完全冇理佢啦，咁佢自己咧又冇钱交租啦，啲朋友又话你 BB 喺度嘈住我哋读唔到书啊，我哋唔可以再一齐租呢个地方住啦，咁佢又冇钱，又冇人同佢 baby sit， 佢又唔可以翻到学，又冇地方住，咁点算？咁所以整件事嘅脉络咧就系咁样开始噶啦。嗱，一共咧就有八集嘅，每集唔系好长嘅啫，45分钟以内嘅啫。咁亦都系咧好细致咁样讲述一个未婚妈妈佢要面对嘅一啲问题。虽然就好似好悲惨，但系佢个轻松手法咧就系令到整件事好好笑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Apple TV 今次呢个 Margot Scott Money Trouble。咁 Hot Dogs 电影节咧啱啱周末咧就完咗啦。咁顺带一提咧，5月8号嚟紧嘅星期五咧9点钟咧就会喺 Super Channel 咧播演 Code of Misconduct， 一部我觉得好重要嘅纪录片，就系讲五个冰棍球嘅少年啦，当年系强奸咗咧一个女仔，咁呢个女仔咧出嚟告佢之际咧，居然系告唔入噶，咁但系你见整个过程咧，系我觉得系有偏袒嘅。大家有兴趣嘅话咧，想免费安坐家中可以睇到呢部咁优质嘅纪录片咧，就系、是、Super Channel 5月8号9点钟。咁讲讲得奖名单咧，其中咧观众意向投票嘅咧，第一名咧就系、是、American Doctor， 我都同大家分享过噶啦，马来西亚嘅华裔导演傅斯晴。佢所執到嘅一部好出色嘅电影，嗰三个唔同族裔嘅美国医生咧，就去加沙地带嗰度咧做义工嘅。咁一个系犹太人啦，一个系巴勒斯坦人啦，另外一个系波斯拜月教嘅人嚟嘅。咁所以唔
可以话佢哋咧系偏袒，而电影影出嚟嘅影像咧真系咧吓死人，完全系见到咧加沙地带咧好似拍完明日战记咁，全地咧颓垣败瓦，睇见都好伤心嘅。做得到咁摄人嘅场面，揾到几个咁有代表性嘅美国医生咧，傅斯晴今次我相信佢系有机会咧角逐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噶，咁我哋拭目以待。

0: 分子。大家有兴趣嘅话咧，真系要留意 Nikki Watts 呢一部咧，同我哋多伦多社会脉搏咧咁息息相关嘅电影。好啦，嗱，今日电影 fans 嘅 Google 系咁多啦，星期五翻嚟咧，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电影资讯啦，拜拜。
1: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2: 吓，你讲咩话？我湿又湿唔到。
1: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啊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2: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多伦多地区嘅汽油价格预期听日会再升五仙，至到近四年嚟嘅高位。多伦多有11间学校接到炸弹恐吓，相信由同一人发出，有2间学校疏散。总理卡尼据报将提名法语人士前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布尔出任下任总督。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甜美青春可人的声线又翻翻嚟啦，将少女心事化成歌曲。IDG Bubbles 出道仅半年咋，已经嚟到第5首派台作品啦，带嚟全新歌曲《春季再遇》（Spring Restarts With You）。

0: G Bubbles 春季再遇，作曲 Bert 744，作词 Oscar， 編曲 Bert 744， Oscar Tong 監製 Bert 744。
1: 加拿大中文電台嘅朋友，大家好，我哋係
2: IPG Bubbles，
1: 我哋首新歌叫做《春季再遇》
2: ，Spring Restart with You，
1: 今個春季讓泡泡重啟，為你心動，大家快啲去聽啦！

0: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1: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拣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0: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2: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

0: 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I love you, mommy。
3: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4: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3: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4: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1: 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
5: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马拉 Karen 龚柯韵。
7: 各位早晨，10:35，林家华嘉年华又翻嚟，咁有咩问题嘅话可以随时打送嚟啦，9088-91430。咁我哋电话
8: hold 住吓，
7: 冇错。
8: 但系有样嘢同大家讲讲啦，
7: 系
8: 最紧要就系
7: 训练班，
8: 训练班
7: 冇错，
8: 训练班咧就系继续接受报名，
7: 仲剩翻一个礼拜啫，唔系好长时间，
8: 咁啊，大家可以趁住呢个机会，我哋都好多导师噶嘛，
7: 系噶。咁啊，九个导师，八堂，因为有其中一堂咧就系两个，咁就系杜婷同埋阿黄一文，呢个系 YouTube，
8: 系咁啊，大家咧可以趁机会咧报名，
7: 冇错，
8: 一齐开开心心，聚一聚，
7: 系
8: 从其实后生仔又好，或者做人都好啦，都要吸收一啲新嘅知识，
7: 系
8: 学多啲不同嘅范畴。
7: 系我哋琴日晏昼个节目都讲嘅，咁啊最紧要咧预备一啲问题，唔问啲导师。啲人生咪人生嘅，即系啲叫做职场上咯。对呢个叫做广播事业啊、媒体事业有兴趣嘅朋友咧，我谂相信啲导师咧一定会尽量会解答嘅，用佢嘅经验。
8: 我嗰堂就一定随便问。
7: 系啊系啊，我知道，由头问到落去，
8: 系都得嘅。我实系搞到要锁门先走得。
7: 系系啊，一路唔舍得走，黐住你。
8: 咁啊，其实重要噶。以我自己本身喺呢个行业咁多年啦，我都系。即系乜都唔识，咁就一个机会入咗行，
7: 冇错，
8: 入咗无论系以前拍少年警讯又好，或者系就算入商业电视类的啊，一路到而家，50多年，我都系靠睇、听同埋问，
7: 系啊，
8: 咁当然自己亦都要争取好多机会去学习，
7: 冇错，
8: 系啊，咁样差唔多，我都系上堂嘅时候。我都系多数都会讲，其实坐喺下边嘅同学们咧，都系我个老师。
7: O K，
8: 调翻转
7: 系
8: 啊，因为尤其是演戏，演戏就演人生啊嘛。演人生就系要俾人哋觉得真有咁嘅人，咁嘅角色嘅人出现。
7: 系
8: 咁讲真的，我只有一个人生嘅啫嘛。
7: 系，
8: 但系
7: 你要演个，你年年都有唔同嘅演绎咁样噶嘛？
8: 同系咯。咁就即係做演戏有个好有趣嘅
7: 啦。啊、
8: 就係可以演绎不同嘅人生。
7: 冇错。
8: 係自己当然有个劇本话咗俾你听。咁、
7: 啊、
8: 但係自己本身都要做一个创作呢个人生。
7: 係啊。
8: 係咪咁喺上堂嘅时候我都会同大家讲下，因为我嗰个叫做演艺基本法。
7: 係係係。
8: 係啊。咁亦都有好多问题会问。
7: 绝对有，因为呢行好特别嘅。你话可以读书入行又得。你话唔读书靠经验学入行亦都有机会系咁。
8: 同埋最主要就是一样嘢啦，当然我系会讲系关于演出嘅嘢啦。
7: 系啊，
8: 其实演出唔系代表话你一定系喂我要去拍戏，因为而家嘅演出系包含好多嘢，系嘛，你自己拍片啦，系嘛，上不同嘅平台啦，系嘛，甚至乎你好多人中意唱歌，唱卡拉 OK 啦，唱唱下亦都会有机会搭上个台板，去表演俾人睇啦。与此同时，就算你话我冇兴趣做演艺，但系我系做 sales 营业代表，
7: 都系
8: 又或者你要 present 一啲嘢俾老细，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演绎嘅方式，
7: 系啊，
8: 系嘛，
7: 沟通嘅美学啊，
8: 系啊，咁啊，
7: 快啲把握时间，
8: 有兴趣嘅，
7: 系啊。
8: 报名，
7: 报名，报名，咁啊上 AMS430.com 就喺网上报名噶啦。咁入到去嘅时候，你就会见到我哋嘅训练班嘅嗰啲叫 logo 啦。咁啊有啲导师嘅相片啦，你 click 入去嘅话咧，就会

0: 带到你入去个网上嘅报名表格嗰度里边噶啦。OK， 咁啊，详细情形就可以上 am1430.com。
1: 系啊，
0: 咁啊，仲有一个我哋要讲多个，
1: 听日啦，
0: 听日嘅系啦。咁啊，听日咧就系一个我哋嘅特别版啦。咁上个礼拜就系 Ming Sir 上过嚟啦，分享啦。
1: 系，
0: 咁就会有呢个华人嘅招聘日。咁啊，跟住 Ming Sir 咧就有个好嘅同事，咁啊专
1: 招募组嘅
0: 招募组同事，咁我哋听日就会邀请佢上嚟嘅，
1: 冇错。
0: 咁啊，亦都
1: 详细咁讲讲，
0: 系啦，
1: 啲资料，
0: 同埋有乜嘢开线啊嘛？如果有机会嘅，
1: 系
0: 开线。
1: 大家如果有关于即系招聘做警务人员，
0: 冇错
1: 嘅一啲问题，
0: 系
1: 明天都可以喺我哋直播嘅时候，
0: 冇错
1: 倾，
0: 冇
1: 错，好唔好啊？
0: 系啊，
1: 咁啊，听咗啲电话先。
0: 好，早晨啊，邓生。
1: 邓先生早晨啊！
2: 系早晨，早晨。
1: 系有咩倾
2: 啊？你两位啊，
0: 早晨。
2: 我听到有个朋友讲咧，系几年前嘅事嚟噶啦。
1: 哦，
2: 你有倾过关于 water softener？
1: 系
2: 啊，可以用嚟清洁啲嘢，但系佢又唔记得你讲清洁啲乜嘢。
1: 哦 ，OK，
2: 可唔可以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呢啲water softener 可以攞嚟清洁啲乜嘢嘅咧？
1: 油渍，
2: 油渍，
1: 顽固的油渍。
2: Okay.
1: 例如，如果有抽气扇，好耐都冇去清洁过，咁又可以用佢系开水、
2: okay.
1: 暖水 ，OK， 咁然后咧就抹咗佢，咁、
2: okay.
1: 然后再、
2: okay.
1: 再有一个情况，我自己用嘅情况咧，系抹完之后咧，你系会用清水再抹一次嘅、
2: okay.
1: 原因点解咧？因为你越顽固嘅油渍咧，你就会加重咗嗰啲粉啦。其实系粉，好似碱粉咁噶嘛，加粉加，咁你抹完之后佢干啦，咁佢就一层好似粉喺度嘅，咁我通常我都会再用清水再清多一次，咁啦。
2: O K， 咁另外一样咧，
1: 系
2: 我想问你就系嗰啲街砖可唔可以攞呢啲 water softener 嚟清理嗰啲渍咧？即系好似出边嗰啲街砖啊，嗰啲 interlock 啊等等。
1: 嗰啲咧就蚊少少啦。嗰啲就冇、
2: oh, okay.
1: 好啦，咁你话清理出边嘅咧，你就系、是、你可以，如果唔系太过积得太犀利嘅咧，你都可以。咁、当然个浓度就要更加多啲啦，
2: okay,
1: 即系重少少啦，嚟、
2: okay.
1: 刷下佢啦。Okay. 因为嗰啲 interlock 咧，佢系一嚿砖系烧出嚟，有好多窿喺度嘅。咁有时佢食咗入去咧，就比较难，同你嗰啲其他嘅街砖有少少个分别。OK， 咁、
2: 哦、
1: 但系你话真系需要去清嘅咧，可以试嘅，系嘛
2: ？OK，
1: 你系可以试嘅，咁、哦、但系就我觉得个效果唔系咁强，唔啱噶。咁、
2: 哦、
1: 市面上都有啲系专清洁呢一啲 interlock 啊、石屎啊咁嘅一啲即系产品嘅，咁你可以去五金铺嗰度揾一揾，
2: 好
1: 都得嘅，好嘛
2: ？OK， 多谢你，多谢你，
0: 系，
2: 拜拜。
0: 好，跟住系陈婆婆，
1: 陈婆婆早晨，
0: 早晨陈婆婆，
3: 早晨两位，
1: 系你好，
3: 阿马哥啊，
1: 系，
3: 我个马桶咧就即系搵人整过啊，
1: 系，
3: 咁样都整唔到，咁样冲水咧就好，即系冲唔到乜滞嘅，冲唔到乜啊，咁要揿两次或者第三次，即系个喉咁一声先冲到嘅。
1: O、okay,
3: K，、
1: 咁就想下有咩计仔咁
0: 嗬，想一次过系咪？
1: 嗱，首先第一样嘢，我想请问你换咗几耐咁？
3: 即系个水箱佢
1: 成个座次啦吓，成个座次你
3: 换过啊？冇换过，
0: 冇换过
1: 哦，你搵人修理过
3: 啊？修理过
1: 啊？咁
3: 佢就同我咧，就佢话咧初时嚟睇到嗰时咧，就话上唔到水，咁样就个水箱咧咪有个。有个嘢黑色嘅，我唔知道叫做咩嘢，一个桶咁样噶。佢同我买个新嘅，同埋咧就嗰条水箱出边有条喉嘅咧，佢、就大约半尺到咁上下啦。佢就同我换咗。
1: 系入水嗰条喉啦，应该系
3: 系入水条喉，我唔识嘢啊。
1: 系唔好咁讲，大家研究下。
3: 就冲水咧，就要冲一通常一次冲唔到干净，咁要冲两次或者三次，
1: 即系你整换好晒之后都出现咁样嘅情况。
3: 系
1: 好，咁我又想请问你咧，之前咧你未换之前系咪都出现咗呢个咁嘅情况？
3: 系
1: 好，我又想问你啦，当你打开嗰个水箱盖嘅时候啦，嗱你冲咗水啦，你打开望下，究竟佢个水位系去

0: 多即系高啊，一人低，即系话佢个水内水量啊，存入个水箱里面咧，究竟够唔够水啊嘛？
1: 咁嗰个师傅咧，佢话够噶。
0: OK， 佢话够，咁你自己又睇睇啦，系嘛？
1: 我唔识睇。
0: 我唔使，好简单啫，你掀起嗰个马桶个水箱盖，
2: 系
0: OK、嗯。你望落去，你冲完水就等一等，睇佢来水去几多。咁何谓叫做够定唔够咧？咁样样，半箱水咪一定唔够啦，系嘛？
1: 哇，冇半箱水啊！
0: 冇半箱水都冇。
1: 吓、啊，佢哋因为个管理处嗰度咧，唔知点样教嗰啲水位，好少水。
2: 唔系佢回水嘅时候，佢可唔可以装晒一箱先？唔得嘅。
1: 唔得，冇一箱水，半箱都冇、啊。
2: 半箱都冇，
0: 哎，咁啊一定冲唔晒啦，一定冲唔晒。
2: 咁你入边有咪有个黑色波波咁样噶？
1: 系啊系啊。
0: 嗱，首先第一样嘢咧，嗱、啊、第一样嘢咧，以我谂法咧，系下边嘅叫做管理处咧。佢系控制唔到你嗰个水，
2: 系
0: 嘅马桶水一定控制唔到，
2: 系个黑色波波控制噶嘛，
0: 系啦，
2: 你好啦，调校个黑色波波，
0: 系
2: 啦，
0: 嗱、哦，因为
1: 我点样调校？
0: 嗱，首先第一样嘢咧，两种嘅，有啲咧就传统啲，就佢有喺左手边咧，就有一嚿好似你话黑色嘅桶啦 ，OK， 黑色嘅零件，咁然后咧就有一条棍啦，嗰条棍系金属嘅幼嘅。硬正嘅、
2: 嗯，
0: 然后就有个个棍尾咧，就有个波波，
1: 哦，
0: 未必一定黑色嘅，可能系透明嘅、嗯，可能系奶白色嘅、嗯。OK， 呢、这个波波咧就当你啲水一升嘅时候，呢、这个波系吉空心嘅，有空气，咁佢咪升高咯，系咪喺水面、哦、一升高，咁我头先一个铁条咧，就去控制咗嗰个黑色嘅箱嘅来水，
2: 嗯。
0: 当佢去到嗰度咧，升起咧，就有一个掣咧顶住佢，唔会再有来水。
2: 嗯，
0: 咁来水够与唔够，多与少，系全靠嗰嚿嘢。好啦，
1: 全靠边个啊？嗰、那个左边嗰个零件，
0: 全靠左边个零件同埋嗰个波升上去，令至佢停水嘅。
2: 个波停咧，那个就冇水啦。即系话咧，即系话而家个波咧就太快掂到啲水。咁所以咧就嗰啲水就冇得再入嗰、那个
1: 波喺右手右边嘅喎，
2: 啱啦，所以你要调校嗰个波波，唔好咁快掂到啲水，
0: 唔系唔好咁快，唔系唔好咁快掂到啲水，个波一定掂到啲水佢就升起，
2: 系，
0: 只不过呢条杆咧，呢条棍咧，系去到嗰个零件咧。是有啲簡單啲，就好似個螺絲冇擰下擰下，咁、你越擰得鬆啦，咁佢升空一路升到個位就唔會頂住，就係咁簡單嘅啫。佢、一定係掂水而升高噶嘛。
1: 咁、我應該擰邊邊啊？擰邊度啊？
0: 左手邊嗰、那個黑色個桶，就上面有一條棍、接連住一個波波。咁呢条棍你望一望咧，嗰条棍咧就应该有一个类似螺丝帽。
2: 嗯，
0: 你知咩叫螺丝帽嗬？其实咧，你好简单，你唔使用水都得嘅。你升起，你用只手慢慢托一托个波波，系咪好点讲咧？佢唔系升得好高咧，就应嗰个螺丝帽顶住啦。
2: 嗯，
0: 咁即系话你将嗰粒螺丝帽缩向个波波拧下，咁佢咪可以再多空间咯？再多空间。当佢有水嘅时候，一入个波一声升到你锁定咗一个位置，咁佢先会令至到嗰件零件咧嗰、那个来水掣闩咗，就系、咁简单。嗱、讲出嚟就系咁样样，系啦。原理
1: 我都听唔识做啊。
2: 唔紧要，试下拧下嗰个波。
0: 首先系咁样，我又咁样睇法。你可以系有啲朋友上嚟帮你手拧一拧。其实好简单，唔使三分钟就搞掂噶啦。OK， 咁你咪请佢食个晏。
1: 我知。
0: 咁另外，如果唔系嘅咧，你就请另外一个即系同管理处叫佢睇佢可唔可以搵个人上嚟帮你拧一拧啦。
1: 整嘢嗰个就系管理处嗰啲人嚟噶。
0: 哦，咁你咪叫个管理处嗰啲人上嚟，你话喂我唔够水量、啊，你同我。拧一拧佢，令至到我个水量多少少。我请问你嗰、那个，请问你嗰、那个大厦咧，系咪包水电嘅？
1: 係啊係啊。
0: 哦，我明啦。
2: 嗯，咁樣慳翻啲水啊。

0: 收到啦，即系一听我就系咯。
1: 佢话我塞咗，又帮我通过喉。
0: 系系，唔系而家我已经同个塞无关嘅。初头我都估计你系塞咗，咁、哦、但系而家个 point， 而家个问题存在就系唔够水量冲啊嘛。
2: 嗯，
0: 系嘛，咁冇理由叫你个住客摆桶水喺度倒噶，因为嗰度好容易教噶。你直情要求佢，你话我唔够水量冲啊。唔
1: 够
0: 水
1: 够啊！佢嚟整过两次。
0: 佢话够，咁你咪同佢讲，我真系唔够咯，系唔够啊嘛。
1: 我初时唔
0: 识。唔系，而家你就话水量不足。
2: 嗯，
0: 我次次要冲三次，
2: 系
0: 吓，咁、啊、你话麻烦你同我教佢水量高多啲。咁、嗯、你就射呢眼睇住佢点整，你下次整完都系水量不足，自己教，咁你咪学识咗咯。
1: 哎呀，我唔明啊！
0: 唔使明嘅，
2: 系
0: 你只要用眼睇，
2: 系
0: 请咗佢上嚟，佢如果佢坚持话够，你话真系唔够。如果你
1: 佢初时收咗我钱，佢话整唔到咧，佢俾翻钱我，我叫佢上嚟，佢唔整，佢话佢整唔到啊，佢俾翻。
3: 咁不如你自己试下啦，你自己试下拧下嗰个条棍啦。
0: 佢未必识，
3: 系即系你都要试一试，系我知道。
0: 找个亲戚朋友帮你手，
3: 好简单嘅，
0: 系咯，好唔好啊？
2: 嗯，
0: 你但系你学埋佢，学埋点做，好简单嘅，真系好简单。
1: 哦，
0: 好，三分钟内，
3: 俾啲信心，一定得噶，
0: 嚟啊！决定系咁，
1: 好，唔该晒两位，
0: 好，
3: 拜拜。好，呢个时间我哋去交流一两句。
4: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原来忧虑是快乐的敌人。
5: 加拿大女子职业体育市场由边缘走向主流，从资源、练习场地及时间不足，甚至被低估忽视，到今日职业联赛成立，世界级女子冰棍球星站上舞台，冲破界限，越来越多年轻女运动员睇得见、追得到属于自己的运动梦。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多伦多冬天好冻，夏天劲热。清风度假师傅话，避开六月安装高峰，装冷气有你着数，
7: 悭时间，
8: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9: 悭钱。
6: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唔想热到瞓唔到觉，
8: 即刻搵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搵 Alvin 6475052488。
10: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1: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10: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1: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2: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3: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14: 点解成语？
3: 好，今日用翻头先啊陈婆婆嘅例子，只要你有恒心，力挽狂澜，你个厕所一定可以冲到水。咁我哋就讲呢个成语，力挽狂澜啊！
15: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16: This is the stage.
17: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15: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舍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
2: 多谢你。
3: 而家买满30元加1元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元就将惊喜带走。One's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4: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5: 点解成语？
6: 好，今日嘅成语系力挽狂澜，成日都会讲噶啦，都系啲喺危机嘅时候，我就突然间负起重任，跟住就将呢个难关就吓、啊、即解决咁样。
7: 冇错，
6: 冇错，
7: 又系呢、這个呢、這个态势。
6: 冇错，大文人、
7: 韩愈。其实我哋喺呢个环节里面都好多时会用咗韩愈写嘅文章里面嗰啲成语。
6: 嗯，
7: 韩愈都即系
6: 出咗好多成语系咪？
7: 哎呀，因为佢做官都做得，你又话佢唔好，话佢唔啱，
6: 系有啲棘棘地，
7: 棘棘棘几啊！佢够正气，
6: 系太正气，
7: 啱啱啊，成日得罪人，
6: 有骨气嘅嘢，做官都有都比较棘棘地，
7: 棘棘地啊！佢有骨气咁，但系就。贬咗去潮州，
6: 系
7: 啊。诗源系点解会贬咗？诗
6: 源咧，因为当时系咪呢个叫唐代就呢个叫做佛教比较盛行啦？
7: 咁、啊、一定系啦。
6: 系啦，咁啊，当时嘅皇上咧就话想迎接呢个舍利子，
7: 系咁啊，佛骨舍利
6: 系啦。咁啊，但系要迎接嘅时候，可能要用好多嘅叫做费用咁样啦。
7: 一定系啦，大事、
6: 啊、大事系啊，唔系就咁运过嚟噶，好多铺张嘢噶嘛。
7: 好似而家咁样吓。
6: 咁啊，韩愈一位文人，亦都系儒家思想嘅学者啦。咁佢希望佢提即系提及翻提倡翻自己嘅思想咁样，
7: 咁啊劝
6: 劝住佢
7: 阿老细，
6: 劝一下，
7: 劝即系梗系劝啦，唔好阻止咩？
6: 系啊，
7: 咁佢劝佢唔好，咁但系你头先讲得啱，即系佢哋唐朝就系将呢一个大家都睇《西游记》啊，
6: 系
7: 咁究竟有冇孙悟空？梗系冇啦，系咪先？大件
6: 事有孙悟空，
7: 但系肯定就有个。唐三藏
6: 系取西经，
7: 咁佢去取西经，去咗印度，咁啊传入咗呢个佛教，咁啊翻到嚟嘅时候咧，就当其时，即系嗰啲古仔我哋唔讲啦，但系咧喺西安咧，就真系有经有抄经堂啊，有佛塔啊，有呢个舍利嘅舍利子喺度嘅，咁啊极之尊重。你突然间你走个韩愈走去劝个老细，唔好搞咁多嘢啦，唔得啊！
6: 冇错，打断晒我嘅眼，
7: 大件事啦！
6: 你又左头左仔啊，扁你咯！
7: 喂，西安去潮州都当时都好远嘅，而家有高铁就快啫，
6: 系系，
7: 砰砰声就扁咗佢，
6: 冇错。
7: 咁啊，屈不得志咁嘅感觉。不过
6: 佢仍然
7: 韩愈个人咧，就即系好，虽然扁咗过去，但系佢对自己呢、這、一个即系喺潮州咧，都
6: 出心出力嘅，
7: 出心出力，
6: 冇错。
7: 甚至无咧，就继续写文章，
6: 系啦，
7: 系
6: 做翻佢自己应做嘅嘢。
7: 咁点咧？咁写文章关呢个力挽狂澜有咩关系噶嘛？
6: 咁啊，力挽狂澜咧，佢咧就写咗句《晋学解》，咁啊有句嘢咁样嘅，将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道啊！即系话咧，我要阻止向西流嘅河水涌向东面，哇！跟住咧，将嗰啲巨浪咧去拱翻转头，挡住晒。就系咁样嘅意思，即系话咧，无论嗰个
7: 文人之笔同埋佢个脑咧，
6: 系
7: 真系唔系话有创意，
6: 系
7: 即系你要有寓意，
6: 冇错。佢寓意就系我几艰难都好，几辛苦，坚守到底，我系一个中流砥柱。
7: 咁佢就有好多学生，
6: 系
7: 学生咧，即系睇咗佢呢啲作品之后咧，就讲佢真系。力挽狂澜，力挽咩啊？力挽住儒家思想，就算有巨浪冲过嚟啊，揈拎揈能，佢都一人咧，就去坚持，
6: 犀利，
7: 顶住，
6: 系
7: 嘛？
6: 信心几坚定啊？
7: 系啦，
6: 咁啊赞扬佢师傅啊，
7: 系咁样就所以力挽就即系一定要拯救，
6: 系
7: 援助，
6: 系危急嘅儒家思想，
7: 系啊，咁然后狂澜咪即系大浪，
6: 大浪即系嗰啲势力啦，咁样，咁啊，所以力挽狂澜啦，即系除咗呢个叫自然现象之外咧，亦都系咧，佢对一啲咧

0: 係一啲叫做係好難叫做抗禦嘅一種能力咧，
1: 都要堅守，
0: 堅守落去咁樣嘅。好，咁啊，今日誠意到呢度，咁我哋聽咗見，
1: 拜。
2: 加拿大中文電台早上十一點。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任命前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布尔 Louis Arbour 出任下任总督。卡尼说国王查理斯三世已经根据其建议批核委任阿尔布尔为第31任的加拿大总督，他亦都是查理斯继位后委任的首位加拿大总督。阿尔布尔将会接替任期即将在7月届满的现任总督玛丽西蒙。卡尼在声明当中感谢西蒙在任内为推动原住民权利及语言文化传承所作出的贡献。总理办公室指，现年79岁的阿尔布尔是享誉国际的法律学者和法官，法律生涯横跨超过50年，他曾经先后担任安省上诉法院和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布尔并且曾获联合国任命为前南斯拉夫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之后亦都曾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在2021年获委托领导针对加军内部性丑闻的独立调查，促成军方进行多项的制度性改革。多伦多警方正调查市内至少11间学校接到炸弹恐吓的情况，相信是由同一人以电话发出，目前未有证据显示构成实质的威胁。本地传媒报道，受威胁的其中两间学校已经进行疏散，包括位于 Leslieville 的 Bruce Junior 公立学校以及史加堡的 St. Augustine Seminary。 多伦多地区的汽油零售价今早普遍维持每公升 188.9 仙，而根据关注油价的前国会议员 Dan McTeague 预测，明日的油价将会急升7仙，去到 195.9 仙的水平，属于近四年以来的高位。展望周末，本地汽油价格估计会升穿2元的关口。 Dan McTeague 是本国关注能源可负担性的组织 Canadians for Affordable Energy 的负责人，他早年曾经担任大多伦多的国会议员长达17年。多伦多地区历来最高油价纪录是2022年6月俄乌战事初期的2.51。专家预计，由于国际局势依然紧张，预料高油价在整个5月仍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在美国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之际，阿联酋遭到伊朗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的运油轮和石油设施，造成3名印度籍人员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称，伊朗对区内海湾国家并无恶意，针对有关国家的袭击只是出于智慧抵御美以侵略。他指责美军利用区域国家的军事基地、军事资产和后勤支持侵略伊朗，批评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只会为各国构成负担，一再为驻军的国家带来不必要风险，而不是提供真正保护。阿联酋国防部较早时表示，防空系统击落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飞弹和4架无人机，造成3个人轻伤。泰国政府内阁批准财政部提出的紧急法令草案，授权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折合约122亿美元，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计划下星期四提交国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3: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粉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4: 记得是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宏会在 Mark Film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号来到 Mark Film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Cowan 的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5: I love you, mommy。
6: 细个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就是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7: 大个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就是只是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不开心了。
6: 妈妈用她的青春，用她最大的能力去守护我们，照顾我们。
7: 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了。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 Larry 卢永亨。

咁心急，慢慢嚟。五月五号星期二开始今日嘅音乐帮时间。而家大人细路都鍾意玩呢一个毛公仔嘅，甚至乎呢喺床头嗰度摆咗好多好多毛公仔。有啲公仔呢由细揽到大好有感情嘅，揽到污糟晒点算好呢？日本有一间专业帮人哋洗公仔嘅公司突然间爆红咗。

因为有人摆喺上网啦，而家成为咗国际嘅焦点所在。佢拥有三十年嘅经验，系专帮人清洗呢一个毛公仔同埋修复嘅呢位大师，叫做志川正和。佢每日都好忙，嚟自世界各地嘅病人咧会嚟确诊，即系嚟揾佢医啦。所谓嘅病人就系公仔啦，佢有啲就系破烂不堪嘅比加超公仔啦，咁啊有啲就系、是、当然就好多啤啤熊啦，好多咧揽到污糟邋遢啦、甩皮甩骨嗰啲咧。佢首先会用温和嘅泡沫帮佢慢慢清洗啦，跟住配合精准嘅蒸汽沐浴。佢形容呢一个洗涤嘅过程咧，系双手好柔软咁样帮啲公仔按摩嘅，而且必须要细心观察同埋感受佢嘅材料状况，慢慢洗，唔好心急。咁当然喺过程当中，亦都有啲修复嘅过程啦，令到佢譬如啲耳仔甩咗啊，穿咗啲窿啊，补翻啲棉内等等。佢形容呢啲动作咧，系小心翼翼，好似照顾初生婴儿咁样嘅。随住大家年代唔同咗啦，呢、這个可爱文化、公仔文化啦，咁啊有些世代好鍾意啲公仔揽住唔放啦，所以佢话呢十年里面呢佢嘅要客户激增咗十倍，每年大概处理要超过10000隻嘅公仔咁多㗎喎。咁而家唔單止啦，上网之后呢好多人啊特登飞去日本搵佢，帮佢做呢个公仔疗程。就是因为他的细心服务啦，他的专业态度啦，令他在世界各地那里得到很大的欢迎的。那当然啦，我们公仔上面呢有很多情意结啊，有很多的感情投放了下去。通常都是的啦，由细揽到大，边舍得掉啊。如果加拿大有这个服务，你有没有兴趣试一下呢？

0: 讲到情意结咧，呢一首歌真系喺前几日突然间喺脑里边咧，嘣一声走咗出嚟，咁啊即刻揾翻啦。我真系好耐冇听到啦，就系 Anika 嘅 Japanese Boy。你手头上面嘅毛公仔啦，有几只都系揽住嚟瞓觉啦，有啲嘢可能会即系旅行都要带埋啦。会唔会有几只特别偏心啲，中意佢嘅多啲嘅咧？
1: 偏心是你太偏心，从来未理会我痴心。狠心待我太狠心，任意飘忽似冷感。看看就算坏人，也有人接近，我却无法动。

0: 张国荣嘅歌歌名叫做《偏心》。系啊，如果有兄弟姐妹嗰啲咧，都好中意，好怕，应该咁讲啊！啲父母话啊，你偏心嘅，想唔偏心咧？听个古仔，有故事的人，下次送俾你。
1: 帐篷已经夹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喺萬錦市 Broom 嚟94街嘅新綠魚，多謝所有街坊口碑支持。出名鑊氣小炒，材料新鮮，少油少鹽少味精，馳名八寶鴨、麗蓉香酥鴨、足料冬瓜盅、白花雞、糯米釀全雞，多款時令燉湯，多種特價海鮮、烤手烹調，歡迎預訂。午市由11:00至2:30，特價粉面、碟頭飯、送餐茶，全日歡迎外賣，7天營業。地址

0: 万锦市 Broome 尼锦十四街，新龙语电话416-297-1438 416-297-1438。
1: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2: 有故事的人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觉醒360赞助。
3: 故事看人生，
4: 故事看人生，
3: 有故事的人。
5: 华尔街女强人妙利尔·塞伯特女士是一个敢作敢为、有决断、有魄力的女性。自从她在1950年从美国中西部来到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之后，她就一次又一次表现出她一个有进取心、做事亦都不会闪闪烁烁的人。塞伯特女士担任纽约州银行业管理官一年之后，在1977年香港汇丰银行要收购纽约的海洋米兰银行，她们在想应不应该给一家外资的银行取得这个纽约州的银行控股权呢？塞伯特女士和海利州长有不同的看法，她公开反对她上司纽约州州长邱海利，当时她可能会受到被撤职的威胁，但她毫不退缩，顽强地坚持在纽约州买卖银行股权的法律规定，于是这一单的收购行动亦都难产。在1981年这位女强人又再次表现出她的办事能力和魄力了。她发现纽约州的格兰威治储蓄银行如果得不到援助的话，就会陷入困境，有机会倒闭添。原因是这间银行所给存款客户的利息高于他的收入，结果入不敷出，濒临破产的边缘。如果这间银行倒闭的话，有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引来其他储蓄银行发生挤提。为了避免这单巨大的事故，塞伯特女士果断决策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一起谋求挽救的方法。他希望在纽约州找到一家实力雄厚的银行，和格兰威治银行进行合并。他找了很多间，但多数都表示不感兴趣。经过74个星期的努力之后，他终于在1981年的12月说服了纽约的大都会储蓄银行收购格兰威治储蓄银行。他同时促使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同意发放1,8500,000美金给大都会储蓄银行进行和格兰威治储蓄银行的合并安排，终于使到后者避免了破产倒闭的命运。而塞伯特女士亦都成为了纽约州银行业里面一个风云人物。塞伯特女士为人率直和固执，使到她在面临任何困难和问题的时候都有坚强的自信心和强烈的责任感。敢于决断的她亦都使到她从华尔街一间股票经纪公司的调查员成为第一个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得到一个职位的女强人。在生活和工作里面，我们经常会遇到大量的问题，需要及时作出正确的抉择，否则的话就会错过时机。客观情况不断在变化，可能会产生更大的风险，所以只有及时决断才能够成功。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容易犹豫的年轻人应该要更加注意培养决断魄力。

0: 有故事的人由 MMP Augustine 郭仲生赞助，416-626-1758。
1: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壮士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2: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1: 一年探望父母一次，一生仲有几多次？父母健康是我哋最深嘅牵挂。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官方认证，有助调节血糖、血脂及血压，呵护心血管健康。全球供应至佳品质，北美销量冠军，是守护父母健康至佳选择。俾父母嘅关爱，无需等待。致电抢购六送一优惠，免费邮寄北美、中国及香港。巴西野花牌绿蜂胶，416-888-6868，416-888-686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娱乐资讯。

0: 岑嘉琪嘅角色，其实我哋编剧嘅所谓就系下巴位啦。咁我哋唔想今次个男主角都系处于一个下巴位啊，我哋好想揾一个男仔，佢好似一个普通嘅香港男仔。咁我系香港人啦，咁我系香港编剧，我系香港导演，我啲戏又大部分喺香港拍。咁其实拍翻出嚟系香港故事，其实系好正常。我谂翻，我真系开始睇，即系会去睇香港嘅电影节啦，睇外语片。其实我谂就系中三嘅时候开始，就一定要做一啲嘢，唔系个个都做嘅。即系喺我哋呢行度，我哋就系要做啲特别嘅 content 咯。
1: 想听到导演黄浩然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六二五 Sherpa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erel 打造，位处 Bayview Village 专上地段，而楼宇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900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定是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合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你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erelbv.com。
4: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5: 吓、啊，你讲咩话？我湿又湿唔到，
4: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今个星期就是母亲节啦，庆祝母亲节咧，梗系听啲关于母亲节嘅歌曲啦，歌颂妈妈嘅歌啦。一般嚟讲，正常操作咧都有一扎嘅歌咧系歌颂呢个母亲节噶啦。但同时间咧，亦都揾到一啲系儿歌嚟嘅，几好听，几特别，系唱俾妈妈听。咁有网上揾㗎啦，嗰啲通常都系啲动画卡通㗎啦。咁出处方面啊，边个唱呢真系唔系好清楚。不过呢，我特别鍾意呢一个以下落嚟嘅 BB 版 Mama I Love You。

0: I love you, Mommy.
1: I love you, Mommy.
2: 同妈妈表达你嗰份嘅心意咧，除咗行动之外，说话都好紧要嘅。亲口讲声多谢妈咪。

0: 容祖儿世上自由。星期四继续再听一啲关于母亲节嘅歌，继续庆祝预祝母亲节。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 416-668-8688。
2: 天气回暖，你买 Mechanic 汽车维修。

0: 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蚊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uttgart Mitten。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1: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6，系8973806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家每晚嘅習慣當然就係臨瞓之前會碌下手機啦，咁啊碌下碌下之後又一個鐘又兩個鐘。咁當然碌就係睇片之外呢，要接收出面啲資訊啦、新聞啦，亦都係有陣時呢聽歌嘅，因為有陣時要上去聽開一啲歌之後呢，會不停呢彈返一啲歌出嚟推薦俾你聽。咁我好鍾意呢個功能嘅，因為好多歌會突然間唔記得咗啊，又或者好多歌你未聽過嘅時候佢推俾你聽呢，咁係另外一回事嚟嘅，因為有陣時自己揾呢都要有記憶力先至能夠諗返起嗰隻歌去揾㗎嘛。咁啊，昨晚無意之間推到一隻歌，而家國內網上面都有好多嘅網上嘅歌手啦，會製作一啲嘅翻唱歌啦，重新編曲、重新再唱，咁啊再加上一啲嘅同原本嘅編曲好唔同嘅風格啦。咁但係呢佢哋嗰啲嘅MV 呢就通常冇樣嘅，通常都係啲 AI 嘅圖像生成啦，咁同埋亦都有個 channel 嘅，但個 channel 係真人啦定係 AI 我就真係 find out 唔到，但係尋日出咗呢一隻歌之後呢，一聽第一下成個人呢係感動之外呢，真係好耐冇試過起雞皮嘅。呢個 channel 叫做譚少間，英文就叫做 Karen Dai Dai。咁究竟係一個人啦、兩個人啦、係男仔啊、係女仔啊、係 AI 呢，我真係完全唔知道。但佢將呢一首歌變成 R&B 版，仲要係好聽好聽，100分咁好聽。

我真系好听，我是必是该安静的走开。大家有兴趣嘅，上 YouTube channel 嗰度揾下 Karen K 个 Karen 啊 ，Karen 呆呆啊 ，D A I D A I， 佢翻唱咗好多歌嘅。揾日好心机嘅，慢慢揾翻逐只，睇下边只好听，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不希望唔好系 AI 啦，如果系嘅话，会有少少失望咯。呢个时候带俾你有陈晓东，划火柴。

接下来介绍一首新歌俾大家听，佢个名叫做 Constant。叫康提，咁其实系陈康提，系陈奕迅个女。咁啊喺过去嘅旧年嚟讲咧，攞咗好多乐坛上面嘅金奖、新人金奖噶啦。嚟紧咧，今年嘅情况会系点咧？就要睇睇佢今。

0: 演出嘅歌嘅反应啦。呢个时候带俾你佢呢一首嘅广东话新歌《腰环》。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在邂逅，只不过。

问心讲搣开咗陈奕迅个女呢一个咸头嚟讲咧，阿 Constant 康提把声啊、型格啊，系可造之材嚟嘅。最近又系上网成日听到呢一首歌。歌名叫做 What's Up， 唱出嘅就系 Four Non Blondies。结束今日节目，呢首歌有慢版同 disco 快版，当然听下 disco 快版呢个 dance version 啦。逢星期二、星期四都会有音乐帮11点出现，同大家听下歌、倾下偈，约定你星期四。继续听歌。

0: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
3: 午间新闻专辑。
4: 总理卡尼宣布，法语人士前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布尔将会出任下任总督。安省高等法院裁定两名女子杀害计划收养的一名男童，一级谋杀等罪名成立。皇家骑警宣布瓦解一个活跃于大多伦多和魁省的洗黑钱及贩毒集团，拘捕6个人。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5月5日的午间新闻专辑。总理卡尼宣布

0: 命前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布尔出任下任的总督。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1: 总理卡尼宣布，国王查理斯三世已经是根据他的建议委任阿尔布尔 Louis Arbour 成为第31任加拿大总督，亦是查理斯继位之后委任首位加拿大总督。阿尔布尔会接替即将七月届满的现任总督玛丽西蒙。卡尼感谢玛丽西蒙在任为推动原住民权利和语言文化传承作出贡献。总理办公室表示，现年79岁的阿尔布尔是享誉国际的法律学者和法官，法律生涯超过50年。他曾经先后担任安省上诉法院和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布尔并且1996至1999年间获联合国任命为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期间成功起诉时任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成为全球首位在国际法庭起诉在位国家元首战争罪行的检察官。阿尔布尔之后在2004年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且在2021年获委托领导针对家军内部性丑闻的独立调查，促成军方进行多项制度改革。卡尼强调，阿尔布尔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为被剥夺尊严的人士发声，形容他代表了加拿大最优秀的价值观，他的判断力和道德勇气将会带领国家应付未来的挑战。阿尔布尔出生于满地可，目前在多伦多一间法律事务所担任高级顾问。由于玛丽西蒙法语水平引起的争论，卡尼早前表示，下一任总督必须精通法语和英语这两种官方语言。玛丽西蒙虽然通晓英语和因纽特语，并且任内持续进修法语，但是到现在仍然未达到流利的程度。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总理卡尼在今日全国关注失踪及被杀原住民女性、女童及性小众人士日，向受害者致意，并宣布多项支援措施。卡尼今朝早出席神圣包裹仪式，只是象征落实失踪及被杀原住民女性及女童调查所提出的200多项行动呼吁，并承诺推动和解进程。联邦政府宣布向全国家庭及幸存者组织提供260万元为期3年的资助，同时拨款30万支持 Red Dress 红裙警报试点计划，加快通报失踪个案。国会山庄今日亦都举行红裙日守夜活动，家属同埋关注团体悼念遇害人士，并检视调查启动10年嚟嘅进展。红裙象征源自2010年嘅艺术装置，用以唤起公众关注。安省两名女子被裁定谋杀一名正计划收养嘅男童，并且非法禁锢其细佬，罪名成立。案件在米尔顿的安省高等法院审理，法官裁定两名被告 Becky Hamber 和 Brandy Cooney 全部罪名成立，包括一级谋杀和强行禁锢等。案发于2022年12月 ,12 岁的受害男童在米尔顿一个民居内被发现失去生命迹象。警方当时说，两名疑犯是这兄弟的准收养母亲，法庭未有即时宣读裁决的理由。皇家骑警宣布成功瓦解一个活跃于大多伦多地区和魁省的大型洗黑钱及贩毒集团，行动中检获超过160公斤毒品，市值超过440万元，并拘捕了6名男女。当局说，这项调查历时18个月，并聯同多支地區警隊在多處地點執行了超過30項的搜查令，成功中斷該集團的毒品供應鏈。被捕的包括來自魁省、滿地可、多倫多和密西沙加的6名男女，年齡介乎30歲至52歲，他們正被控販毒相關罪名。當局對在逃的一名疑犯發出通緝令。多伦多消防表示 ，Thorncliffe Park 一栋住宅大厦的火警，居民无需要疏散。火警是在寻日中午前发生，起火位置是11号大楼与旁边 Overlea Boulevard 21号之间的墙身夹层。消防总长杰索普证实，火警是由工程人员使用电锯产生火花引起， 强调承建商

0: 已经按程序应对。事件中没人受伤，当局一度建议居民原地避难，并且监测空气质素。同一位置曾于去年亦都发生五级火警，燃烧了18日，并导致几百人撤离。今次的火势仍在处理中，当局暂时未有扑灭时间表。多伦多地区的汽油零售价今朝早普遍维持每公升188.9仙，而根据关注油价的前国会议员 Dan Mattick 预测，明日的油价将会急升7仙，去到195.9仙的水平，属于近4年以来的高位。展望周末，本地汽油价格估计会升穿2元的关口。专家预计，由于国际局势依然紧张，预料油价在整个5月仍然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3月份录得18亿元的商品贸易顺差，是自2025年九月以来首次转为顺差，比起2月的51亿元逆差明显改善。统计局话，3月出口按月升8.5%，去到728亿元。创了去年一月以来的新高，主要受到黄金和油价上升带动，其中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品出口大增24%，至到153亿元，能源产品亦都升了15.6%，去到171亿元，同期进口跌了1.6%，去到710亿元，消费品的进口减少3.9%。如果按实质数量计算，本国3月份的出口微跌0.3%，进口就跌2%。在美伊紧张局势之下，美国当局宣称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继续引渡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在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回应伊朗要求与伊朗总统通话，讨论海峡问题。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1: 美军继续在中东展开自由行动计划，试图强行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协助被困船只安全离开。据报亦都有向伊朗部队开火，击沉6艘攻击船只。美伊停火面对考验，伊朗国会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警告德克兰将会作出回应。另一方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表示，当地运油轮和石油设施受到伊朗飞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3个印度籍的人员受伤。阿联酋国防部长表示，击落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飞弹和4架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对区内海湾国家无恶意，袭击只是自卫抵御美国的侵略。他指责美军利用区域国家的军事基地侵略伊朗，为当地带来风险。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表示，目前的自由行动与2月底军事行动无关，保护商船行动是暂时性，停火协议仍然生效。又警告伊朗要保持谨慎，不要越界，如果伊朗攻击商船会面对打击。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表示，伊朗的攻击不一定是代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襲擊仲未係重大作戰。外交方面，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要求同佢對話，佢會應邀盡快同對方通話。馬克龍強調，任何針對郵輪、貨櫃船或者第三國嘅單方面升級行動都係錯誤，只會助長戰爭，導致局勢升級。佢又話，目前唯一可行方案係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並且唔採取收費或者係強制措施。他呼籲停止一切敵對行動，重返外交談判，尊重地區所有國家。另外，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明天應邀訪華，會同中國外長王毅會談。阿拉格齊較早前在社交平台說，除了雙邊關係，亦都會討論區域和國際局勢。加拿大中文電台周浩輝報導。
0: 本地及國際新聞報導完，接著會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0: 在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表示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

0: 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领有关部门到当地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国务院亦都成立事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同埋责任，严肃追责问责。香港两名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丧生。香港入境处回复查询说，处方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都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救援情况。香港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寻日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的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在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了炸药。警方调查之后，寻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该名本地男生。警方说，被捕人做化学实验的地点位于一处桥底，旁边属于公众休憩处，庆幸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命伤亡或财物损失，如果炸药实验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跨部门反恐专责组处理警司利子津说，警方留意到自我激化在全球有年轻化趋势，任何地方或背景的青年都有机会受到极端思想的影响，甚至进行涉及恐怖的行为，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中国五一长假期最后一日，香港入境处说，截至晚上九点，有超过72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就有约322000，香港居民占大约200万人次。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3: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3: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3: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2: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4: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5: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拣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蚊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1: 财经简报，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3669点，升3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218点，升27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311点，升2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253点。升5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898点，下跌197点。日本股市继续因假期休市。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学叫做 economics， 家政叫做 home economics。你会觉得哪一款家电最能够处理到成员之间的情绪 equilibrium 呢？ Tonic 的最新作品就揀了这一款。

Tonic 最新作品《我是你的洗碗机》，作曲 Tonic， 作词小龟 at Tonic，rap 词神希 at Tonic， 编曲监制 Tonic。我爱你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想玩翻个游轮假期，跟天宝去爱琴海探世界啦！皇家加勒比海洋探险者号 Explorer of the Seas 已经准备好带你起航啦，带你玩转意大利、希腊、克罗地亚，包机票仲有华人领队带你岸上观光，登上 Santorini 邂逅希腊南白小屋，唔使自己 plan 行程，搬行李，9月4号出发，依家有早鸟优惠，每房减200，双人内舱房每位只系4599起，立即打905-695-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公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3: 等我嚟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2: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 东方广场精彩母亲节节目，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开始，惊险刺激马戏团杂技表演，呈现舞台、歌舞、游戏，抽奖奖品丰富，仲有赠品。
4: 今个星期六东方广场合府统请，与你齐贺母亲节，必定令你笑逐颜开，满载而归。
1: 名谢 Premier Toyota Red Tech 专享日 ，Desjardins Financial Security Independence Network Markham Centre 兴记美雅地板、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5: I love you, mommy。
6: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

0: 送一汤白饭任装。
1: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0: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1: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陈建安。

0: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12:2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我系黄依欣，今日已经嚟到咧就系5月5日星期二噶啦，咁首先咧，我觉得最紧要咧，话俾大家听油价先，因为点解咧，好紧张啊，听日咧，哎呀，哇，真系高峰啊，最高峰啊，听日升10仙，已经系达到195.9啦，
0: 我先入到噶。因为头先咧，即系喺嗰啲嘅新闻 app 嗰度咧，咁啊弹咗 banner 出嚟啦，我见到我升五先，我已经咁样啦，咁啊转个头又再整啲嘢咧，跟住佢再 update。sorry， 头先讲错，系原来升十先，我吓唔系嘛，
1: 好伤心啊！咁、但系嗱，真系冇办法嘅，呢个系咪油价？如果你要入嘅，咁或者你逐啲入住先啦。我希望大家
0: 我入2蚊先啦，唔知道入几滴咧嗰度。
1: 会唔会今日咧真系入咗先啦？
0: 系啊，
1: 今日升十先，我真系唔觉得佢会咁快又跌翻。真系玩咩？
0: 系咯，咁啊，因为即系亦都反映到可能个政局咧，就可能喺个油价当中有反映啦。跟住即系因为而家又话有啲咩谈判啊，又话讲，又话倾，又话讲，又话唔讲咁样。咁即系证明咗可能嗰个嘅大家嘅温度啊越嚟越高啦。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即系其实除咗油价升温之外咧，亦都感受到就系其他嘅唔同嘅价钱咧都会升啊。即系可能一啲嘅杂货啊，咁样有啲石油副产品嘅嘢都可能连带上升噶啦。咁唯有就系我哋要用一啲比较创意啲嘅方法啦，吓，即系有啲系咪可能即系要买咁多咧，或者可能用其他嘅产品去代替咧，又或者有啲系咪唔好抌住咧？哦，仲有啲可以翻身嘅机会，即系而家就重新冇谂过环保，以前就系咁走冚口噏，但系如果而家咧系要实践噶啦，真系。
1: 因为咧，好似你讲啦，我哋成日都要提倡环保啦，环保咧唔单止系对个地球啊，对个世界好啦，其实对自己都好嘅，因为你有好多嘅资源，你用少啲，嗱你自己荷包又悭啲，咁其实系好事嚟嘅。咁所以冇办法噶啦，因为运输，因为你原油啊嘛，运输啊所有嘢咧，其实系大家系一个 chain reaction， 所以变咗所有嘢你真系会贵咗。咁希望大家啦，系啦，我又觉得咁嘅，我哋加拿大，我哋多伦多呢度咧，譬如去超市买嘢咧，你咪见到啊啲嘢特价咁、以前咧你喺原居地可能亚洲地区，你见到特价咧，就可能个谂法就系、是、会唔会啲嘢咧就嚟到期啊，或者啲嘢开始系麻麻地啊，质量啊点啊？呢度唔系嘅，其实呢度咧见到减价嘅嘢咧，尤其是系嗰啲蔬菜等等咧，系好嘅。
0: 系啊，
1: 因为佢系大量咧，佢先至会平俾你噶嘛，因为佢哋系根据翻嗰个嘅供应嘅。
0: 哦，咁亦都可能系一啲优惠啦，好似之前即系啊。兴哥亦都讲过咧，就系、是、哦，可能佢推某一种类嘅新产品，咁就会以特价嘅方式嚟吸引你，试下啦咁样，咁啊，即系我哋都要勤睇 fly 啊啦，唯有系，同埋要做一个叫做数据记录啊，因为有阵时候有啲人问我啦，啊呢、這个嘢平唔平？我真系唔知道，我好少出街买嘢，即系我以为嗰啲嘢几平啦，咁啊问翻啲妈妈朋友就话唔平，哎呀呢啲价钱咧，而早啲再睇啲
1: 呢样嘢咧，我好早我读紧书嘅时候，我已经好中意睇。然之后咧，我就会将咧，唔知呢段时间我买到最平，譬如买雪糕、买厕纸、买咩都好，我就咧写咗，即系 mark 低咗啦。咁我到下次睇嗰时候，这个平贵咗几仙，咁我唔买住啦。即系有阵时有啲嘢，即系当然你话有啲未必系可以等得啦，但系有一啲咧，你可以话，我其实唔急咯，譬如清洁剂或者有啲嘅日常用品，你可以唔买住噶嘛，你咪等佢真系大减价嗰时先买咯。其实到而家都应该系咁噶，咁尤其是而家。咧經濟比較即係差少少啦，大家可能個荷包又想即係慳翻啲啦。其實你真係可以等佢減價，因為咧某一啲嘅產品咧，你會發覺佢好似循環咁嘅。呢、這個月可能月頭咧減咗價啦，你唔好以為佢跟住唔減字，佢可能呢度下個月或者係隔一個月佢。

0: 就会又翻翻嚟减价。咁样嘅，系个 pattern 嚟嘅。
1: 你以前会唔会开个 Excel 表咁样噶？我觉得你会
0: 嘅，我中意嘅，
1: 一定系，一定系。嗰啲仲要系每一个 item 你都记录低
0: 嘅。系啊，即系可能食嘢嘅，我就 mark 住；就算 snack 嘅，即系小食嘅又 mark 住。即系如果日常用品咧，厕纸有一栏，因为厕纸都系有唔多牌子啦。跟住咧，洗衣液啊嗰啲有一栏咁咯。我真系咁样噶。
1: 系，因为有阵时行过见到你咧，系一张张嗰啲单咧收据嗰啲，就逐张逐张，咁你仲要记低嘅打入去电脑。
0: 我就系咁嘅人嚟嘅。俾你见到呢，
1: 但我就同你系相反，就你都咁样，即系我好兴起咁样，其实唔啱啊，咁样应该我已经学习多啲，学习你有阵时要真系要记得，或者有啲咧就应使得使啦，应该就
0: 系、是、系啊，同埋咧你嗱以前咧，我仲记得我读紧书嘅时候咧，譬如有一啲咧真系好平嘅，譬如厕纸咁计啦，佢、可能系限量啊，你 limit 咗咧每个家庭买一包或者两包，如果佢真系好平嘅时候，咁咧嗰阵时咧就我记得咧，我好啦入去买完一次啦，跟住出去又再翻嚟排队又再买，系咁噶。
1: 你会换衫就入去再买咁样？
0: 唔使，其实佢啲只不过系嗰个 transaction 俾俾你系一张单啫。其实佢都唔会介意。其实而家咧有阵时你拎多咗一两个 item，可能佢都会话哦，你我哋不如分单啦。嗱，分单我可以咧，你唔使再排过噶啦。咁其实有啲好好噶，哇，好啊，多谢你啊，咁样。
1: 系咯，仲会话即系 call friend， 喂，快啲帮手买托多四包厕纸先咁样。以前就系、是、即系厕纸就系买咗买，应该买两年咯，即系趁佢平嘅时候。
0: 其实系可以，
1: 系
0: 我真系讲真，
1: 真系真系真心得嘅，佢唔会过期噶嘛厕纸咁样。Anyway， 咁啊有啲有生活嘅体验。除此之外，亦都要介绍下咧，就系、是、天气方面咧，而家系哦朝头早系热啲，我感觉啊，仲谂住会唔会我着错衫咧？又唔系，而家呢个时间咧就凉翻多少少啦，15度嘅气温仲要。间中多云添，今日嘅稍后时间咧就会个气温咧，下午时候会降至12度，今晚咧有机会有一两阵骤雨啦，四成机会，跟住今晚最低系6度
0: 嘅
1: 啫。
0: 冇错啊，全日都会落雨嘅，而家暂时就有啲地方系未落嘅，咁但系咧，琴晚咧冇发觉，即系琴日系。相对地热嘅，因为其实最高22度咧、晚上嘅时候咧，都感觉上好似有啲焗啊咁样，变咗我哋都开窗咯。咁又我又觉得未需要开冷气嘅，但系开窗就好舒服啦。变咗好似，咁跟住咧到今朝都仲系未觉得冻嘅，因为都有10几度啦。咁但系今晚就开始咯。
1: OK， 咁另外星期三、星期四，咁大家都系会可能都要准备件薄薄嘅外套仔啦，咁样咧可能嗰个嘅气温温差咧都日夜都好唔同啊。听日咧星期三就最高12度，最低得4度啫。咁星期四都同样最高13度，最低系4度。不过咧星期四咧就系阳光普照，
0: 好天，
1: 靓靓嘅好天气。咁啊讲咗咁多先啦，跟住要介绍下稍后会出现嘅嘉宾。
0: 冇错，未
1: 哦系要介绍啊，
0: 之前咧我哋
1: 琴日翻
0: 系啊。
1: 琴日我哋有 Alex 陳 Sir 啦，萬錦消防局嘅Markham Fire 啦，咁佢咧就每一次上嚟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嘅消防禮品包係想送俾我哋嘅聽眾，希望提高翻大家嘅防火意識啦。咁要抽翻獎，我哋有一個嘅萬錦消防嘅禮物包就會送俾抽到俾。April 咁啊，1738 number 字尾，咁你可以打电话去90541-1430登记啦。
0: 冇错，咁我哋今日咧会有时令食材达人兴哥，咁啊兴哥今日咧教呢个送菜
1: 姜葱炒鲜生蚝，好咩？
0: 好正啊！系一阵间要留意收听下。
2: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4: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3: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4: 醒目喎、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3: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

0: 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1: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2: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3: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4: 我喺度啊！
2: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3: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2: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6: 胡艺欣、
7: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8: 我是兴记的兴哥。
9: 12:3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6: 喂，胡艺欣，当然有咧，是拎色彩达人兴哥嘅，兴哥你好，唔该晒。
8: 系你好，
9: 欢迎你啊，兴哥。咁啊，知道你咧就又最近喺超市又系行咗好多转啦，咁又揾到啲正嘢或者时令嘅特价嘢，咁样都系你最近呢一个嘅设计食材嘅呢个煮法嘅心得喎，嗬。
8: 嗯。
9: 咁啊，又今日介绍呢个嘅姜葱炒鲜生蚝咧，咁我相信呢个生蚝最近特价啦。咁呢个鲜生蚝啊，真系唔系一桶桶嗰啲，即系会唔会系要使乜解开个壳啊？定系咩种类嘅生蚝咧？
8: 今日呢度讲嘅蚝咧，就通常如果居家做咧，梗系应该讲鲜嘅桶蚝啦。
9: 嗯，
8: 因为如果自己要开嘅话咧，都几麻烦啦，要具备蚝刀啦。
9: 嗯。
8: 咁如果你出去超市开壳蚝嘅话咧，你另外要俾一个开蚝嘅费用，因为佢要耗咗时间。
9: 系、嗯。
8: 咁所以咧就系、是、话，通常我呢度讲桶蚝，超市你见到嘅，
9: 嗯，
8: 好多度地方嘅海鲜档，佢都铺咗啲碎冰，然后摆住一桶一桶，有一磅装，有两磅装，咁可以选用嗰啲。不过如果作为熟食嘅蚝咁计咧。就唔好太細啦，因為煮埋熟得好緊要。咁用啲中蠔以上或者係大蠔啦。咁點分中同大同細呢？蠔應該佢如果桶裝嘅八至十為大啦，十二打上去到十六為中啦，十六打上到二十或者廿幾嗰啲為細嘅。咁就視乎我哋自己嗰啲食客自己嘅要求，不過盡量就中以上啦。
6: 咁、即系其实个数字咧越大咧，咁即系嗰啲蚝就越细咁嘅意思啦。因为个只数，
8: 因为佢讲断桶计装几多只。
6: 嗯，
9: 哦，咁唔介意我问一下，即系其实咧，你话桶即系桶蚝有分大中细，其实细嗰啲蚝咧系识攞嚟煮咩餸菜为多咧？
8: 细嗰啲蚝细到咩程度？细到最细嘅就珍珠蚝。
9: 哦，
8: 市场上都有嘅、珍珠蚝嘅意思即系话一系煎蚝饼啦，一系蚝粥啦。跟住再对上一只叫做迷你蚝、迷你蚝大概可能嘅手匙羹大少少，你平时食嗰啲刺身蚝，跟住再大嘅，大到大过只手板，
9: 系
8: 嗰啲壳蚝，依家成周围都摆满晒嘅，因为今年点解会呢个时间讲蚝咧？我已经连续食咗几餐啦，当然，咁我见到啲蚝唔知点解喺我认知里边今年特别肥美，同埋特别大只。我食咗有两餐嘅蚝系大过只手板嘅。
9: 哇！你讲个肉
6: 咁真系好犀利，
9: 大只
6: 系咯，
8: 好犀利，好大只啊！咁、所以咁嗰啲就攞嚟，如果咁大只咧，就攞嚟蒸啦。
9: 嗯。
8: 啊，蒜蓉、豉汁、粉丝或者系 X 豆酱，
9: 嗯，
8: 咁啊中系中蚝攞嚟炒啦。
6: O K
9: O K，
6: 但系我头先想讲咧，就系、譬如话我个桶蚝咧，嗰啲蚝咧，即系如果你话大啲嗰啲咧，系个肥美嗰 part 咧，即系个像卜卜嗰个位咧，系特别厚啲嘅。如果你咧，譬如话真系入楞埋壳嗰啲咧，就算佢厚极咧，都唔够桶蚝嗰啲咧咁圆润嘅。点解咧？
8: 应该就唔系嘅，有误区。
9: 嗯，
8: 嗱，壳蚝都有大中细，
6: 系
8: 桶蚝都有大中细，咁就视乎个产区啦。
9: 嗯，
8: 咁供应商都好醒目嘅，牌子咧有五七种。

0: 在我們加拿大境內、
1: 嗯嗯、
0: 但是最優勝那兩種通常你都放在這裡見到的、
1: 嗯嗯嗯、
0: 一種就是東岸紅、
1: 嗯、
0: 愛德華王子島的、啊、一種就是 BC 的那隻叫做芬德碑芬德碑這兩隻蠔呢就最多供應這兩隻蠔呢就是一個是東岸的代表一個是西岸的代表咁佢知道揾嚟食嗰啲人識食㗎好多識食嘅人㗎所以佢都唔會揾得太曳太差㗎咁你咁佢、嗯、譬如有時呢度缺貨佢咪用呢個品種有時呢度缺貨咪嗰個品種如果兩隻都具備嘅咪兩隻品種並存喺度你自己揀啦。
1: 嗯另外呢我想問一下其實蠔呢就通常佢即一隻咁裏面有一個嘅附帶嘅小帶子啦咁大家如果想即想食埋嗰啲硬嗰啲唔怕啲就食埋啦。另外其實呢蠔呢永遠都會問啊旁邊啲菌邊呢食唔食得嘅呢另外總之有啲好似佢嘅即係身體內臟。
0: 小地深色嘅黑邊。
1: 係囉嗰啲食唔食得
0: 嘅。食得的你最紧要你可以呢、啊、就用生粉或者面粉你开出来的时候如果你成只就冇啦你捽下佢或者用牙刷仔洗下佢啦如果你桶蚝倒咗出来擎一擎水用面粉或者用生粉搓捞佢一分半分钟轻手啊唔係烂㗎、
1: 嗯、
0: 然后用流动水冲干净佢咁就得㗎啦。
1: 嗯
2: 我都試過咧，去捽嗰啲邊咧，係真係可以捽到佢冇黑色。
1: 咁
0: 係啊，可以噶，
2: 真係可以噶，
1: 哦，
2: 好誇張。
1: 咁另外嗰啲連帶嘅即係嗰啲配件啊、啲內臟啊嗰啲，其實又食唔食得嘅咧？
0: 全部我見到冇人清除噶，全部可以食噶。
1: 嗯。哦，咁啊明白啦，破解咗咁多年嚟啊，嗰啲位食，終於成隻都 OK 嘅。咁啊，今次
0: 都 OK， 除咗個殼。
1: 系喎、
2: 哦，要记住啦。
0: 成只里面含壳啊，
1: 好嘅，咁啊戒口啊流血啦。咁啊，兴哥嗱，今次你呢个嘅姜葱炒鲜生蚝咧，咁就用中蚝啦，中型嘅桶蚝，咁就都啱啱好啦，系嘛？
0: 系，
1: 嗯哼。
0: 因为查实我嗰日叫嚟嘅时间咧，因为呢段时间我食咗两三餐蚝啦。
1: 嗯。
0: 加个季节，前两个星期就追紧南蟹啦，仲有膏。依、哦、家就季尾啦，每年嘅九到四五月咧。就是蚝的成产期嘛咁仲系肥美仲系鲜香嘅。咁跟住嚟緊呢下个拜开始13号呢就牡丹虾开季㗎啦。食客们呢就要留意啦。尤其嗰啲追随者呢 ,12-13 号开始平依家应该50-60㗎依家可能系啲区域嘅边地方所以会贵嘅或者邻近美国啊嗰啲会贵嘅。咁啊呢度顺带讲讲嘅啫。咁就讲喺呢个季尾之前呢食下啲蚝呢就几好。我昨日煮完影相嘅时间食呢哇真係觉得好可口啊。
2: 睇到啲相都靓。
0: 佢有香味佢、哦、有特殊嘅香味。
1: 哦、
0: 跟住咬内呢软糯香滑。咁一諗啊母亲节有啲上咗年紀嘅媽媽們咧，咁啊啲牙齒麻麻地嘅，咁佢冇骨，咁都幾好喎。
1: 嗯，
2: 係咯，同埋啖啖肉，
0: 係啊，又有營養，佢蛋白質好豐富。
1: 嗯哼，
0: 仲有好多人視佢為啲男士當佢係補品嘅。
1: 系、嗯，哇，正啊！小朋友食又开心咁样啊。总之呢一度嘅姜葱炒鲜生蚝咧，咁啊可以一个好好嘅选择。咁不如我哋呢一个时间咧，就暂时休息一阵先啊，俾大家谂下、想象下到底会点整咧。咁啊，稍后兴哥咧就会介绍下点样煮饭，同埋用乜嘢食材咯。
3: 加拿大女子职业体育市场由边缘走向主流，从资源、练习场地及时间不足，甚至被低估忽视，到今日联赛成立，世界级女子冰棍球星站上舞台，冲破界限，越来越多年轻女运动员睇得见、追得到属于自己嘅运动梦。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晏昼4:00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5: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

0: 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四月下水咋，是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的智慧游轮，是豪华游轮的天花板啊！行走舱合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是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濕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3: 胡艺欣、邓佩恩100分生活圈，
4: 我是兴记的兴哥。
5: 12:42，继续请出咧兴记嘅兴哥。咁啊，兴哥，我哋咧不如讲下俾大家听咧呢一味姜葱炒鲜生蚝咧点样整，同埋有咩材料要备好嘛？
4: 好，材料主角生蚝桶装噶，我而家讲鲜生蚝就系桶装。出边市场上有卖冰嘅，我见到有卖桶装嘅，有卖油壳嘅，咁啊，甚至无有卖珍珠嘅。有卖迷你嘅，今日讲呢啲就系中嘅桶蚝，咁就系450克，咁然后咧就系姜片啦，30克，蒜片咧就20克，红葱头片咧就30克，葱白段就30克，葱青段就20克，油呢个攞嚟煎同炒，原来就50克，绍酒20克，呢个攞嚟增香嘅，生粉咧就40克，呢个攞嚟捞嗰啲蚝洗净用嘅。咁我哋啲蚝为咗佢有少少底味，我哋有个腌蚝嘅料啦。咁啊，盐3克，绍酒咧就系10克，胡椒粉2克，呢个劈腥素啊。生粉咧就系10克。咁跟住咧，我哋炒制嘅时间，由于生蚝煮嘅时间唔长啊，3-5分钟已经完成嘅，所以我哋应该要预前做一个酱汁。呢个酱汁就系蚝油5克，生抽5克，糖咧就8克。骨汤咧就系20克，如果冇咧就可以用水啦，甚至乎可以鸡汤都得。胡椒粉2克，劈腥素3分5克，等于轻微嘅碗芡咁上下，不过系带味嘅。咁以上嘅材料咧就系可以完成呢个餐嘅嘢喺晒度噶啦。
6: 哦，诶，咁都几方便、哦，即系嗰啲调味材料咧，基本上喺个柜上面已经有啦。咁跟住咧就系、是、即系嗰个嘅即系清洗，唔系清洗个生蚝或者处理个生蚝嘅时候，嗰、那个嘅步骤都要留意啊，系嘛？
4: 系啊，先倒咗出嚟，加格水，跟住用啲粉搵只碟或者搵只碗，轻手搓捞，唔好搓烂佢，因为佢好似你哋啲靓女们咁娇嫩噶，佢啲好薄噶嘛，咁啊唔好撞花撞烂，变咗个美观程度唔好啦。
6: 系，
4: 咁就然后用流水冲干净，擎干水，用纸索索佢，咁啊可以做到噶啦。
6: 嗯，清洗完之后，跟住就下一个步骤就系腌佢。
4: 下一个步骤嗱，有两种做法嘅、我呢度咧就系先定型咧，由于佢薄，好容易烂。咁啊，用啲淡盐水，有一味滚咗个淡盐水，熄咗佢浸，大概90秒钟，等佢定一定个身形，先至再腌制。
5: 哦 ，OK，
6: 嗯，
5: 咁跟住咧，跟住要点样噶？
4: 咁咪依家跟住下低讲制作咯，系咪？
5: 哦，好。
4: 好啦，制作分两个部分啫，一个就备货部分，一个煮制部分啦。正话讲紧啦，生蚝就洗干净啦，咁啊，然后浸咗90秒。咁啊，拎出嚟以后咧，略略过冻索干，佢就放入上高讲咗嘅味料腌15分钟啦，捞腌佢。咁我哋嗰啲料头咧，姜、葱、蒜、葱白、葱青啲，我哋全部洗净，该切片嘅切片，该切段嘅切段。咁啊，葱一定要分开啊，白青，因为白就先炒，尾咧就后下噶。咁啊，备。

0: 晒啦，第一个程序做完啦，备货。咁第二个程序我哋梗係烧热隻镬啦，咁啊落油啦，咁啊用中火啦，咁啊将嗰啲蚝呢攞出嚟呢拍少少薄粉。点解要薄啦？因为厚好难食嘅，起晒胶啊。
1: 嗯，
0: 拍薄粉呢就方便佢知呢煎嘅时间呢冇咁容易，即係容易煎啲呀，冇咁容易张黐整烂个面啦。
1: 嗯，
0: 咁啊然后我哋煎到佢微微有两边金黄，我哋就拎咗出嚟。咁隻鑊仲係熱嘅，咪落少少油落去，將鮮落姜，跟住炒香落蒜，跟住落紅葱頭，咁最後嗰幾樣有香味有金色，然後我哋就放埋啲葱白落去，然後將煎過嗰啲蠔呢就放喺面頭，就可能兜一兜去十秒八秒啦，咁然後賺少少酒，咁差唔多可以起貨，咁就係我賺完酒以後我哋就跟住呢就落埋啲葱味，倒咗个鱼前教个芡汁汤里面，既可以有味又可以挂芡嘅。挂芡嘅意思即係话啲芡可以微微包住嗰啲蚝啦。咁然后兜匀佢啱啱包住，我哋就拎佢出嚟。咁就完成㗎啦。
1: 其实今次呢喺个教呢个呢，即係喺个材料啊叶料上呢都算简单，跟住呢煮个过程呢似乎都几废喎。
2: 嗯。
0: 係啊，你内嗰头过炉唔好食㗎。
1: 但嗰、那个镬气啊，嗰、那个火候啊都应该要几紧张。镬
0: 气火候啦，你煎嘅时候带微香啦，你嗰啲料头炒到佢有香味释出，你用中火煎，用大火炒，咁咪乜嘢香味都有晒囉。跟住你喺最熱烈嘅時間，你讚嗰啲芡湯，即係嗰啲味湯落去嘅時間咧，佢炸一聲索起，跟住你翻炒佢，唔係力啊，輕炒佢，兜勻佢，咁咪已經索曬啲鑊氣啦，好香好香噶。
1: 咁、咧，因為咧，你中間嗰時候咧，你唔係話咧個蠔肉咧要拍上薄薄嘅生粉啦，
0: 係。
1: 咁但係即係如果你撲得唔夠，即係技巧嘅時候，會唔會厚咗咧？就會變咗一個漿咯。咁會唔會撲嗰時要點樣小心法咯？
0: 嗱，如果你撲得太厚咧，食落去咧就有啲膠性嘅。
1: 嗯嗯。
0: 咁你可以將揾一隻碟，將啲生粉鋪到佢好薄，咁又平落去，跟住反轉微微少少。
1: 嗯。
0: 好，即刻嚟煎，等佢攤攤佢。自己吸收咗咁先去煎，咁唔会太厚。你千祈唔好成兜粉一磅粉怼一隻蚝内咁捞，咁梗唔得啦，好厚㗎啦。你用隻碟或者用个铁棒摊薄咗佢先，咁你想几厚几薄，你自己识随之便。一次唔得，两次唔得，三次，反正利口利福㗎。煮多一兩次，乜嘢經驗都出嚟噶啦。
1: 嗯，問多句，因為我自己本身就唔係好中意咧嗰啲漿口啊嗰啲嘢。如果唔撲呢個生粉，係咪就係話你即係煎佢嗰時咧技巧就要好足先至得咧？因為你話係唔令到佢冇咁容易甩面啊嘛。
2: 會唔會又多油咧？又
1: 係
0: 嗱，你應該可以，應該可以唔拍粉都可以，拍粉就比較安全，唔拍粉依然可以。只是你控制的火候要比较严谨。第一讲一锅要热啦，或者个 pan， 然后啲油唔可以太高温，再有你个用火唔可以太过强猛，咁就亦都可以煎到㗎。
2: 嗯，诶，另外头先兴哥你讲到咧，就系第一个步骤，你将啲生粉泼一泼蚝肉，跟住之后洗干净、冲干净，跟住你头先话有两种方法做噶嘛？而家你呢一个方法就系淡盐水滚，跟住九十秒啦。但系另外一个方法，你想讲嘅系边一种咧？
0: 嗱，有人咧即系刁转到认为系用滚嘅盐水浸过去，都盐走咗啲蚝味啊。
2: 哦。
0: 直情生做，
2: 嗱、
1: 即浸都唔浸。
0: 换句话，你如果有人中意好中意蚝味，又怕流失咗嗰零点零点几嘅，计到咁尽，你可以生噶，吸干佢就咁热味，热完味就咁去拍粉煎，或者唔拍粉煎，咁完全将啲蚝味完全全留喺只蚝嗰度。
1: 嗯。
2: 但是
0: 正
2: 话
0: 嗰种做法对一般家庭客唔系太熟练，唔系经常煮嘅，有一个非常之稳阵嘅做法，
1: 嗯，
0: 等佢定一定型。
2: 嗯。

0: 唔
1: 会走得几多嘅，而且咁样会干净明净啲嘅。我哋话头，你又惊佢有黑边，又惊佢有碎壳，系咪？
2: 哦、okay ，
0: 其实阿兴哥真系好好啊，咁、嗯、啊教一啲咧、嗯、就即系稳阵嘅方法，但系如果你咧技巧超群啲嘅，就可以咧再高深啲都得，
2: 系
1: 啦，可以向难度挑战。
2: O、okay, K， 有三粒星版本同五粒星版本啊，睇下你个吸水到边度。咁但系咧呢一、這个嘅姜葱炒鲜生蚝咧就已经吓大家准备好啦，咁啊可以翻屋企可以试下啦。咁但系咧呢、這个时间亦都可以休息阵，亦都鼓励下我哋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90588-91430，有关于煮食啊，有关于呢啲嘅菜式嘅有问题嘅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导演黄浩然。揾小嘢做就系同沿路山卡拉有关嘅。上次沿路山卡拉阿岑嘉琪嘅角色，其实我哋编剧嘅所谓就系下位啦。咁我哋唔想今次个男主角都系处于一个下把位啊。我哋好想揾一个男仔，佢好似一个普通嘅香港男仔。咁我系香港人啦，咁我系香港编剧，我系香港导演，我啲戏又大部分喺香港拍。咁其实拍翻出嚟系香港故事，其实系好正常。我谂翻，我真系开始睇，即系会去睇香港嘅电影节啦，睇外语片。其实我谂就系中三嘅时候开始，就一定要做一啲嘢，唔系个个都做嘅。即系喺我哋啲行度，我哋就系要做啲特别嘅 content 咯。
4: 想听到导演黄浩然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5: 记得是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兆宏为 Mark Film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号来到 Mark Film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Cowan 的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我何兆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6: 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7: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6: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7: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成功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7: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8: 胡艺欣、
2: 邓佩欣，
8: 100分生活圈。
1: 我是兴记的兴哥。
2: 12:5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0: 胡艺欣，咁亦都有兴哥嘅吓，咁亦都咧可以今日有一份嘅礼物咧，好正啊，就系塘下烧腊咧送出嚟嘅塘下烧鸭一只啊，這個、呢个咧就系三代咧祖传嘅古方秘制嘅。咁啊，塘下烧腊咧就喺633号 Silver Star Boulevard 嘅，就系6478329993嘅。咁你可以今日可以有一只烧鸭咧去送俾大家咧去抽奖。咁亦都咧唔该晒兴哥啦。咁我哋开始听下大家。电话啦，第一位是张小姐，你好
2: ，Hello，
1: 请讲，
2: 张小姐，
9: 一百分生活圈，
0: 你好，
9: 三位好，
0: 你好，
9: 我想请问阿兴哥，如果我要整呢、這个蚝饼啊，应该采用边一个 size 好最好
1: 呢？如果你清楚啊，唔系间间市场都有嘅，依家国内运嚟嘅只叫做。豬豪即是大概應該是一粒紅棗咁大咁上下嗰啲首選，但你唔怕佢運送嘅過程時間長短，呢、這個就唔知道，不過應該都過關嘅。咁嗰個係首選嘅。其次咧，就係、是、用我哋温哥華啲蠔啊，東岸蠔或者西岸蠔切粒噶啦。國內全部煎蠔餅嘅，佢哋都全部用嗰啲豬豪仔嘅，即係一粒粒嗰啲嘅。红枣咁大粒嗰啲嘅，
2: 嗯，
0: 呢度但系香港呢度系好少噶，系嘛？
1: 有得卖，有得卖，
2: 嗯。

0: 唔系全年有，偶尔我亲手买过，亦都食过，非常之靓噶。
1: 咦？咁啊，张小姐，头先你想问嘅系
2: 啊个制作嘅过程又点做咧？
0: 制作过程嗱，通常就有啲人就中意用薯粉开咗啲蚝，跟住调好味，煎脆咗为蛋。有啲人就用薯粉捞埋蛋，捞埋浆，调埋味，咁一齐煎。两种方法你都可以选择。不过头一种用粉煎咗蚝先嗰啲会油重啲，后面嗰种就会油冇咁重，视乎你喜欢啦。
2: 好啦，多谢晒
3: 你。OK， 好，
2: 拜拜，
3: 拜拜。
1: Thank you 啊。
3: 好，跟住系阿康，你好啊。
1: Hello，
0: 请讲。
4: Hello， 阿兴哥你好，双恩好。
3: 你好。
4: 一小时的生活圈。
3: 而家系100分啊，我哋。
4: OK，
3: 升呢咗。
1: 冇错，多谢你吓。系。
4: OK， 我想请问阿兴哥咧，嗰啲诱惑生蚝咧，点样拣啊？其实因为只只都一样嘅，除咗最大嗰只之外咧，咁仲有咩 tips 知道佢新唔新鲜嘅？
0: 貼紙新唔新鮮就係蠔呢，佢個口即係話佢成條邊你見唔到罅縫呢，就代表你而家講蠔就代表佢生㗎。咁好多啲超市呢，有啲就攤喺冰面賣呢，有啲直情係養喺水中㗎。養喺水中嘅話，如果佢唔抹口，即係代表嗰隻蠔仲係喐㗎。好啦，咁以後講到揀蠔，咁你就視乎你食大中細啦。咁一般細蠔就好少人買嘅，佢叫出嚟冇肉㗎嘛，除咗個殼，起碼都中蠔以上同大蠔以上啦。咁但係中大蠔嘅分別，你想知道隻蠔有冇肉，就係首先佢嘅圓潤程度，即係你唔好揀佢瘦身嘅，揀佢係橢圓身。第一，第二，佢個高矮係深坑度㗎，即係千祈唔好薄啲啲，即係除咗兩個殼都冇肉啦。你明我講乜嘢？
4: 我其實
0: 話高圓深。三个字送俾你，你尝试下拣唔拣到，唔得你下次再同我研讨，应该冇问题嘅。
1: 三字心法，高原心，睇下揣摩下啦。
0: 啱啦，啱啦，啱啦。
4: 咁如果蒸咧，即系大概要蒸几耐啊？即系当然系
0: 不同嘅 size， 以不同嘅时间，你话俾我听，你中意食大定中意食中？
4: 越大越好啦，系咯。
0: 越大越好，你大概蒸七至八分钟。
4: 哦，七八分钟已经够噶啦。
0: 系，我唔知道你个布料有几大，你啲布料唔好太重，冚得佢太犀利，变咗加厚咗佢。譬如有啲粉丝仲多个蚝啊，咁就唔得啦，系咪？
4: 哦，
0: 如果你话少少嘅味料或者豉汁或者 XO 酱或者系蒜蓉咁嘅话咧，七至八分钟得噶啦。我唔知道你屋企嗰餐水有几大个火，咁你执一执喺嗰个时间出又唔大噶。吓，好好食，好鲜香噶，
4: 好啦，即系唔好超过啦。如果细只啲，又着量减翻少啲时间咁咯，系咯。
0: 冇错啦，系啦，定时间就睇大细。
3: 啊，真系醒目啦。OK，
4: 多谢晒。
3: 好，咁你试下啦吓，好食话帮我哋听。系啦，嗱，我哋而家咧仲有啲嘅电话嘅，咁但系咧，阿兴哥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咧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继续留低帮我哋解答大家
0: ？OK，
3: 多谢，唔该晒。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任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阿尔布尔出任下一任总督。卡尼表示，国王查理斯三世已经根据其建议作出预准，阿尔布尔将会成为第31任加拿大总督，七月履新。卡尼的声明中又感谢即将卸任的总督西蒙在五年任期内为推动原住民权利及语言文化传承所作的贡献。总理办公室指出，现年79岁的阿尔布尔是享誉国际的法律学者及法官，法律生涯横跨超过50年，他曾经先后担任安省上诉法院以及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法官。阿尔布尔出生于魁省满地可，精通法语和英语。

0: 多伦多警方最新表示，早上接到炸弹恐吓电话的学校共有15间，搜查之后并无所获，现时已经全部解封。事发今朝早，市内多间中小学分别接到来历不明的电话，致电者作出炸弹威胁，其中 Leslieville 一间小学和士加堡一间神学院需要疏散。警方说，相信全部电话都是由同一个人打出，正进行追踪及调查，又指暂时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威胁是可信的。杜林区警方就 AGES 一宗使用工业挖泥机劫走银行提款机的案件正寻求线索，未有人被捕。案发于昨日凌晨四点几，位于 Wesley 及 Rosland 东北面一间 TD 道明银行防盗警钟响起，警方到场时发现银行建筑物严重损毁，旁边有一架挖泥机，其后确定至少一部柜员机被偷去。警方暂未公布疑犯或者汽车的描述，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今次是杜林区内过去一年半的第三宗同类案件。在去年9月2号，韦比镇一间 B 无门地行银行亦是被人用重型挖泥机破坏，偷走提款机。2024年11月12号，皮克陵有四名疑犯使用一架偷回来的挖泥机闯入一个商场，针对一间道明银行劫去一部柜员机。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4月份 MLS 系统的买卖数据，共录得接近6000宗二手住宅交易，按年升 7%， 经季节性调整后按月亦都增加 6.1%， 而上月的平均成交价是1,052,000元，按年跌 4.9%， 按月就轻微反弹。至于 HPI 房价指数，按年下跌 6.6%， 按月就持平。统计局公布有关公立大专院校国际留学生的数据，在学生在学人数两年之间是显著跌了接近三成，重回疫情初期的水平。报告指出，在2025至26学年，全国估计有304,000名留学生，较2023至24年的高峰减少29%，减幅高达124,000人。其中以专上学院跌幅较大，两年间国际生人数减少超过四成，由206,000急跌至120,000，而就读大学的留学生数字就减至184,000，两年少了38,000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目前推测有乘客在登船之前已经受到感染，再在船上传染他人，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是低。世卫指出，邮轮的150名乘客及船员当中，至今有7个人报告患病，当中3个人死亡，1个人正于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准备送到荷兰就医。世卫推测，最初确诊的一对荷兰长者夫妇在阿根廷登上邮轮之前已经感染汉坦病毒，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例如夫妻以及住在同一个船舱的人，可能出现人与人传播。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西非岛国维德国附近的海域。世卫指出，目前重点是将船上2名患病的乘客撤走送院，之后让邮轮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话西班牙方面将会接收邮轮。不过西班牙卫生部就说，仍然未决定是否接收邮轮，只是确认与世卫磋商之后，决定派遣医疗团队登船检查，了解船内的情况，之后再作定夺。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建议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利息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听下夏雨有什么好介绍？
3: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睡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
4: 你今日食咗未啊？
2: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5: 厚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6: 胡艺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7: 我是兴记的兴哥。
8: 1:09，咁大家好，我是胡艺欣，
9: 我是邓佩欣，
8: 亦都有兴记的兴哥在度吓。咁我亦都欢迎大家打嚟90585891430啦。我哋今日咧会有咧就系堂下烧腊啦送出嚟嘅烧鸭一只咧，系俾大家抽奖嘅。咁好啦，咁啊唔该晒兴哥啦，喺度咧留喺度咧帮我哋解答问题吓。咁我哋跟住听嘅阿 Ken 你好啊。
10: 请讲。
11: 喂，喂，你好。
8: 你好。
11: 生活圈啊，回音啊，同埋兴哥你好。
10: 系。
11: 诶，兴哥，我想想请问咧，你话嗰啲而家牡丹虾系大概几时到有？
10: 嗱，依家市场上有牡丹虾，不过唔系嚟自可能温哥华噶，会贵。5月13号，温哥华正式开季。大概维持的时间在6至8个星期。
9: 嗯，仲有其他问题？
11: 佢咩型号比较好啲啊？应该点问啊？
9: 有型
10: 牡丹虾型号，牡丹虾就咁一个 size 啫，可能佢高峰期就会肥大少少。佢如果啱啱出季嘅时间咧，就会。轻微冇长得咁好，咁我
8: 谂
10: 你应该喺开季嘅中段食系最好噶啦。嗱，因为点解嗰阵时价钱平啦，虾肥美啦，去到季尾咧，佢一路一路就系好似个行山咁嘅，佢先由高，跟住慢慢慢慢一路低落去，跟住慢慢慢慢到季尾又高翻上去咁样嘅。咁你留意啦，系啦，
11: 喺温哥
10: 华
11: 嗰边。5月13号
10: 开始，温哥华开始系啦，嗰、那个季开始，
8: 维
10: 持嘅时间应该6至8个星期。
8: 系啦，好多地方都可能有机会有得卖啦。OK，
10: 我谂遍地都系。

0: 有超级市场海鲜公司会大量上市的、
1: 嗯、你自己留意了噃，呢、這个好唔好啊？
2: 好啊，唔该你啊。
1: O K， 得，
3: 多谢，拜拜。
1: 好，跟住系 Winnie， 你好啊。
3: Hello，
4: 诶，一百分生活圈，
1: 你好，系
3: 你好，嗯，
4: 吓，诶，阿轩哥，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咧，诶，金豪点解同普通豪士贵咁多？请问有咩分别咧？
0: 同普通金豪，因为佢要选用好优质嗰啲豪啊，同埋咧金豪咧唔同豪士，金豪通常可能系豪士嘅一个 double 咁大只嘅，好少用比较细只啲嘅豪嚟做金豪，所以金豪系贵啲，同埋咧金豪就系嗰个时间半干嘅程式出现咧，佢嘅全期唔会好长，豪士可能有时会摆耐啲都得。所以佢应该贵是合理的。诶、嗯，
4: 系唔系属于头个嘅好友咧？
0: 点样话？
4: 即系会唔会系要炸头个嘅好友？即系唔使话炸咁多，所以就会
0: 点
4: 用啲咧？
0: 呢、這个就唔知道每一个供应商或者佢哋嘅生产商，佢哋有冇做呢类嘅嘢啦？嗰啲就应该由政府啊或者某啲部门去监管，佢哋应该点做啊？呢、這个我哋都几难去操控到嘅。
1: 咁、解答到你呢度啦，好唔好？多谢你。跟住吴太，你好啊。
3: Hello，
0: 请讲。
5: 系一百分生活圈三位主持好，
1: 欢迎你。
5: 就系应该我嘅问题咧，就系、通常煮蚝咧，点知道佢熟咗噶？即系要煮几多分钟啊？
0: 由大细鉴别啦，正话有个人问咗啦，蒸系四八分钟，可能煮应该五分钟左右。咁睇你视乎你选啲蚝大与细，同埋你嘅做法系边种做法去定嗰个时间。你如果你攞嚟切碎佢泡蚝粒泡饭，可能你一分钟已经煮熟啦，因为佢细粒咗啦嘛。如果你只蚝大只啲，你需要嘅时间咪长少少咯。唔怕噶吓，反正过又唔过得咩出样，你只要唔好太生，生佢就好腥嘅。你知道佢紧熟、或者过少少都 OK 噶。
5: 系，即系如果蒸咧，就系、连埋啲壳七至八分钟就得啦。
0: 啊，大蚝啊，中蚝可能未必使，减一分半分钟睇大细。
5: 咁如果平时好似打边炉咁样咧，你落咗落去，你
0: 落落去我谂。三至四分钟足可以的，看你的火有多猛、你打边炉都有分大中细火的。
5: 是。
0: 是、
5: 即一般蚝三至四分钟。
0: 是你将啲蚝攞咗返嚟，你先记得好似正话咁搵啲生粉捞一捞洗一洗佢，将一啲黑边冲干净，你先攞嚟打边炉。应该好好食㗎，打边炉都。
1: 都好鲜甜啊。不过呢头先轻哥都提咗啦，最紧要系你究竟系自己鍾意呢佢嘅熟度啦。有啲人呢我见佢真系熟得好紧要呢，但系又鍾意咁样食㗎喎，因为又惊佢有腥味嘛。
5: 咩但系有时你唔知道佢究竟熟咗未，咁又滚到佢阵。
3: 我又想问
5: 变咗好熟。
3: 即系例如好似牛扒咁样啦，啲人话就哦，即系大概嗰、那个即系揿落去嗰个嘅质地嗰个硬度，大概系知道几成熟咁样啦。咁有
0: 冇蚝都可以咁参考噶？
3: 哦， okay,
0: 越实就越熟。
3: 嗯，
0: 半松实就应该系紧紧熟。如果松嗰头，你就觉得佢生啦。
1: 嗯，
0: 不过我成日都咁讲，以大细用时间先衡量咗佢先，出入已经唔会太大噶啦。直接到火直接到水的可以省一两分钟，隔水蒸的就多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就是这样。
5: 好好好，唔该晒你。
0: 快嚟试下，好香，好好食。
5: 好啊好啊，
1: 你就试下啦 ，OK？ 好，
5: 唔该晒，拜
1: 拜。
5: 拜，
1: 跟住系你好 ，Nancy。试
3: 下 ，Nancy 攞起个电话啦。喂，
6: 江中阿丹豪。听哥，
1: 听到听到。
6: 我今晚问你，嗰只生蚝呢系未定型噶嘛？我想唔可唔可以俾少少好少滚水，俾少姜佢，我定咗型，我先得腌，俾味道得唔得呢？
0: 可以啊，正话讲咗啦，两种方法，
6: 我听唔到，
0: 一种可生做，一种可定型做，两种都得，
6: 系
0: 啦。你讲嗰种一样得噶？
6: 我定咗定型先系嘛？
0: 系啦，
6: 我先啦，咁样啦。
0: 是非常好非常好，是啊，
6: 好，唔该，兄弟，生活就生活回快哈，身体健康啦，
1: 多谢你，好，好，跟住系 Jennifer， 你好啊
7: ，Hello， 系咪我 Jennifer？
1: 系啊，系你啊，
7: 我想问一啲呢个外话问题，我煮呢个大鱼咧，点样煮

0: 佢点讲咧？我一系咧就出好多水，咁一系咧就缩到好硬。咁我请问师傅点样煮得比较好似酒楼煮得咁好食咁啊？
1: 嗱，你嘅蚝，你嗰啲带子咧嘅来源，譬如咁讲，产地一个问题啦，第二就系 size 一个问题啦。咁品種好緊要啊！即係你揸車一樣，你揸豪車、揸普通車都唔同。即係好似我琴日去嘗試煮兩種蠔，一種係冰嘅，一種係鮮嘅。咁爭好遠嘅。所以你咧，你要選擇嘅時間，你首先有冇選擇到好嘅帶子先？咁而你煮嘅時間，好似正話嗰啲人咁問啦，個熟度緊熟咧，佢就唔會硬噶；個熟度過濃咧，佢就硬噶。咁仲有你想知道酒樓點解咁亂玩呢？酒樓嗰啲係有經過醃製嘅。你屋企你就冇醃製呢樣嘢。咁所以同埋酒樓控制嗰個熟度控制得好嚴謹嘅。佢係煮幾多秒就幾多秒，幾多分就幾多分。你屋企自己你都根本自己唔知道嗰個帶子煮幾長時間。你係咪用啲冰帶子？
0: 都系要冰噶啦，因为喺度唔
1: 冰帶子，你知道边只品种系最软滑？你买最贵嗰只，出边有某些牌子好靓噶，但系呢度唔方便讲个牌子名。
0: 明白，
1: 系啦。
2: 但系价钱就系一个即系指标系嘛？
1: 系啊，价钱一个指标。咁你最好尽量买啲，你如果惊佢柴同柴，你买啲 size 大只少少嘅。厚度高啲都唔紧要，你咪将佢一开而喺中间横瞓片薄佢，咁样煮佢咪唔会柴同鞋咯。
0: 系明白，
1: 因为佢咁样快熟咗噶嘛。
0: 系煮之前，我哋要唔要飞下水啊？
1: 可以噶，
0: 可以噶，
1: 飞得唔好太犀利，系啦，飞一飞，有啲人怕腥噶。始终海产嘢都有啲海味。
0: 如果我将佢一开二咧，我飞几？
1: 又系睇你买咩 size 嘅袋子，我咁样话俾你听。
0: 大咯，嗰只大咯。
1: 大 size， 我谂你飞二三十秒足够噶啦。咁啊，然后爆炒一下已经出得嚟食噶啦。
0: OK， 唔该晒。
1: 好快熟噶，系啊。
3: 嗯 ，OK， 好，唔该晒电话。我哋好快听埋刘小姐，刘小姐快问，
1: 请讲。
4: 你好啊，
3: 你好，
4: 我想问咧，嗰啲。薄嘅豬潤咧，我嚟蒸或者係炒咧，以前我喺香港食過咧，係好爽同好滑噶，但係又唔生嘅喎。咁但係我喺呢度食唔到咯。咁係應該係點整啊？
1: 你係究竟你想講你食嘅薄嘅豬潤啦？係
4: 啊，薄嘅豬潤，
1: 爽嘅豬潤啦。
4: 薄嘅豬潤，但係佢咧食落去咧又爽同埋係滑，
1: 爽亦都
4: 係
1: 醃製嘅過程。
3: 系，兴哥，你解答。
1: 如果你就咁唔会爽噶，
3: 咁啊，咁不如等下一次啊，兴哥再解答呢件事啦，好唔好？因为时间关系啦，咁啊，解答到呢度啦，多谢晒咁多位，唔该晒兴哥
2: ，thank you，
3: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5: 记得是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华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Bell 邀请你5月9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vin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我何志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6: 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 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7: 上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8: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9: Hi， 我是邓佩欣。

0: Karen， 如果我哋讲去 SPA， 你会谂起啲咩呢？按摩、温泉、香薰、facial， 定系酒店嘅 wellness package 啊？其实 SPA 呢个字已经成为咗全球健康产业嘅代名词，但系其实 SPA 本身系一个地方名嚟嘅噃，而且系一个真实存在嘅小镇，喺边度呢 ？#
1: 诶，咁你问啊，点解把声好似空空地、虚虚地咁样咧？因为想营造 SPA 嘅感觉嘛。
0: 系啊，呢个地方真系叫做 SPA， 位于比利时东部山区，森林环绕，安静得嚟，有啲低调。如果唔系因为一件事，可能大部分人都唔会特别留意呢个地方。但偏偏我哋全世界每日都讲紧嘅 SPA 就系由呢一个地方开始。可以话呢个小镇啊，改变咗人类对于疗愈嘅想象。故事要翻翻去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古罗马时代讲起。早喺罗马时代啦，呢度已经以矿泉闻名啦。连古罗马嘅学者 Pliny the Elder 都曾经记录过呢度嘅矿泉水。嗱，好多人以为咧，嗱讲起古罗马咁啊，一定系拉丁文噶啦。SPA 以为系拉丁文嘅 Sanctus per Aquam。照譯即是透過水得到健康的解，聽起上來很理直氣壯，但歷史學家其實說有些商榷的地方。當地的導遊 Philip Calhoun 就解釋 SPA 這個字呢，可能是來自古日耳曼語，即是說從地下湧出有些 bubble 有些泡泡的水，即是天然泉水。後來羅馬人去到哪裡？其實他們去了很多地方，羅馬的版圖很大的。羅馬人去到之後呢，就用了 SPA 這個字去形容，總之有地下湧出冒 bubble 的水呢就叫做 SPA， 再慢慢演變成為健康和療愈的代名詞，去到今日個個都識講了 SPA。咁最神奇嘅地方就係當時嘅人去 SPA 唔係浸温泉，而係我飲喎。係啊，你有冇試過飲温泉水呢？我都冇乜人會，因為咁多人浸過，以前嘅羅馬浴場咧，啲人仲要喺度捽腳啊，成地都係。
1: No thanks。
0: 中世紀嘅時期咧，原來 SPA 的確最流行嘅係 drinking therapy， 即係飲礦泉水治病啊。嗱，镇入边依家都仲有好多公共泉水噶噃，嗱，你会见到比利时嘅 SPA 水池边缘全部都系啲生晒锈嘅铁锈色，点解？因为水入边含有大量嘅铁质啊嘛，味道咧，据讲金属味好重，有啲苦，唔算好饮。但系点解以前嘅人都会照饮呢？因为就好似我哋中国人所讲啊，苦口良药啊嘛。古代人觉得越难饮越有效。最著名嘅病人之一，竟然系 Peter the Great， 沙皇彼得大帝啊！喺1717年，佢仲专程去到 SPA 养病添。嗱，据讲佢当时一日饮20几杯泉水，而且仲流咗成个月，最后仲话：我啲肝病同埋消化问题都好翻嘞噃。咁但系当然咧，而家医学嘅世界未必会认同直接饮呢啲嘅泉水嘅，但系当年已经令到 SPA 声名大噪。去到16世纪中间啦，事情开始有进一步嘅提升，有啲人就觉得，咦，既然饮得可以治病，咁不如浸埋咯，好唔好啊？于是 SPA 慢慢由饮水治疗变成咗浸浴文化。18世纪之后啦，更加成为咗欧洲最潮嘅疗养圣地，好多嘅贵族啦、艺术家、哲学家、政治人物，全部都中意去 SPA 浸浴。因为当时不只是养生，还是身份的象征。当年浸过 SPA 的名人非常夸张，有伏尔泰、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还有笛卡尔、李斯特都会专门去的。后来还有现代一些人物，你问还有哪个？有约翰·连龙、大卫·保尔，还有毕加索。可以说如果你是欧洲上流社会行过圈的话，没有去过 SPA 好像就差一点。有趣的地方就是跟住 SPA 这个概念全球化，真正 SPA 小镇反而就被人遗忘，因为全世界越来越多不同花神，不同 SPA 神，应该说有 Resort SPA、 Luxury SPA、 Wellness Retreat、 Detox Center。 SPA 就变成了一个产业了，不单只是一个地方，但其实 SPA 原本就是比利时这里，直至2021年又开始重新唤起寻根究底 SPA 这个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SPA 列入了 Great SPA Towns of Europe， 即是欧洲温泉名胜世界文化遗产，不单只是保护建筑，更加是保护住

0: 成套所謂養生療愈的文化，包括浸浴、散步、社交、療養。因為以前療愈不只是 treatment， 而是一種生活方式。現在去 SPA 最具代表的地方就是比利時的 Le Thermes de Spa， 一座建在山上的現代溫泉中心，外表很摩登的，有玻璃、鋼鐵、森林環繞，但其實核心精神依然很傳統。去到這裡都挺有儀式感的，你可以搭著小型纜車上山，行得的由森林路慢慢行上去。最有趣的是，以前的醫生都會叫病人一定要散步吸收下新鮮空氣嘛，因為他們相信行路和浸浴一樣重要，即是現在 wellness 不單只是浸溫泉水，而是人和自然重新連接。現在在 Le Thermes 這裡面有室外有室外的溫泉池，還有按摩池、桑拿，還有土耳其浴室。最特別的是室外池望著整片森林，冬天浸水涼暖粒粒，見到整座森林光脫脫得來，雪花片野，望著太陽慢慢落山，這個世界好像突然間靜曬一樣。這一刻你就明白了為什麼古代人這麼沉迷這一片的畫面，而 SPA 小鎮本身都慢慢復興了。以前荒廢了很多年的了，這個地方叫做 Le Bain de Spa， 最近重新翻身成為五星級酒店，保留了古典浴場的風格。另外還有銅製的浴缸 Roman Bath， 還有舊式的 Hammam， 這個就是土耳其浴室了，全部都重新出現，好像整個城市記得自己以前的初心。甚至連附近的世界知名 F1 賽道 Formula 1著名的 Circuit de Spa Francorchamps 都跟泉水有關的，它著名的彎位 La Source 法文的意思即是泉源的解。另一個著名路段 Eau Rouge 即是紅色的水，就因為原來當地礦泉帶鐵質，水會偏紅的，即是说赛车文化都离不开温泉水啊。所以 SPA 这个地方提醒着我们，真正疗愈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水、散步、休息、社交和自然啊。所以下次你再听到去 SPA， 你可能会记得原来世界上真的有这个地方叫做 SPA 的，而且几百年前开始人类已经在这里研究怎样可以令自己活得舒服一点。知不知冰室今天就知住这么多先，我们下个星期再知多点。
1: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2: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ford Avenue East 及 Burn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3: 陈太做咩咁愁啊？
4: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3: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4: 会唔会等好耐啊？
3: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4: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3: 记低电话416-278-8668，
4: 416-278-8668。好，
3: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多伦多公车局世界杯期间推出试验计划，在6个地铁站以简单分区及图示协助乘客导向。多伦多油价听日预料急升至1.95，周末可能升穿2元。以色列据报正同美国协调下一步对伊朗的行动，包括筹备发动新一轮空袭。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新闻。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8: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9: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

0: 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了酒，记得叫车或找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样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移民带来新生活，亦为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游戏，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二楼 R1， 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12，期望见多你几年。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社区壁报版
5: 嚟到社区壁报版啊！大家好，我系胡依欣，
6: 我系邓佩欣，
5: 咁亦都请嚟到咧华资处嘅代表啦，就系、是、移民安居服务主任 Christine 噶 ，Christine 你好。
7: 你好啊 ，Amy， 你好 ，Michelle。
6: Hello，
5: 你哋咧即系华资处有好多不同嘅服务啦。咁之前都好多谢你咧，即系特登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老人金啊、补助金啊，好多唔同嘅资讯嘅。咁但系你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program 啦，同服务咧，亦都系服务紧大众嘅。其中有一个咧，都可以帮助到一啲嘅伤残人士咧，讲俾佢哋听一啲嘅福利。不如讲下呢个讲座好唔好啊？
7: 好啊，好啊，咁其实呢我哋会喺5月6号呢有一个嘅讲座呢，讲关一啲嘅因为健康受到影响而令到佢哋无法工作嘅人士嘅一啲嘅福利讲座嘅。咁点解我哋会有呢一个讲座呢？因为我哋最近都越来越多一啲嘅客人呢，咁佢哋嘅健康突然间即係有一啲变化啦。咁有一啲可能係身体上嘅，咁可能做完个大手术，咁医生呢都会话哦，可能你未必可以再适合长期工作啦。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呢係精神健康方面嘅。醫生都會話可能你都要休息一段嘅時間，咁好多時候呢有呢啲嘅客人呢，除咗關心佢哋健康之餘呢，其實佢哋有另外一個最大嘅 concern 呢，就係因為冇工作啊嘛，咁變咗其實經濟嘅壓力就會好重。咁喺呢啲情況之下呢，我發覺好多時候呢啲客人係唔係好知道原來加拿大呢都有好多一啲嘅經濟同埋服務咧係可以支援佢哋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因為有見及此咧，我哋就想去舉辦一個咁嘅資訊講座啦，咁希望咧係受惠到一啲真係健康受到影響人而去冇辦法工作，咁去經濟嗰方面去好想知道即時有冇一啲嘢可以幫到佢哋咯。
5: 会唔会可以讲下咧？譬如话有啲乜嘢系政府嘅，譬如福利啊或者津贴啦，可以都等大家知道一下。哦，原来有呢啲呢啲嘅，可能我净系攞到呢一样或者呢样，咁即系我仲可以问你哋嘢咁咧。
7: 咁其实咧都好阔嘅个范围。咁其中一样咧就系、是退休金里边有一个咧叫做退休金残障津贴啦 ，CPP disability。咁你如果你工作本身你有 contribute 供个 CPP 呢，其实呢係可以申请呢一个福利嘅。咁另外就有一个呢，其实上年先有嘅，叫做 Canada Disability Benefit。咁呢一个呢就係、是、要有一啲手续做嘅，咁你先可以申请到。但我发觉原来有好多人士唔係好知。咁另外亦都有一啲 RDSP 嘅。呢一个呢就可能你要特登去买嘅呢一个计划，好似 RRSP 咁
5: 嘅。即係储蓄嘅方面。
7: 係啦、就係注册残障储蓄计划

0: 另外有一個呢，就是可能你本身不是你本人個個身體有事，但可能是你的家人，你是負責照顧他的，咁可能因為你要照顧他呢，你冇辦法工作。咁其實都有一啲呢係俾一啲照顧者嘅福利嘅，咁而我發覺亦都唔係好多人為意有呢啲嘅支援囉，咁所以我哋都希望透過呢一個講座呢，可以俾大家知道，咁等佢哋可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多啲即係 support 囉。
1: 是咁啊，非常之好啊！亦都最紧要系知道个门路原来有呢一个可以补助或者得到呢个嘅福利津贴咁样啦。咁可唔可以佢先介绍下呢个嘅讲座咧？嗰个嘅时间、日子咁，同埋需唔需要去到即系你哋嘅办公室嗰度去听个讲座，定系有咩途径嘅咧？
0: 是啊，唔使嘅，因为呢一个系一个线上嘅讲座嚟嘅，咁所以你无论住边度咧都好方便，咁你只要登机咗咧，我哋就会俾嗰条 link 你啦，咁你就可以 click 入去就可以听个讲座噶啦。咁同埋因为今次个讲者咧系嚟自 Service Canada 嘅代表啦，咁其实都好难请佢哋嚟嘅，咁所以咧我就希望大家如果真系有兴趣咧，就唔好错过啦。咁我哋嘅时间咧，其实系听日嘅5月6日星期三，咁咧就系上午10点至到11点30嘅。当然 ，Service Canada 咧，咁佢哋通常就会用英文讲，但系我哋有同事就会用普通话翻译。不过因为嗰个主讲人士都系识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嘅，咁所以咧，如果啲客人嚟到咧，通常我哋都会系双语进行咯，咁所以应该如果有啲听众佢担心自己英文唔系好流利咧，唔需要担心嘅，其实我哋都会有好多互动，你可以问你想问嘅问题，用翻广东话又好，普通话又好，我哋都会系可以解答翻你哋嘅。
2: 咁但系如果真系想登记嘅话，想知多啲嘅话，咁可以去到边度，或者有咩电话可以联络？
0: 系啦，咁个电话咧，其实就系905-305-4117，找林小姐就可以了， Shelly。 那我们都有个 email， 就是 shelly.lin@welcomecenter.ca 的。
2: OK， 嗱，啱啱呢个讲咗咧，就系听日噶吓，咁所以大家咧一定要系尽快去报名啦。咁另外咧，你哋仲有一个咧，哇，呢个咧就好有用啦。之前咧，你就已经讲咗好多资讯关于养老金吓，同埋呢个补助金。咁你嚟紧咧又有一个咧就讲座咧，都讲呢样嘢，不如咧都同大家讲下好嘛？
0: 好啊，好啊。其实呢一个咧，我哋都系邀请咗相同嘅讲者过嚟嘅，咁都系 Service Canada 嘅代表。咁咧，佢哋就真系官方嘅代表啦，就去讲下，再详尽啲讲下加拿大嘅老人金同埋老人补助金呢一方面嘅资讯嘅。咁就因为以往我哋譬如接受访问啦，咁个时即係好多客人都有好多问题，但我哋都未必可以好详尽或者一一解答。咁但係呢，今次就係一个好好嘅机会呢，我哋会由头讲一次啦，同埋我哋係会有足够时间呢俾客人呢去问问题嘅。咁所以如果你有一啲个别问题好想问呢，我觉得呢个真係唔可以错过嘅机会啦。
1: 嗯，亦都了解到咧，就喺呢个老人保障法里边，即系所提到嘅四种福利啦。咁好多人都会 FAQ 经常问老年保障金啦、收入补助金啦、配偶津贴同埋呢个遗属津贴嘅，即系嘅遗孀嘅津贴咁样。咁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个嘅讲座咧？又系用咩语言去进行？咁同埋个地点啦、时间啦，咁同埋喺边一度即系登记到嘅咧？
0: 好啊，好啊，咁呢一个咧就系要亲身嚟啦，因为呢一个咧就系嗰个讲者会直接过嚟我哋中心嘅。我哋嘅中心其实就系喺7220 Kennedy Road， 咁我哋系南曼锦迎新中心，咁其实佢就系喺 Denison 同埋 Kennedy 嘅交界嘅，好容易揾我哋嘅啫。咁时间咧其实就系5月11日星期一朝早10点至11点30嘅。語言呢其實都係佢都係會用英文去講，不過因為佢都係識廣東話同埋普通話啦，我哋都有個同事喺度做翻譯嘅，咁所以呢就如果你有一啲個別嘅問題好想問個講者呢，其實廣東話嘅普通話嘅都冇問題，應該係可以解答到㗎。
2: OK， 咁我头先呢我哋都讲咗啦，亦都啱啱过呢就係主要老人家一啲嘅资讯呢比较多啲啦。咁你哋亦都

0: 会唔会有一啲嘅讲座或者系一啲服务都可以帮一啲可能系家长多少少嘅咧？
1: 有啊，其实因为我哋好多新移民家庭呢、其实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呢，嚟到呢度之后呢，啲小朋友嘅管教呢係有啲困难嘅。尤其是呢一度嘅文化教育呢，同即係佢本身嘅譬如香港啊或者中国呢都有啲出入。咁所以呢有好多时候呢就佢亦都表达都有啲困难。咁所以呢我哋就有见及此呢，我哋都会举办咗另外一个活动呢，叫做Triple P Positive Parenting Seminar Series 嘅。中文呢就係正向亲子教育讲座。咁我哋亦都係请咗一啲嘅专家啦，咁呢就会一年三次，5月13号 ,20 号 ,27 号星期三下午1点至2点半。咁我哋最主要呢就係会教大家呢怎样用一些比较正面的管教策略呢去处理一些孩子的行为问题的。因为有时很多时候家长觉得很头痛，怎样去矫正他们一些行为问题，但是呢有时只是骂发觉都不是很有效，而且都很伤感情。我们呢其实都很想呢透过这个活动呢去给多一些的
2: 方法，
1: 是吧，给多一些方法管教的技巧，希望可以呢帮到一些父母呢去解决一些即育儿的问题，而且也都希望透过一些的活动或者一些的教法呢，令到他们亲子之间的关系更加健康，同埋令到那些小朋友呢他那个情绪那边会更加稳定咯。
0: 因为呢好似刚才你讲啦，如果一啲嘅新移民可能佢哋本身嘅原居地教育嗰个方法同我哋嚟到呢度呢係会有啲嘅出入有啲唔同啦。咁同埋如果嚟到嘅话，你用返你原本呢教嘅嗰套方法嘅时候，但係你啲小朋友佢就返學啦，开始接受呢度本地嘅教育嘅时候呢，你就开始慢慢呢有距离啦。咁变咗可能呢係会有啲嘅差异。咁所以如果你有呢啲咁正向咁正面嘅一啲嘅帮助他们，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但 是他们是不是都需要登记，因为需不需要是亲身要来到上堂，
2: 是不是一来要来三堂的这个。
1: 是啊，其实我们都很希望他们可以来三堂的。但如果他们真的不得呢，那都尽量因为呢是有关系的这三堂 的课程。但如果他只可以来到两堂或者一堂呢，其实我们都可以的。不过呢，因为呢个讲座就呢一个嘅系列呢就系用英文嘅最主要系。咁但系如果有一啲嘅听众佢哋觉得即系用英文都冇问题呢，咁我哋即系可以都系欢迎佢哋嚟注册。
2: OK， 咁可唔可以介绍返呢一个嘅登记嘅方面，有冇话另外啲咩电话 number 咁样呢？
1: 系，咁呢一个登记电话呢就系唔同嘅。咁呢个电话就系647-888-7149
0: 咁佢哋可以登记到啦。咁同埋因为呢始终呢你讲嘅5月13号啦、20号啦、27号呢三堂呢其实都系会讲唔同嘅嘢啦，即系唔同嘅吸收。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其实系尽量啦，而三堂都听晒呢就最好啦，咁就俾个全套㗎，系咪？
1: 系呀系呀。
0: 好啊，今日呢真系好多谢 Christine 呢介绍咗你哋华资处呢好多唔同嘅服务同埋讲座呢，亦都帮到好多人嘅。咁大家呢不妨呢都可以去打电话去询问一下，都是知道如果即自己可以参加到什么课程呢就读一下，因为全都是免费的嘛。
1: 是啊，不用晒。
0: 好啊，多谢你。
2: 多谢 Christine。
1: 不用。
0: 好，拜拜。
2: 拜
1: 拜。
3: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喝茶。
5: 蛤，你说什么话？我塞又收不到。
4: 现在听不听到啊？我说喝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

0: 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1: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2: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2: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胡艺欣、
7: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6: 1:48，大家好，我是胡艺欣，
7: 我是邓佩欣。
6: 咁我哋咧要讲翻，头先咧系好多朋友打电话嚟啦，咁其中一位嘅朋友可以得到咧塘下烧腊送出嚟嘅烧鸭一隻嘅，咁啊抽到奖嘅咧就系刘小姐，恭喜晒！
7: 耶！咁我可以打电话去90541-1430登记啦噃。咁啊除此之外咧，就要介绍下呢一个嘅超级新星训练班。咁因为咧就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嘅导师阵容啦，咁啊排名不分先后啊，咁但系咧有位朋友咧就话：，可唔可以咧，请你哋咧都讲清楚少少啦，因为咧我哋今次嘅导师阵容包括有啲海外嘅导师啦。咁其实咧上课过程咧将会系全部嘅课堂咧都会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上课。咁于是有啲人就话：，咦，听到龚子欣介绍呢个影视表演同埋角色塑造技巧，系咪龚子欣会嚟到多伦多啊？嗱，呢个就要介绍翻龚子欣小姐咧，咁就佢喺香港嗰度授课嘅，咁所以咧到时系有两课咧将会系 Zoom 咁啊。但系咧，我哋都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上课啦。所以嚟到嘅时候咧，我哋会一齐喺呢一度多伦多咧，同龚子欣有个 Zoom 咁啊，就会有个咁样嘅互动啦，咁样。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位朋友咧，都系 Zoom 上课。咁呢个咧就系《原路山卡拉》嘅导演同埋编剧黄浩然导演咧，呢两课咧都系 Zoom class 嘅。咁啊，留意翻系啦。咁啊，龚子欣将会喺香港同我哋多伦多呢边连线嘅，系啦。
6: 咁但系当然啦，喺现场嘅话咧，咁其实头先都讲啦，有好多唔同嘅导师啦，都会喺咧喺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呢度咧上课嘅，包括咗有咧，我哋咧就有唔同嘅题目嘅，嗱有张志文咧就会系教主持及司仪技巧啦，亦都有嘉华哥啦，林嘉华咧就会系教演艺基本法啦，仲有咧就系陈淑良设施咧就会教呢个电视制作啦，亦都有咧著名嘅 YouTuber 咧就系杜挺豪同埋黄一文咧就教你 YouTuber 咧系点样练成嘅，
7: 另外仲有陈品基咁啊资深传媒人咧就将会介绍下新闻同埋表达技巧啦，另外就系头先所讲噶啦，有龚子欣啦，讲呢个影视同埋角色嘅塑造啦，仲有《原路山卡拉》嘅导演编剧黄浩然导演咧介绍生活创作同埋人生，最后就有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咁啊，将会介绍下广播节目制作啦，同埋电台主持嘅必要条件。
6: 咁啊，上课嘅日期咧就系由5月18日咧一路去到6月12日咧，而上课时间咧系晚上嘅8点至10点。逢星期二和星期五总共是有8节的课程的。
7: 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可以去到 am1430.com 网上报名，或者可以亲身来到151号 Esna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索取报名表格的。还有如果你是这个在校学生会免收报名费，如果你有详情查询的话就打去905-415-1430去查询。
6: 冇錯，咁啊，譚佩欣啊，你咪好中意咧睇下電影嘅，我中意睇劇多啲。咁你電影方面咧，或者有啲乜嘢最近睇咗啊？介紹下。
7: 哦，啱啱琴晚咧就去咗呢個 Young and Edmonton 嗰度咧，就睇咗呢一個叫做。

0: Billie Eilish 嘅佢个演唱会嘅电影，咁其实而家好多歌手开始，我谂都系 Taylor Swift 咧，大家即系做咗呢一个嘅演唱会 Eras Tour 之后咧，就再拍埋电影啦，咁跟住就发现，原来演唱会做埋电影啊，系都得。咁但係嗰個過程呢，就係大家一齊去睇嗰個嘅演唱會囉，咁就變咗喺戲院裏面睇啦，咁就非常正啦。咁其實如果你話去電影院睇呢，就覺得一定要好安靜啊，咁即係大家企即係坐個位度唔好喐啊，咁樣盡量唔好發出任何聲響啦。但我昨晚去睇呢個嘅 Billie Eilish 嗰個演唱會電影呢，完全唔係咁樣。因为咧佢首先啦，
1: 即系你当你自己好似睇紧演唱会咁，
0: 系啊，即系嗰啲人系会走落去嗰个嘅戏院侧边，咪有个只小走廊入嚟咁样啦，大家聚集晒嗰个位，然之后大家一齐跳，好开心喺度跳舞，咁啊，仲要影埋一啲 video 啊，咁样好似做咗一个大家同。即隔咗一段時間，但係都有一個演唱會嘅感覺，我就覺得好 surprise 咦，大家原來嗰個嘅即嗰個聯繫都係咁犀利嘅喎。同埋我亦都發現到一樣嘢就係、是、Billie Eilish 呢個歌手咧，佢就都而家係超級紅嘅歌手啦。佢係好有才華啦，好多歌都係自己作咁樣啦。咁但係我冇諗過，原來佢啲 fans 係咁瘋狂嘅。即無論喺以佢個電影裏面 show 到嘅 fans 啦，又或者喺當晚我哋琴晚一齊去睇嘅嗰啲觀眾都好啦，佢哋真係好瘋狂㗎。我冇諗過佢哋係咁犀利，跟住呢即係你話去睇有陣時見到啲 fans 會喊咁樣呢，咁你都會問係咪真係會喊㗎，原來真係會喊㗎。
1: 真系会，真系好投入噶嘛，系咪先？
0: 好投入，同埋有个位置真系你见到，即系喺个演唱会里边，即系个电影啦，咁啊 show 到，佢真系坐得好近噶，佢成个台咧，佢直头有一刻咧，佢系坐喺台边啦，咁然之后同最买得最贵飞嗰啲 fans， 直头系可以只手指系掂到手指咁近。歌位咧，我見到啲 fans 就哇，同我握手啊，好犀利啊！咁樣咁，我真係我自己好意外，但我亦都即係睇得出咧佢同 fans 之間嘅嗰啲聯繫咧，真係好深厚。咁我就琴晚就睇咗呢一個嘅演唱會嘅電影咯，係啊，原來係詹姆士金馬倫大導拍嘅，厲害，
1: 厲害厲害啊！其實有機會咧，真係可以睇翻下。咁另外咧，我就可以講下啦，我自己中意睇韓劇啦。咁最近咧，我睇緊一套未睇完嘅，亦都未完嘅，呢套叫做《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啊，如果中文嚇。咁呢一套裏面咧，如果講嗰個嘅男主角女主角咧。尤其是嗰個男主角，可能大家未必咧成日都睇到佢，咁佢咧就叫做巨教換，咁佢裏邊當然啦係男主角啦。因為呢套咧點解咧？我想講咧，聽人哋成日都中意睇電影啊嘛，呢套戲咧其實係講一啲咧就係一啲嘅導演嘅。是讲他们是拍电影的，但是就主要不是讲拍电影这件事，而是讲这些的导演呢，其实他们都会有艰辛的，不是个个说哇我拍戏我就一定会有戏出，不是一定的，有些呢可能是在这个电影行业里面呢就是打混了很久，但是他一套戏都没出过，而是不是他想，而是他真的遇不到，又或者没有人去赏识他们，因为他们的剧本我唔知道其他地方係咪啦，但韓國咧佢講到咧，啲劇本你都要有人去俾錢，有人去買，有人去欣賞，你先至有機會噶嘛。你唔係寫完劇本出嚟就搞得掂噶嘛。咁所以咧，原來佢哋都有好多辛酸嘅嘢啦。咁其中咧嘅女主角咧，其實可以提一提。女主角嗰方面咧，我唔知佢個中文係，我就知佢英文叫做高庸中。
0: 哦，係、okay、
1: 啦。之前咧，我唔知道有冇睇過有一套咧。
0: 係。
1: 我咪話有一套咧就愛情怎麼翻譯咧，咁
0: 佢係
1: 嚟到加拿大咧，係 Banff 嗰邊咧拍外景嘅，所以嗰啲景色好靚，有機會睇下嗰套愛情怎麼翻譯，係啦，同金宣虎一齊拍嘅，
0: 係
1: 啦，好多人都中意金宣虎咁靚仔啊，係啦，咁就係嗰個女主角。
0: I see， 嗱，我而家即刻上去 Wikipedia 嗰度睇咧，咁佢有即系两个译名嘅，一系咧就叫做高韵晶，或者另外之前啲译名叫做高韵晶吓呢个，咁啊，咦，其实爱情怎么翻译我都系睇咗。我睇咗头几多集啊？总共有八集定九集定？
1: 唔记得啦，我睇咗一排。
0: 我睇咗几集就未睇完啊。
1: 系啊，但系咧，佢系系咯，嗰啲景啊拍得系好靓嘅，
0: 靓到
1: 好靓，真系好靓。大家不妨你话，即系有亲切感啊嘛。系啦，咁但系呢度咧，我都想即系介绍俾大家，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我有机会咧再睇，原因再讲下，因为原因系咧今日咧就播首歌咧送俾大家，因为咧嚟紧母亲节啊。

0: 嘛，
1: 系啊，
0: 我哋呢排都好多母亲节嗰啲嘅内容啊，好多嘢分享啊，
1: 系啊系啊，咁所以带嚟呢一首咧，就系你好耐未听过佢名字，不过一开口你都已经熟悉噶啦，张德兰嘅歌曲。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公共卫生局正在调查东南区一宗退伍军人症的爆发，目前确认有至少九宗的病例，主要出现在三月底至到四月初，兼且具地区性聚集。虽然尚未确定源头，但是由于病例在时间和地点上相近，当局相信彼此之间存在关联，正持续追查感染来源。当局指出，整体公众风险仍然属于低。退伍军人症是肺炎的一种，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通常因吸入含有退伍军人症病菌而的水雾而感染，常见于天然水体或者维护不善的供水系统，例如洒水装置、热水浴池及喷泉等。症状就包括发烧、咳嗽、气促及肌肉痛，对长者、吸烟者以及有慢性疾病的人影响较为严重。随住 FIFA 加冕墨世界杯赛事临近，多伦多公车局推出试验计划，为六个地铁站改善导向系统，方便乘客。该六个车站包括 Union 联合车站、King、St. Andrew、Bryan、Bathurst 和 Dufferin。试验期是6月至9月，

0: 新措施包括在出口、轉乘點等的位置設置字母及數字編碼，並以簡單分區及圖示協助乘客辨識方向及地面目的地，提升導向效率。相關的車站現已開始安裝黃色指示牌，而有關數據亦會開放給第三方應用程式使用。公車局表示將會收集乘客意見，評估成效，以改善乘客的出行體驗。多倫多地區的汽油零售價聽日預料急升至1.95，週末更加有可能升穿2元。區內的油價今日普遍維持在每公升188.9仙，而根據關注能源價格的前國會議員麥提格預測，聽日油價將會上調7仙，去到195.9仙的水平，屬於近4年以來的高位。展望嚟緊的週末，本地汽油價格估計會升穿2元的關口。多倫多地區歷來最高的油價紀錄是2022年6月俄烏戰事初期的2.15元。今個星期是全國應急準備週，大部分省區將於聽日星期三進行每年一度的緊急警報系統 Alert Ready 的測試，而安省的測試就安排在後日星期四下午1:55進行，屆時所有連接至 5G 或者 LTE 流動通訊網絡的裝置，以及電台及電視台都會收到或者播放相關的測試警報訊息，並會附帶響聲作提示。當局說年度測試的目的，除了確保系統運作正常之外，亦可提升民眾對緊急警報的認識，並讓大家做好應急準備，公眾是不可以選擇退出。當局又說由去年至今， Alert Ready 系統在全國共發出946次緊急警報，類別包括龍捲風、水浸等的天災、山火以及尋找可能面對危險失蹤兒童的安柏警報。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出政活動期間被記者問到伊朗做些什麼行為才算違反停火，特朗普回應說伊朗理應知道有什麼是不應該做。特朗普又說不喜歡伊朗的一點就是當和他對話的時候會表現出極大尊重，但之後又在電視上表示並沒有進行對話，認為伊朗是耍花招。不過特朗普重申認為伊朗是希望和美國達成協議。另外，美國有線新聞網引述以色列的消息報導，以色列正和美國協調下一步的行動，包括籌備對伊朗發動新一輪的空襲，主要是打擊能源基礎設施，並且擊殺高級官員。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歐洲和美國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應該浪費時間在關稅威脅上。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指歐洲未有完全遵守雙方達成的貿易協議，今個星期會將歐洲汽車和貨車的關稅提高去到25%。正於亞美尼亞出席峰會的馬克龍回應說，在目前的地緣政治時期，作為盟友的歐美有比煽動破壞更重要的事要做，為了企業、家庭及民眾，雙方應該傳遞穩定及信任的訊息。他強調歐美達成的貿易協議必須遵守，否則一切都需要從頭來過。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上升级别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 Stope、 Demire、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4: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 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5: 妈，今晚有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6: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

0: 牌魅极仙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1: 咁劲！
0: 呢支珠江桥牌魅极仙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嘅。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1: 珠江桥牌魅极仙，先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飞宝。全新一集节目的开始，我想跟大家讲，世界其实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糕啊。咁其实呢，昨天我跟大家讲到呢，那个老鼠仔的实验嘅，即是老鼠乌托邦，但是最后这个整个老鼠的社会就灭亡了。咁但是我们明白，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实验，同埋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呢，不是说一个预言啊，是作为参考，但是呢，起码大家知道人生都仲有好美好的事。例如你知唔知喺柬埔寨一隻老鼠是拯救了无数的生命啊，这隻叫做英雄鼠。其实早在今个月月初的时候呢，在柬埔寨就帮这隻的老鼠麦嘉华呢就建立了一个铜像。咁其实呢隻老鼠麦嘉华是一隻非洲巨型的狼鼠嚟嘅。佢係由比利时嘅一个组织训练佢。2016年呢喺柬埔寨返工喎。佢返咩工呢？五年职责当中，佢係清除咗超过100个嘅即係嗰啲地雷呀、炸弹呀。清出面积大概係20个足球场嘅安全土地。佢体重呢唔到 1.4 公斤。即係佢轻到呢唔会触发个地雷嘅行过嘅时候。咁早喺2020年嘅时候呢，嗰、那个动物界最高荣誉 PDSA 佢係获颁咗个金奖，一个金牌。2022年呢佢就安详离世，享年呢一隻英雄老鼠仔麦嘉华係8岁。而家其实喺柬埔寨呢仍然有600几个地雷係埋喺地下㗎。所以呢我哋要知道世界上呢个美好就係话，英雄虽然係一个我哋人类创造嘅字眼，但英雄绝不一定是人类啊。所以就是说，一隻老鼠仔拯救了柬埔寨的无数生命。那我又讲下一些很有爱心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在荷兰呢是全球第一个零流浪狗的国家，不是说靠安乐死，而是真的令到在荷兰每一隻狗都有属于他们的家。荷兰呢就用了20年完成了这件事。他们全面推动绝育计划，减少流浪狗数量，设立大型的流浪狗收容所，禁止对流浪狗安乐死这个政策。同埋呢，荷兰政府呢仲会补贴啲家庭，等你哋去认养领养呢啲嘅狗隻，呢啲流浪狗隻。即係比起我哋讲买係更加容易，但其实而家都唔鼓吹话买卖宠物啊，买卖动物咁样。所以呢，今时今日嘅荷兰每一隻流浪狗都有人负责，每一隻嘅流浪狗都有属于佢哋自己嘅屋企啊。咁我哋一飞就飞到去希腊喇喎。在圣托里尼那些女仔呢，我们经常说唉，真的辛苦到好像挨女仔那样。其实在这里那些女仔一样，他们都辛苦的。他辛苦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之前超重啊，现在呢就有限制了，有体重限制。即是在圣托里尼这些的女仔，他是知名一个观光体验来的嘛，但是如果他超过了100公斤的话呢，就不可以骑他，这个是 对动物的保护。大家去过希腊睇到嗰啲蓝色白色嗰啲屋仔就知道，你要行几多楼梯级先至可以上上落落。 但系呢一啲嘅即系女仔咧，每一日系孭住嗰啲游客行呢啲咁陡峭嘅石级啊，嗰啲楼梯系568级。对于佢哋嚟讲，如果佢过重嘅话，佢咪长期劳累咯。咁脊椎受损，咁嗰啲骨咪亦都系痛咯。呢个系完全关乎到动物福利嘅问题啊。所以咧，希腊政府就系正式立法，

超过100公斤禁止骑乘。咁啊，喺嗰度从业嘅人咧，必须亦都为佢哋有足够嘅，譬如饮水措施啊、遮太阳措施啊、足够嘅休息时间啊。呢度亦都系欧洲第一个针对呢啲嘅驴仔佢哋嘅观光业啊做出嘅动物保护法。咁所以嗱，我自己咧建议咧就系、你都唔好去骑啦，因为 N 年前我有了解到动物福利之后咧，譬如睇大象啊、骑大象啊、睇海豚啊。呢啲咧，我自己都尽量避免嘅，因为话就话立法保护，话就话，佢哋会受到一个好恶妥善嘅对待。但系当譬如我举个例，去到巴厘岛又好，或者喺其他地方我都见过啦，有可以骑马噶嘛，你骑住啲马去行嗰个城市咧，我摩洛哥我都见过，跟住好多地方都有，然后我见到嗰只马咧又热啦。个样又攰啦，系我唔识睇佢，但系佢又俾人罩住个口啦，即系总之我睇到呢个情景，我系好心酸，同埋即系佢只脚又俾人捆绑住啦，咁我所有嘅呢啲，跟住就唔会忍心话我骑佢啊，或者我要坐住去观光啊，咁就唔会啦。好啦，咁啊去到日本咯，我今次喺日本睇唔到，但系咧日本咧好有善地系咩咧？专门为嗰啲乌龟。就是起咗喺嗰啲铁路下面嗰条地下通道啊！嗱，呢个唔系讲玩，即系唔系开玩笑噶。日本铁路公司就发现咧，嗰啲乌龟啊，成日都卡咗喺呢啲轨道嗰啲罅隙嗰度。所以咧 ，JR 西日本同埋龟类专家合作研究解决方案，就是按照轨道下面就挖嗰啲 U 型嗰啲小通道。就系、你知道本身呢一啲嘅铁路咧。佢就係石仔啦，石仔上面有鐵，即係有嗰啲鐵道啦。然後佢而家其實喺石仔當中挖一條嗰啲 U 型嘅管，咁咧就係俾呢啲龜啊，專門俾佢哋係出入口咁樣樣嘅。同埋咧呢個嘅通道入口設計係符合龜烏龜嗰個習性，無論你上面嗰架火車、地鐵好轟鈴轟鈴幾快速通過都好啦。嗰啲龟先生、龟小姐啊、龟 B B 啊，就慢慢喺呢个铁道下面呢、這个 U 型通道啦。佢露天噶，你知，但系佢总之就系有条咁嘅通道，就俾佢慢慢去行，唔使急又唔使争。其实咧呢一个嘅设施啊，效果已经好显著啦。因为有咗呢个设施，所以每年咁样样咧，亦都系减少咗几千只乌龟伤亡事件。而家喺越嚟越多日本嘅车站系推广紧嘅，亦都成为咗咧日本铁路动物保护嘅典范。所以你睇下，连乌龟去行去过马路都已经照顾得到，你睇下呢个世界其实系咪都仲系好美好咧？

0: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晏昼4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6，系8973806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2: 吓、啊，你讲咩话？我识又笑唔到。
1: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啊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2: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你哋有冇听嗰个讲法啊？就系话形容咧好独立自主嘅女性，唔单止经济独立，仲包括佢哋嘅情感独立。咁然后咧用点样形容咧？就系话佢哋就好似猫一样嘅存在啊！咁大家即刻会谂到咧，猫咪嗰种嘅高冷，爱理不理。跟住如果佢信任你嘅话咧，你一喺身边佢系直接好嗲你，好黐住你，甚至俾个肚皮仔你帮佢搓个肚肚咁样样噶嘛。但系佢唔理你嗰阵时咧，你成屋想揾佢喺边咧，佢都系可能你揾唔到佢啦。同埋佢瞓紧觉，你系咁叫佢好亲切嘅喵喵咁样样，佢可能就系咁松一松只眼，望一望你，跟住就冇反应噶咯噃。咁而家咧就会即系社会上会咁样形容我头先讲嘅独立自主嘅一班女性就系猫啦。咁啊，仲有另外一种讲法咧，就系喺依附型人格当中回避型人格。咁啊，有男性有女性都有机会系回避型依附人格啊。咁如果你嘅伴侣系呢一种嘅话咧，咁有一种讲法就系话，你就当你养咗只猫，你同只猫一齐相处，呢个有咩意思咧？就唔系话回避型人格嘅伴侣啊，独立自主啊，思想独立咁。其实咧，回避型人格嘅伴侣，佢哋心入边反而系住住一个脆弱嘅小朋友。但系点解话同佢哋相处就好似猫咁咧？因为回避型依附嘅人咧，佢系会忽冷忽热，甚至当佢知道对你嘅感情系真，佢知道对你越在乎越爱嘅时候，佢会用一种方法去推开你，佢就系不断冷落你，甚至冷暴力去推开你嚟测试你对佢嘅忠诚度同埋爱。因为回避型人格心底深深处系觉得自己即系唔值得被爱，佢哋嘅自卑感相对系会重啲

嘅，咁所以佢哋就会用呢一种方法一次又一次嚟推开，即系推开你。咁所以点解会用猫嚟形容回避型人格就系咁样样啦。如果你即系如果你本身系焦虑型人格嘅，佢唔复你信息或者几日先复你或者对你爱理不理，正常嚟讲你会觉得佢唔爱我，系咪先？你肯定有问题嘅。咁如果回避型人格同焦虑型人格黐埋一齐咧，咁啊开头就会好靓嘅，因为互相吸引，你有嘅嘢我冇，我冇嘅嘢你有，咁啊吸引啦，系咪先？咁啊但系之后就发现，焦虑型就不断去表达自己嘅爱啊。对于逃避型嚟讲，佢好惊啊，佢从细佢系因为唔识得点样真真正正去爱，佢接唔住呢份沉重咁有深度嘅爱，所以当焦虑型系咁问回避型你喺边啊，做咩唔复我啊？即系有呢啲问题嘅时候，对于回避型嚟讲咧，一个字就系跑，逃跑两个字。咁所以头先翻去讲啦，呢个有机会我再详细讲下。但系咧，点解讲回避型人格，你同佢相处就系当同只猫相处咧？咁我头先讲完呢个例子，大家可能都会明啦。嗱，猫咪咧系极致悭电模式嚟嘅，佢哋每一日要狂瞓16个钟先至正常，所以可能你咁啱翻工嘅时间，或者你周末想同佢玩嘅时间，唔好意思，我瞓紧觉喺自己嘅世界，有阵时都几羡慕猫猫嘅，你知唔知？真系好有性格啊！其实咧呢一个咧，猫咪啊，佢哋原本啊系独来独往嘅猎人嚟嘅，即系喺佢哋祖先嗰代啊，喺野外狩猎嘅时候咧，佢哋必须喺极短时间之内爆发出惊人嘅体力，先至可以精准捕捉到嗰啲猎物。所以其余时间系咩啊？咪就系养精蓄优咯，我就要休息咯。为咗应付呢一种高耗能嘅捕猎行为咧，只要佢唔打猎，唔使翻工，唔使 OT 嘅时候，猫猫就会自动进入待机状态嚟保存体力。所以如果你好中意瞓觉，你嘅另一半啊，你嘅父母啊，成日饿你啊，你就同佢讲：我系一只猫，我要成日待机状态。其实呢一套咧，该喐就全力爆发，冇乜嘢咯。咁咪就系成摊烂泥咁样样嘅生活节奏咧。其实对于猫嚟讲系最自然嘅生存天性啊，再加上咧而家啲现代猫咧，无论喺屋企啦，亦或喺即系都市生活当中，佢哋可能系流浪猫啦，都唔使跑得好远或者唔使去到荒山野岭，即系总之佢哋已经有嘢食啦。咁所以咧，对于佢哋嚟讲呢一套静态嘅低消耗模式咧，你就会望到佢更加明显咯。所以如果你屋企只猫咧瞓12个钟算少啦，总之大概一只成猫，即系一只公嘅猫，即系公嘅流浪猫，一日平均移动嘅距离咧就是、大概60公尺嘅啫。冇嘅流浪猫或者已经结扎嘅猫，更加短到就系30公尺嘅距离。只要食物来源稳定咧，行多2步，佢哋都觉得，唉，呢个系不可能嘅任务啊！诶，咁你可能好奇啦，你少用公尺系咪？咁啊，究竟移动30公尺、60公尺咩概念啊？其实咧，公尺即系等于米啊！咁啊，行前面啦，60米到噶啦，30米到啦，就大概系呢个意思。对于流浪猫嚟讲，这个已经是每日运动量的达标了。

0: 庭味道不凡，龙庭食府美食疗愈身心，镇店名菜正宗顺德碌鹅，天然香料秘制，嫩滑多汁，一碗滋均匀，更有寻龙鱼骨汤，天然胶原蛋白，暖身滋补。友情价推介更有红烧乳鸽、片皮鸭、台山三蒸鱼干、益素酱炒龙肚、银牙蛋白龙虾，味味有睇头。Kennedy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1.99食烧卖王，买市手工菜套餐优惠，欢迎婚宴及社团预订，905-604-8218。
1: 无论你享受喺繁花盛开嘅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嘅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嘅乐趣。由而家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喺60号 Green Link 嘅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2: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收回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公布，近期4日之内疑似鸦片类药物过量死亡案例大幅增加。本国公立大专院校国际学生2年之间显著下跌接近30%，重回疫情前的水平。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单方面停火之下继续互相攻击，双方声称合共大约50人死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由庙街开始唱到去颁奖台，佢可以好市井，又可以好抒情，更可以草根地唱哲学，唱出非常入世嘅六字真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带嚟全新作品《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例如尹光自己都话，将每次翻滚都当成一次重生。面对呢个无常宇宙，我哋一同豁达面对。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作曲邓显辉、何君源，作词黄伟文 ，rap 词 Billy Choi， 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啊

0: 记得系5月9日星期六，李婷同埋我何志华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日嚟到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1: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2: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3合1，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3: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9806，系89739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记唔记得之前节目当中，我有同大家分享过一样嘢啊，就系话而家呢一个即系现代社会当中，其中一种珍贵就系有人愿意翻山涉水、漂洋过海，就系为咗嚟到你面前同你去相聚啊！因为而家我哋要见对方实在太容易啦，透过视频通话啊，跟住啊，打个电话啊，即系非常之容易可以沟通。但系我头先讲嘅呢一种情况，如果喺即系人生当中真系有呢一种嘅朋友啦，呢一种嘅亲人啦，系好好地去珍噶。你哋有冇试过咧？即系对于我嚟讲，呢种系一种浪漫。你系去到一个地方，系唔因为顺便去嘅，唔系话诶我顺便即系 我翻香港啦，我顺便去探你，亦都唔系咧就系话我嚟呢行啦，跟住我约你出嚟，系你真系去嗰度，你冇任何其他嘅谂法，亦都唔需要话一路要去边啲地标啊 check in 啊，但系你就系去就系想见呢一个人，我觉得真系好浪漫啊！嗱喺有一班嘅闺蜜小姐姐咧，佢哋系英国啊。4个闺蜜50年前一起去了其地方旅行，跟住呢50年之后，佢哋翻到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个动作。之前咪有个统计嘅，就是话女生啊，平均每22日就需要聚会一次，重点唔系去边度，而系一起倾偈。

咁所以无论你可唔可以同对方系同城啦，同一个城市啦，或者你哋真系可以一齐出国，或者佢同你系分开嘅另外两个国家，但你可以见佢的话咧，哇！我觉得呢一种嘅浪漫唔净止系男同埋女之间，我哋女仔之间咧都有呢一种嘅浪漫。同埋咧，嗱，旅行归旅行，有好多朋友咧就系活到老而做到老，即系无论几多岁，世界上边有退休嘅啫？因为中间嗰啲短期退休，你可以自己去安排噶嘛。咁既然每年或者每两三年，你都有一段时间短期退休啦，咁啊跟住到你真系到咗一个国家嘅法定年龄，你就可以继续去做嘢，唔使退休，就好似咧银发世代重返职场啊！咁喺涉谷有一间嘅茶饮店。平均员工的年龄是73岁，而且他们是即是本身的店主呢亦都是很希望去招聘这一班的银发族来卖茶的。亦都成功吸引了那些消费者的目光。大家知道日本银发一族是越来越多的嘛，其实亚洲很多地方都是的啦。咁唔係淨係退休㗎嘛，人生你過咗65歲過咗70歲仲有好多選擇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喺日本就而家興返就係銀髮就業，大家都去討論返呢一樣嘢啦。當我哋喺度探討呢個議題嘅時候呢，你要諗下就係話究竟你係想做嘢定係不得不去做嘢。同埋我想講返呢間茶飲店嘅呢班平均年齡73歲嘅員工，佢哋係好潮好型㗎，即係一啲都冇嗰种好老态嘅感觉啊！你知唔知呢样嘢咧？即系令到我觉得就系、是，无论我哋几多岁都好，就系、是、好似我节目当中成日鼓励大家嘅，无论几多岁，我哋都有追求年龄嘅梦想。咁啊，讲翻咧，你当一班人年龄差唔多嘅时候，甚至好明显啦，佢哋已经系退，即系过晒退休嘅年龄，咁社会就会有另外一种嘅讨论噶咯，就系话佢哋会唔会我哋所讲嘅阻住个地球转啊？因为一路有一种嘅讲法就系点解而家后生冇机会向上爬，就系、是、因为前辈嗰代就唔肯退落嚟，后生咪冇机会咯。咁啊都有呢一啲嘅声音嘅。但系你要谂下，其实呢个社会有咁多嘅机会，系咪真系要压住啲后生嗰啲机会咧？咁都咩嗰啲东家唔打打西家，又或者你都试咗呢份工咁多年啦，咁好唔好尝试下其他嘢咧？即系到80几岁甚至90岁，我哋睇过一个麦当劳嘅例子啦，嗰一个嘅小哥哥。佢系一路喺麦当劳做嘢，到佢而家系过咗90岁啊！佢都继续翻工啊！佢系非常之开心。嗱，当然有好多方面嘅，就系究竟个雇主又点样睇呢一件事呢？你知道，即使我哋话我哋唔可以有年龄歧视，但系唔多唔少呢个社会呢个世代系继续都会有年龄歧视呢样嘢。咁咧，我自己喺身边听到啲朋友都系讲噶，即系我好开心，无论咩年龄喺我身边啲朋友仔们都会讲呢句，就系话年龄根本只不过系一个数字嚟嘅咋，同我哋真实嘅状态系无关嘅。嗱，呢啲可能就系我所了解到嘅。就是同频共振，因为本身我自己都是咁谂法嘅，所以我身边同我玩得埋嘅一班嘅好朋友咧，都系呢一种嘅谂法。当然真实背真实数字背后咧系有压力嘅，但系系睇下你个人去点样样睇嘅啫。但系的确睇翻喺日本又好啊，韩国又好啊，你老年化嘅现象越嚟越多，出生率越嚟越低，咁其实嗰个社会亦都会孭住，即系我哋所讲嘅银发一族。佢哋嘅嗰个经济压力，咁如果银发一族佢哋愿意继续出嚟面对呢个社会，我继续愿意出嚟做嘢，做咩你觉得我好似冇能力去做嘢呢？我愿意出嚟，譬如一个星期即使唔使做足7日啦，我又唔系做全职啊，其实都可以实现翻自己嘅个人价值噶。同大家分享翻另外一个例子，就系、是、喺香港一个60岁嘅小姐姐，其实而家60岁系真系好后生。点解咁讲呢？佢系50几岁开始。啲小朋友大啦，佢系生咗6个定7个小朋友噶，佢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嚟嘅。咁然后咧，其中有一次咧，就佢其中一个女，即系高挑身材啦，亦都有做 model 嘅潜能嘅。咁跟住就问佢妈咪，佢话妈咪，不如我哋一齐去面试一个 job 啊咁。嗰阵时呢个妈咪仔系50几岁啊，咁然后到佢而家60岁啦，佢已经系去欧洲唔同嘅 fashion show 行过 catwalk 啦。咁而家即係越嚟越多嘅平台去報道佢呢一件事，咁佢嘅經歷係點樣呢？佢細個嘅時候佢好細個，10几岁，因為佢爸爸就成日打佢，
咁佢当时佢妈妈都冇办法喺嗰个年代，佢话我妈妈都叫我，佢话你有能力你就走啦，佢话你唔好留喺呢个

假。佢话佢试过咧三更半夜第二日要翻学噶，佢瞓着咗噶咯，差唔多十一点几钟，佢爸爸翻到屋企就系、是、即系佢瞓着咗啦已经，但系都嘈佢起身就是、打佢，无缘无故噶。咁后来佢话佢十几岁就已经离开咗屋企，跟住就再一路喺香港生活啦、工作啦、一路做嘢啦、揾工啦。咁跟住第一段婚姻就唔如意，到第二段婚姻而家已经系喺埋一齐成三十年噶啦。咁佢先生一路都对佢好好。咁总之佢而家总共有六个定七个小朋友。佢话中间咧佢一直都系相夫教子，照顾家庭。咁但系到而家佢话啲细路都大晒啦。佢话我又有咁嘅姻缘机会，个即系阿女系溜佢去面试，咁佢又真系愿意，佢系好啊，去试下咁。咁跟住就系促成咗佢做一个 model 嘅呢一条路啊，呢一个嘅梦啊，佢就系完完全全一个普通家庭成长嘅香港小姐姐。咁佢亦都讲其中一样嘢嘅，因为我睇佢几个访问咧，佢全部冇再染佢啲头发。你系睇到佢两边头发两鬓有少少斑白，佢话佢系专登唔去染，佢更加言之唔好掹白头发啦，越掹越多嘅。佢系因为呢个就系我六十岁呢一刻我个样子，但系呢个样子就系我觉得我好自信啊。所以咧，哇！我睇完佢访问，即系嗰一刻，我始终都继续坚信，无论几多岁，我哋都有咁嘅能力去追寻梦想。只不过听紧节目嘅你，愿唔愿意踏出呢一步？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1: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食咗饭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3: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
4: On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2: 好舒服啊！多谢你。
4: 而家买满30元加1元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元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以前我哋咧对退休嘅想象咧好清晰嘅，就系话去到某个年纪就应该慢慢退落嚟啦，就俾啲机会嗰啲年青人啦，过一种比较悠闲，甚至有少少淡出社会嘅生活啊嘛。不过而家咧呢个画面就开始唔同咯，大家都要留意到啦，越嚟越多嘅银发一族，其实由50岁开始，60岁甚至系更高年龄层，都会选择重新投入职场。不过当然啦，我身边识得有啲人咧40几岁已经退咗休噶啦，唔好话50几岁退休，40几岁已经可以退，即系可以退休啦。咁啊，有啲咧，我翻翻嚟讲下银发一族，兼职啊，有啲系创业啊，有啲甚至咧就系转型啊，做全新嘅行业。咁啊，表面睇咧，有人就会觉得吓，咁佢哋唔退落嚟，咁咪压住啲位，后生咪冇机会咯咁。但系如果咧，我哋用心理学去睇，其实背后系有几个重要嘅原因嘅。嗱，第一样嘢就系身份认同，工作咧，你知唔知？如果你能够参透的话，唔系净系为咗赚钱噶。嗱，如果呢一刻你始终都觉得我翻工就系为咗赚钱嘅啫，所以咪唔开心或者唔够开心咯。但系当你可以感悟到工作从来都唔系净系为咗赚钱，哇，成件事就唔一样啦。咁啊，特别咧。即是对于重返职场的银发一族来讲，工作是一种我还有没有用啊，我还有没有被需要的一种证明啊。当一个人突然退休，是失去了几十年以来建立的角色，他可能是经理啊，是老师啊，是专业人士啊等等不同的身份啊。但是几十年之后突然间有一日这个身份是真空啊。心理学上面呢，这种状态很容易令人产生空虚感，甚至是增加抑郁的风险的。所以对于银发一族来讲，如果他们愿意的话，重返职场啊是一种自我修复，就是说我仍然在社会里面是有位置的人，前提是他愿不愿意。第二样呢，就是掌控。

感。随着年龄嘅增长，我哋嘅身体啦、健康啦，甚至生活节奏咧，都开始有好多不可控嘅变数。而工作嘅时候咧，反而成为一种好似可以重新掌握节奏嘅方法。我几点钟起身？我做啲乜嘢嘢？我同边个合作？呢啲选择系会令人咧感觉到自己我仲喺度掌控紧我嘅人生。记唔记得我话幸福快乐嘅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哋拥有嗰个掌控感啊？第三咧就是寿命延长，加上经济现实啦。以前可能五十几岁、五十五岁，我知道之前系有啲地方五十五岁退休，跟住六十岁、六十五岁，跟住人生你自己可以数，即系长命百岁啲话，剩低几多年咁。咁但系而家六十岁之后，你再计到长命百岁，甚至而家百一岁、百二岁都有啊！哇，仲有好多年，甚至更加长。如果你六十岁咁后生就已经完全退出社会，唔单止系经济压力大，心理上就好似觉得啊，我人生已经完成咗一半啦，好似冇用啊咁样样。所以咧，其实对于一部分嘅银发一族嚟讲咧，唔系唔肯退，而系佢哋嘅人生都未想停低。好啦，另外一边厢咯，年青一代嘅焦虑其实都好真实嘅。当机会有限，上面嘅位置长期都冇流动，咁啊，即佢哋又上唔到去，自然对于一啲嘅年青人嚟讲，喺啲社会当中就会产生一种被压住嘅感觉。啲后生仔就觉得我冇机会，我点努力都爬唔上去嗰个位噶啦，你哋都唔退休咁，甚至就会将呢一种嘅压力咧投射去到某个群体，就系我讲嘅银发一族，唔单止职业岗位噶，我喺韩国感受到嘅一样嘢都系，只要过咗四十岁咧，四十岁以下嗰班后生咧就会觉得四十岁以上嘅呢一班咧就会唔系阻住个地球转，就系话佢哋扮后生。即是说四十岁以上穿的衫做乜扮型啫，做乜扮年轻啫咁。即是他们也潜意识呢肯定不是因为觉得四十岁以上的人只是穿衫即是扮后生。是因为在韩国亦都其实不单止韩国好多地方都是你四十岁以上的这一班人经过了之前的努力，其实他们亦都是掌握了现在社会的主要资源。买屋啦，佢哋又买到，后生嗰啲又买唔到，咁啊有家庭啦，公屋啊，总之一切嘅嘢相对后生嘅嚟讲就稳定咗，年青嗰班就觉得冇机会，所以社会当中亦都有呢一啲嘅投射啊，去到另外一代啊，就觉得佢哋阻住个地球转，咁但系咧大啲嗰代又觉得细呢代阻住个地球转，所以咧呢啲系可以完全体谅到嘅。心理学上面就叫做资源竞争焦虑。当人觉得嗰个资源啊、社会譬如个机会啊、公司嘅职位啊唔够分啦，就会容易出现对立而唔系理解啊。所以咧，问题其实唔系话边一代去压住边一代，而系我哋仲用紧一套旧嘅人生剧本去面对一个已经变咗嘅世界。以前嘅剧本系点啊？读书、做嘢、退休、结束。但而家可能变成系学习、工作、转型，跟住斜杠一族，再学习、再工作，系多段人生、多段经历，再加上我哋人生系变长咧，即系长寿嗰个年龄又会拉长咧，咁啊角色自然就唔会得一个版本噶啦咁。咁当我哋见到银发一族仲喺职场入边，或者唔需要第一时间就系话谂，哇你几时会退落嚟啊？唔需要谂呢啲，反而我哋可以谂一个问题。如果有一日我哋真係去到佢哋呢个年纪，我哋係希望自己被世界淘汰，定係仍然有选择可以继续参与呢？我听过一句好真实嘅说话，有阵时唔好去讲啲咁 mean 嘅嘢，即係话嫌人哋老啊，或者嫌人哋年纪大。你知唔知可以去到年纪大啊，亦都系一种福气啊。世界变紧，年龄已经唔系再系一条清晰嘅界线啦。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公共卫生局今日公布，近期四日之内疑似鸦片类药物过量死亡的案例大幅增加。当局指出，上个月28日至到5月1日，急救人员处理了5宗疑似鸦片类药物过量相关的死亡事件。卫生局亦都指出，过去12个星期之内，每四日平均大约有2宗有关的死亡事件，而最新数字已经是超过12个星期的2倍。所有事件都是在市中心以外发生，其中3宗位于北约克同一个地区，2宗在私人住宅，3宗在户外，并没有任何一宗在庇护所发生。当局未指出明确原因，但是提到多项因素，包括市内出现一批新药物。另外，当局发现市内未受管制鸦片类药物受到更多的污染。卫生局建议使用者尽量避免独自使用，可能的话要使用受监督的用药场所。如果必须独自使用，当局建议制定安全计划，例如请其他人用电话或者亲自定时查看情况。王家琪宣布瓦解了一个在大多伦多地区和灰省活跃的大型洗黑钱和反毒集团，行动里面检获超过160公斤毒品，市值超过440万元，拘捕了6个男女。当局说这项调查历时18个月，联同多支地区警队在多个地点执行了超过30项的搜查令，切断集团毒品的供应链。被捕的6个男女来自灰省、蒙地可、多伦多和密西沙加，年龄介乎30岁至52岁，被控贩毒有关的罪名。当局对在逃的一个疑犯发出通缉令。本国公立大专院校国际留学生在在学的人数2年间

0: 显著下跌接近三成，重回疫情初期的水平。统计局今日公布有关报告指出，2025年至2026嘅学年，估计全国有304,000个留学生，比较2023至2024年嘅高峰减少29%，减幅达到124,000人。其中专上学院跌幅比较大，两年间国际学生人数减少超过四成，由206,000人急跌到去120,000人。而大学留学生数字就减到184,000人，两年减少38,000人。数据亦显示，安省大专院校国际学生跌幅最显著，达到36%，两年减少92,000人，占全国减幅3/4。而安省留学生人数占整体的比例就由两年前的60%下降到去54%。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四月份楼宇成交量按年上升7%，去到5,946宗，是连续第二个月录得按年增长。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按月上升6.1%。但是数据同时显示，楼价继续下滑，四月份平均成交价是105,969元，按年跌4.9%，代表典型住宅价格的综合基准价按年下跌6.6%。供应方面，四月份新盘数量是17,097个，按年减少9.3%。但多伦多地区整体活跃放盘量是25,110个，按年减少6.4%。地产局表示，过去一年楼价下跌同埋借贷成本降低，是今个春季部分买家入市嘅催化剂。但是市场仍然有大量潜在的需求仲未释放。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说最少有20人死亡，俄罗斯就说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前表示将会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实行胜利日的停火，希望基辅仿效。如果乌克兰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后表示，没有收到俄罗斯的正式呼吁，但是乌克兰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且采取相等的行动。莫斯科每年都会在5月9日为国战争胜利日举行大型的阅兵，但是克里姆林宫今年下令缩减规模，不再展示军事装备，担心乌克兰可能将这些装备作为攻击的目标。莫斯科更加是由今天开始切断市内的流动网络。各位，这次新闻报段。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下昼3:05，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101嘅东行线喺 Grove 山嘅位置右边线有坏车，同埋喺墨斯区嘅 Huontario Express 线右边线咧都有坏车阻挡嘅。然之后101嘅东行线交通因而就由 Mavis 一路繁忙至 Huontario Express 嘅坏车现场，再喺427缓慢至400嘅将 Allen 排至 DBP 转接位。西行线嘅对面线咧由 Allen 多车至的士，由的士缓慢至410嘅 Collector。404南行线首先由 Finch 缓慢至 DVP 的 York Mills 中间这段路 Lawrence 的 Ram 线有坏车阻挡。Gardiner 西行线方面由 Jarvis 牌子去 Park Lawn 由47缓慢至 QW 的的士。对面线向住多伦多方向的 QW 行车线呢在 North Shore 的位置有严重交通事故，已经是封闭了两个小时了，其中一条线暂时开放的，交通是由 Burlington Skyway 严重挤塞至到去 North Shore。 然后讲回 GTA 方面，就由 Amis Parkway 多车至的士，由47缓慢至到去 Jarvis。 400的北行线 Harrison and Graham 线有坏车阻住，另外400的南行线呢在407的位置，左边线和右边线都有交通事故，导致400的南行线交通由 High 7繁忙至到去407的。另外现在

0: 427个北行线 ，Burnham 左边线有交通事故，暂时封闭之中，导致427北行线交通由加顿轉接位严重繁忙，至到系 Burnham。天气方面，而家当都普遍系多云嘅，室外气温而家18度，吹紧系32公里嘅西风，阵风时速44公里，相对湿度47%噶。咁今晚咧40%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去6度。咁听星期三咧，全日40%机会有骤雨居多嘅，不过傍晚之后就冇雨，变为间中多云嘅。听日最高气温12度，最低系4度。呢一节嘅 S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L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国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四夫三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不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3: 妈咪，母亲节你想吃什么？我煮给你吃啊！
4: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3: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4: 醒目啊，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仙中之仙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仙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3: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厚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Chris Wood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6: 间屋冬天又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是间屋的阁楼保温棉老化或太薄。
7: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3100元，
6: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刻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啦，647-505-2488。
7: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找 Alvin 647-505-2488 505-2488。
8: 天气回暖，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4条新胎获高达200元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迈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 Scott Millen， 迈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
9: 听出广播温度。
11: 要你听，不要你惊，
12: 做到好，坐到正。
13: 头盔 headline。
14: 5月5日星期二嘅晏昼，噔噔噔噔，今日我哋有好介绍啊，系人才嘅介绍啊，介绍俾你啊，吓佢啊有高尚嘅学历，崇高嘅品德，佢啊可以为你公司咧就出任呢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职位，令到你有头有面噶。但你都唔识佢，都唔知佢咩名，你会唔会请佢咧？
15: 吓，真系好有趣吓，呢期咧睇好多嗰啲。鍾意出去周围旅行嘅旅游达人啦，自由行啦，去啲国家啦。嘅发觉佢哋去旅行，我从来冇諗过去旅行你会带一样咁嘅嘢返嚟嘅，直至到原来真係缘分嘅嘢。今日同你做个英伦直击。
16: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17: 一个打机，一个放飞机，应该有传记，将所有手气用，又要威，又

0: 3:13，好白河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
0: 将会落雨，小心驾驶。将会汽油加价，加七先。今晚入油系唔多，讲完好，许哥，
1: 我喺度睇紧有排数啊！如果真系要数人哋嗰啲荣誉博士学位咧，真系犀利喎！呢、這、一个
0: 嗱，首先咁样讲，因为今日咧系我带起咗呢一个比较无知嘅疑问，我唔识，咁我就去了解一下啦。因为大家今朝睇新闻啦，或者系中午时候都收到消息咧，我哋加拿大总理咧就系推荐咗一位加拿大最高法院嘅法官，亦都系国际人权嘅法官，亦都系曾经处理咗好多好多加拿大甚至乎国际重要事务仲裁嘅一位女士咧。就将会接任成为下一任嘅加拿大总督咁样，咁绝对冇任何贬义，全部都系啲疑问吓、啊。我哋倾下倾下时候，发觉原来自己都几傻瓜嘅，因为嚟紧佢就会接任啦。咁咪理解下呢位朋友咯。呢位朋友咧，而家暂时咧 ，CBC 即系加拿大广播公司俾咗佢译名咧，就叫做阿尔伯啊 ，Louis Abbott。咁咧，佢就系一位出生于满地可嘅朋友嚟嘅吓。咁、样今年咧经已70几岁噶啦，咁样
1: 79岁
0: 就将会接任咧就作为下一任嘅加拿大总督，即系话代理住喺英国皇室处理加拿大事务嘅一位重要朋友嚟嘅。
1: 即系基本上咧，佢系象征咗查理斯皇帝喺度，佢系查理斯皇帝喺加拿大嘅象征啦。我其实可能有好多嘅新嚟到我哋呢个加拿大嘅嗰啲朋友咧，可能仲清楚，因为准备嚟紧要考入籍试啊，呢啲会系问题嚟嘅。对于仲未离任嘅，即系7月份先离任嘅。Mary Simon or Mary Simon, Mary Simon， 你认识佢有几多？即上一次嗰，即而家就嚟唔做嗰，我都唔系点认识，我净系知道佢系一个原住民嘅总督咯。即系对上一次咧，就引起个话题就系、是、我哋请一位有原住民背景嘅总督。而今次呢个咧，直成系转啊，成个 theme 系转啦。今次我哋原住民嘅总督已经做咗一任啦，嗰边搞掂啦，我哋转一转，转嘅就系高学历。仲要系同法律啦，同人权啦，系好有呢一个江湖地位嘅一位女士。咁我哋头先咧，我睇嘅新闻嗰阵时候咧，同埋睇上面报道啦，我哋睇嘅呢一个系边个报道嚟噶 ？CP24 嘅报道啦，就入边咧有提到咧，佢有40个荣誉博士学位啦，即系佢有40个博士学位啦，入边有包括好多系荣誉博士学位嚟嘅。咁我就好好奇，咁40个入边。是乜嘢嘅荣誉博士学位咧？
0: 何为荣誉博士学位咧？即系话你喺某方面嗰个嘅某方面嘅领域咧，你系非常之卓越嘅，人哋表扬你喺嗰方面嘅功德啊，嗰方面嘅能力咁样吓，跟住咧就受到好多广泛嘅认可之后，就俾一个荣誉博士学位嘅衔头你啦，咁样。
1: 你要有一个提名人，因为咧，因为要有经过审批嘅程序，一定要系大学发出嘅，所以佢呢几十个嘅博士学位咧，全部都系世界各地，唔系净系。加拿大家全球有40个大学系发荣誉博士学位俾佢嘅，咁你即系一定要有人提出先啦。即系我如果觉得何志宏好叻嘅，咁某一方面你想影咩叻啊？靓仔系冇荣誉博士学位攞噶、
0: 我唯一呢样最骄傲呢样嘢，
1: 就系咁仲有咩好咧？
0: 高咯，
1: 好啦，
0: 系。心头啊，心头
1: 心头高荣誉博士学位，咁我哋就揾到咧呢个婆罗乃大学咧，原来真系有呢个心头高荣誉博士学位嘅、好啦，咁但系
0: 心头高系哲学嘅一种。

0: 但
1: 系
0: 佢唔喺嗰度读噶嘛，佢冇喺嗰度读过呢个课程。但系因为佢喺心头高呢一个系列入边咧，已经扬威咗呢个海外啦。而家连听紧嘅好多，可能系香港婆罗拉啊，更加知啦，因为我哋家乡啦，虽然离开咗咁耐啦，
1: 世界公认啊，
0: 世界公认
1: 系啊。
0: 咁我咧就要做佢嘅提名人，去提名同呢间大学讲婆罗拉大学。而家咧，我有一个喺呢一个咩高啊？
1: 吓，心头高，
0: 心头高呢一、這个系入边咧，
1: 哲学方面啊，
0: 嗯，
1: 系有一个好崇高嘅地位喺度。
0: 心头高还心头高，为哲学两回事。
1: 心头高系斋谂嘅啫嘛，咩都冇做过，斋谂斋噏。
0: 心头高系幻想嚟噶嘛，
1: 幻想
0: 艺术嚟噶嘛，
1: 哲学。
0: 好啦，
1: 哲学荣誉学博士，
0: 心头高嘅一个学位。咁而家我就要提议叫呢个大学颁呢个荣誉。博士有冇荣誉学士一定要系博士
1: 啊！博士
0: 一定要系博士。
1: 荣誉学士你自己考噶嘛？你高分就得噶啦，系咪？但系荣誉博士就唔系你考就考到嘅，系要
0: 审批过嘅。
1: 审批仲要系业界呢个领域嘅朋友都公认咗你先至得咁样啊嘛。
0: 所以真系好叻。我哋今次嚟紧呢一个系嗰度叫学院派啊，喺呢一个学位方面咧，系一个学历好高嘅一个人。咁而且你睇得出咧，佢亦都系喺法律界，因为佢系法官嚟噶嘛。
1: 系，
0: 又系人权界方面咧，佢亦都好出位嘅，又有好多博士学位同人权有关嘅。咁所以你睇得出咧，佢系一个俾人嘅感觉系一个好，哎呀，正义女神啊！
1: 啊！
0: 正义女神咁咪咁样嘅咁样嘅款啦、啊，喂 ，OK 喎、啊，真系
1: 你咁嘅思想咁嘅谂法咧，我相信都系一件事嚟嘅，因为呢位阿尔伯吓后任嘅加拿大总督咧，佢曾几何时处理过啲嘢都几棘手嘅，譬如好似军队咁样系咪？边个有咁嘅能力去查军队？边个有咁嘅能力去处理一啲军队里边啲内务事务吓？曾几何时都好轰动加拿大嘅，就系、是、有歧视啦，有性丑闻啦，咁样原来佢都处理过类似呢啲案件嘅调查，甚至乎呢个嘅审判嘅工作咁样嘅。
0: 嗯，所以咧喺大家都好期待，好期待吓七月份咧，佢哋就有个交接仪式噶啦。咁啊，系咯，睇下佢会为我哋带嚟啲乜嘢。因为总督咧，通常好多事，我哋国家嘅大事，你都好少会话听到总督要出面讲嘢嘅。
1: 哦，
0: 系嘛？
1: 佢有啲嘢做嘅，佢主要咧就同大家讲，今届嗰个议会咧就开始啦，今届嘅议会咧结束啦，因为咧就会接纳咗我总理先生咧就提议就系解散国会，跟住就准备要选举啦咁样，呢啲就最基本啦。咁啊，仲有做好多唔同嘅社区机构啊，或者系一啲嘅志愿组织嘅精神领袖啦，俾啲鼓励佢哋啦，甚至乎即系其实讲到最元祖嗰佢设立出呢个职位嘅意思咧，就系佢要代表住英国皇室咧加拿大嗰边嗰个嘅象征地位喺度噶嘛，系嘛咁就代表住佢哋讲嘢啊。假设真系英国皇室有啲咩事干嘅话咧，佢就会代表我哋成个加拿大人咧，就去到英国嗰边就开会啊，代表我哋去参与啦咁样。咁话说加拿大第一个嘅总督系几时咧？就系、是、任命嘅咧，原来1952年嘅时候咧，就第一位加拿大嘅总督咧就系任命嘅。咁根据呢个嘅不成文嘅规定咧，佢肯定系需要咧懂得咧英语啦，肯定咧系流利嘅法语啦咁。唔止得好似做总理咁简单嘅，总理咧就可以讲啲唔讲啲，但系如果做总督嘅话咧，就要两方面语言咧都系非常之要掌握得到啊，流利先至可以咁做咯。
2: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823。
3: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4: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5: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3: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4: 预约90560488823接受医疗保险，
3: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4: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6: 东方广场精彩母亲节节目，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开始，惊险刺激马戏团杂技表演，呈现舞台歌舞游戏，抽奖奖品丰富，仲有赠品。
7: 今个星期六东方广场合府统请，与你齐贺母亲节，必定令你笑逐颜开，满载而归。
6: 名谢 Premier Toyota Red Tech 专享日 ，Deja Dan Financial Security Independence。
8: Sense Network、Markham Centre、兴记、美雅地板、马力宏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9: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10: 吓、啊，你讲咩话？我石油烧唔。

0: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1: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2: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3: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2: 火星人行孖必，
4: 我仲有一个无知嘅问题，睇下英子可唔可以帮到
5: 我。我都未必识噶，
4: 唔系即系咁问一下啫。主要有人介绍俾你咁啊，呢个人做清洁好噶，嗱姓何呢、這个阿叔 O K 噶，帮你清洁啦咁。
5: 睇介绍俾我个系边个咯？
4: 你契女啊？你契女介绍俾你嘅嗱，我有个 friend 用过呢个何志宏大叔咧，佢清洁好好嘅咁样。咁你会唔会就会即时就会聘用佢嘅咧？
5: 我会我都会考虑嘅，咁我就唔会出去再揾咯。怀念都有个熟人介绍，咪倾下先咯，睇下啱唔啱咯。
4: 熟人介绍好啲嘅，
5: 熟人睇熟人好紧要，我真系觉得系噶，做咩都系噶。即系好似如果譬如好似你话总督咁咧，我哋讲用想用紧个 term 咧，我哋讲话系叫做推荐啊，
4: 推荐 recommend。
5: Does it really mean 我哋个总理系 personally 识呢个人咧？
4: 咁唔识点推荐啊？你冇用过？
5: 佢有团队噶嘛？佢有团队。其实推荐咧，以我嘅理解就系推荐你喺上面你要写嘅呢啲。我而家我身为加拿大嘅总理，我而家 endorse 呢个人，我 recommend 呢一个人。咁佢需唔需要交代我点解要推荐佢，或者我 know her since 几多几多几多年？佢、又有咁大嘅学历，而我 personally 咧系识佢嘅。我唔知道你使唔使要加呢一句，定系其实佢所讲嘅咧就系根据我哋团队所揾翻嚟嘅各个参赛者，我哋唔系净系推荐呢一位啦，可能我哋旗下仲有好多位系竞选嘅佳丽啦。咁我哋点解而家推荐呢一个咧？因为经过我哋嘅团队咧，系评核过佢某一啲咁多类型嘅分数，仲有佢个学历咧，我哋觉得佢系最适合做呢一个职位，所以我推荐佢，即系代表咧，皇上，我帮你做咗格沙。佢就所以我而家就推荐呢一个，但系系唔系 personally 代表阿 Carney 系识呢一位嚟紧身叫咩名话？咩 Arbor 啊？
4: 阿尔伯啊 ，Louise。
5: Louise 系咪真系识阿 Louise 咧？我就觉得 not exactly， 我唔可以肯定。
4: 因为如果你真系有机会俾人推荐成为一个重要嘅职位，可以总督呢个职位咁样啦，你要喺社区有人咧，就系话俾阿卡尼总理嘅附近嘅团队，
5: 同佢攞荣誉学位一样咯。
4: 系
5: 嗰个婆罗乃大学点会无端端去揾呢个人要班，或者有人话俾佢听呢个人哇真系好出色，你哋要睇睇佢啲功绩，佢好掂噶，你颁个荣誉学位俾佢咧，对你间大学。明星会更加好，
4: 因为我又再想研究一下。咁譬如我哋话斋，我哋加拿大要
5: 逻辑，大家倾下偈啫吓。
4: 系啊，你去加拿大咁要推荐几位朋友德高望重嘅，可能接任做呢个加拿大总督，咁个个都劲噶啦，肯定系咪先？个个都系唔同嘅领域，这个可能系科学家，那个系政治学家，那个系历史学家咁样系嘛？咁其实去到皇帝嗰度，佢又点拣咧？个个都咁劲，
5: 所以佢咪 base on 你咯，皇帝。是信 Carney 啦，呢个我就知道，因为大家都知佢哋有倾过偈噶嘛，有握手噶嘛，咁佢都帮佢都系 under 佢噶嘛，
4: 唔系表弟，
5: 表弟嗰、那个，表弟嗰个啱啱先识噶咋，嗰个 Bell N 嚟噶嘛，
4: 我就最想谂下，不如即系你喺咁远嘅我哋嘅老板，佢点拣一个人由呢边嘅吓当住加拿大嘅，
5: 佢系讲佢批准
4: 咯，
5: 拣嗰、那个。递呢个人上去俾个，佢可能系俾一个嘅啫，
4: 一个嘅啫。
5: 我会觉得可能系，因为 Carney 已经系筛选咗，而摆咗上去，我签咗 I recommend Chi Wang Ho，
4: 系。
5: 咁跟住就交俾老细，老细一睇着啊，我信你，你睇过晒噶啦嘛 ，OK， so I sign it， 即系我批准，
4: 系。
5: 其实系咪如果佢唔批准就唔得噶嘛？
4: 系咯。
5: 咁要再拣个啦，我要再推荐另外一个我 recommend 嗰个人，即系但系佢即系我哋喺咪后倾嘅时候就系嗰、那个究竟系私人交情啊，定系佢真系私底下系识佢啊，定系其实佢有一个团队，应该系有一个团队嘅，做晒所有 background check， 佢符唔符合呢啲资格？究竟而家我哋有两个人在手上，究竟会拣边一个呢？如果要真系问落去，譬如话。有两个代表，有两个参赛者。
4: 是
5: 为什么你揀 Louise 呢？

0: 即係呢啲就唔係我哋啲小市民知。如果你要問，你可以問嘅 ，based on what， 同埋仲有幾多個參賽者。
1: 嗯，
0: 其實我都其實，如果你講真 ，this is a very good question。從係有呢一啲話，我推薦一個人上去做呢個職位，其實有幾多人同佢爭緊呢？佢憑乜嘢跑出呢？咁跑輸嗰啲人，其實佢哋都應該係好叻
1: 嘅
0: 喎。
1: 唔係，總之就係個個德高望重，俾人哋推薦得嘅，好多人都覺得啊，呢位朋友又得，嗰個朋友呢個政治學家又得，呢個地質學家又得咁樣，即係個個都係猛料嚟㗎啦嘛。你唔會真係好似揾我呢啲咁嘅，即係拖地。
0: 多歷史學，好多博士學位。嗱，呢個咧就有四十個，呢個咧就有39個，所以佢四十個就勝出咗啦。
1: 唔係，絕對唔會揾我呢啲拖地嘅走去嘅啫，係咪？呢個拖地好叻嘅，咁唔會揾佢噶嘛，係咪？咁我就想理解一下，到底查理士皇帝到底佢点样去揀嘅呢？咁样我原来都系听我哋嗰个 recommendation。
0: 佢系话系，即系佢要话俾，即系要知道有一个人帮佢筛选咗先。佢唔系查理士皇帝要负责睇嗰四十个。
1: 睇40个。
0: 不过 at the end 有几多人去话想做总督，我哋都唔知道。我只系知道每一次咁多届啦，今次系第31届啦，咁多届以嚟都系话俾你哋听，就系呢一个，但系点样拣出嚟咧？真系可能你要 request 佢透露俾你听成个甄选嘅过程。
1: 又或者会唔会有人咧？其实阿总理打电话嚟你屋企，喂，唔该 Miss 听啊，我系总理啊。
0: 同埋啊，就算如果啊系私人识嘅，哦，我识咗佢好耐噶啦，佢住我隔篱屋嘅，或者我细个咧同佢由细玩到大嘅，大家一齐玩，可能咁样仲衰添。
1: 咁啊系啊，
0: 可能未必得嘅，即系你唔可以话俾人听，我哋系有私人关系，或者系细个识，反而仲衰。
1: 但系另外一个，我就想问一下，会唔会有人 call 你咧？喂 ，Miss 听，我哋系办公室打电话嚟嘅，我哋推荐咗你去做加拿大总督，你得唔得闲做啊？咁，如果你可唔可以话唔得闲嘅咧？我嚟紧咧谂住，我 book 咗邮轮
0: 嘅，
1: 我 book 咗邮轮，我唔可以。
0: 有敬酒唔饮啊，
1: 可唔可以咧？
0: 咁佢真系唔得噶嘛？
1: 咁特价啊嘛，我 book 咗。
0: 咁啊，下一个咯，冠军不能履行，佢即系拣选咗嗰个不能履行做冠军，咁咪由亚军顶上咯。所以我知道佢个应该逻辑上嚟讲
1: 系
0: 有几个排住喺后边嘅。
1: 我觉得呢啲咧入籍班要考咯，
0: 吓点考？
1: 入籍班要教呢啲嘢咯。
0: 点考啊？
1: 你唔排除我哋移民
0: 国家机密嚟嘅，真系。
1: 我话你唔排除我哋移民嘅朋友新移民。嗰啲落地嗰啲分分钟有啲劲人喺度噶
0: ，no 呢啲肯定系国家机密，系唔可以俾我哋啲市民知道嘅，知唔知啊？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北约克上星期致命枪击案，报道话疑凶是前任科灵活警队警务人员和约克大学主管级人员。今日星期，全国应急准备周，安省会在后日下午1:55透过流动网络和电台测试警报信息。美军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行动之际，据报伊朗已经在海峡实施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00新闻报道。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4: 下午3:31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时交通及天气消息。喺401嘅东行线喺 Huron Terrier Express 右边线受阻，而喺斯卡布区嘅 Victoria Park Express 右边线有坏车阻挡，导致401嘅东行线交通由 Mavis 繁忙至 Huron Terrier Express 继续427多车至400，由 Allen 繁忙至 Victoria Park 嘅 Express 路线。401嘅西行线由 Allen 多车至 Dixon， 有的士缓慢至410嘅 Collector。现时 DVP 南行线 Lawrence 的 Ram 线仍然暂时受阻，龙尾延伸至404的 Finch。 加顿纳西行线方面，有 Jarvis 多车至 Park Lawn。 向著多伦多市中心发展的 QEW 东行线是 Nikola Tesla 为一路多车至 Burnton Skyway， 而 Burnton Skyway 的两条左线暂时仍然受阻，不过 North Shore 的事故已经是清理好了。继续 GTA 方面，就是由 Emirates Parkway 多车至的士，再在427缓慢至加顿纳的 Jarvis。DVP 北控线方面，由 Blue 多车至 Lock Mills。 400嘅北行线 Harry Seven Ram 线有交通事故，导致交通由 Finch 繁忙至 Harry Seven。至于400嘅南行线喺407嘅位置，左边线经已开放，不过右边线仍暂时封闭。

0: 机会日头时分都是骤雨居多的，傍晚之后就冇雨了，变为间中多云。听日最高气温12度，最低是4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女子职业体育市场由边缘走向主流，从资源、练习场地及时间不足，甚至被低估忽视，到今日职业联赛成立，世界级女子冰棍球星站上舞台，冲破界限，越来越多年轻女运动员睇得见、追得到属于自己的运动梦。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石爹哋妈咪多啲，同佢哋去龙竹记食劲啲。除咗佢哋挚爱嘅姜葱鱼头煲、蜜饯生蚝、药材鸡锅、明炉烧味，今期龙竹记特约从源头直供时令海鲜，各款油水吃货、XO 酱圣子、蒜蓉带子、生蚝酱蜜蚌、姜葱金沙美极、避风塘龙虾，全部更生猛出笼，口感倍感鲜美。龙竹记更新推姜葱炒南蟹、雪蟹、南蟹花甲大竹、南蟹炒年糕等，保证妈咪话龙竹记 yummy。
3: 妈咪 ，I love you，
4: 乖。
5: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5: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记得是5月9日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宏会在 Mark Fillmore 2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日来到 Mark Fillmore 2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Cowan 的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8: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9: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10: 3:35，
11: 我今日同大家讲下骗案先。呢、這个我觉得几特别嘅。通常骗案咧，呃你买机票钱咧，都系嗰啲你喺呢一度可能揾著一个假嘅 website 去买机票，咁就基本上俾人呃钱啦。但系呢一个就唔系嘅，系个女事主咧，即系你老实讲。是他自己有少少不是好知道应该正確做的方法。亦都要咁样讲啊，如果我是那个骗徒，就是你上门找我的。你摆喺度嘅，我唔呃你，即係对住有啲唔係好对得住自己。嗰、那个故事系点嘅呢？讲有一个女仔，加拿大嘅一个女人，佢就帮佢个爸爸就喺中东嗰啲地区呢经过土耳其，然之后就飞过嚟加拿大，冇几耐发生嘅事嚟㗎咋。咁跟住呢，佢个爸爸呢应该就要喺土耳其某个地方嗰度转机嘅。但佢爸爸可能未坐过飞机，或者又唔识英文，可能有啲嘢好乱啦，因为嗰边嗰啲政治呀嗰啲嘢都比较混乱啲啦。佢爸爸就 miss 咗班机，上唔到。咁就好腾鸡之下呢就搵个女。咁个女呢亦都喺加拿大呢边呢亦都好腾鸡，有啲咩佢可以做到呢？咁佢就决定要去搵联络呢个土耳其航空公司，因为帮佢搏机转机嗰个就系土耳其航空公司嚟嘅，咁佢爸爸又唔去问，佢爸爸唔讲，佢问，咁但系佢喺加拿大，咁佢点做咧？佢就谂到用互联网，你几可有喺互联网上面喺公开嘅情况之后，用 everybody 喺 comment 嗰度求救，去搵人哋喺 comment 嗰度或者搵人哋一个 post 啊，土耳其航空一个 post， 然后下低 comment 去求救，有冇人可以帮到我？而家我爸爸 stuck at 土耳其呢个机场。下一班飞机咧，佢 miss 咗系土耳其航空嘅边一班边一间飞机，但系而家嗰边咧情况唔安全。I need to have my dad come to Canada。请问有冇呢、這个？因为佢去嗰个 website 系 Instagram 嚟噶，佢上 Instagram 去土耳其航空信嗰个有。

0: Instagram 有一个叫做蓝色 checkmark 认证嘅，嗰啲叫做知道佢系 authentic， 即系
1: 你肯定佢 check 咗呢样嘢。
0: 佢话有噶， okay， 报章码噶，佢话我 check 咗有个 authentic checkmark。咁佢咧就喺嗰度打上去咯，喺人哋其中一个 post 或者几个 post 咧，喺个留言嗰度打，希望博到有人留意。咁佢点知咧？佢话好好彩，真系有一个自称系土耳其航空公司客户服务部嘅人话帮佢，仲讲明，仲讲埋自己叫咩名啦，我啲叫咩 batch number 系几多啦，我属于边一个客户服务部噶啦。咁而家我帮你处理你嘅问题啦。好啦，跟住而家咧，我哋就唔好再喺呢个 Instagram 度通话啦，我哋而家就转去 WhatsApp， 全部喺 WhatsApp 嗰度做对话，即系有咗佢嘅电话号码啦。咁跟住就讲话，咁而家咧就系咁啦。嗱，呢位学生，你爸爸过到嚟，而家咧 miss 咗班 flight， OK。呢一期你都知道嗰一边咧系比较混乱啊，我哋啲班机咧好 tight 啊。即系座位唔多啊！
1: 系，其实唔紧要嘅，使少少钱唔紧要嘅，但系尽量帮我平啲啦，系嘛？最紧要咧就可以帮我博到班机，我爸爸可以嚟到我身边就好噶啦。
0: Okay，
1: 唔该你。
0: 嗱，咁而家咧，我帮你locate到有一班机，有一个位。
1: 你locate到我爸爸未先？
0: 未啊，部机爸爸系你嘅事，唔系我哋嘅事。
1: 你揾到我爸爸未啊，大佬？
0: 唔系我嘅事嚟噶，你爸爸去咗厕所，咁我要去揾你爸爸去厕所啊！
1: 讲真，系咪第一个要咁样去讲？你俾我同爸爸讲一声先，你系唔系都会咁？
0: 绑匪？
1: 唔系啊，都。要噶，你都要安抚爸爸，爸爸唔识听嗰度啲话啊嘛，系咪？
0: 咁嗰个女仔自己去安抚过爸爸咯，
1: 我
0: 搞笑
1: 啊！我睇嗰啲 TVB 剧咧，佢系咁样噶。机场嘅同事系集合个 Tommy 仔，系咪？你见到有一个阿伯咧戴眼镜嘅，孭住个红色背囊嘅咧，系你同我叫嗰个阿伯埋嚟听一听电话，你会locate到嗰个阿伯先。你即系如果你真系帮人嘅话，系咪？讲真，
0: 我谂个阿伯已经冇人帮佢，因为佢 miss 咗班 flight，
1: 所以你咪揾翻个阿伯先咯。个阿伯会唔会真系好唔开心，对佢食自助餐咧？
0: 我唔知。清楚详细嗰个情况啊，咁但系呢个女仔咧，成个 WhatsApp 嘅过程入边咧，呢、這个客户服务部同佢讲啦，因为你爸爸 miss 咗班飞系佢嘅事，
1: 系我明白。
0: 所以咧，而家其实你系要补钱再买过另一张机票，
1: 明白。尽量可帮我揾翻平啲，唔该你， okay， 我知道，我都好担心我爸爸。
0: 我尽量啦，因为而家啦都系战乱啦，比较好多机位都好紧张。
1: 明白嘅，
0: 其实系唔平嘅，
1: 3-5-70万系冇问题嘅，但系尽快帮我揾我爸爸先。
0: 土耳其钱 OK 嘅，
1: 3-5-70万。
0: 佢买对波鞋要100万土耳其。
1: 小姐，唔好拉开话题先，你救翻我爸爸先啦，快翻佢。
0: 但系你系加拿大人嘛，我 make sure 你知道我哋都收加币嘅，一定要收土耳其钱嘅。
1: OK。
0: 咁跟住咧，呢个客户服务部嘅人咧就同佢讲啦，咁而家交收，但系咧因为而家喺土耳其方面咧，同埋我哋嘅可以作好多古仔嘅，佢就话咧嗰个 regular 转钱过钱嗰样嘢咧。就唔 work 嘅，我哋要揾啲 security， 揾啲安全啲嘅方法嚟到赚钱，因为嗰边都系混乱嘅。而家咁，我哋而家咧就首先咧叫你嗱，你而家咧就下载 app A， 下载呢一个 app， 试一试喺呢一个 app， 然后赚钱过嚟呢一个银行户口。
1: 系咪用$1试下先啊？我哋系咪用$1？
0: 你要快啲啦，因为我哋只系得翻两个位嘅咋，一定要 secure 要快。
1: 系喎，
0: 好啦，点知咧嗰个女士住咧，唔知点解可能系加拿大啊？唔知系咪佢个电话有啲咩嗰啲叫保安咧系统咧就话呢个 app 佢下载唔到喺我哋加拿大。咁跟住咧呢个客户服务部嘅代表咧就俾咗第二个 app。嗱，你而家转呢一个 app 啦。咁呢个 app 咧就需要佢联系 Bank of Montreal 嘅 BMO。咁就跟住咧佢就转钱咯。咁转咗钱嚟嗱，嗰个第一个好 reasonable 嘅，佢话第一个阿猫。咁跟住冇几耐之后转咗钱咧。佢冇几耐就收到 BMO 嘅通知，就话小姐你个户口好似俾人提走咗6000蚊，我哋想同你讲系6000蚊，要 authorize 你知唔知呢一个 transaction 噶？系提水去呢一个名字或者系咁样俾话俾你听咁样收款嘅一个啦。咁嗰阵就话唔系，我净系头先用喺个 app 上面系俾咗钱，系经过 BMO 我个户口系俾咗钱去买土耳其航空公司嘅机票啫。咁成單嘢呢基本上大家都明啦，骗子嘅嘢攞咗你钱就消失㗎啦。BMO 亦都唔会负责㗎，係因为你自己去赚钱俾人㗎嘛。咁所以呢其实成單嘢呢呢个女仔就话最终佢爸爸系嚟咗。但係佢使咗呢个机票钱呢，佢后来要买过另外一张去航空公司买过另外一张机票俾佢爸爸。咁但係佢就俾人攞走咗6000多蚊呢张机票。咁成个故事呢就係话我学到嘅就係、是
1: 点都揾爸爸听我电话先。
0: 点解你要咁？佢爸爸上到飞机嘅，但你点可以相信喺

0: 一个 chat room， 一个 Instagram， 一个 post 入边，有人话俾你听，我系总理个秘书啊，何生，你系咪想知道我哋点样选总督啊？而家咧我就话俾你听，不过呢个系国家机密嚟嘅，所以你收呢、這个，我哋要收暗后费，所以你要交咗某一个钱咧，你先可以知道呢个国家机密。你系咪仍然想知道我哋点样选呢个总督出嚟嘅咧？
1: 好啊好啊，但系唔好收太贵喎，系嘛？咁你就俾咗钱啦，
0: 系啦，咁你俾咗钱啦，因为你相信你自己睇紧系国家机密嘅嘢，所以就系呢个成个情况，所以唔好咁容易信任。关于买机票啊 ，over the air， 特别系嗰啲咩下载一个 app 嚟俾钱
1: 嗱，即系调翻转头，我哋讲啊，梗系讲得轻松啦，系咪？我哋真系衰格一啲，我明白嘅。即系当你有个亲人喺世界唔知边个角落嗰度，而家系流浪紧嘅话，咁你梗系担心啦。Yep. 如果用钱可以解决到嘅问题嘅，梗系即时可以解决得到佢，梗系最想啦，系咪？你谂下，你平日喺啲社交平台上面嘅，你净系喺个别嘅公司嗰度，真系佢写到明系佢哋嗰个嘅平台，你闹佢一句嘅，真系有人复你嘅，真系有啲咁嘅叫做佢哋自己公关部啊，吓处理，即刻会同你联络。联络唔系一个问题，但系点解你会咁容易相信佢能够做到嘅嘢呢？头先我嗰个比较烦啲嘅就系，你真系帮到我爸爸系咪？你揾到我爸爸，因为就算你买到机票，你都要话通知到我爸爸上机先得，呢个重点嚟噶嘛？咁你系咪应该你接触到我爸爸嘅时候，我就会你俾我同佢讲一句先啦，起码我知道先啦，系咪？即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系你未交未收货，你已经俾晒所有钱，呢、這个就有啲蚀底咗咯。
0: 嗯，所以喺呢隔山买嘢嘅。呢啲方法隔山打牛，隔山买牛，买牛呢啲嘢咧，大家就要小心啲啦。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Gap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2: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3: 3:49，
4: 我想我个头条咧系由我睇、
3: 哦、头条啦，我记得
4: 系由我睇 Instagram 咧，系睇一个台湾嘅带住只狗去环游世界嘅一个人，即系以嗰种好 basic 嗰种好似流浪咁样嗰种，系一个成年男人嚟嘅。咁佢拍咗一个视频，
3: 去边度流浪？
4: 佢今次去到美国，去到
3: 坐飞机啦，
4: 要
3: 你带宠物坐飞机，仲要带只乌嘅话咧，已经唔系 basic 啦，大佬。
4: 即系佢唔系嗰啲咧，话要好似我哋咁样要租车啊，跟住要住好靓酒店啊，咁嗰啲最紧要咧去睇嗰啲咩，要食咩大餐啊，一早 book 定啊，佢唔系呢啲嘅。咁你坐到飞机去某一个地方啊，唔好话，你令我谂起咧，有一年我去美国。半夜三更去 Vegas， 咁我个班机咧系11:30先至落地，咁就有一个女仔同我一齐落机，佢又系带住只 wolf 嘅，嗰、那个女仔好后生嘅咋，20几岁，自己一个拎住个 hand carry， 带住只 wolf 坐飞机，因为我班机都系直航噶嘛，喺多伦多飞过去，即系话佢同我一样系喺多伦多飞去 Las Vegas 啦，佢就自己一个，咁我问你，我哋一齐等等呢一个巴士嘅。跟住你而家去边啊？佢话我咪入住酒店咯。你住边间酒店啊 ？I just check in a cheap motel somewhere 喺 Nevada 一间 motel off the strip 嘅。咁佢就等巴士会去嗰度带住只狗。我话你成日都系自己咁样同只狗。佢话 Yeah，just me and my dog. We go everywhere。即系你讲下好多年前啦，呢、這个至少10几年前啦，后生女嚟嘅呢个，嗰次系一个，我即系佢有只狗喺度，嗰时我谂，哇，11点几，你自己一个后生女，仲要系几市正嘅个样，唔系差嗰啲嚟嘅，嗰、那个女仔都咁样，咁所以咧，我就对嗰啲带住猫、带住狗，自己一个跟住拍条视频，然之后周围去旅行嗰啲视频咧，我好中意睇嘅。有一个我谂应该系，亦都系唔知美国人定系台湾人嚟嘅，系带住3只猫去旅行嘅，孭咗喺个身度。佢嗰啲猫咧，因为坐惯飞机，佢仲成日表演俾大家睇咯。点样带住3只猫去坐飞机？佢哋嗰啲 carrier 系点样啦？出到去嗰阵时候，佢孭住个背囊，拎住啲 hand carry， 跟住啲猫咧，佢有啲特别嘅啲嘢，将3只猫挂喺身嘅。有猫带，有啲猫咧企晒喺佢嘅身度，好多人好中意，好开心咁样咧。
3: 挂10几只蓝布布喺身度都得啦，3只猫有咩所谓啫？
4: 仲好啦，仲靓啦。咁我今次睇嘅呢一个男人咧，佢就一个台湾人，咁佢就带住只狗咧就周围佢。今次佢就去到 Georgia 嗰个地方系边度？佢今次去到
3: 乔治亚。
4: Georgia 系噶，嗰个地方叫 Liberty。Georgia Liberty， 咁佢就拍个视频咧，其实佢就系带住只狗啦，咁就系睇下食下街边嘢啊，睇下呢个世界啊，我只狗好得意，周围闻下啲人又觉得佢只狗好得意，一只 Golden Retriever 嚟嘅，好大只嘅只狗，咁啊两个一路喺度拍啲视频，咁跟住突然之间咧，有一日佢喺街嗰度，佢见到有一只流浪狗，另外嗰只流浪狗都系一只 Golden Retriever。

0: 咁佢就唔知点解咧，佢话嗰个 moment， 佢觉得嗰只狗好惨。咁喺过去跟住嗰几日，佢一路都留喺 Georgia， 留喺 Liberty 嗰度咧，佢就每一日都会买啲嘢食，俾啲水呢只狗饮，就日日都去睇佢，带埋自己只狗去睇佢。佢自己只狗咧走够够咧，够不够咧，就走去闻下呢一只流浪狗。呢只流浪狗咧个。佢又唔咬人㗎喎，又乾淨㗎喎，即係佢樣唔係太过核突嘅。但係睇得出佢已经喺嗰个位坐咗一段好长嘅日子。咁呢个男人呢，佢突然之间嗰个 calling 嚟到。
1: 心血来潮。
0: 佢联络咗，因为佢台湾人嚟㗎嘛。佢即刻联络台湾嘅某一啲嘅爱护嘅动物机构。佢话我要收养呢隻狗。咁但係佢仍然要同佢而家呢一隻狗继续佢哋嚟緊嗰个环游美国定係环游世界定环游唔知边度嗰个旅程啦。咁所以呢佢个视频就係讲话而家呢我就联络咗台湾嗰边嘅我哋嗰边嘅动物会。佢哋派人写好晒纸，佢特登为咗呢隻狗留低一段长少少嘅时间喺 Georgia， 搞晒所有 paperwork， 搵晒 local 嘅兽医帮手做接驳。然之后就揾台湾嘅爱护动物会嘅人咧，就运咗呢只狗去台湾。
1: 咁快就可以证明到呢只狗系冇主人嘅啦咩？
0: 唔知喎、
1: 啊，系嘛？你睇下条颈有冇啲、
0: 啊，我都唔清楚
1: 片啊，成啊咁。咁你行过街见到，哇！只狗几得意喎，硬橛旺财，跟住扣条链上去，哎、我走。
0: 但系佢有提过咧，成个过程
1: 系
0: 好贵，使咗好多钱。咁佢唔知几多台币咁啦。佢有讲话，亦值得嘅。佢觉得佢同呢只狗每日同呢只狗嘅相处系有嗰、那个系有个通道啊，有通道。你每一日见好多流浪狗，你未必会对某一只流浪狗或者某一个流浪汉，你系会有感觉。
1: 我有感觉呢个有感觉。
0: 但有阵时系有一啲嘅流浪汉或者流浪嘅动物，你系会觉得对佢有 feel 嘅。唔系话好似头先你话斋，我都试过噶。有一次唔知佢有个 neighborhood 喺 Richmond Hill 嘅，
1: 唔系我识你啊！你见到人啲猫咧行过喺啲街啲猫、
0: 啊、
1: 都会踎低同人哋玩，起码玩五分钟。
0: 嗱，
1: 哇！等佢拍嘢死啦！
0: 嗰次嗰只猫唔系咁，嗰次嗰只狗嚟嘅，系一只白色好靓嘅狗嚟嘅。咁佢自己一个喺度，咁我望住佢，佢又望住我，咁我拍咗架车喺度，又冇人，冇主人，又冇狗链，又冇绳。咁我唔系想去攞佢嘅，我只系话嗱，我而家打开道门，我好似同紧唔知边个讲紧嘢，唔知咪有天眼睇住我。我而家打开道门，
1: 你系要嚟嘅，自
0: 己入嚟。如果你自己嚟嘅咧，我就唔抗拒你，我带你翻屋企啦。咁但系佢冇嚟到，佢、仍然都系一个傻傻咁坐喺度。咁
1: 闻到有闻，我有啲唔妥。好凉咁大只，
0: 讲嗰啲好特别。我听人哋去旅行嗰啲故仔啊，因为我契女咧啱啱喺英国翻嚟。咁佢哋去咗三个礼拜就喺 Manchester 啦，同埋伦敦。最主要咧就系同佢而家嘅男朋友咧去探佢嘅外婆，因为佢哋系英国人嚟嘅。咁啊，外公咧就住喺 Manchester 一个镇仔一个 town 仔，咁佢哋就住嗰啲 townhouse 嗰啲咁啦。屋企有只狗，嗰只狗咧就系同我头先讲嗰单新闻好似啦。点解有只咁嘅狗咧？佢话呢只狗咧系佢哋几年前去希腊雅典去玩。一家人，咁跟住咧就系、是、玩唔知一个礼拜定两个礼拜喺嗰度留喺，净喺嗰度玩啦，咁日日就出去玩啦，雅典都 OK 嘅，都几好玩嘅。咁呢只狗咧就喺条街嗰度见到佢哋之后咧，就日日就喺个酒店门口就等阿公出嚟，定系等阿姨，我唔记得咗，佢同阿姨一齐去嘅，唔知嘅等阿公定等阿姨，总之日日就企喺个门口嗰度就等佢哋，跟住佢哋出发去边度玩咧，呢一只狗都跟住佢哋。咁、跟住阿姨同阿公咧，就开始同呢只狗有接触咯。佢哋都唔介意，佢哋都 OK 嘅动物。咁跟住就又食嘢又遇埋佢啊，出去玩又遇埋佢，但佢唔可以带佢入酒店。但到临走嘅时候咧，差唔多到某一段嘅时间，阿姨咧就话：
1: 我带条狗链嚟，我有带今次。
0: 佢话：我好喜欢呢只狗啊，即系嗰个缘分啊。去旅行我从来冇谂过玩猫玩狗，好似你话斋玩得多啦。去希腊嗰啲咧，猫啊，特别系多中意猫嘅人系好中意，好你去希腊你会好开心。但系我从来冇谂过系会感动到或者有缘分到嗰个 click 位咧，系会 click 到哇！我要收养呢只狗啦。今次咧阿公佢哋有讲啦，佢哋至少用咗4000英镑，4000英镑啊，英镑、啊。

0: 要喺
1: 生命无价，
0: 成个雅典佢要交低一个委托人喺雅典帮佢哋做，可能系头先你讲嗰啲嘢啦。check 下呢只狗咧，系咪嚟报失噶啦？
1: 健康状况
0: 系啦，佢健康状况啦，因为佢要入英国境咧，其实系好严格嘅。佢一定要喺雅典嗰边，即系希腊嗰边，要搞好多嘢，
1: 我
0: 先至见。
1: 我突然间
0: 可能咳两声都唔俾佢入境啊！
1: 我突然间谂到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假设我系一只流浪猫，猫又好，狗又好咧，随便你装我安咩都好啦。咁我天生天养，不嬲都系咁噶啦。我两个月大，我阿爸阿狗爸同狗妈已经唔理我啦，咁样。跟住我咪呢度搵嗰度搵咯。啊，今次搵到一个吓、啊、四眼嘅啊，但系个草菇头嘅过瘾。下一次咧，我搵一个短头发大肚腩嘅又过瘾咁样。今次突然之间有一个斯斯正正嘅，佢就话带你翻屋企啦咁。唔紧要，我带你带我翻屋企。
0: 其实我唔系好想嘅，你带翻屋企。
1: 我梗系开心啦。
0: 我讲 Greek 嘅，你讲英文嘅。
1: 个重点系你带我翻屋企之前，又要我左 check 右 check， 我成世人都未冲过凉，都未 check 过嘢。
0: 我未见过医生啊。
1: 跟住你仲要同我做埋绝育手术。
0: 吓、啊、喂，冇讲过呢样嘢喎。
1: 我唔知啊，
0: 冇
1: 讲
0: 过呢
1: 样
0: 嘢。
1: 整开啦，怀念整开啦。
0: 都冇讲过呢样嘢。
1: 怀念整开啦，咪整埋先至带佢过嚟咯，咁样嗰啲系嘛？佢无啦无啦做咗公公。我本来喺街边好地地嘅。
0: 嗱，公公嗰一 part 咧系佢谂嘅，阿狗冇话过系公公。
1: 现实下，即系讲真系嘛？你做开呢啲嘢嘅，甚至乎我唔知啊，会唔会嗰啲宠物入口嘅部门都会要求系做咗绝育手术先？因为佢外来嘅物种嚟噶嘛。
0: 呢个真系
1: 我唔知，我唔知
0: 呢个真系唔清楚。咁最近我哋亦都朋友收养咗喺韩国嗰啲食狗被，即系喺嗰啲食狗肉嗰啲。嗰啲 farm 啊，或者嗰啲供应商入边咧，拯救咗嗰啲狗，等佢哋唔使攞嚟俾人做食物嘅呢一种啦。咁所以我觉得，哇，点解不约而同有咁多人喺我身边识嘅、见到嘅，佢哋都系点解你可以去旅行多啲，
1: 去旅行咧？
0: 嗰只狗，嗰只狗好怪嘅角度嚟。
1: 买定狗链，买定猫带，又或者如果你中意养蟋蟀嘅话，买定个盒仔。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不约客上星期的致命枪击案，据 CBC News 查证之后报道说，疑凶是前任科灵活警队的警务人员和约克大学主管级人员，预料疑凶后日会再次就枪杀案出庭。现年67岁的疑凶 Michael Markovic 在4月30号被拘控。多伦多警方当时在下午大约1点接报说，在 Marley Avenue 和 Glen Grove Avenue 附近有枪击事件。警方到场发现一个47岁的男子 Daniel Stopnicki 身中多枪，似乎是头部中弹，后来证实死亡，是多伦多今年第7宗凶杀案。 CPC 亦都是从公共记录发现，疑凶2000年代初期任职在约克大学的时候担任校园服务与商务营运的副校长助理，曾被校方成功起诉多项诈骗大学的计划，案件造成超过100万元的损失。今日星期是全国应急准备周，大部分省区听日星期三进行每年一度紧急警报系统 Alert Ready 的测试，而安省会后日星期四下午1点55分进行，到时所有连接 5G 或者 LTE 流动通讯网络的装置，以及电台和电视台都会收到或者播放有关测试警报信息，附带着响声作出提示。当局表示，年度测试除了是为了确保系统运作正常，亦都可以提高公众对紧急警报的认识，令大家做好应急准备，公众不可以选择退出。当局又说，去年至到现在 Alert Ready 系统在全国一共发出946次的紧急警报，事件的原因是包括了龙卷风、水浸、山火等等的天灾，仲有尋找可能面對危險的失蹤兒童的安柏警報等等。安省執政進步保守黨計劃將年度的大型燒烤活動福特嘉年華移師到士加堡舉行，為即將來到的補選造勢。而 Global News 引述黨內郵件報導說，保守黨正在動員政府的幕僚要求邀請持份者出席活動，引起了反對派質疑涉及利益衝突，

0: 这个活动会在6月19号举行。内部电邮显示，进步保守党高层要求各政府部门的幕僚人员是动员人手出席在士加堡西南区的补选之前造势。邮件是明确指示每个省议员办公室提供2个义工，要求幕僚长是联络和鼓励友好持份者参加，又要求党部提交最终的出席名单。新民主党形容有关邮件内容不恰当，批评幕僚不应该在办公室处理党派的工作，而部长接触的持份者不应该成为动员对象，质疑这做是金钱政治，认为操守专员应该介入调查。宜安省自由党亦都批评事件有利益冲突，会对持份者造成压力。进步保守党发言人回应的时候强调，福特嘉年华是长期免费公开活动，属于完全自愿性质的参与，党部只是在正式推广之前向团队打招呼，以免成员参加。美军继续执行自由行动计划，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的时候，伊朗电视台报道说，伊朗已经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伊朗当局计划透过海峡船只收到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出的电邮，告知新的通行规定，并且必须得到通行许可才可以通过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发出声明，警告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只能够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航行，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革命卫队海军会采取果断行动去对付。美国德州达拉斯以北一个购物中心附近今日发生枪击案，造成两死三伤，疑犯被捕。警方表示，疑犯一共向5人开枪，受害者和疑犯是相识，并非随机施袭，暂时不清楚他们会面的原因，初步判断和商业关系有关，联邦调查局会介入调查。各位，这次新闻报完了。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4:06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交通及天气消息。喺另一个东行线 Ontario Express 右边线仍然暂时受阻，不过费开泊事故建议清理好啦。交通喺东行线由 Mavis 繁忙至 Ontario Express 继续是27缓慢至400，由 Allen 繁忙至 DVP 嘅 Collector。另一个西行线就 Allen 多车至 Dixon， 由的士缓慢至410嘅 Collector。4DVP 南行线在 Lawrence 的 Ram 线仍然暂时受阻，龙尾延伸至对 Finch。 至于 Gardiner 西行线由 Park Lawn 一路塞至到427的转接位，因为427的北行线在 Brunanburh 的位置两条左线受阻，交通在427北行线由 Gardiner 繁忙至 Brunanburh。 至于现在向着市中心的 QEW 东行线 Burnton Skyway 两条左线仍然受阻，龙尾延伸至 Nikola Tesla。DVP 北行线方面就由 Bloor 塞至去401，再 Stills 缓慢至到去16街。至于400的北行线在 Highway 7 的 Ram 线仍然暂时受阻，交通由 Shepherd 繁忙至 Lansdowne。 而400的南行线407的右边线都有交通事故未清理好，龙尾延伸至 Lansdowne。天气方面，现在多多普遍是落紧骤雨，室外气温11度，相对湿度70%，吹近26公里的西北风。今晚40%机会持续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6度。咁睇星期三啊，全日40%机会都骤雨居多噶啦。听日最高气温12度，最低是4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息报道完毕。
3: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0: 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1: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6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3: 吓、啊、你讲咩话，我识又笑唔到。
2: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喎、啊、连睇片都顺啲㗎。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呢都唔会断啊断下囉。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t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5: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3: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5: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3: 醒目喎、啊，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仙中之仙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仙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5: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6: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come on,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to go。
1: 喺度四点十分，可不何志宏喺度。
2: 你喜欢我哋啱啱讲开狗啊？你有冇睇过英国有个好出名嗰啲泥胶电影咧、
1: 嗯？
2: 有个光头嘅叔叔同只狗嘅，
1: 系不过咩名唔好问我。
2: 哦、Wallace and Gromit 咧，点解我哋今日喺面书我 post 咗佢入边有只成日被人通缉嗰只鸡咧？嗰、
1: 嗯、
2: 个咧喺度 tea tower。Wallace， 如果系英国嘅朋友喺呢一期咧，嗱呢啲阿女。交大落嘅，佢话记得同人讲，你哋第一件事咧就要睇有啲好特别嘅 exhibition 啦。Wallace and Gromit 有一个好特别嘅展览，而家喺伦敦嗰度举行紧嘅。咁如果你去开伦敦咧，或者你去伦敦嗰啲地方玩咧，就除咗你话去嗰啲景点啊、行百货公司啊之如此类嗰啲，一定要做即系嗰啲旅游人士指定动作，又或者你以前已经做过晒噶啦呢啲，咁你可以揾啲另类啲嘅嘢。Wallace and Gromit 咧就有个展览，入边有。摆晒佢哋做咁多套戏嘅咧，嗱佢做一套戏咧，全部泥胶嚟噶嘛。你拍嘢你知啊，逐格菲林，逐忽咁样影，然之后喷埋晒。做一套电影至少需要三年以上，成、个团队会喺个好似哇，成个嗰啲大型飞机货仓嗰啲地方嗰度，日日就喺度整泥胶拍嘢，整泥胶拍嘢。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就系点解 AI， 我唔系话佢做唔到，但系。呢一种嗰个 spirit 咧做到，但系成个过程嗰个 spirit 啊，系嗰个有冇灵魂就喺呢一度啦。你去睇呢 exhibition， 你就会睇到一件艺术品创作嘅灵魂就喺嗰度啦。
1: 你睇 AI 片来嘛，你见到有五只手指，五只手啊，
2: 冇计，
1: 只眼去咗中间啊，成啊咁样。喂，但系星期二我哋讲旅行噶嘛，
2: 系冇错。
1: 你有冇见过你本加拿大 passport 系咩颜色啊？
2: 哦，你讲白色嗰个啊？
1: 呀，原来我而家先知喎，睇
2: 完之后。但系唔系咁普通人可以攞到白色噶？
1: 点攞到啊？
2: 同埋系话你如果咧系好紧急，
1: 系
2: 需要你要俾特别嘅贵钱，因为嗰本 passport 咧写到明系一本白色嘅加拿大嘅 passport， 只系写住 temporary passport，

0: 臨時啊，
1: 係啦，即係你攞出去，你以為自己好威啊？人哋睇到喂，你嗰张临时通行证嚟嘅啫，你有咩咁威啊？
0: 同埋得八张纸嘅啫，
1: 得八页纸，所以咧，你攞咗呢个 passport 之后咧，你一定要系60日之内，你一定要换翻一张我哋加拿大而家黑色嗰啲嘅。如果要讲威啊，
0: 系
1: 你应该系攞红色嗰本或者绿色嗰本，你就威啦。
0: 有几坚啊？
1: 嗰啲系国会议员出游
0: 哦，
1: 嗰啲国会议员去公职嗰啲咧。就犀利啦，
0: 坚啦，
1: 啊嗰啲坚啦，希望今次我有机会。边个
0: 用红色，边个用绿色啊？
1: 如果我记得咧，就系、是、国会议员，如果你因为公职要出去嘅话咧，咁你就系用绿色嘅，
0: 系
1: 绿色。如果你系嗰啲叫做外交官咧，即系你系加拿大，你
0: 系
1: 有呢个外交身份呢一啲咧，就系用红色嘅，好似。
0: 哦
1: 我未必我调转咗都唔知啊，我可能准错咗噶，但我琴日睇到呢、這个，我都系啊，一睇到白色嗰个护照嗰时
0: 候，都几靓啊
1: 我都想要，但系呢个咧，如果要晒咧，就只有系话自己作留为纪念咯，因为嗰个厅字咧。煞风景啊！
0: 同埋即系证明你嗰一下咧，真系好贫民下嘅。
1: 系你要俾好多钱噶？
0: 系咪钱我冇咩？真系冇。咁但系你总之嗰嘢你就领嘢就一定，即系有啲嘢喺身上边，你一定要临时临急攞本临时嘅护照咁样咯，系嘛？呢本就系白色嘅 passport。咁呢样嘢唔系净系你之外，即系全世界都知你本系临时嘅啫，就好贫。
1: 系咯，
0: 陈生走得好贫民下，
1: 唔系好丑怪临时噶？系咪仲有冇噶？
0: 唔一定丑怪嘅，有几丑怪啫，真的。但系总之好贫民下。
1: OK， 咁啊嗱，如果继续讲啦，咁要做 passport 嗰度啦，咁另外咧就要同讲下咧，啊而家因为你去伦敦买，因为伦敦真系一个加拿大好 hot 嘅一个旅游景点嚟噶。如果你哋去，你有冇去旅行任何一个地方，你有冇 check Groupon 噶？去外国 ，let's say 你去韩国，会唔会 check Groupon 去韩国啊？或者你去台湾、亚洲地方啊？甚至你去欧洲、去意大利、去法国、去罗马？你有冇 check Groupon 噶？
0: 佢有英文嘅咪睇咯，嗰时候咧都个当地嘅语言咧英文唔准嘅，冇嗰啲嘅好惨嘅。
1: 今次咧，即系阿女咧就话啦，你哋去边度玩咧？特别咧系伦敦咧，记得 check Groupon。佢话咧佢哋揾咗嗰啲，嗱你去周围去玩呢啲旅游人士，日本啦、韩国啦，咪好兴着古装去影相嘅，或者去韩国嗰啲咧，你
0: 女拍啊叫做
1: 系啊，有呢个名噶。如果你去韩国咧，你喺佢嗰个皇宫。个皇宫出边咧，如果你着住韩服咧，换咗之后，你系唔使俾入场费入场嘅。
0: 嗯，
1: 只要你系因为你
0: 系
1: 着韩服，
0: 你着件衫，只要你系水鱼咧，仲收仲收
1: 你
0: 钱，
1: 俾唔少钱。但系好得意嘅体验嚟嘅，喺皇宫对面已经有几间铺头系着呢啲韩服，咁你就唔使再俾钱啦。咁佢话咧，佢哋去到英国，咁佢哋两个咧就想去试下玩咩服画咩拍画，
0: 女拍。
1: 咁佢哋咧就拣咗去到一间铺头，咁咧就想影下呢啲相啊。嗰啲 Henry the Eighth 啊，可你可以揀几个唔同嘅时代嘅。
0: 哇，你系骑女嘅话，肯定系扮御林军啦、
1: 啊。
0: 我哋冇讲咯。
1: 佢哋拣
0: 三尺咁高嘅
1: Henry the Eighth 啊，亨利八世啊，亨利系啦，亨利八世。
0: 哦，即系就个膊头两个灯笼嗰啲。
1: Anne Boleyn 冇错。
0: 跟住男人着丝袜嗰啲。
1: 即系嗰啲衫咧，要折到上去下巴底嗰啲咧，啲女士嗰啲咧，好犀利。
0: 即系周慧敏。
1: Anne Boleyn 啊，同埋即系貂陀时代。
0: 嗯。
1: 貂陀时代。嗰啲服饰，咁佢话咧嗰个 package 系喂，佢冇乜人可能会 check Groupon 嘅玩呢啲嘅时候，你记得叫你啲听众啊 check Groupon 啊，佢哋就系 check 咗 Groupon 嗰个 package 原本系包埋衫啦，包埋造型啦，跟住咧就仲有包你一张 digital print 同一张 print out print， 咁、就个 studio 咁拍呢啲咁嘅嘢啦，即系好似影结婚相咁，但系净系俾你影，净系俾你一张相嘅啫，佢系原本咧系要收200英镑噶。Something close to 200英镑，但系因为 Groupon 俾佢哋揾到个 special， 佢哋只系俾得20英镑啫，系少咗个零，
0: 啊、
1: 所以佢话你一定要 check Groupon 啦。原来 Groupon 上面喺伦敦系有好多正嘢，
0: 而家只需要一个非常之简单价钱，20英镑就可以影到张咁靓嘅相啦。不过括弧啲相我哋会嚟摆喺做宣传啦，全世界都知道你嚟过英国啦。
1: 我都去过伦敦好多次啊，上一次去已经系2024年啦，2024年九月嘅时候啦。而家再同佢哋讲翻，佢话唉，你都唔够两年，其实好多嘢都唔同晒啦。like 誒、一個旅遊嘅景點 weekend 嗰陣時去嘅一個地方叫 Camden Town， 咁咧就係好得意，佢有四個 stable 嘅，但係其實咧就好似啲跳蚤市場咁樣，亦都係好有 style 嘅市場嚟嘅，食嘢一流。Camden Town 係專係食嗰啲小販檔，一個小販檔一個小販檔

0: 档博档咁样，好似一个美食节咁样。但系以前咧 ，Camden Town 点解咁多人中意去咧？系因为佢卖好多第一 antique 啦，第二真系 vintage， 系新嘅 vintage。假设譬如你而家想有一日上台做 MC， 但系你想以四五十年代嗰啲咩 Gone with the Wind 咧，嗰啲咁嘅年代嘅装束，诶、oh. 哎，咁啊，时光倒流七十年咁样嘅形象上去啦，嗰件西装。喺 Camden Town 就有得买，系全新嘅，系有人系专系怀旧地系整嗰啲年代嗰啲衫啦、裙啦，去真系去开 party 去 cosplay 真系一流噶。
1: 嗰啲梗系靓啦，
0: 同埋 gothic 啦，喺英国咧就好中意，好多人中意着咧就系、是、着 gothic 嗰啲黑色 lace 咧，
1: 嗯，
0: 好似好有 kind of like 嗰啲cult 啊，
1: 嗯。
0: 嗰啲异教徒啊，嗰种咁嘅感觉咧，喺 Camden Town 你又揾到好多呢一类型嘅衫噶，好靓噶，其实真系。但系话而家咧得翻几档噶咋，仲有好多人嚟专卖咧，可能博你哋啲人唔系好识，专卖嗰啲叫做好似 flea market 咁咧，旧嘢啊，卖二手，变咗好多嘅二手市场，好失望。因为佢都唔系第一次去嘅，佢话同以前去嘅已经好失望，所以佢话：哇，伦敦变得真系多啊！啲嘢又贵得好紧要，啲铺头又系啦。但系佢话咧，介绍一个啦，我未去过嘅呢、這个。如果咧，佢话呢，佢哋揾到一个 local 人好中意去嘅食嘢同买嘢嘅 market， 好多好嘢食嘅。嗰、那个地方咧叫做 Spiltal Market，S P I L S P I L T A L Spiltal Market。佢话呢个 market 咧系佢哋今次成个旅程咧。除咗 Manchester 之外，就喺伦敦，觉得喺呢个 market 入边，佢哋 hea 咗好多个钟。所以即如果去伦敦嘅话，各位你以前去过嘅，到而家再去，你可能见到伦敦已经同以前系有啲唔同咗啦。不过唐人街仍然系好多嘢食嘅。

0: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1: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塞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2: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3: 好嗱，假设而家咧你要 check in 间酒店啦，学生，咁你就推住个夹啦，咁啊，你喺个酒店你个房嘅门口，你第一件事会做咩？
4: 敲门。
3: OK， 跟住咧
4: 拍卡。
3: 你敲门，你会唔会讲嘢？
4: 唔会。
3: 咁你敲门做咩啊？
4: 敲下咯。
3: 哦、OK。
4: 敲下咯，就系、是、敲下咯。
3: OK OK， 跟住咧？
4: 跟住咪推门，咁推入去咯。
3: 嗯哼。
4: 跟住如果嗰间房系要插卡先有电嘅，咪插卡咯。唔插卡嘅，摆呢个机梗去厕所啦。
3: 嗯，你厕所做乜嘢啊？
4: 开啲水咯，风生水起嘛，旺旺佢嘛，啡啡佢先咁样咯。
3: 我今期睇咗一个旅游网站咧，佢就讲话。提议各位嗱，好有趣噶！如果你话我加埋我哋中国人咧，我哋华人嚟讲咧，特别系听《星空奇谈》嗰啲朋友咧，头先你嗰个系好啱嘅，拍咗敲门先，咚咚咚。但系通常我哋都会加多句嘅，
4: 诶，唔该借咩？
3: 系啊，我哋
4: 其实唔该借咩呢个嘢系好得人惊
3: 嘅。我又唔会咁样讲话唔该借咩？你因为而家如果人哋入边有嘢，人哋嚟俾你嚟先，你要话俾人
4: 就
3: 系唔好意思吓，打搅晒，我只哋只系住一个礼拜噶咋，大家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通常系咁噶咯。唔该借咩？好似唔系几好、啊。
4: 唔系有嗰、那个系少少啫，唔系有啲人有即系有啲人一敲门仔 assume 咗嗱，头先你嗰个做法都系，我觉得系你 assume 咗已经系
3: 系
4: 系噶啦咁样，咁但系我又觉得咁样俾个心理压力好大，咁我敲咗门，我做咗我做嘅嘢，你又唔好搞我，系咁多啦。
3: 嗱，但系敲门都有样嘢嘅，有阵时酒店咧，佢会 check 错咗房，
4: 系
3: 话唔定你俾张卡你，可能入边佢 double check in 咗咧，有一个人已经喺入边噶啦，咁如果真系咁样嘅时候咧，咁你敲到门入边会有人应你，咁可能酒店有阵时。是经人为的错误啫，但系我谂我哋唔系因为呢样嘢啦，我哋当然梗系因为嗰啲
4: 唔该借过啦，
3: 唔该借，唔该系唔好意思打搅晒咁嗰只啦。好啦，嗰、那个旅游网站咧，佢话诶，而家通常你嗰个 check 房嗰个指令嗱，你唔系第一件事瞓落张床度先噶嘛？
4: No.
3: 第一件事咩要 check bed bugs 啦？当个将个皮夹推入厕所先，个皮夹首先要推入厕所，因为假设个地毡有 bed bugs， 佢、就唔会，因为一跳入厕所咧，你会睇到啊。仲如果仲想再下一城咧，就系、是、将个皮夹摆上去浴缸先，有咩事避开咗啲 bed bug 先，然之后你就会出去 check 咩？
4: 嗯
3: ，check bed bug 咯。
4: OK，
3: 你会唔会 check 床啊？
4: 我会开，会，但我会开窗帘先。
3: 嗯，
4: 打开个窗帘，跟住再个床嗰度咧就搞乱佢先，即系养开晒。
3: 搞乱。

0: 睇下冇啲正嘢喺度先咁样。系咯系咯系咯，就系咁。
1: 系啦 ，check 下呢啲 ，check 下 bad bugs 啊。
0: 跟住仲有一个好紧要嘅仪式，就系、是、都系同敲门有关嘅。我都系会除鞋嘅，即系 check 过晒冇事啦。即系决定可以留喺度嘅时候咧，我只鞋系会乱飞乱掟咁样咯。跟住养啲鞋出嚟。
1: 喂，你咪有听我哋做节目噶？
0: 冇啊。
1: 呢、
0: 這
1: 个
0: 阿妈唔俾我咁夜瞓觉。
1: 呢个亦都系啦，讲另二角度啊。不过咁样讲嘅，佢哋话咧潜台词咧就系、是、对鞋唔好摆得咁正。
0: 冇错。
1: 对鞋你就咁揈一揈就得噶啦，嘅意思咧就系佢哋会知道你唔系喺度长住，因为你乱糟糟。
0: 其实我主要
1: 乱糟糟，
0: 我主要系嗰啲。
1: 但系你做啱晒，
0: 我嗰啲系主要系反对呢个势力咧，就系、是、压迫我嗰啲。喺屋企嗰啲一定对鞋要摆得清清楚楚，出嚟玩出嚟威嘅话，呢、這个唔系自己地方，我仲唔系我话晒事。
1: 所以咧，即系调翻转我生活习惯，我就翻屋企，我就系咁样。所以我去到酒店，我会摆得好整齐嘅，所以咪就系调翻转。咁但系咧呢、這个旅游嘅杂志咧，佢就提议各位，你除咗 check bad bugs 之外，因为横掂你碌咗个厕所啦，佢叫你顺手
0: 冲埋
1: 掹一掹水掣，
0: 系
1: 个厕所个水掣
0: 都有嘅呢个。
1: 佢话顺手掹掹，佢话咧因为实在睇得太多呢一啲嘅 comments 呢啲分享咧，就系、是、原来咩都准备好啦，但系个厕所咧原来有 plumbing problem，
0: 一揿咪涌出嚟啦，
1: 系啦，所以佢话一有咁样嘅时候系最难。最难忍受的是这样，我可以忍受的电视不 work， 或者 WiFi 不 work， 或者个砌不得，但 bad bugs 啦，同埋个厕所个 plumbing 爆嘢漏嘢出嚟咧，系你最唔想嘅，所以佢叫你一入酒店咧，第一件事咧就系、是、要去厕所度揿水掣，
0: 我会揿厕所掣，跟住就开水喉、试花洒，跟住就出去开窗帘，跟住窗帘冇问题嘅时候睇下张床，跟住就踢鞋咯。养晒拖鞋出嚟啦，养晒我啲嘢出嚟嘅时候就话俾人听，嗱我系咁要住下，你睇我几乱。
1: 所以住酒店系有几自由奔放嘅一样嘢咧，我成日都好坚持我去旅行一定要住酒店。虽然有好多朋友系邀请我去佢屋企住，但系即系如果系嘅话，你觉唔觉得你可以接受到我咁做？或者何主任啊，啲鞋周围掉啦，啲毛巾周围掉啦，我嗰个系我啦，你接唔接受得到先？
0: 所以七姨妈唔好意思，我真系唔可以去你屋企住。
1: OK， 好，今日。我哋就讲到呢一度啦，好冇？
0: 小心落雨，我哋听日翻嚟再玩，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多伦多警方同省警合力调查之后，拘控三个男子，涉嫌透过网络进行儿童性虐待同埋性剥削等罪行。大多伦多地区汽油零售价预料听日急升7仙，去到19.59嘅近四年高位，周末会升穿2元。特朗普再度批评教宗，指佢接受伊朗拥有核武器。意大利外长话唔可以接受教宗受批评。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嚟到5月5日星期二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5: 系啊，黎伟杰你好。
4: 今日市况系比较淡静啊，但收市咧有唔错升幅，咁啊纳指同埋标指都系创新高噶。咁啊睇翻咧，唔系话啲重磅股升啊，而系反而见到咧，例如喺个 Intel 啊、英特尔啊，连续几日都系做好啊，带动气氛唔差噶。咁啊，另外咧见到中东局势方面咧，好似又转差翻少少啊。咁啊，市场咧其实系点样面对咧？系咪认为出现重大冲突嘅机会不大咧？
5: 睇下暫時嚟講咧，樂觀嘅，咁啊就今日睇到啦。咁因為大家睇到衝突嘅來源咧，就即係應該係嗰啲咁嘅快艇走出嚟，我諗可能係一啲滋擾性嘅嘢，然後美軍就即係對佢哋擊殺佢哋咁樣啦。咁就呢個行為咧，即係睇到咧，即係應該唔會話咧挑起大型嘅戰爭再打咯。咁所以呢個就而家呢個應該係市場上共識嚟嘅。 咁就呢方面咧就亦都開始佢哋如果係依啲咁嘅滋擾性嘅話咧，如果有美軍喺度護航嘅話咧，即係市場普遍上我哋有信心啦，應該有部分船係可以走到出嚟嘅而家。咁啊就拭目以待啦。咁大家即係睇睇啦，睇下未來幾日嘅發展點樣啦。就暫時因為咧，大家唔覺得伊朗有特別嘅軍力咧。

0: 之前嗰、那個嗰、那個政策市，咁原來就擁到咧呢啲嘅，根本嚟講咧 ，Intel 都已經被淪為係二三線股噶啦，已經咁就亦都係最近呢幾日做得幾好啊，咁啊帶動咧其他咧一般嚟講即係都唔差啦，咁就見到油價落翻啦。咁就亦都見到咧個債券嗰個意識率咧係會落翻嚟定翻啲啦。咁啊呢啲好明顯見到，如果油價一落咧，同埋意識率一開始落翻嘅話咧，咁啊個市一般嚟講都係做得好噶。呢、這個可以話差唔多係8% correlate 咗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市場就唔覺得有咩大嘅風險喺度住嘅。咁啊都係咧，即係樂觀地咁睇咯。大家就係摸住嘅，但係又唔係話好大行動，所以見到今日係淡靜。雖然升市啊，都係淡靜嘅。咁就大家唔抌咯，即係而家選擇係唔抌啲嘢出嚟住先，咁就再睇就睇定啲先，因為見到 ISM 嗰啲服務數據啊，同埋 ISM 製造數據咧都唔太曳嘅，咁所以咧嗰度咧經濟嗰個動力咧仍然係即係維持著 Intel， 我哋叫 Intel 係冇乜點話唔變咗樣嘅，咁呢方面咧對大市普遍上咧短中短期嘅後市咧都係比較睇樂觀啲嘅，咁我個人預計咧就應該咧就睇多幾日睇下嗰個海峽開成。如果是有开得顺的话那不排除呢，那现在跟着之后就我想就会市场会乐观一点，不排除下个礼拜又会做得好一点的，那暂时都是观摩大家观看为止啦，不要记得啦，跟着就今个星期之后有 ADP 的私人数据啊，还有非农数据那些出来的啦，如果那些看到呢就不是说太差，工资最重要工资的压力不是太上的话，那不排除呢个股市呢是可以去做好一点的吧。
1: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0: OK， 好，拜拜。
1: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3566点，跌咗71点；道琼斯指数收报49298点，上升356点；纳斯达克指数创新高，报25326点，上升258点；而标普500指数都系创新高，收报7259点，上升58点。纽约期油跌近4%，每桶系报102.27美元，跌咗4.15美元。纽约期金就报4568.5美元，上升35.2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3.44美仙，下跌0.03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2: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5: 10:36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一次交通情况。喺401嘅东行线喺 Mississauga Walk Collector 右边线受阻，而喺 Q 嘅 Express 右边线都有交通事故，导致401嘅东行线交通由401一路繁忙至到去 Kennedy。401嘅西行线方面喺 Allen 嘅 Express 左边线受阻，交通由 McCarran 一路断断续续至到427嘅转接位。QEW 加顿纳东行线在 Spadina 两条右线受阻，龙尾延伸 Jamison。 DVP 北行线方面在 Blow 的位置右边线有交通事故，交通由 DVP 的 Dundas 一路塞至到401转接位之后，在404北行线方面由 Steels 缓慢至到16街。400的北行线在 Finch 的位置三条右线受阻，而在 Harrison 的 Ram 线都有交通事故，导致400的北行线由 Shepard 一路挤塞至到去 Langstaff。 至于400的南行线在407的右边线都有交通事故未清理好，龙尾延伸至到去 Langstaff。 而至于现在在427的北行线 Burnerford 的两条左线仍然受阻，龙尾延伸至加顿纳转接位。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天气速递，
5: 多伦多而家普遍落紧骤雨，室外气温11度，相对湿度70%，吹紧26公里嘅西北风，阵风时速而家系大概33公里。预测今晚咧40%机会持续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6度。咁听星期三啦，全日都40%机会骤雨嘅，听日最高气温12度，最低系4度。呢一节嘅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6: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系调味。

0: 料嘅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0: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嘅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嚟性价比最高嘅美味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五月九日星期六晏昼四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86，系8973808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记得是五月九号星期六，李婷同我何志华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五月九号嚟到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一晚上八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
7: 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钟安妮。

0: 醒神，4:40进击喺度。
1: 喂，好难喎、
0: 啊，点啊？
1: 我头先走去尝试翻咧，我系陈皮啊，听翻细个啲落雨声嗰啲声啊，
0: 落
1: 我特登走出车嗰度，你细个有冇？我哋细个冇嘢做啊嘛，除咗电视之外冇嘢睇，
0: 滴答答咁系咪？
1: 落雨嘅时候我又唔出一街，我就会听雨声。头先我就走去听雨
2: 声，好浪漫啊！
1: 哇，心境平静咗几多啊！真系，
0: 粗心大意嘅司机同湿滑嘅公路，听住特特细雨系咪？
1: 系啊，即系成个人咧，即系。好乾爽，因为喺架车里边，
0: 跟住就语不知成为习惯。
2: 但好瞓噶，听佢啲雨水声系嘛
1: ？OK 嘅，
0: 系不过系嘅。今日咧冇下昼咧，你话浪漫又好啦，但系眼瞓都得嘅，
1: 好眼瞓，
0: 系有啲烟闷啊。出面而家亦都落紧毛毛雨啦吓，大家放工时间小心揸车。不过都系咧，今日主要话题啊。入油啦，
2: 唔夹计啦，老虎都入啊！
1: 喂，而家变动好大、啊，
2: 冇错。
1: 因为头先我兜一兜揸车见到咧，寻日同今日我特登睇睇油价，因为知道佢嚟紧又话升啊嘛。
0: 嗯
1: 佢有啲系169，有啲系179咁样，好唔同。
0: 哇，你见到169
2: 系咯，你唔快啲打翻两针先啊？
1: 唔系你知我，你知我呢几日。唔系我人生都系周围去揸车啫，其实我系唔翻电台咧，我嘅插电方法就系揸车啊嘛，揸到自己最攰最后一刻先冲翻屋企瞓觉啊，冇得翻屋企嘅我嗰啲。
2: OK，
0: 浪子一般，
2: 用尽晒啲油先。
1: Max Speed 啊，嗰套电影啊，唔俾停车，你记唔记得？先揸布落嗰套，
0: 你做咩机场跑道度打圈？
2: 冇错，你立架巴士嚟就揸住先。
1: 唔系，所以我咪懒路定。我咩油价见过，我未见到100几嗰个数目字，咁点知今日一出嘅时候就，哎呀，又系到我啦，
0: 两蚊都就嚟见到啦。嗱，因为咧，我哋今日嘅油价咧有两个讲法嘅，今日油价咧平均咧有讲话系105.9或者108.9，唔紧要，总之听日咧而家预测咧系升7仙或者10仙啊，基于你系计边条数啦吓，总之听日油价咧。就是105.9噶啦，咁啊預測今個星期咧係會升穿2蚊嘅，咁樣
2: 嗱，即係到2蚊咯 ，Ken 仔嗰個
0: 咩啊
2: 價位喎，
0: 我價位咁樣，
2: 我就開始係啦，開始諗啦，
0: 我話開始諗啫，諗啫嘛，
2: 處變不驚係嘛，計數喺度
0: 諗啫，成日都要諗下嘢噶啦，
2: 諗啊諗啊就到啦嘛，成日啲人都話，
0: 我之前你唔諗啊，我之前先瀟灑，我之前。

0: 唔使谂啊，而家先嚟谂下。
1: 啱，真系两蚊嚟紧啊，真系唔系讲笑啊，
2: 过晒心理关口噶啦。即系如果投资顾问讲咧，即系冇关口过噶啦。而家呢晚就入咗去算噶。
0: 你有冇编号噶？
2: 编号啊，睇下你住咩区咯。十六街算唔算编号啊？
1: 十六街二百
0: 个。好，咁啊，讲起咧呢样嘢，另外都要提醒大家，我哋作为呢个安省嘅市民，后日咧12:55唔使惊，淡定有钱剩。点解咧？我哋对上个星期因为讲过话，我嗰个 emergency alert 嘅，正确嘅名字咧，我哋呢个加拿大国家紧急警报系统系叫 alert ready 嘅。OK， 我哋之前话我哋叫几好啦，但系公民教育又做得几好啦，咁啊。得闲就做下测试啦，咁跟住有起事上嚟就真系可以有生效啦，有功用啦咁样，咁所以定期测试咧又嚟啦。后日星期四咧，5月7日咧就会喺12:55晏昼，即系食紧 lunch 嗰段时间咧，就会进行嘅。
2: 即系我哋都别噶咯，
0: 系
2: 我哋广播都会别，
0: 广播都别啦，系啦，包括你手机有 LTE 或者 5G 嘅网络嘅话，大部分你唔会识得到嘅，但系即系唔会可以关到呢个功能嘅。OK， 大部分都会收到啦，跟住之后咧。收音机广播是会的 ,ok, 是啦，咁即係代表住我哋呢个100分生活圈呢，喺临收节目前
2: 12:55
1: 大家一起收听呢个 Amber
0: 啦，就可以佢就可以 tag 定呢个系Alert Ready 啦，跟住之后电视都会㗎喎。
2: 哦，
0: 系啦，电视广播咧
1: 就
0: 系会收到，系啦，都会收到呢个 emergency alert。咁啊，唔使担心啊。啊，成日我哋要提大家咧，就话咧唔好混淆，因为咧嗰个咧讲明俾你听咧系 testing 啊。
2: 系系系。
0: 如佢会喺个内容度会咁样讲噶嘛，话俾你听系一个 testing 嘅，唔需要担心，唔需要做任何嘅嘢咁样系。咁但系假设，哇，如果咁啱喺嗰段时间，可能前一分钟、前五分钟，或者后一分钟、后五分钟，突然之间有啲咁嘅事情嘅话咧。咁你就要提高警觉啦，即係要望一望个内容啊，究竟呢次个系 testing 啊，定系真系一个实际嘅内容呢，咁呢个要搞清楚囉。
2: 呢个你讲得好啊，即係你唔该睇睇啦，因为通常一嗲我哋就感识佢㗎嘛。但其实嗲系咩嗲呢，系 testing 嗲啊，定即系有事嗲呢，我都会立两眼嘅，系知道会突然间吓亲㗎啦。
0: 係因为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唔系一定 Amber Alert 㗎嘛。Amber Alert 我哋其实都想帮手啦，即系虽然啦，成个譬如就算安省咁样啦，佢可能远至有干群 Huntsville 啊，或者去东面啊、西面啊。都会我哋会接收到，咁啊唔关我哋事啦，架车点会嚟到嗰度我哋睇唔到帮唔到手啦，咁但可能真係有时喺 GTA 里面发生，咁可能你揸下车无论嗰个可疑人物
1: 就
0: 喺
1: 你
0: 隔篱係咪先，咁你想通报下啦，同埋仲有好其他嘢㗎嘛，我哋之前讲过灾难性嘅嘢都会发生㗎嘛，
2: 天气嘢
0: 天气嘢，突然间譬如大冰雹或者係龙卷风嘅，佢可能都会落一个咁样嘅 emergency alert 嘅，咁所以呢样嘢大家都要留意返嘅，知唔知道？
2: 知道。
3: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每三位成年人就有一位处于糖尿病前期，对于血糖水平高于正常但尚未达到糖尿病标准的群体，及早干预血糖水平可以恢复到正常，避免终身服药。野花牌绿蜂胶经官方以临床资料审批，具有促进血糖代谢、帮助维持健康血糖指标的唯一一种蜂胶产品，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电话、微信、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416-888-6868。
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5: 今日 KOL 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6: 唔做 follow 啊，皆因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KOL 之前，不如我哋补充少少资料啊，因为我有兴趣听呢单嘢。
2: 呢单我。直头系冲住 Ken 仔嚟噶，我一见到细细段啫，你睇下得嗰几行字啦，我都
1: 即刻就
2: cop 咗落嚟咧，
0: 愿闻其详，
2: 应该要放到有咁大得咁大。
0: 愿闻其详。
2: 嗱，香港消息啦，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罗淑芬、罗淑佩啊，咁啊啱啱讲咗就系话咧，香港迪士尼营运咗20年咧，终于还清晒贷款啦，用咗20年时间，真系哇，呢个工程真系浩瀚。
0: 我冇争你钱啊！我 free 啦，
2: 系咯，我哋终于
0: 自由身啊，
2: 公断咗啦，
0: 系啊，好奇妙啊，奇幻世界啊，
2: 好开心啊！咁香港迪士尼啊，我都去过 ，Ken 就去过，
0: 去过
2: 啊，咁啊细啊细啲，不过我中意佢唔使排队咯，同埋半日玩晒咁样，你可以留耐啲啊，得早啲走又得，
0: 其实唔错噶，
1: 唔使还队。 排到几好嘅啫。
0: 睇下你咩时候啦，但系普遍嚟讲，比起 K

0: 其世界其他嘅迪士尼嚟讲咧，佢系真系冇咁多人排队，即系排队时间冇咁长嘅。
1: 系、哦，唔系我去嗰段时间就清闲嘅、嗯，我讲紧1819咁上，
0: 1819都清闲、嗯。我嗰阵时可能系即系内地嘅旅客少咗嘅时间啦，系啦。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就系佢有阵港味，因为其实全世界唔同嘅迪士尼咧，其实都有佢自己本地阵味喺度嘅，唔系斋迪士尼味，系有啲 local 味嘅。
2: 港味啫，咩有啲咩？
0: 即系譬如嗱，佢啲 announcement 同埋啲表演，佢加插埋啲广东话入去，跟住之后咧，佢啲职员即系佢所谓嗰啲 cast member 咧，就算扫地啊，或者帮你去维持秩序嗰啲咧，佢哋都会加同你互动嗰时咧，都会加啲香港嘅元素喺里面，咁所以其实系几好玩嘅，我觉得唔错嘅。
1: 我觉得个颜色色水都有啲唔同。你知香港啲濕度啦，即係我記得我細個去美國嗰個係唔同顏色嘅，即係成個樂園嘅色水啊。咁我覺得嗰陣港味喺我個眼嗰度見到，我話你係覺得迪士尼，又好似覺得唔係好迪士尼，又好似喺香港，又好似唔喺香港咁樣，啱啱介乎喺中間啊，太拉鬆啊！
0: 咁點樣咧？還完曬啲債有咩好處啊？
1: 首先帶嚟嘅經濟利益方面啦，咁係1675億港元嘅增加，記住增加。唔系全部嗰啲钱入晒袋嘅，系增加咗啫。亦、都制造咗34万个职位就业，好事嚟噶。Ken 仔都见咗工啦，
0: 系啊。
2: 嗯，
0: 你又见
2: 咗
0: 工，
2: 见咗工系。
0: 哎呀，我真系好开心。
1: 唔系，如果我喺香港，我都会见。
0: 系，
1: 即系去打下鼓啊。
0: 扮咩啊？
1: 去唔知就是但啦。
0: 扮咩？
1: 你笠咗个头套，扮咩都得噶。其实，我想扮公主得唔得？
2: 都得。
1: 我认清就公主，
2: 大受欢迎啊！
1: 大受欢迎，我都觉得。咁喺乐园里面呢嚟緊嘅将来呢将会而家还清晒债之后呢一身轻啦。一身轻之后应该点做呢就是、向前望。咁第一件事就係扩建工程啦。咁正在其实进行緊嘅。咁我唔知佢仲隔嚟仲有咩地可以再扩建啦。
0: 我肯定有听朱古力讲嘢啦，还晒啲钱梗系继续使钱啦。
2: 系啊，其实继续借。
1: 继续借。咦系喎，再廿年。
2: 再廿年。
1: 唔系好老实讲而家个。地步系细嘅，变咗佢想再搵多啲钱咧，系难啲嘅、嗯。你要再增人流咧，佢而家要跨多啲地方出嚟，再扩大个乐园啦。
0: 应该嘅。
1: 咁你睇海洋公园都我哋细个去同而家去两样嘢嚟噶。我细个时得啲啲咁多嘅啫嘛。我细个。
0: 不过海洋公园而家好惨，
1: 而家有第二个故事啊，好似欠债累累添嗰啲。
0: 同埋好多嘢唔 run 添啊。嗰啲机动游戏净唔喐啊，都冇人玩，
2: 冇人玩嘅，
0: 我咪嘥电啦，唔使摆喺度
1: 即系斋睇。你睇下呢一个咩冲锋车几咁冲锋，但系冇开嘅啫，咁样
0: 系啊，海盗船啊，
1: 但系好唔海盗，但系唔喐嘅，
0: 冇嘢出去立啦，所以而家唔喐住。
1: 嗱嚟紧应该会吸到人去嘅，因为点解咧？有漫威嘅主题乐园啦，亦都有 Pixar 嘅主题乐园项目咧，将会带入呢个香港迪士尼嗰度嘅。咁啊，多呢两个咧，好老实讲，如果又唔系咁逼人咧，我宁愿翻香港去都唔会。特登走去其他地方去逼一逼。
0: 啱啱已经前排开咗㗎喇，冰雪奇缘啦 ,Frozen 嗰、那个。
1: 哇你哋个。
2: 我哋去咗嘅。
0: 我有去。
2: 哦、okay。
0: 因为我啱啱几时啊已经我、一年前嘅事。
2: 一年前。
0: 一年前呢我同我仔去啦，咁啊香港日本啦，两个迪士尼咁啱都已经开咗呢个冰雪奇缘嗰个拍。我觉得系正㗎，几好玩㗎。
1: 喂题外话呢，日本同香港个 size 争几多？你去东京嗰、那个。你系咪去东京个迪士尼？
0: 东京有两个，东京有 Disneyland 同 DisneySea 嘅。
1: 咁、你去咗边个？
0: 两个啱啱嗰年我就淨係去 C， 咁但系两个都有去过。咁但系两个你同香港比呀，应该一个一比一咯，即系佢系其中一个，
1: 差唔多
0: 其中一个嘅 size 啦，系咯。
1: 但我睇网片咧，啲人排队排得好癫嘅，入门口都要人山人海嘅，即系睇 concert 咁样嘅、
0: 但系咧，因为好抵，因为日本系全世界最平嘅迪士尼嘅 park。
1: 哦，
0: 如果计翻嘅话，
2: 啲纸税要抵啦，系咪？所以咁，
0: 就算你唔计纸税咧，佢哋就算你谂下，佢系最平嘅票系唔使10000嘅，即系100蚊都唔使。
2: 哇，咁好抵啊！
1: 咁唔怪之得啦。
0: 但系你港纸嘅话，你起码都300至500蚊啦吓。
1: 嗯。
0: 啊，唔止 ，sorry， 500几蚊啦。
1: 嗯。
0: 所以系过100蚊嘅，啱啱好应该系 high 住100蚊。咁如果你美国嘅更加系啦。
1: 哇，美国仲
0: 好几两嚿水一张飞啊！咁所以咧就系咁啦。好，咁我哋跳一跳翻去 KOL 啦。妈妈 KOL 今日系边个妈妈咧
2: ？KOL 今日咧就呢个外国人啊吓。咁我哋纪念呢个就系林肯嘅妈咪林太。
1: 几快回应你？
2: 系啊，
0: 古今中外啊嘛。
2: 古今中外，
1: 你寻日就系加咗个古今中外
2: 啊嘛。
0: 今日中今日咪外咯。林肯系讲紧美国前美国总统林肯嘅妈咪。
2: 冇错，系啦。咁啊，阿 Ken 讲咗林肯就系总统啦。佢几时出世嘅咧？咁就1809年嘅。咁啊，佢 究竟点解妈咪咁巴闭咧？首先佢就系一个同上我哋琴日呢个咪欧阳修系咪？咁佢嗰个家庭嗰、那个即系出身都系差唔。

0: 到一个都系冇资源嘅地方，
1: 贫苦
0: 嘅，咁佢就呢个 Kentucky 一间好破旧嘅木屋度出世咁样，咁佢做咩嘅咧？屋企人佢就耕田啦，跟住劈柴啦，跟住又做好多嗰啲担担抬抬嘅工作咁样，咁跟住就一路都系冇好难成功嘅。但系佢妈咪咧就系叫林太，林太个妈咁嘅妈个名叫咩咧？咁就系、是、啊，首先搵翻个名。
1: 咁又唔系外国人咯、啊，林太
0: 冇错，Nancy Hank Lincoln and Nancy Hank Lincoln。咁佢做咗两个好代表性嘅嘢嘅，因为佢细个冇书啊嘛，冇书读，咁但系咧佢屋企里边咧就有圣经。同埋有得幾本書嘅啫，但係佢訓練佢林肯做乜嘢咧？佢話咧一定要咧，你唔係齋認識嗰隻字，佢話咧一定要咧大大聲讀出嚟。點解要大大聲讀出嚟咧？就訓練佢膽量。點解會訓練佢膽量咧？因為如果你有睇過歷史嘅時候，林肯未做總統之前咧，佢就係一位律師嚟嘅，就係善於係去幫人打官司咁樣嘅。咁所以由細細個開始咧，就係開始就係去朗讀，跟住大聲，跟住咧佢媽咪咧就會同佢討論究竟呢個聖經故事點解會咁樣㗎？究竟入邊個內容係點樣？就不定咁樣喺度
1: 講嘢同辯論嘅能力。
0: training 佢 ，training 佢咁啊，所以咧令到佢慢慢嘅時細個嘅時候就有呢種咁嘅能力喺裏邊。呢、这个第一啦，咁就系呢个知识上面啦。第二就系教人咧就要诚实，咁啊诚实乜嘢咧？话说细细个林肯嘅时间咧，佢话喺佢年青嘅时间就做咗一个售货员嘅工作，跟住咧佢就话说找钱咧就找少咗几个仙俾个客人，跟住佢同妈妈讲：妈妈，我呢度多咗几个仙。跟住佢阿妈就即刻话俾佢听：你一定要而家行翻去人哋嗰间屋嗰度。跟住咧就要還翻嗰啲錢俾佢，咁當時梗係冇地鐵又冇巴士噶嘛，咁啊又冇馬車噶，佢真係咧行咗幾粒鐘咧就走翻去嗰個客人個屋企嗰度敲門咧就還翻啲錢俾佢，咁、
1: 哦、
0: 形成咗咧就呢兩個咁嘅叫做最大嘅叫做骨幹，就形成咗佢嘅性格，就係、是叫做正直同埋有呢個叫做辩论嘅精神喺里边。好啦，跟住发生咩事呢？跟住另外第三件震撼嘅事咧就发生咗啦。佢九岁嘅时间咧，佢妈妈就死咗过身。咁好多时候咧，好多嘅叫做咧精神支柱死咗嘅时候咧，佢好多人都会崩溃。但系林肯冇，佢话咧佢系会话俾妈咪听，佢系我会努力做人，要做得比更好。咁样咧，跟住咧就成为一个更好嘅人。跟住佢长大之后发生咩事咧？佢长大嘅时候咧，唔系做律师以为哇顺风顺水啦，咁啊跟住做总统，原来都唔系咁样嘅。佢系做咗总统，唔系佢做咗律师，跟住就去选州政府输咗，跟住又选其他选咗省先，选省嘅时候输咗，跟住选州政府又输咗，一路输落去，全部都一路输落去，做最尾嘅时候。終於俾佢可以到咗最後嘅就係做咗美國總統。咁、到咗做咗美國總統嘅時候，亦都係最美國最艱辛嘅叫做一個時刻係咩事呢？就係嗰陣時就係呢個叫南北大戰。咁佢當選總統嘅時候就啱啱就攞咗最難嘅一項嘅任務，就係、是、要將南北呢兩個地方咧就可以搞掂，即係佢要同南邊嘅打仗。因為佢要解放黑奴嘛，大家都知佢要解放黑奴，咁就係要同南邊打仗。但係佢亦都慢慢教咗佢一個道理，就話唔可以對你嘅敵人殘忍。你用最少嘅伤害去战胜呢个叫做打赢呢场仗，咁结果佢真係做咗咗。
1: 通常我睇啲劇呢话唔好对敌人残忍呢，就直接了结咗佢。
0: 我知点解啦，咁总之佢
1: 唔好俾痛苦。
2: 你睇啲港产片嚟嘅，
1: 唔好俾痛苦佢，直接搞掂佢。
0: 咁结果亦都顺利呢，就係将呢个叫做南北呢个。呢场仗就搞掂咗啦，赢咗啦，跟住就最犀利嘅一样嘢就系解放黑奴啦。最尾嘅时候就系将呢个国家如果冇林肯赢咗个咧，分分钟咧就会变成两个美国，一个南一个北咁样。咁而家即系话咧，呢、这个叫妈咪，佢就喺呢个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将呢个叫做人生嗰个智慧就俾咗佢。咁但系佢最尾讲一句说话嘅，佢话 All that I am and hope to be。I owe to my angel mother， 即系话咩咧？我嘅一切同埋我希望成为嘅一切，都系归功于我天使一般嘅妈咪。就系呢一句嘅说话，
2: 即系教养好紧要。
0: 系啊，即系话喺冇资源嘅时候，就算我哋屋企冇资源嘅时候，妈咪嘅即系嗰个精神嗰个教养咧，如果你灌输得好咧，其实好正。
1: 同埋咧，你头先讲找少钱咧，佢要行翻过去咧，唔好睇少一啲个别嘅事件。呢啲个别事件咧，可能就系一下咧就可以令到改变咗成个人生同埋个价值观嘅。好，咁啊，今日咧就系讲林肯之母啦，就亦都系妈妈 KOL 嘅其中一。个一集啊，希望大家上到 post 啦，俾个 like， 参与长城拍卖评估行送俾我哋鼎泰超市集团10蚊购物券嘅抽奖。
3: 今日 KOL 由长城拍卖平安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六四七。

0: 533-3888，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天下起雨了，咁而家出边系骤雨之中啦，咁啊室外气温11度嘅，吹紧26公里嘅西北风。今晚咧就跌到去系0上6度啦，4%机会骤雨嘅。咁呢场雨系落到听日星期三，全日40%机会都骤雨之中噶啦。听日最高气温12度，最低系4度。咁落紧雨咧，梗系要揸车小心啲啦，因为而家非常多嘅事故啊。设定一东行线 ，Osaka Road Collector 右边受阻，跟住 Kyo Collector、Kyo 嘅 Express 啊，右边线受阻。对面线嘅设定一西行线喺 Allen 嘅 Express 左边线有交通事故。再讲翻市中心啦，而家喺 Garden 啊东行线。Spadina 两条右线封闭之中， DBP 北行线在 Blue 的位置右边线受阻，交通现在登特士一路挤塞至到401的转接位，再在404的 Steels 缓慢至16街。400的北行线 Finch 三条右线封闭，400的南行线407右边线都是封闭之中。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5: 5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88元，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市三个男子因为涉嫌儿童性虐待和剥削而被捕。多伦多警队上个月28号至29号联同安省省警在市内合力进行有关的调查，之后拘捕这三个人。警方透露有三个男子在一个社交平台上面联系，安排同一个儿童见面，达成性目的。三个男子都有前往和有关的儿童进行性接触，三个男子之后都被捕。他们是分别20岁至40岁，全部都是多伦多的居民，一共被控6项涉及引诱未成年人士的罪名，稍后分别提堂聆讯。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联络警方 416-808-8500 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 416-222-TIPS-8477 提供消息。王家琪已经宣布瓦解了一个在大多伦多地区和灰省活跃的大型洗黑钱和反毒集团，行动里面检获超过160公斤毒品，市值超过440万元，拘捕了6个男女。当局表示这项调查历时18个月，联同多支地区警队在多个地点执行超过30项的搜查令，切断集团毒品供应链。被捕的6个男女是来自灰省温地可、多伦多和密西沙加，年龄介乎30岁至52岁，被控反毒有关的罪名。当局对在逃一个疑犯发出通缉令。大多伦多地区汽油零售价今早普遍维持在每公升188.9仙。根据关注油价的前国会议员 Dan McTeague 的预测，听日油价会急升7仙，去到195.9的水平，会是近4年来的高位。展望周末，本地汽油价格估计会升穿2元的关口。Dan McTeague 是本国关注能源可负担性组织 Canadians for Affordable Energy 的负责人。他早年曾经担任大多伦多国会议员长达17年有多。多伦多地区历来最高油价纪录是2022年6月俄乌战事初期的2.15元。至于西岸卑斯省汽油零售价就普遍较高，温哥华近日每公升去到2.22的水平。安省政府宣布连续第5年举办名为 Level Up 的大型技术工种职业博览，预计吸引超过6万个学生、教育工作者和求职者参加。博览会的目的是推广技术行业，应付省内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省长杜格福特表示，为了落实省府2360亿元历史性基建计划，安省未来10年需要额外增加40万个技术工人。 他强调政

0: 政府会系继续投资创新计划，协助青少年掌握技能，投身需求量大而且薪酬优厚的行业。博览会会在今年9月23号至12月10号期间巡回全省12个社区举行，为期29日，展示144种技术工种，设有互动展览和亲手示范，安排雇主、工会和培训机构代表和参加者直接对话。首场博览会在9月23号在 Colbert 举行，之后移师京士顿、咸美顿和渥太华等地，最后一站12月初在密西沙加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批评教宗，指他宁愿接受伊朗拥有核武器，而意大利外长说不可以接受教宗受到抨击。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后日会到访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批评教宗，他接受保守派电台节目主持人的访问的时候说，教宗宁愿谈论伊朗拥有核武器是可以接受，特朗普认为这样会危及很多天主教徒和很多人的安全。意大利外长塔尼亚反驳特朗普的言论，他在社交平台表示不能够接受针对教宗的攻击，因为对和平事业没有帮助。他支持教宗的言行，又说教宗的言行是捍卫对话、人类生命价值和自由。意大利政府致力透过外交确保所有冲突地区和平稳定。而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就表示，教宗已经是作出回应，没有任何补充，也都指出教宗的回应是非常符合基督徒的精神，正在履行职责，宣扬和平。各位，这节新闻报完了。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蚊8毫8，电话416-321-3318。
2: 腌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连腌尖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下午5:07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时交通消息。喺401嘅东行线喺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右边线受阻，而同样都系东行线喺 Q 嘅 Express 右边线有交通事故，导致401嘅东行线由4101路繁忙至 Kennedy 嘅 Express 同 Collector。对面线嘅西行线方面喺 Allen 嘅 Express 左边线都有交通事故，交通喺西行线由麦卡文断续续至427。现时 DVP 的南行线是 Finch 在 Lawrence 的位置， Ram 线仍然持续受阻的。交通现在404的南行线由 Finch 一路缓慢至到 Lawrence， 继续在加顿西行线方面就由 Park 路缓慢至427，再是多车至的士。QE 加顿东行线方面在 Spadina 两条右线暂时封闭，龙尾延伸至到 Jamison。DVP 的北行线留意在 Blow 的位置右边线有交通事故。DVP 北行线交通呢，所以就由 Dundas 一路繁忙至401的转接位，继续在404的 Steels 牌至到去16街。现时400的北行线非常繁忙，因为 Finch 的位置三条右线受阻，导致交通现在由 Shepard 一路繁忙至到去 Langstaff。 至于在410的北行线只有407缓慢至到去 Bouverde。 427的北行线 Burnenford 的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交通现时是由 Gardiner 转接位繁忙至 Burnenford 早前的意外位置。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 Germain 新之美高级

0: 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咁啊，而家天气咧都系颇差嘅，落紧雨之中啦，所以大家请小心驾驶啊！室外气温11度，咁啊骤雨居多，兼啊而家吹紧26公里嘅西北风，预测今晚40%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去6度。咁听星期三咧，全日都40%机会骤雨噶啦，最高气温系12度，最低系4度。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erc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味饼店。
4: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记得是5月9日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华会在 Marfield Mall 2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日来到 Marfield Mall 2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len 的 Mar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我何志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6: 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7: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8: 剩翻佢一两字啊，老虎都买649啦，耶！
7: 五点钟威化。
9: 讲啲我哋加拿大嘅嘢啦，咁就餐厅、餐饮业啊，咁
10: update 翻先。
9: 哦，系，唔好意思，唔该晒，唔该晒阿方提我，亦都唔该晒新闻部咧提供一个 update 嘅。我哋头先讲嗰个 emergency alert， 即系 alert ready 咧，头先讲啊12:55啊嘛，
10: 系
9: 正确嚟讲，我哋安省啊吓，佢哋咧系 address 咗个时间。总之而家正确嘅时间咧系星期四5月7日，即系后日啦，下昼1:55。1:55嘅时间啦，
10: 褪后咗一个钟头，
9: 系啦，冇错。咁啊，即系边个节目时间啊？
10: 系
9: 即系
11: 沙飞宝之前，
9: 沙
11: 都系100分生会咋？
10: 系系
9: 两点，仲
11: 两点啊嘛，
9: 系到两点，即系佢哋
10: 埋尾嘅时候，
9: 反而系埋尾嘅时间。O K， 好啦，咁就总之系100分生活圈嘅时间，1:55咧就会咧就呢个 emergency alert 啦。
11: 多谢新闻部，
9: 唔该晒。O K， 咁啊就餐饮业啊，咁啊餐饮业咧。直情齋講啲數字俾大家聽，等大家咧有
11: 呢度
9: 加拿大成個加拿大，
10: 成個加拿大，
9: 因為呢個係加拿大餐廳協會發布嘅一個季度報告嚟嘅。OK， 咁就話啦，嗱，咁而家2026年啦，大家想象到咧，一定係不景氣噶啦咁樣。咁嗱，其實我哋加拿大人咧，究竟加加埋埋咧，每日咧係用餐幾多次咧？全個加拿大我哋幾多人口啊？4000萬係嘛？
10: 唔知幾多，我真係唔知道有幾多。
9: 4000万人口，咁咧，总之每日出外出用餐咧，就系大概2300万次，
10: 即系平均
11: 有啲人食几次喎，
9: 系啦，有啲人可能一日三餐都喺出边食。
10: 我明啦，明啦，明啦。OK， 总之出去食就2300万次，
9: 系啦。总之外出用餐嘅次数系2300万次。
10: OK， 好，
9: 无论你食咩都好啦，你就咁买个老麦又好，或者你餐厅度 fine dine 都好，总之2300万次咁样，
11: 4100几，
9: 系啦，
11: 总人数啊，
9: 系啦，4000几万啦，
11: 4100几万，
9: 啱啦。咁跟住之后咧，呢啲消费行为咧系维持紧咧呢个餐饮行业里边全个加拿大吓100万个就业职位嘅。嗱，呢啲基本数据知道啦。
10: 嗯
9: ，OK， 咁但系咧，报告就指出啦，有一半嘅餐厅经营者咧喺第一季度，即系今年头一季嗰度咧，
10: 系
9: 销售额咧系下降咗嘅。
10: 嗯
9: ，OK， 咁咧超过一半嘅经营者咧仲话咧数量系减少，即系顾客嘅数量系减少咗。因为其实咧数客其实理论上系应该系正比嘅，顾客减少，咁你个销售额应该系少咗啦。咁但
10: 系
9: 有时候有啲特别嘅情况就

0: 可能佢哋咧，即系啲人有钱储，你慢慢慢慢咧 ，per spending 咧会多咗，即系每个人使嘅叫嘅嘢会食贵咗，或者食得多咗都唔定嘅。
1: 单个餐价高
0: 系啦，但系总之两样都系下跌咗噶啦。OK， 咁样咁而去到71%啊，71% 嘅经营者咧就话咧佢哋嘅盈利咧系直情有下降添嘅咁样。嗱，如果我哋比较喺上年咧，上年原来全年咧系增长咗2.4%，唔系好多。
1: 去年原来有加
0: 都有得加的有得升他们的盈利增长是 2.4%、但是呢现在预测报告就说2026年呢应该是将会下降 0.2%。
2: 但是现在的环境这么差看看你有又加啦我们人工可能又是没有升到啦所有我们的消费的东西又高了啦那么即是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叫做悭得就悭的时候就将那个出外用餐的 budget 就缩了。
0: 是啦我们去少了一定啦那而他们经营的成本也都多了食本成食品成成本人工的成本客流量减少全部都是三大因素啦。咁咧，而家就直情话咧，有36% 嘅餐厅，即系讲起佢哋经营啦，系而家咧36% 系处于亏损或者啱啱好收支平衡嘅啫。
2: 嗯，
0: 即系收支平衡或以下嘅，
1: 打个和算赢，
0: 打个和真系算赢啦。你赚已经，
2: 赚
0: 到咁样啫，我已经威过好多人啦。咁意思 ，OK？ 呢个比例系几多？是2019年即是 COVID 之前的3倍咁多、,OK, 即是以前呢大部分的餐厅呢都起码平衡到或者赚钱的但是呢现在有36%的餐厅呢是蚀紧、甚至乎呢即是平衡甚至乎是蚀紧的咁样。好啦咁最后讲出一个 message 呢就话而家餐厅协会呢佢哋就话呢呼吁全国的所有食品呢都永久免除 GST。
2: 啊、之前好似有呢条桥噶嘛，系咪？我哋记得好似系免税噶嘛，系咪
0: 啊？到而家都未倾成嘅，所以咧佢哋继续呼吁紧、就系话啦，其实咧原来咧根据有啲有啲系符合经济学嘅一个原理喺里面嘅、就系话咧系扭曲咗消费者行为同埋税收公平嘅问题嘅。OK， 嗱，因为咧如果咧首先你免除咗 GST， 咁喺无论系用家即系市民定系做餐厅嘅，都会有个经济缓解啦，系咪先？咁、当然未必可以转介到直接喺我哋嘅消费者嗰度嘅，咁但系起码喺餐厅缓解咗先，跟住之后我哋就可以变上佢哋嘅价钱，
2: 我哋悭翻13，
0: 成本低咗，我哋可能会去即系可能平啲啦，咁样
1: 等佢有得做先啦，即系意思
0: 系啦，系啦。咁、因为咧，点解咁讲咧？就系话啦，嗱，你谂下佢哋攞货嘅时候咧，食品嘅佢哋会根据唔同嘅地方咁去买唔同嘅食材啊等等啦，或者有啲材料咁样啦。咁咧，因为唔同嘅地方咧会征收唔同嘅税率，咁样咧其实喺经济学嚟讲咧系叫做扭曲咗一个消费者行为嘅。OK， 亦都削弱咗咧，我哋而家要改善咩？就系改善个负担能力啊嘛，系嘛？咁两样嘢咧都系负面嘅影响嚟嘅。咁所以而家呢个议题咧，其实喺即系我哋啲更加
1: 高层次
0: 执政嘅人嘅时候咧，系需要一啲讨论嘅咁样讲法咁样。咁呢个一个基本嘢俾大家听啦吓。咁亦都知道就系话，我哋其实作为市民嘅话咧，原来我哋咧都系即系帮衬紧餐厅，但系咧佢哋其实咧真系经营系几困难嘅咁样。咁所以咧都问下你啦，今日威化个题目，首先带咗出嚟先啦，就问。你有冇经常外出用膳呢？咁有冇因为经济压力咧而减少咗嘅 ？OK， 咁啊，俾少少 comment， 等我哋咧即系听众们都互相知道究竟我哋嘅消费喺食品方面系点样啦吓。咁亦都参与留花专家 Chris Wu 100蚊 gift card 嘅抽奖，但系仲有一条题目，咁样就话咧。阿特朗普你知好兴而家中意玩 AI 图间唔中就串下人咁样咁系咪先？
1: 佢日日都系靠呢啲发布，唔系而家以前好少嘛，以前有新闻部啊、新闻处啊，有正式渠道噶嘛。而家我就
0: 系
1: 渠道，我晚晚咧半夜三更发现。
0: 但我都怀疑紧嘅啦 ，True Social 咧系佢自己嘢啦。咁我亦都怀疑紧咧，究竟个里面啲 post 咧系咪全部都系佢嘅主意？定系同埋系咪佢自己制作？
2: 我觉得有幕僚嘅，
0: 系啦，我觉得都有条添嘅，有条添嘅。
1: 但我觉得通常去到呢啲咁中意 control 嘅人，又将啲钱又 passport 印佢样嗰啲咧，系要经过佢审批嘅，即系可能佢会 ban 桥啊、俾桥嗰啲嘅。
0: 系咁啊，最新咧玩咩咧？玩 Uno 啊，或者 Uno 啦，嗰个又系嗰卡牌啦。咁咧佢又点样咧？画面咧就系佢好得戚咁样攞住一手牌，就系 Uno 嚟嘅。咁啊对外，即系佢牌底咧就向外咁样嘅，就 show 到咩咧？就是六张 WOW 卡，
2: 哇！玩晒六张 WOW 卡
0: ，WOW 卡就是变色牌，即、就、系、是、万能卡啦，即系可以任转颜色咁样啦吓，咁样。但系，有北，我呢个团队如果系佢自己或者呢个团队嘅咧，都要打少少嘅 pat pat。点解咧？因为伊朗咧即刻同佢咧就作出一个反应啦，就话
2: 系
0: 你手牌咁渣嘅，你仲有六张牌喎。佢另外一张回应咧就系咧一个伊朗嘅军官。咁攞住四张
2: 就赢咯，
0: 仲要呢有3张系 draw four，
2: 系
0: draw four 你知道啦 ，draw four 再加转颜色噶啦
2: 俾对家加四
0: 再加一张系 skip，
2: OK，
0: 咁佢就话啦，嗱，我呢四张已经劲过你，仲要呢 Uno 咩啊，斗小牌嘛，你揸成6张成手牌，有牌你玩啦，我揸4张我赢硬你啊，咁样咧就。
2: 引起呢个

0: 风波啦，
1: 嗰啲大战
2: 王晶嗰啲赌片桥嚟噶，点样玩13张头赌二赌未赌嗰啲啊？
0: 五条烟
2: 系直头嗰啲桥嚟噶，系
3: 大傻先整一手出嚟，跟住之后咧，阿刘华咧就整咗副，哎呀，炒翻你转头啦，咁样嗰啲咁嘅嘢。但系咧嗱。咁啊，跟住咧，我就行咯，新行咯，又走去 search 下咧，就 search 下 Uno 嘅一啲正規嘅玩法。因為咧，我第一樣嘢睇到就話咧，我曾經玩過一個 rule 咧，就係話咧，最後一個咧一定要 number 牌嘅。
0: 我都知道呢、這個係，但係不嬲都係。嗱，
3: 跟住之後我就所以咧，根據呢樣嘢咧，我就上去 search 一下。因為咧，佢哋嗰兩手牌咧都係冇 number 牌噶嘛，咁即係其實理論上兩個都結唔到嘅。
0: 所以一定要抽牌。
3: 但係咧，
0: 第三家贏。
3: 嗱，官方先啊，管咗。原來咧。最尾嗰张咧唔一定系要 number 牌，官方玩法
0: 哦系咁啊，
3: 任何一张功能牌都得嘅、哦。OK， 仲要系咩呢？就系、是、如果你系 draw two 或者 draw four 嘅话咧，下一家要俾你 draw 埋，或者总之要俾你 draw 埋先 ，draw 埋去计埋嗰张牌先至完结呢个游戏嘅。OK， 系啦
0: ，OK，
3: 好啦，跟住之后我又问咯，咁我就谂下其他嘅玩法咯，嗰啲叠加嗰啲 draw two draw two draw two draw four 咁样又搭上去啲得唔得嘅咧？原来官方咧都系唔成立嘅。
0: 哦，即系唔可以一劈一搭咁搭上去咁样。
3: 唔系嗱，呢、這个又下一个我讲、啊啊。我讲紧咧系你，譬如你出 draw two 啦，到我啦，我手头上有 draw two， 咁我咪计 draw 咯
0: ，draw 四咯，
3: 咁咪 draw four 咯。跟住之后阿邦又有 draw two， 咁佢又 draw two， 咪 draw six 咯。
0: 系啊，
3: 你手头上冇晒 draw 啦，咁就变咗你自己就要食咗个 draw
0: 六张啊。
3: 嗱，呢个系我哋咧自己民间嘅玩法，但系官方玩法咧 ，no
0: 唔得
3: 嘅
0: 咩？
3: 唔得嘅。
0: 哦，咁点玩啊？咁样
3: 咩点玩啫？咪总之
0: 我知我唔系啊，
2: 用手玩。
0: 唔系啊，我知我 draw 咗。装 six 跟住点啊？咁我点啊？跟住点啊？
3: 咪叫阿龙五出嚟捽下佢
0: 吓？
3: 唔系咩啊？总之咪食咗下一家咪要食咯，系咯，装咯，即刻装咯，
0: 装六装六哦，即系唔可以咁样搭上，
3: 唔可以叠加咁解啫嘛，系、哦、啦。咁跟住之后咧，仲有最后一个我去 search 嘅就系你头先问个问题，
0: 一搭
3: 可唔可以出 pair 啦？三条啦，四条啦，
2: 吓、啊、有咁玩法嘅咩？
3: 有
0: 同色可以嘅，我
2: 可以
0: 嘅，系啊系啊，
3: 呢个亦都系
0: 民间玩法，
3: 官方玩法
2: 系咯、哦，官方
3: 都系唔得嘅，
2: 系咯。
3: 因为咧嗱，其实好简单嘅啫。你头先嗰啲无论系出 pair 啦、出三条啦，或者系叠加上去咧，其实理论上咧系会令到佢哋咧出牌，即系其实咧佢哋目的就系想
0: 快啲打走晒，
3: 系啦，快啲打走晒啲牌啦。但系官方其实咧理论上咧系要延长个 game 嘅，有咁长得咁长嘅、哦，理论上系想咁咁啊增加个可换性，所以先系咁样。但系当然啦，你譬如喺屋企里面，你哋自己。几多个人都好，定立咗个规矩嘅话，你中意点玩？
0: 但系根据特朗普嘅规则咧，佢自己定噶嘛啲 rule， 一搭咁抌落去。
3: 系啊，我成副
0: 系成个
3: 抌喺块面都得，赢
0: 咗系咁先。
3: 系啦，咁总之咧，我哋由呢个政治上面就学识呢个 Uno 嘅玩法啦。
4: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6: 听下下雨有咩好介绍？
7: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拣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8: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9: 剩翻佢一两字啊，老虎都买649啦，耶！
8: 五点钟威化。
2: 睇啲新闻片啊，睇啲新闻图片啦，好耐冇见到香港咁多人啦，就因为内地嘅五一黄金周啦，
3: 系
2: 啱啱去到5月5日嘅晚上9点，即系我哋今朝嘅9点钟咧，咁啱啱截咗数，未截数嘅埋数啦，有几多人咧？大概有136,000嘅内地游客离开咗香港，
3: 唔多咯，其实，
2: 但系日跌日，而家讲紧一年， 5月1号到5月5号喎。咁总人次嘅入口出口嘅总数量大概72万到。咁但呢另外一个奇景出现咗啦，就係、是、有好多现象出现咗。其中一个现象就係天星小轮排大队啦。咁佢有人话排咗一个钟喎，你有冇试过？我未试过。我有生意嚟未试过。
0: 一个钟我真未试过喎。天星。
2: 天星小轮啊。
3: 未试过。我最多试过两三。

0: 班啦，但一定唔使一个钟啦，两三班就
1: 系啊，排足一个钟先坐到。你知天星小人几分钟嘅啫嘛，已吓得我啫，
2: 俾啲热情啊，好震撼啊嘛。
1: 咁啊，而另外有几个现象，包括又喺天桥嗰度扎营啦，咁啊，旧年嘅黄金周咧就去咗麦记嗰度过夜啦，啲游客。
0: 我有见到喺旺角地铁港铁站嘅月台上面疯狂插电咯，所有嘅 wall plug 俾佢哋插满晒咯，
1: 见到有掣嘅就埋，未争住未拎个电饭煲出嚟嘅。咁跟住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去咗网吧度过夜，咁后生仔好多走咗去，咁啊逼爆咗。
2: 呢、這个都精明，悭翻啲钱嘛都。
1: 咁啊，佢哋精明之外咧，悭咗钱之外，同时间咧亦都有网上面好多嘅声音发出嚟啦。于是乎就触动到呢一个民政及青年事务部嘅。5月4号立法会提交咗个文件，就建议呢，因为之前我哋有讲过夹公仔啊，加埋弹珠机呢，不如一次过加埋呢个网吧呢管晒佢。咁因为而家自愿嘅守则嚟嘅，咁而家想升级去强制性嘅，要攞批文先至可以开到呢啲嘅网吧啦。咁亦都要希望嚟緊明文规定网吧係唔俾过夜嘅，同日本好唔同啊。日本就好明显係俾人过夜。
0: 但係佢开 24, 你又点样可以定义到佢开唔开过，即係喺嗰度过夜呢？
1: 嗱，而家问题就喺呢度，因为03年开始呢，网吧推出咗互联网电脑服务中心经营者守则啦。嗰陣時講03年立法到而家呢，係變咗好大變化嘅，因為嗰陣時呢，我哋真係上網去 check email 啊，去上網 啊，甚至乎輕輕打下機啦，但演變咗過嚟之後，而家係人屋企都有得上網，係人屋企都有電腦㗎啦，咁主打係變咗上網打機，咁打機呢，打到呢就有獨立房啦，有梳化床啦，有沖涼啦，有洗衣機啦，咁變咗其實佢係俾人哋方便佢打通宵機，咁但亦都同時間係冇明文規定話唔俾你過夜，但其實俾你過夜啦。但如果佢俾得呢啲設施你嘅時候，咁我就可以利用呢、這個政策上面嘅缺口，咁我可以過夜咯。咁但係過咗一日之後咧，有另外一樣嘢要規管嘅，就係講緊呢個消防啊，其他 click clack 嘢啦。咁如果有人嘈嘅時候，就當然話希望立法啦。咁方案裏面咧得兩個啫，第一個方案就係直接將網吧納入去遊戲中心條例嘅發牌制度，即係以後就話而家因為咧佢嘅規則就係咧冇發牌，唔需要即係約束嘅。咁但係以后呢就要約束啦，約束呢就得两种約束方法啫，第一种就係呢好似打机铺咁样，分为呢一个16岁以上
0: 哦
1: 同16岁以下。
2: 哦，即係16岁就可以过夜咁样。
1: 唔係过夜可以入啫，
0: 网吧
1: 过夜就一定唔啱佢規矩㗎啦。咁、okay, 最下服唔入得啦。第二个方案就係呢唔規管嘅規管，咁就要申请豁免，包括个楼宇啊、消防啊、通风啊嘅安全条例之下呢，逐一申请豁免先可以开到呢个游戏机或者叫网吧嘅中心。咁亦都符合咗呢个游戏机中心嘅牌照。不过呢佢又唔系自动豁免㗎喎，佢係逐个申请豁免嘅。咁而家系自动豁免咗㗎啦。咁亦都同时间呢要遵守呢唔俾住宿服务嘅。咁而家你系有呢两个方案。
0: 我諗到。
1: 諗到啦。
0: 同控烟办一样，整个控机办。周围巡查呢啲咁嘅网吧，唔俾瞓觉，边个瞓觉边你，或者差你3000蚊咁样都
1: 唔使边啦，断电咪都
0: 掹你，
1: 即刻搞掉，掹制，
0: 总之面啦，唔俾瞓啊嘛，嗱，你一系打机，一系就走咁啊，唔俾瞓，
1: 搞掂。咁我哋仲有冇时间冇啦？你休息一阵咧。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而家四零一东行线两宗事故嘅，咁啊 ，Saga Walk 咧系右边线受阻，跟住喺 Q Express 右边线都受阻嘅，咁四零一嘅西行线咧系 Allen 嘅 Express 左边线有交通事故未清理好。嗱，市中心方面啦，加特纳嘅东行线。Spadana 兩條右線暫時封閉，龍尾延伸至 Jamison。咁如果你喺 downtown 上翻嚟北面嘅 DVP 北行線咧，留意翻喺 Blue 嘅位置，右邊線有壞車阻住，龍尾一路登一路伸延至到401嘅啦。咁啊400嘅北行線喺 Finch 嘅位置，三條右線都係封閉，去清理早前交通事故，非常繁忙。400北行線交通因而係由 Shepherd 繁忙至到去 Landstaff。呢就係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

0: 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天气纷纷纷。
2: 今晚小心安全理性地入油啊，咁啊入定先就有着数。听日升嘅油价系 195.9 就系听日嘅油价啦。
3: 咁啊快啲今晚就入油啦。咁啊今晚咧除咗入油之外咧，咁啊都会凉嘅。咁啊记住着多件衫啦。咁啊四成机会就雨嘅。咁啊明天星期三嚟讲咧，最高系12度，继续会落雨嘅，四成机会。入夜嘅时候继续一样四成机会就雨，跌到去四度嘅。
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5: 加拿大女子职业体育市场由边缘走向主流，从资源、练习场地及时间不足，甚至被低估忽视，到今日职业联赛成立，世界级女子冰棍球星站上舞台，冲破界限，越来越多年轻女运动员睇得见、追得到属于自己的运动梦。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8: 多伦多西区下午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被压在另一车的车底，救出后证实死亡。安省卫生厅新指引将大肠癌筛查的年龄门槛由50岁下调至45岁。以色列据报正同美国协调下一步对伊朗的行动，包括筹备发动新一轮空袭。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9: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0: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特大白蜜瓜4.98一磅，
11: 油菜苗1.99一磅，
10: 粉葛1.98一磅，
11: 油水青斑13.88一磅，
10: 有机金沙排骨8.99一磅，
11: 挪威海鳌虾22.88一盒，
10: 粤丰豆豉鲮鱼1.99一罐。
9: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2: 上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00到7:00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9: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00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13: 今日嘅口落湿放题又想倾下，如果我哋每日有15分钟，你最 relax 最舒服想做嘅嘢系乜嘢呢？吓？仲有可能佢话俾你听，你最想翻去嘅美好时光系边一段啊？
3: 好，今日嘅题系最舒服嘅15分钟。我问咗你哋有冇预备到咧？有冇分享啊？咁样咧？
14: 冲凉，
3: 冲凉，冲15分钟，系咪呢个？
14: 冲足15分钟，
3: 冲足15分钟，
14: 自然啦。我自己系揸车，
3: 揸车，揸车，系。
14: 我系放工个时间揸车呢15分钟，即系由电台，因为我。叫做放工的时间就是电台，即系离开电台到翻屋企嗰段路程嗰15分钟。
3: OK，
14: 因为其实我以前咧，其实我同阿邦以前的生活都似啦，就系好多时间喺架车度，咁啊，即系譬如喺沙架咁走嚟走去啦。喺车上边咧，系反而令我思考得最多，同埋咧可以最即系属于自己嘅时间，即系同自己倾偈。
3: 但系个 traffic 要最顺畅嘅时候，先有嗰种舒适嘅。

0: 拣啲有唔远得唔远嗰啲咧，我系作咗几只歌嘅喺上面。
1: 哇，
0: 好，所以我好中意搭翻。所以自从嚟咗加翻咗加拿大揸翻车之后咧，系冇咩灵感再作嘢。
2: 咁就你搭翻巴士咪得咯，咁咪俾咗啲无限嘅灵感。
0: 呢度单层噶嘛，呢个巴士，我讲紧双层巴士。
2: 我搭高巴士，
0: 你有冇睇条例噶？我讲紧双层巴士，
2: 系
0: 高巴士，系啊 ，Viva 咯。
2: 即系我唔啱。
1: 咁总之咧，我
0: 你以为揾到漏洞啊？我条例冇漏洞噶。
1: 我呢就揸车系我系自己属于自己啫，未必一定系最放松。我知你想主打系放松，但其实呢我接触到自己咧，已经系属于最放松嘅。
2: 冇错冇错，
1: 咁样系。
0: 即系你真正嘅 me time 就系揸车嘅时候，嗰十五分钟。我真正 me time 咧，其实系匿埋喺厕所，真系嘅。
2: 系
0: 嗰一刻咧，即系做咩都好啦，总之冲凉又好啊，洗下面啊，睇下苏都好啦。嗰十五分钟我就真系觉得嗰个空间完全包裹咗我自己。
2: 冇错冇错，原本我就系想问啊，你哋好似帮我讲啦，即系 me time 咧最 relax 咁嘅嘢。咁我亦都我又等阵同大家分享啦。咁我就将我嗰个 me time 咧，咁就将佢咧就摆咗落成个就 share 咗落个 ChatGPT 度，跟住咧。佢就幫我分析咗幾得意嘅一樣嘢嚟嘅。咁原本我想
0: 分析你嘅 me time，
2: 係啦係啦係啦。跟住點解我嘅 me time， 點解我有想有咁嘅 me time， 跟住會 lead in 去到乜嘢地方到咁樣咧？咁其實係一個意外嘅發現咁。但如果第時嘅時候咧，即係譬如阿 Ken 啊或者阿邦啊，有機會㗎，可以試下咁嘅方法，但係要叫 detail 少少。即系可能 detail 少少，
0: 再仔细啲，
1: 愿闻其详，
2: 愿闻其详咁样。
0: 佢讲到咁大咧，
1: 系啊，唔系你点？
0: 唔系条例上有啲缺陷，
2: 唔系条例上我听唔到你哋要双层乜？即系我个 me time 乜嘢咧？我就系屋企瞓晒觉嘅时候咧，咁我都系上网啦。但系我睇呢个 YouTube 嘅短片啦。咁但系我有三样嘢咧，系会好中意自己一个 enjoy 去睇嘅。第一就系呢、這个，你有冇睇过啲屋村嗰啲开箱片？即系譬如话，
0: 我睇楼嗰啲，
2: 唔系，即系咧，好似我细
1: 村开箱，即系入去怀旧彩虹村嗰啲啊，
2: 系啦，因为我细个咧，譬如我细细个嘅时候，我姑妈凑我嘅，你有冇睇过啱啱有条片咧？咪一个喺石硖尾一个大力水手嘅茶餐厅，系啊，
1: 我冇睇，
2: 唔紧
1: set 啊，
0: 系咪冇做噶啦？
2: 系啊，四十几年啊，嗰间叫做大力水手嘅餐厅咁样，咁
0: 我立过下，
2: 系立过下，嗰间喺石硖尾嚟嘅，
3: 好好食噶，
2: 好好食。
0: 通常
1: 系有帮衬过，
0: 喂，通常嗰啲系炸鸡髀最好食噶，嗰啲款式嗰啲嘅，
1: 东川叉叉，炸鸡髀，
0: 嗰啲款嘅。
2: 点解会谂起呢个咧？因为我细个咧就我姑妈凑我姑妈就喺石硖尾就嗰阵时冇屋区，跟住就即系火烛，跟住就上咗晒字区，跟住就嗰阵时咁，我嗰阵时就系佢开始咁样凑我，就我由晒字区到上咗去呢个南山村嗰啲公屋嗰度，
3: 好地方。
2: 系咁，我就喺嗰个晏昼，
0: 人杰地灵，
2: 我唔知系咪人杰。地灵啦，总之我每日就行个斜路就经过嗰个大水手嗰个餐厅，
3: 好好，
0: 你经过啫，你冇入去，
2: 有，因为有阵时都要买饭食噶嘛，都要经过嗰个嘅，咁我好中意就睇嗰啲譬如话即系旧地重游嗰啲片，咁样呢个第一，呢个
0: 同阿珍嗰时踩单车嗰啲，
2: 系啦，总之唔知点解夜晚咧夜阑人静，我就中好揿嗰啲咧咩彩虹村啊，
1: 同阿珍出嚟，
2: 阿珍就揿唔到啦，系啦，但系揿嗰啲屋村啦，阿珍好挂住你，变咗阿凤咁样，咁
1: 我雨先，也不系反开瞬间，
4: 有请黎明
0: 破坏晒佢啲气氛
1: ，sorry，
0: 人哋讲得咁 sweet，
2: 唔紧要，
0: 咁怀旧嗰份情怀。
2: 情怀啊嘛，系咯，系咪啊？呢个第一，我真系好中意怀旧，而家都好中意睇嗰啲屋村开箱。
0: 其实我都系嘅，但系好惊嗰样嘢就系咧，我好中意旧楼 feel。
2: 系，
0: 我系沉咗喺个旧楼 feel 度咧，我惊我出唔翻嚟。所以
2: 我真
0: 系
2: 好想搵翻嗰种旧嗰种味。
0: 我斩断咗，
2: 系，
0: 因为我觉得如果再沉醉落去咧，
2: 系啊，
0: 你比较有钱咧，我嗰次睇旧楼开箱，
2: 系
0: 佢好抵玩。两个单位200几万港纸，我争起上就快买，
2: 搵翻嗰种情怀。
0: 但系嗰啲系狂潮嗰啲装修嚟嘅，
2: 我即系唐楼嗰啲咁
0: 样。系啊，
2: 系啦，即系我就系想搵翻细个嗰回忆，
0: 即
2: 系
0: 搵翻狂潮啦，
2: 即系
0: 花都英嗰啲啊嘛。
2: 吓，即系去翻嗰个 corner 嗰个熟食档啊，即系嗰啲啦。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都系睇开箱片，但系睇翻以前细个去嘅，我谂呢个阿 Ken 可能会知嘅。你读九龙城附近噶嘛？见过一间龙珠商场，
1: 知道
2: 系啊，
1: 游戏机商场，
2: 系啦。我细个又
1: 好功夫，
2: 系
3: 好地方，
2: 好地方，系咪
0: 人杰地灵？
2: 人杰地灵，又系人杰地灵。
1: 你知唔知嗰度佢嗰个招牌地胆喺边度？边个啊？
2: 招牌地胆，
1: 即系有一个明星咧，系经常喺嗰度出现。
2: 我真系唔知，我真系唔知，
1: 又唔系打趸嘅，但系会经常见到。
2: 系
1: 郑伊健。
2: 哦，因为有游戏机，有
1: 自己

0: 以前是大細路嚟噶嘛，張咗名中意打機噶嘛。
1: 係啊係啊。
0: 咁佢以前當時好紅啊，浩南哥嚟噶嘛。係係。但係咧，
1: 佢成日去龍珠
0: 嘅。我基本上我自己咧又唔係真係去得咁密，可能一個月或者一個禮拜去一次。
1: 係。
0: 但係咧。即真系好经常会撞到佢，
1: 我真系噶，真系一次，我成日都去，但我都未见过佢。
0: 嗰边个老细话：，诶、哎，依件有冇？
2: 系咁，你叫我啊？
1: 走开啦，都系你白撞呢、這
0: 个。你浩南啊，你臭气啊！
1: 哎呀，系啦。点解我会中意去龙珠商场咧？同阿 Ken 差唔多，因为我细个中学嘅期间咧，就系、是、我系好中意去嗰度租漫画。同埋去嗰度，嗰段嘅期間係超級任天堂嘅期間，吸碟即係吸碟啦。我每個譬如話 weekend 啦，又或者因為我
0: 要戴頭盔嘅呢啲，
1: 係我知啦，唔建議。不過係我哋當時都會做嘅嘢啦，
0: 係
1: 啦。咁跟住就會喺嗰度譬如話我以前住喺附近噶嘛，咁有陣時
0: 咦係咩？你住附近？
1: 我喺何文田嗰邊嘅，都會行過，都係15分鐘咁。
0: 你同 Matthew 係街坊嚟？
1: 哦，係咩？好 OK OK。咁我就會夜晚如果阿爸阿媽去九龍食飯咧。一定话阿伯，你哋上咗酒楼先，
0: 系
1: 我走去吸。
0: 会唔会系汉堡龙虾酒楼咧？
1: 芝士角龙虾
0: 嗰度得两间啫，一系就
3: 好出名嘅龙虾大，
1: 冇错。
0: 一系就食维鲜，一系咧就系汉堡。
1: 食维鲜反而少食，汉堡就可能食喺度。
0: 跟住
2: 街坊福利会，
1: 系啊，
0: 最旧就
1: 系
0: 咁样，
1: 最旧
2: 系啦。嗱，有咩茶两位？
0: 保你
1: 系啊。咁所以我呢个第二，我成日睇，我想睇下而家个龙珠商场系搞成点咧？
2: 仲有咩？
1: 有。不过已经唔系金飞金飞食饼，
0: 我相信你都有睇到近排嘅
1: 开箱，系啊系啊，
0: 有啲人咧，而家有啲 YouTuber 咧系翻去行翻啲旧商场，
1: 系啊系，
0: 有一个谂呢一两年内有人行过龙珠嘅
2: ，Hebe 系咪？
0: 冇咗啦，
1: 冇咗啦，即系其实唔系以前嗰只嚟噶，可能都系咩补习社啊，或者啲手工艺班嗰啲嚟，
2: 高档啲，
0: 或者阿姐美容啊、线面啊嗰啲咁
2: 样，我系湾仔188嘅，
1: 系啦，类似嗰啲，但系其实龙珠商场好噏得嘅，系一个好噏得嘅场，但系唔知点解我系好中意去。就成日就喺嗰度，
0: 但以前系好旺，
1: 好旺嘅，但好细嘅啫嘛。但唔知点解喺嗰度兜圈又兜圈，兜圈又兜圈。
0: 主要系两层系咁兜，
1: 系啦，系咁兜嚟兜去，兜嚟兜去，兜嚟兜几个钟。
0: 最旺嗰时嗱，你我所讲啦，漫画铺
1: 系啊，
0: 游戏机，佢唔系机铺啊吓，系卖游戏机
1: game
0: 或者主机嘅，
1: 冇错冇错。
0: 但系当然有朱古力嗰啲咁讲啦，就系可能咧以前有啲盗版嗰啲，就帮你做埋盗版或者玩埋盗版。
1: 系系系。
0: 再早期啲系点样咧？你可以俾5蚊鸡。玩15分钟，
1: 我都试过
0: 打机，
1: 系啦，佢有间房嘅薄咗几部机，
0: 有街霸，有捽碟机，佢以前咧，你知捽碟盘咧系
1: 好贵噶，
0: 好贵噶嘛，咁我又中意玩音乐 game 咧，系可以俾5蚊咧，去嗰度搓几首歌咁样噶，15分钟
2: 咁样。呢啲嗰阵时我哋细个啲街坊嘢就
1: 系
2: 咁样，
1: 系啊，你嗰阵时俾5蚊啊嘛，我其实我老过嚟嗰阵时俾1蚊咧，已经玩5分钟。
0: 唔系龙珠系5蚊，
1: 系龙珠，
0: 但系屋村嗰啲就1蚊。
1: 第三系咩咧？第三我又好中意睇咧，就系嗰啲有冇睇过叫做日本风情画？我谂睇过。
2: 有啩，电视睇过，
1: 系咪就 TVB 嗰啲日本宫廷画咯？我又好中意嗰啲，又系怀旧嘢嚟嘅。咁就系咁就突然间就睇嗰啲。点解咧？我睇翻以前嗰阵，未以前有
2: 艺伎回忆录。
1: 唔系，咁啊太高级啦！我睇啲好低级嘅。
0: 唔系，佢系讲啲日本以前啲文化
1: 文化系啦，即系话
0: 即系譬如话抹茶究竟系几时开始？
1: 唔系80-90年代，80-90年代，譬如话日本而家兴啲乜嘢啊？嗰啲叫做公司做紧啲乜嘢咁样？
2: 即系总之你中意时光倒流啦，
1: 系啦，中意时光倒流啦。咁我就咁，其实我就将呢三样嘢就归纳咗出嚟咁样，归纳咗出嚟咧，我就摆咗落去呢一个叫做 ChatGPT 度。咁竟我点解会谂埋呢啲咁样？点解我最舒服嘅连嗰个叫做意境就系呢啲咁嘅嘢咧？咁样，
2: 因为你个心里边系嗰，你留低咗你个心喺嗰个年代咯。
1: 嗰个心系啦。咁跟住我就 check 咗，原来咧话你最舒服嘅咧，其实唔系因为你睇嗰条片啊。你话你最舒服嗰个意境咧，其实咧你就系想聚翻到头先我帮过
2: 童年嗰时咯，
1: 就系嗰、那个点解嗰个点嗰、那个咩意境咧？嗰、那个就系最冇压力嘅年代。我系、原来真系，我而家日日都系好大压力。原来我最舒服嘅唔系话睇条 YouTube 片，原来我最舒服嘅咧就系想翻到一个最冇压力嘅年代，即系我细个嘅屋村啊，即系我龙珠商场啊，同埋睇个日本风情画。同埋咧，点解睇日本风情画咧？佢话咧嗰个节奏系好慢，所以我想要呢啲咁嘅嘢。原来咧，你如果即系纯粹今日就纯粹呢个咁嘅分享，呢个科技分享，你可以试下 detail 啲，将你自己嗰个叫做最舒服嘅嘢摆落去呢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嗰度，试下 gen 一 gen 佢，佢会话俾你听最舒服你嘅境界喺边度，就系呢一样嘢。
4: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

0: 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AM1430 交通速递
2: 五边社四方，另外 Alex 刘志涛，而家食另一个东行线，喺 Mississauga 事故清理好啦，交通由410一路繁忙至 Victoria Park。西行线方面咧，就是 Warden 至47 Winston Churchill 至407都系非常多车慢驶。另外而家系400嘅北行线 ，French 事故经已清理好，路上经已重开翻。不过现时 Harry Seven Express 同个 Ram 线嗰度咧，系净系得右边线同 Ram 线开放嘅啫 ，Harry Seven 全部左线同中线都系受咗封闭之中，导致400嘅北行线交通系由 Shepherd 一路挤塞至到去 Lansdowne 嘅。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4: 吓、啊，你讲咩话？我塞又收唔到。
3: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5: 今日嘅口流湿放题又想倾下，如果我哋每日有15分钟，你最 relax 最舒服想做嘅嘢系乜嘢呢？吓，仲有可能佢话俾你听，你最想翻去嘅美好时光系边一段啊？
6: 好，咁啊都要讲下最尾。人呢係一定要有个叫做佢嗰个叫出口，即係每个人呢你几辛苦都好啦，都要有个叫做出口，即係话逼阿 Ken 可能要揸车，阿邦可能要搭商场巴士，呢、這个出口呢係会令到我哋呢每日呢係最放松嘅。咁、样因为有几个嘅叫做作家啦都讲嘅，佢话呢我哋成日都会讲之前讲个 noise 嘛，係咪，所以话我哋人每日都係接收大量嘅 noise 嘅。咁如果我哋可以有一个机会嘅话，有15分钟远离呢啲嘅噪音嘅话呢，就可以听到自己嘅声音啦。咁呢个第一样嘢吓，所以咧即系如果我哋太过烦咧，就挂住揾食啊，就或者赶 project 嘅时候咧，试下揾翻自己嘅出口呢样嘢。第二就系要咧刻意嘅休息，因为我哋唔可以无止境咁样生产落去嘅。有一个真系俾自己一个最舒服嘅舒适嘅点咧，跟住等自己个大脑放松嘅话咧，咁你先可以继续冲落去。呢、这个第二，咁、第三呢、这个就系、是都系一啲叫做心理辅导嘅啲嘢啦，即系话咧你要专注咧嗰、那个。人的专注力呢是会用尽的、所以会用尽。用尽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有的了。咁都是那样东西，每一日找回15分钟最舒服的日，最没压力的一刻找回它出来的时候呢就可以插电。咁我喜欢看旧叫旧的叫 video 怀旧啦，是啦。有些人喜欢叫做揸车，有些人喜欢搭巴士，有人喜欢搭铁路，又喜欢睇旧相、听音乐，呢啲全部都系所有嘅嘢。
7: 我改口供啦，听音乐好啲，
6: 听音乐
7: 系啦，听音乐放松啦，
6: 系啊，
7: 又听翻啲旧歌，又怀旧情怀啦。
6: 冇错，冇错，冇错。
7: 咁逢星期二、星期四11点到12点咧，
6: 主打音乐帮系咪？
7: 音乐帮系一个最佳嘅时机，俾大家怀旧、放松，
6: 系，
7: 同埋你话要有情绪出口啊，
6: 情绪出口啊，
7: 要舒缓啊，增加集中力咧，呢两个。呢两个大家 mark 低喺你嘅行事纪律嗰度，
6: 好啊，
7: 系啊，即系放眼放手一点，
6: 好，
7: 系啊，早啲放，听一个钟 ，very good，
8: 唔系都真嘅，因为音乐节目嘅魔力就系咁样啦。头先个主持人，譬如好似阿邦同嘉熙咁样啦，佢先将自己嘅故事同咧带领你去一个意境度咁样先啦，跟住咧。真係有啲歌間唔中呢你好耐冇聽過過或者你從來冇聽過跟住呢嘩突然間你抽返你之後呢嘩個情緒呢、
6: 啊、
8: 就可以得到一個抒發咁樣係真係不止一次佢同阿嘉熙呢都哎俾個
6: 一中咗越位
8: 係
7: 咪而家我有奇怪嘢活化咗我腦袋我將嗰啲底層嘅記憶呢因為做呢個節目逼化自己呢係擁返一啲歌係突然間會係無端端揸揸車啊行下街逼出嚟嘅、我今日播咗一首就係無端端突然間前兩日喺個腦面嗰個罅隙嗰度原本唔記得噗咁走咗出嚟咁、我即刻上網搵返嗰隻歌
8: 我帶著情意一絲絲砌
6: 就係黎明我嘢嘢都黎明都播咗
7: 我哋嗰個年代聽英文歌
6: 佢好鍾意黎明我發覺佢
7: 佢話其實深深深處就
6: 係、啦咁係啦
7: 一係就依件喂依件
6: 係啦
7: 喂黎明
6: 阿明
8: 讓你的你其心思留待我隨時發現
6: 講完未㗎你講完㗎啦有機會嘅話就學我試下用 ChatGPT 下究竟你 自己最想入嗰个意境。

0: 边度。
1: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2: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 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ood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3: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4: 5:50啊，刘志都喺度啊。咁悉尼一东行线虽然发生交通事故，虽然清理好，不过交通都仍然由4101路繁忙至 Victoria Park Express 同埋 Kennedy 嘅 Collector。咁另外头先我报错咗，400嘅北行线先至系 Highway 7严重交通事故位置，系404嘅北行线，唔系400北行线啦。404北行线而家 Highway 7嘅位置咧，净系右边线同个 Ram 线系暂时开放，即咁全部左城中线都系受交通事故影响而封闭之中，导致 DVP 404北行线交通系由 Dundas 一路挤塞至到 Harry Seven 嘅严重嘅交通事故位置啊。咁所以尽量可能话喺sale 之前咧跳出行 local 线啦，咁稍微可能系好少少嘅。咁另外而家系喺西面地区咧，系 Harry Seven 嘅东行线，亦都由47缓慢至到 Q。咁点解啊？因为收费公路407嘅东行线啊。Western Road 三条右线严重受阻，交通由47繁忙至 Western Road。 呢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俊益个俊啊，俊皮个皮啊，朱古力个朱力，分分分。
7: 俊益俊皮皮朱古力，
8: 带大家去坐监啊！大家嚟试，
9: 你坐个试下先。
10: 你开埋呢个咪题嘅，
8: 系咪有兴趣啊？
10: 冇，
8: 哎，够坚定啊！啱嘅，行得正，企得正，我哋做好事，唔可以做坏事啊！唔应该坐监，讲笑嘅啫。但系如果泰国嘅曼谷嗰度咧，你只要有钱有地位嘅话咧，坐监都唔惊。
10: 因为有优待系咪啊？
9: 即系好靓嗰啲监房。
8: 点样玩法呢？咁咧就嗱，泰国曼谷咧有个叫中央监狱，咁咧近排咧就俾人突击调查，应该系收到风噶啦。OK， 跟住之后咧就突击调查佢，
10: 都收得几慢。呢啲我睇电影睇咗好多次。
8: 系嗱，咁嗱有啲利益关系咧，即系呢啲，即系有时唔好净话泰国啦，泰国喺大家心目中咧，可能咧嗰方面，即系譬如嗰啲贪污嘢啊，或者啲即系暗地里啲嘢，或者帮派嘢啊，都可能都仲有喺度啊，系咪先？咁但系咧有利益关系噶嘛，系咪先？如果好事相安无事嘅话，通常都唔会咁搞，
10: 都唔会扬出嚟嘅。
8: 系啦，咁样咁一定系有啲嘢有一个即系环环相扣之后，其中一环断咗崩咗咧，先至会出现啲咁嘅事情嘅。咁啊咩事咧？咁啊突击调查啦。咁一拉就话知道，哎唔妥啦，咁要拉咗个监狱长同埋19个狱警， 有刑事责任添。咁究竟发生咩事呢？就係、是、佢当佢哋突击调查嘅时候呢，就发觉呢喺个监狱里面呢突然间有几间房呢非常之豪华。嗯，有 VIP 牢房之称咁，
9: 我知佢特登装修过嘅，
10: 装修过
9: 嘅，
10: 梗系啦，
8: 系啦，
9: 哦，
8: 咁咧就嗱，你先唔好理，应该唔系啊，即系唔系一开始设计嘅时候系专系设计啲 VIP 嘅监狱，但系
10: 逐啲搬入去，
8: 系啦，暗地里慢慢慢慢地咧，将佢摆设成建造成
9: 行宫，
8: 打造成一个 VIP
10: 嘅，有古董凳啊，有花樽又成，
8: 边个嗱边种形式唔知道，但系咧我再越讲嘅话咧，大家脑里面嘅 picture 咧应该会更加丰富。
10: 唔系，总之你脑里 picture 监狱应该冇乜嘢噶嘛，但系佢里面有嘢噶啦。
8: 我自己脑里面嗰啲就系三埲墙或者四面都系
10: 碌架床，
8: 系啦，跟住碌架床，跟住就一个细细嘅窗咁样噶嘛，全部都系石屎噶嘛，嗰啲家具全部都系生铁嚟噶嘛，系咪先？或者系
9: 实木地
8: 钢嚟噶嘛？佢嗱佢冇形容系点样嘅，但系你会脑里面有 picture 攞出嚟，
10: 天衣无缝。
8: 系啦，总之系 VIP 监房 ，OK。咁咧就好明显咧，就有部分咧有特权嘅囚犯咧，就可以俾佢用到喺嗰度啦吓。
9: 嗯，
8: 跟住之后咧，佢哋仲继续咧地毡式搜查，咁样咧就发觉咧喺啲监狱嗰啲最拥挤嘅区域，即系咧系好多人群或者比较即系杂，即系多啲人杂乱啲嗰啲位置嘅时候咧，发现咗咦有两个呢两个唔对路，点解唔似喺度在囚嘅监犯咁样嘅？
10: 吓，
8: 系两个系啊，
10: 着便服啦，即系佢
8: 有两个嗱，佢亦都冇讲系咩装束。但系总之咧，佢哋发现呢两
10: 眼望到你，
8: 一眼望到你呢两个人系两个中国籍嘅女子，同埋咧佢黐住系两个中国籍嘅囚犯，就一齐就匿埋咗喺嗰度，兼且嗰度系围住一个地下室嚟嘅咁样。咁跟住之后咧，拉咗出嚟啦，跟住之后咧查下你呢两个唔系监犯嚟嘅，系咩人嚟嘅咧？系有模特儿背景嘅。
9: 嗯，哇，特别服务
8: 咁啊，做乜嘢咧？系啦，跟住之后咧，佢再揾喺头先所讲嗰啲 VIP 牢房嗰度咧，发现。
9: 嗯，
8: 避孕套
9: 系，
8: 同埋有液体嘅纸巾
9: 系，哇，
8: 咁样
9: 系，
8: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再一路查，咁啊，将可以将成件事咧编翻晒出嚟啦，就系咧，原来咧有啲囚犯咧，佢哋咧可以用高达几百万泰铢嘅金额去贿赂啲监狱人员，咁咧就可以安排佢去住呢啲咁嘅 V I P 间房。仲可以咧，安排埋一啲咁样嘅特殊服务俾佢，咁样即系女性嘅服务，即系男监犯、
10: 男子监狱，好明显有女性喺度，好奇怪啦。所以点解你话一眼望到，咦，有古怪？
9: 唔系泰国有啲嘢可以谂谂先嘅。
8: 我想话阿珍，但系唔系 ，sorry， 嗰个唔系阿珍 ，sorry，
10: 唔系阿珍，
8: 唔系阿珍，
10: 阿霞
8: 系啊，唔系讲咩，唔好俾名佢啦，
10: 唔好俾名，
8: 系啊，总之就系咁样。
10: A 小姐、B 小姐，
8: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跟住其实阿邦头先已经讲咗出嚟啦。咁究竟点样可以打造到出嚟咧？就系咧，佢啲违禁品同埋咧一砖一瓦或者所有嗰啲唔应该出现喺监狱里面嘅违禁品咧，都系以捐赠嘅名义慢慢混入去。跟住之后咧，由头先所讲嗰19个狱警啦，即系涉事嘅狱警啦，同埋个狱警长咧一齐安排到咁样去。
10: 我捐张凳俾你，好啊，咁啊就摆落去。唔系，我以为我睇另外一个新闻，我唔记得咗边度。佢话嗰啲监狱嗰啲监仓里边啲人咧，可以喺出边订货，系咁寄货过嚟。吓，我唔记得咗边个国家
9: 啊嘛，咁样
10: 系啊，系咁不断上，好似上去图咁样咧，吓不断有货入嚟咁样啊。但我唔记得咗喺
8: 亚马逊啦，平喺个监狱门间窗门口，
10: 冇错，有 number，
9: 有冇 laptop 喺度？
8: 跟住唔知喺边银包戒刀出嚟开箱
10: 咁啊！我有快递，
8: 睇错系尖牙刷嚟嘅，我睇监狱风云系咁样。OK， 但系即系意思即系话呢个故事咧，都即系显出到咧，原来喺泰国嗰度咧，即系当然佢已经不嬲有啲腐败嘅故事走出嚟，但系咧原来咧会可以夸张到咁样嘅程度，咁样喺个即系喺个监狱里面有个可以做到个土皇帝，同埋咧兼且有啲咁样嘅服务咁样俾佢哋咁样嘅，咁所以咧呢个就查咗出嚟啦，咁样 OK。好啦，另外讲翻我哋加拿大少少嘢啊，加拿大嗱，我哋咧自己我哋平时譬如安省咧有 O 协啦，咁跟住之后咧以我知，譬如亚省咧就有 Blue Cross 啦，跟住总之每个省咧都有我哋自己医疗制度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但系你会谂下，譬如好似 O 协咁样啦，其实我哋每睇一次医生咧，政府都系帮我哋出紧钱噶嘛，系咪先？即系俾紧钱噶嘛。虽然话而家因为喺个叫做所谓新制嗰度咧，每个家庭医生咧都有个限额嘅，即系每年最多净可以睇咁多个证，收到咁多个钱咁样。但系咧。喺安喺唔系我哋安省，喺灰省嗰度咧出现咗一个病王，
9: 而家
8: 咩原因唔知道，但总之实际故事唔知道。但系咧，因为时间关系，我可以好简单咁同你讲，就系话咧，因为佢哋咧要公布翻，每年咧都要公布翻话，究竟佢哋啲唔同嘅数字咁样噶嘛 ？OK， 咁咧就会出现咗啲数字咧，特别标青嗰啲咧，就话咧，其中每一个个别嘅人士咧，系佢哋嗰个即系登记咗话，即系睇咗医生嘅次数系几多次？
9: 系
8: 喺灰省竟然出现咗一个人，真系病王，362次。
9: 哦，即系日日都睇啦，
8: 一日365日，系佢。

0: 仲要你计埋所 weekend 喎，吓佢净系休咗三日啫。
1: 系
0: ，OK，
1: 佢真系好想睇医生。
0: 闰年都系休咗四日啫。
2: 系吓，系即系佢 walk in 都可以埋咯，真系由朝到晚一年里边。
0: 嗱，咁佢点样计咧？无论系你自己家庭医生啦，专科。treatment 嗰啲全部都叫一计一次嘅，一个 visit 嘅 ，OK。但系点样都好啦，即系譬如你可能一日之内可能又有上昼睇家庭医生，下昼睇专科，跟住之后再下昼有 treatment 咁样咁先算啦吓。但系一年363次，而家咧佢哋就调查紧究竟系咪即系有中有啲咩问题咧？咁但系咧一个人每年咧有三百几次嘅话，其实咧都几 abuse 咗呢个医疗制度噶啦，咁嘅意思。
2: 即系用得过浓咗少少，
0: 用得过浓咗少少咁样。即系当然佢可能身体系真系有事嘅，但系问题就话都有少少夸张咗嘅。嘅嫌疑咁样，咁仲有其他嘅，譬如我哋安省仲好啲，但系咧，譬如好似喺 BC 省咧，都有一个人系209次啦，Manitoba 嗰度咧有一个人系252次啦，而 Saskatchewan 咧都有一个人系199次咁样，
1: 百几次我已经觉得好夸张，系我都唔知点睇到百几次
0: 百几个 appointment，
2: 同埋以我所知加拿大系唔可以同一日睇两个医生，
1: 系，
2: 所以佢会问你噶，如果你睇完家庭之后再睇专科咧，其中一个系唔得嘅，
0: 哦，系咯，咁所以呢个都好出奇，咁啊，总之呢个就系咧我哋。又系其中一个好怪嘅现象，好，今日抽埋个奖佢啦。
1: 今日抽奖系咪我哋要延迟，听日先抽？
0: 系啊，但我哋可以，我哋系话，因为我哋技术上嘅问题。总之大家继续互动，我哋咧抽奖系有拖
1: 冇
0: 欠嘅。再
1: 天抽奖公布，
0: 好，咁啊，听日再继续啦。
1: OK，
0: 拜
1: 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4: 多伦多油价听日预料急升至1.95，周末可能升穿2蚊。世界杯期间 ，TTC 会喺6个地铁站以简单分区及图示协助乘客导向。安省卫生厅最新指引将大肠癌筛查嘅年龄门槛由50岁下调至45岁。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西区下昼发生涉及电单车的致命车祸，电单车司机丧命，现场是 Dundas 及 Roncesvalles。当局下昼4:10左右接报，有两部车相撞，包括一架电单车，而电单车司机被压起另一车的车底，消防将他救出之后证实伤重死亡，汽车司机有留在现场，警方正封路进行调查。总理卡尼宣布任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阿尔布尔出任下一任总督，并且已经获国王预准接替五年任期届满的玛丽西蒙。周浩辉报道。
5: 总理卡尼宣布国王查理斯三世已经是根据他的建议委任阿尔布尔 Louis Arbour 成为第31任加拿大总督，亦是查理斯继位之后委任首位加拿大总督。阿尔布尔会接替即将七月届满的现任总督玛丽西蒙。卡尼感謝馬尼西蒙在任為推動原住民權利和語言文化傳承作出貢獻。總理辦公室表示，現年79歲的阿爾布爾是享譽國際的法律學者和法官，法律生涯超過50年，他曾經先後擔任安省上訴法院和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阿爾布爾並在1996至1999年間獲聯合國任命為前南斯拉夫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首席檢察官，期间成功起诉时任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成为全球首位在国际法庭起诉在位国家元首战争罪行的检察官。阿尔布尔之后在2004年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且在2021年获委托领导针对加军内部性丑闻的独立调查，促成军方进行多项制度改革。卡尼强调，阿尔布尔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为被剥夺尊严的人士发声，形容他代表了加拿大最优秀的价值观，他的判断力和道德勇气将会带领国家应付未来的挑战。阿尔布尔出生于满地可，目前在多伦多一间法律事务所担任高级顾问。由于玛丽西蒙法语水平引起的争论，卡尼早前表示下一任总督必须精通法语和英语这两种官方语言。玛丽西蒙虽然通晓英语和因纽特语，并且任内持续进修法语，但是到现在仍然未达到流利的程度。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4: 多伦多地区的汽油零售价听日预料急升去到1.95，周末更加有可能会升穿2蚊。区内油价今日普遍维持每公升188.9仙，而根据关注能源价格的前国会议员麦提格预测，听日的油价将会上调7仙，去到195.9仙的水平，属于近4年以来的。

0: 高位，展望嚟紧嘅周末，本地汽油价格估计会升穿两蚊嘅关口。多伦多地区历嚟最高油价纪录系2022年6月俄乌战事初期嘅2.15元。随住 FIFA 加冕墨世界杯赛事临近，多伦多公车局 TTC 推出试验计划，为6个地铁站改善导向系统，方便乘客。该6个车站系包括 Union 联合车站、King、St Andrew、Broyang、Bathurst 同埋 Dufferin。试验期为6月至9月，新措施包括出口、转乘点等嘅位置设置字母及数字编码，并以简单分区及图示协助乘客辨识方向及地面目的地，提升导航效率。相关嘅车站而家已经开始安装黄色嘅指示牌，而有关数据亦都会开放俾第三方应用程式使用。公车局表示将会收集乘客嘅意见，评估成效，以改善乘客嘅出行体验。安省癌症护理机构 Cancer Care Ontario 发布新指引，将大肠癌筛查的年龄回滥由50岁下调至45岁，7月1日开始生效。原因是近年年轻患者显著增加。当局指出，早期筛查可降低发病率及死亡率，并与美国及澳洲的做法一致。常规检测是 FIT 粪便筛查，可以在家采样，每2年1次。假如验出粪便带血，将会转介做肠镜检查。对于有直系亲属在60岁之前确诊大肠癌的人士，建议40岁开始就做肠镜检查，每5年1次。省府将会分阶段向年满45岁的省民寄发筛查通知。多伦多日前光天白日的公园枪杀案，最新消息说被捕的67岁男子曾经当过警员。安省省警向 CP24 新闻表示，疑犯早年是 Collingwood 警队的成员，在1996年辞职，而 Collingwood 警队就在1997年并入省警。凶案是发生在上个星期四中午时分，北约克 Lawrence 及 Annan Road 西南面一个公园传出枪声。当局到场时在一处棒球设施的附近发现47岁男事主身上有多处枪伤，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其后迅速逮捕疑犯，控以二级谋杀，但至今未有透露案件动机。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局紧张局势升级，伊朗当局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制。有报道说，以色列正同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好准备。周浩辉另一节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批评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要求伊朗接受单方面条件，逻辑难以成立，亦都不现实。他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理性对话仍然有可能，但是以威胁和施压方式谈判不会有结果。另外，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自由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的时候，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通航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的规定，船只要根据框架调整航行，并且通过海峡之前要得到许可。革命卫队海军亦都发表声明，强调打算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航行。另一方面，美国传媒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说，随着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消息说，新一轮的打击目标会集中能源基建和伊朗高级官员，透过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德克兰在谈判里面作出让步，但是会否恢复打击仍然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今日早前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强调他不想令更多伊朗人丧生。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是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德克兰应该投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面浪费时间，敦促美国在外交问题上面展现善意。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要求同他通电话，他会应邀尽快同对方通话。马克龙强调，任何针对邮轮、货柜船或者第三国的单方面升级行动都是错误，只会助长战争，导致局势升级。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美国德州一个购物中心早上发生枪击案，造成2死3伤，疑犯被捕。 现场。

0: 达拉斯以北的卡罗尔顿市一处韩裔社区，今朝早10点几，疑犯在商场内向5个人开枪，其中2个死亡。警方经追捕之后，在4公里外的一间杂货店拘捕枪手，是一名69岁男子。当局说疑犯和5名受害者相识，案件并非随机施袭，初步怀疑涉及商业纠纷。世界卫生组织和西班牙卫生部达成了协议，确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可以西班牙海外属地加拿利群岛靠岸，预计3至4日之后就会抵达。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两名香港男子据报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遇险，其中一人丧生。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日本传媒报道，两个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今日月1号一同攀登位于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两个人今日月3号下午向奥瑞高岳上的登山点通报，话在海拔3100几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但是由于山上的天气持续恶劣，令到救援行动受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灾害救援直升机搜查两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的时候清醒。曾经攀登过珠穆朗玛峰的攀山专家曾志成都去过日本飞陀山脉附近，那里被称为日本阿尔卑斯山，山脉很长，有些适合初学者的难度，亦都有险要的地方，但是天气变化很大。
4: 那个地方四月还未融晒雪的，可能讲紧去到六月底至到七月先融晒雪。日本登山同香港天气登山咧就好唔一样。日本如果天气唔好嘅话，那个恶劣程度会比香港差得好远嘅。最高啲山啊，有成3000米啦，两三千米嘅地方都系有自己一个山，即系天气系统啦。咁你再加埋咁高，其实冇阻隔，啲风个强度会比平地大好多。比香港可能个变化，即系除咗大之外，就系啲温差好犀利啦。即系可能佢好天太阳晒嘅时间，可能讲紧系10几20度，你爬紧嘅时间。咁但系一天气差嘅时间又落住雨嘅话，咁可能低过0度，咁个人就好容易，我哋叫冻伤啦，即系叫暴寒啦咁样。
3: 专家又话，这个季节在日本登山，除了要留意恶劣天气，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因素是可能会有红袭击，提醒登山人士注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香港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寻日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的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在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了炸药。警方调查之后，寻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该名本地男生。警方说，被捕人做化学实验的地点位于一处桥底，旁边属于公众休憩处，庆幸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命伤亡或财物损失，如果炸药实验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跨部门反恐专责组处理警司李子津说，警方留意到自我激化在全球有年轻化趋势，任何地方或背景的青年都有机会受到极端思想的影响，甚至进行涉及恐怖的行为，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升幅是 4%。 港府发言人说，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本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政府统计处公布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较上一季经修订的 4% 增长加快，并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济增速加快主要受惠于货品进出口有强劲升幅，出口总额第一季同上年同期比较录得 23.8% 的实质升幅，同期货品进口更实质上升 29.9%。

0: 私人消費開支亦都見上升，同去年同期比較，實質升5%，升幅較去年第四季嘅2.5%為快。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同去年同期比較進一步上升17.7%。浸大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瑞才認為，數據反映本港經濟有復甦跡象，或者會帶嚟財富效應，支撐往後經濟發展。
1: 個經濟增長，如果你第一季有5.9%嘅，咁如果係香港整體各行各業嘅收益都有所增加嘅話咧，咁會帶動翻個消費，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所謂嘅財富效應。嗱，個財富效應會唔會好強勁咧？就未必嘅，咁但係咧就肯定係正面嘅。如果係再睇多一兩季，嗰個數字都係好似第一季啊，雖然可能冇5.9%，但係都有一個較高少少嘅單位數，會係令到市民或者令到一啲嘅企業嘅投資者咧，佢哋咧對於香港整體嗰個嘅經營環境嘅前景咧，落高少少嘅話。就唔排除佢哋消费会多啲，同埋一啲嘅新增投资咧会系加大。
0: 政府发言人话：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嘅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相对坚挺嘅营商同消费气氛，预期将会继续支持本地需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喺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表示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领有关部门到当地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记得是5月9日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华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Bell 邀请你5月9日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vin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5: 财经消息由 The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3: 财经新闻简讯：
6: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3,566点，跌咗71点；道琼斯指数收报49,298点，上升356点；纳斯达克指数创新高。报25,326点，上升258点；标普500指数亦都系创新高，报7,259点，上升58点。纽约期油报102.27美元，下跌4.15美元；纽约期金报4,568.5美元，上升35.2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3.44美仙，下跌0.03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报25,898点，下跌197点。日本股市连假休市，星期四复市。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或上网 La Defense .ca 查询。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天气回暖，嚟埋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嚟卖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元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 Scott Millen 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黄昏6:20，而家有 Alex 刘志涛报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喺401嘅东行线由4101路缓慢至 Victoria Park 嘅 Express 同埋 Canada 嘅 Collector， 然之后到林区由 Liverpool 缓慢至四林。西行线方面由 Leslie 一路多车至 Dixon， 由机场一带缓慢至410嘅 Collector。现时404南行线由 Finch 多车至 DVP 的 Lawrence 早前的意外位置，继续加顿拿西行线由 Park 廊繁忙至427再是多车至的士。对面线的加顿拿东行线之后 Jamison 缓慢至到 Spadana。DVP 北行线留意返，现时 DVP 自己虽然冇事故，不过喺404嘅北行线 Highway 7嘅位置呢， HOV 同三条左线现时暂时封闭，正係右边线同 Ram 线可以晓道而行，而避开果决路嘅意外位置嘅。咁导致都非常繁忙啦， DVP 404北行线出由 Blow 一路挤塞至到去 Highway 7，特别係讲緊係喺 Steel 至 Highway 7呢，非常非常挤塞啊。400嘅北行线 Highway 7位置都有交通事故，位置喺 Express 嘅右边线同埋 Ram 线。400嘅北行线交通因而只有401缓慢至 Highway 7，而至于400嘅南行线就 Langstaff 多车至407。另外而家403嘅西行线喺默市区 Huron Terrell 中线有坏咗货柜车阻挡，交通由410缓慢至到去 Huron Terrell。至于407嘅东行线喺 Western Road 嘅事故经已清理好啦，交通仍然都有427缓慢至 Western。 今日所有的 AM1430 交通消息已报道完毕了，大家留意翻听日油价将会上升一毫子，所以大家记得今晚是入油，不过小心驾驶为上。我们下星期再见。
6: 一年探望父母一次，一生仲有几多次？父母健康是我们最深的牵挂，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官方认证，有助调节血糖、血脂及血压，呵护心血管健康，全球供应至佳品质，北美销量冠军，是守护父母健康至佳选择，给父母的关爱无需等待。致电抢购6送1优惠，免费邮寄北美、中国及香港。巴西野花牌绿蜂胶，416-888-6868，416-888-6868。
7: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7: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9: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

0: 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Aga。
0: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好，时间嚟到6:24，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恒。咁啊，啱啱都有听到，我相信好多个同事都有讲啦吓。咁啊，呢一个嘅油价方面啦，咁啊，听日将会上升咧去10仙咁多，非常夸张，将会接近咧就系2蚊嘅呢一个嘅价钱噶啦。咁所以即系面对住啦呢个油价嘅高涨啦，咁啊大家即系虽然你话系今晚入会悭啲啦，咁但系长远咁计，其实你用完油你都系要入噶啦咁样。咁所以就睇下幾時咧，我哋呢個中東局勢可以真係可以叫做結束啦。咁但係依家見到咧，美國同埋呢一個嘅伊朗方面咧，佢哋嗰個狀態咧、狀況咧都唔係十分之理想啊嚇。咁啊，即係同我哋啲 promo 一樣啦。咁啊，少數人嘅決定，但係影響住絕大多數人，甚至乎係所有人嘅人生啊。咁啊，呢啲比較無奈少少啦。咁而今日咧，我揾到嘅嘉賓咧，講呢個 topic 啊，同大家都非常之密切嘅關係，因為嚟緊咧，大家都會知道咧，會有呢一個嘅人口普查啦，咁所以嚟緊嘅人口普查有啲咩需要大家注意呢？又或者大家會即係預期有啲咩嘅步驟呢？同埋依家特別啊嚇因为我哋见到咧有好多治安上面嘅问题啦，有人敲门，有人揿钟，你多数你都唔会应门，或者你唔会去即系去做一啲嘅反应嘅。如果系咁嘅话，而对方又系呢一啲嘅怀疑啦，你怀疑系定唔系假咁样样，有冇啲乜嘢方式俾你知道佢哋系做紧呢个人口普查咧？又或者你话我都系唔 feel comfortable 开门啊，有啲咩方法去应对咧？咁啊，转头咧将会揾到咧就系佢本身亦都系喺。对上一次人口普查啦，都有做到呢一啲嘅工作人员啦，同埋啱啱亦都去咗咧呢一个嘅努拿乌特地区啊 ，Morgan 咧就会同我哋讲讲啦，即系佢上完堂或者去了解过成个 process 之后，同大家讲一讲喺呢方面，即系特别系人口普查方面咧，我哋作为普通市民应该点样去 prepare 准备我哋自己。不过呢个时候准备一下先，听听今日嘅时事懒人包。
2: 时事懒人包。
0: 今日朝早10:30嘅时候，我哋嘅总理 Mark Carney 就宣布啦，我哋嘅第31任总督嘅人选。嗱，虽然之前咧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啦，咁但系最终咧，亦都系由咧就系前最高法院嘅法官咧 Louis Arbour 咧接任马利西蒙，成为我哋嘅第31任加拿大总督。而佢亦都系查理斯三世上任以嚟啦，佢亦都系查理斯三世继位之后咧第一个被委任嘅加拿大总督嚟噶。新闻报道咧都有介绍过 Louis Arbour 本身嘅职业嘅履历啦，咁佢本身咧喺我哋嘅加拿大最高法院任职啦，亦都曾经咧系被任命为前南斯拉夫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嘅首席检控官。嗱，论履历咧就非常之辉煌啦，亦都系非常之值得尊敬。咁但喺履历嘅背后，佢经历咗啲乜嘢嘢？有冇啲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咧？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就同大家了解多少少呢一位即将接任我哋加拿大嘅第31任总督。Louis Arbour， 大家好，我是梁健恒。虽然我哋都知道啦，喺一个嘅实际权力上面咧，其实总督咧就唔系话真系咁大嘅，咁啊更加多咧系一个象征嘅意义。咁因此咧，我哋嘅总督本身佢哋嘅履历，又或者佢哋嘅做事风格咧，某程度上都睇到咧就系现届政府啦，更加直接嘅就系我哋嘅总理啦喺任命上面嘅偏好嘅。如果要了解多少少 Louis Arbour 咧，咁啊有两个嘅案件咧，其实不能够不提噶。咁其中一个咧就系佢喺担任咧就系前南斯拉夫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期间啦，成功起诉当时嘅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佢都成为全球第一个喺国际法庭起诉在位嘅国家元首战争罪行嘅检察官。嗱，睇翻传统啦，咁喺

之前啊，国际法理论上面是可以追究个人责任的，但是真正将现任的总统啊，又或者是一只最高的掌权者啦，列为被告，其实几乎是没有先例的。而 Arbour 呢，等于是公开宣布，即使是掌握了国家军队啦，同埋警察机器的人，亦都不是在法律之外的人。这个令到他从加拿大法官变成全球最知名的国际检察官之一。另外在个时机的掌握上面呢，都是极具政治风险的。因为起诉的那一下呢，是在科索沃的战争仍然未结束，而且北约正在空袭南斯拉夫之际提出的。很多人当时就质疑了，这样会不会破坏整个的和平谈判的？ Arbour 的立场正好相反，他公开表示没有追责就不可能有可信的和平，这一句几乎就成为了他国际司法理念的代表性的语句了。其实看回整个的案件，1998去到1999年科索沃的地区的冲突迅速升级，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安全部队和科索沃的 Liberation Army 交战期间，大量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的平民被驱赶，村庄被焚毁，并且出现了系统性的杀害和迫害的指控。而去到1999年的春天的时候，大约有74万名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被迫离开家园，而当时检方已经开始去累积一些证人、证词、卫星资料、还有难民陈述，还有一些现场资料。去到1999年的5月22号，当时的首席检察官 Louis Arbour 就将起诉书提交给法庭去确认。起诉的五个人当中包括米洛舍维奇。而这五个人被指控是1999年初去到5月的科索沃行动之中犯了危害人类罪和违反战争法。而起诉书附录当中据名列出了340多名的被害者。而去到5月24号呢，当时的法官 David Hunt 呢就确认起诉书。这一步其实是非常之关键的。一经确认呢，案件就会从检方主张变成是正式的法院文件。虽然5月24号呢已经是确认了起诉书了，但是真正公布的日子呢，等到5月27号呢先至对外公开。为什么这样做？其实都有一个嘅小故事喺度噶，而呢个亦都系好能够代表到 Arbour 佢嘅做人做事风格嘅一步嚟噶。因为当时咧，其实仍然有联合国嘅人员啦喺南斯拉夫嘅境内 ，Arbour 就主动向法庭申请暂时封存起诉书几日，原因就系避免当地嘅联合国人员遭到报复。作为首席嘅检控官啦，咁啊 ，Arbour 喺成个嘅案件之中咧，佢起咗啲乜嘢嘅作用咧？佢唔系净系签名提出起诉啦，佢做咗三件非常之重要嘅事。第一就系决定证据已经足够，可以而家出手啦。Arbour 喺公开嘅声明之中讲得好清楚噶，佢话调查仍然喺度进行紧，但系佢认为已经有足够嘅证据去到起诉嘅门槛啦。这个就代表佢并未等到战争结束，亦都未等到所有嘅事实完全拼图完成啦，先至出手。佢采取佢一个非常之典型嘅检察官嘅判断，佢唔系要证明全部嘅历史，而系要先证明可以被起诉嘅刑事责任。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建立咗指挥责任嘅法律链。起诉嘅法律核心咧唔系话米洛舍维奇亲手杀人，而系主张佢对南斯拉夫嘅军队啦、塞尔维亚警察同埋国家安全机器具有事实控制权。亦即话，即使佢系冇直接下令开枪，只要对成个嘅体系有实际控制嘅话咧，都可能对成个系统性嘅暴行咧需要负上责任噶。而呢一点对于国际刑法嘅影响咧系非常之大噶。但是米洛舍维奇并未是即时被拘捕的，直到他失势啦。去到2001年6月28号的时候，塞尔维亚政府就将米洛舍维奇移交给海牙国际法庭。不过当时呢， Arbour 其实已经离任了首席检察官这个位置的啦。而真正进入正式审讯阶段的时候，首席检察官已经换人。所以 Arbour 在整个案件的历史角色是一个起诉者，而并不是庭上的主控。讲返呢件案件啦，呢件案件喺2002年嘅时候开审啦，后来检方将科索沃、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三部分嘅案件合并，成个控罪逐步扩展去到60多项嘅罪名，当中包括

高去到接近正常水平。就住呢一个安排啦，当时咧有一个叫做 Louis Gosselin 嘅女士啦，佢就代表自己以及系一批受影响嘅人士去挑战呢项嘅制度。咁佢当中主要嘅主张有两点噶。第一点就是他主张以年龄作为分类基础，令到30岁以下人士得到明显较低的社会援助，是年龄歧视。另外他进一步主张，当福利低到一个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时候，国家其实已经是危及了人的安全和生存了。而这个也是这件案件最具历史性的地方，因为这样几乎就直接是问最高法院，宪章是不是要求国家在某些情况之下一定要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呢？但是最终呢，这个的意见都是被驳回的。多数法官的主要理由有两层的。第一就是证据不足。法院认为虽然制度可能是很严苛，但是原告未能够充分去证明他本人因为制度而遭受足够具体的宪章的侵害。而且不少年轻人其实是可以透过计划获得较高的福利的。另外就住呢就係 Canadian Charter 第七条生命自由及人身安全啦，就係当福利低到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嘅时候，国家其实已经危及人嘅安全同生存。呢一条未来可能真係会产生所谓嘅 positive obligation， 即係国家义务㗎。咁但係呢喺呢件案件之中呢，当时就认为喺证据基础上面法院唔愿意正式承认呢一步。嗱，呢件个案件嘅呢一句嘅说话咧，其实亦都好经常被引用嘅，喺一句法律意义上面咧，就表示法院冇闩埋洞门，但系拒绝喺呢一单案件之中咧，拱开洞门。嗱，讲到呢一度啦，究竟我哋嘅后任总督喺呢一个案件发生咗一个乜嘢嘅角色咧？佢嘅角色咧，其实都系法律界经常会提出嘅，就系一个异议意见啦。嗱，异议意见究竟系咩咧？咁啊，异议意见就系指咧，法官咧合议庭案件之中啦，唔同意法院多数裁决嘅时候，另外自行去写低自己嘅法律理由。举个例啦，如果某个法官认为结果错咗，又或者结果或者系一样噶，但系理由错咗咧，佢都可以写自己嘅意见噶。咁其中同意结果但系唔同意理由嘅话咧，这个叫做协同意见。但系如果连结果都唔认同嘅话咧，通常就会叫做异议意见啦。而 Louis Albert 咧就喺呢一个嘅案件之中咧写低咗佢自己嘅异议意见。佢嘅异议意见系非常之鲜明噶，核心嘅睇法就系、是、国家虽然未必有义务令到所有人都富裕，但系国家唔能够透过制度将人拱入去一个可预见嘅极端贫困之中。佢认为呢项制度实际上明知会令到某啲年轻人冇办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当国家设计出咁样嘅制度嘅时候，就可能会触及第七条保障嘅人身安全。从 Arbor 的法律推理当中看得出他个人司法风格最典型的地方，就是他很重视国家制度所造成的现实效果。他并不是只是看一些法条文字，他很在意就是制度实际上对于弱势者造成了什么的影响，而不是抽象地问法律是不是形式上面中立。他问的更加多的是这套制度是不是可预见地令人陷入伤害，还有就是他愿意去承认宪章可能会产生积极的义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加拿大法院通常都较倾向于将第七条理解成为是国家不能够任意干预人民，但是在 Arbor 的理解之中，他更愿意进一步去认为如果国家是建立制度的话，而制度本身可预见地危害基本生存的话，宪章就可能要求国家承担责任了。这个看法在当时属于一个非常之先进的看法来的。听到呢度，我相信大家对于我哋嘅后任总督都多咗一份嘅了解啦。同时我亦都相信大家会明白点解佢能够获任命成为我哋加拿大嘅第31任总督。

0: 加拿大女子职业体育市场由边缘走向主流，从资源、练习场地及时间不足，甚至被低估忽视，到今日职业联赛成立，世界级女子冰棍球星站上舞台，冲破界限，越来越多年轻女运动员睇得见、追得到属于自己的运动梦。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00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6478973806，是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3: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4: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5: 夹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时间嚟到6:44啊，继续翻到嚟全民议会嘅。咁啊，啱提过啦，今日会同大家讲讲咧，就系嚟紧会进行嘅呢个人口普查啦。咁啊，对上一次其实都好多都几年前啦吓。咁所以如果有啲朋友系啱啱回流翻嚟啊，啱啱移民啊，又或者系我已经唔记得咗上次我做咗咩啦咁样，咁啊想同大家咧就系讲翻啦，嚟紧嘅呢一个嘅人口普查，大家需要准备啲咩啦吓？又或者系当面对咗有一啲嘅人口普查嘅工作人员嘅时候，咁大家点样去 verify 咧，确认对方嘅身份咧？因为即系依家可能好多朋友对于

0: 话又好啊，又或者系对于敲门啊等等都未必会应嘅。咁所以咧就揾嚟咧就即系都从。做咗好多次啊吓，帮呢一个Statistic Canada 加拿大嘅统计局嗰度咧，就系、是、做咗好多次嘅呢啲人口普查工作人员嘅 Morgan， 咁啊，等我哋同佢讲讲啦。咁多次入边，又或者最新今次咧，佢都有份做嘅，咁就有啲乜嘢嘅提示俾大家。Hello Morgan 你好
1: ，Hello Lawrence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你好 Morgan， 我想嗱，今年嘅呢个人口普查，你喺对上一次人口普查，你都系一个工作人员啦。咁你上完今年嘅呢一个嘅 update， 又或者系工作人员嘅一个 training course 之后，有冇啲乜嘢嘢同上次嘅唔一样出现到噶？
1: 都系同上年大即系差唔多 similar 啦。咁佢哋都系先你哋大家会收咗封信啦，咁信你有写你屋企嘅地址啦。咁佢就冇寫你個名嘅，你可以睇得到。咁可能你屋企嗰封信，若果你係租過俾人，可能會有upstairs 或者 downstairs 咁樣啦。當你收到封信呢，若果你係屋主，係一定要履行咗叫你啲租客一定要去報你裏面嘅人，或者個屋主冇租俾人，咁佢自己都要報返有幾多人喺裏面住嘅。
0: 咁嗱，你啱啱所提到啦，所谓嘅即係上下嘅意思，因为我自己屋企我都试过嘅，咁就係、是、即係唔係话人口普查嘅时候啦，都会收到当你自己上网去 search 自己间屋嘅时候，你都会见到咦点解会有个 basement 嘅一个嘅 option 喺度嘅咁样。咁其实如果有啲个朋友话我啱啱搬过去个喎，咁如果我收到一个即係例如啦，我啱啱搬入去喺呢几年入面冇做过人口普查，冇 update 过任何呢啲资讯，然之后我收到一个咁样嘅信息嘅时候，而我 basement 又冇租俾人喎，咁样，咁对于一啲咁样嘅屋主又好，住户又好，佢睇到有咁样嘅两封信啦，又或者咁嘅安排嘅时候，佢哋应该做啲咩？
1: 咁我就会第一时间啦。如果你系 basement 冇租俾人或者冇人住嘅话咧，你第一时间就 log on to 嗰、那个Statistic Canada system 啦，摆咗你个 password 落去，因为那个封信
0: 你讲紧系边一个 password？ 即系佢有两封信嘅，咁所以系冇住嗰、那个。
1: 佢封信里边系佢封信包住唔俾你睇嗰个 password。即是个 secret code 嗰个 password。好啦，咁你打咗嗰段嘅 number 落去呢，佢自然就会 refresh 咗，就係你而家讲緊嗰个地址 of particular， 你要去登记嗰个地址嗰度。咁如果你 basement 冇住俾人，你就话我下面係冇住人嘅，你淨同佢讲冇住人，淨第一个就打咗落去，咁佢就会 decline 咗，淨係 cancel 咗㗎啦。
0: 咁而有啲个朋友呢就可能话我系喺对上一次人口普查做完之后我依家先搬入去嘅咁样。咁佢哋其实呢一个嘅预期所收到嘅呢封信系咪即系好似你啱啱所提，只不过系同呢一个嘅住或者呢个地址有关，而唔系同入面住嘅人有关，可唔可以咁理解？
1: 佢系有一个 criteria 嘅，就系话你一定要喺呢个地址住够半年，或者喺五月十二号当日系一定要喺嗰个地址嗰度，你就要报噶啦。
0: 咁如果住唔够半年咧，咁你又攞唔到你之前住嘅嗰个地方嘅。
1: 够半年咧，你就要报翻 previous 个地址嗰度。要报翻你之前住嗰个地址嗰度，或者你可以讲就是，我啱啱 move 翻嚟加拿大，我五月十二号就喺呢间度，你都要报，因为总之你嗰日会喺嗰个地址嗰度有个居所，有瓦遮头喺里边，你就要报咯。
0: 系咁啊，嗱，你啱啱所提到啦，就有啲居民会收到一封信啦，咁啊上面会有呢啲嘅安排啦，咁但系其实都仲会咧有一啲嘅，好似你自己之前都试过，从事一个工作人员，你会去到唔同嘅民居嗰度去敲门，咁就话帮呢一啲嘅住户去做又好，或者提醒佢去做呢一啲嘅人口普查都好啦。今年仍然系会有咁样嘅安排，即使我相信有唔少嘅朋友话我上网做嘅咁样。
1: 系啦，佢通常第一会寄一封信俾你啦，咁佢有个 grace period 嘅，大概5月12号前你哋尽快喺个 online 嗰度做咗佢啦。当你一做咗佢嘅时候呢，喺你哋嗰个查册里面嗰个地址就会 cross 收咗㗎啦。如果个查册地址冇 cross 收咗嘅话呢，咁人口普查员就会收到有啲地址就咦佢未做喎、咁佢哋就会先有个电话会睇到5年前哦，原来呢个地址 associated with 呢个电话嘅，咁我哋会 call 呢个电话啊，你哋未做人口普查喎，可唔可以快啲做啊？咁或者可能讲就话哦，我唔冇喺嗰度住㗎啦，或者我间屋我卖咗㗎啦，或者我已经冇喺嗰度租㗎啦，咁我哋就会喺嗰个电话个 listing 嗰度会 delete 咗佢先啦，咁我哋下一步呢就会敲门啦。就
0: 是咁啦。咁你啱啱提到啦，一啲嘅居民如果係未做嘅话呢，有机会去接到呢个电话啦。咁我哋预期呢个电话本身嗰个 number 係显示啲乜嘢呢？
1: 佢个 number 呢通常係所有人口普查员自己私人嘅 number 嚟嘅。得所以你会

0: 得哇，點解唔係1800啊，或者係一個政府 number 咧？佢哋係用翻自己私人電話去做，因為政府唔會每個人都俾個生日電話我哋去做嘅，係用翻自己電話去做嘅。咁同埋咧，我哋通常打咗電話去咧，咁我哋話我係人口普查員啦，我叫乜嘢乜嘢名，下一句就會話我個 best number 係12345678 9，咁有九個字嘅。咁我哋就話哦，你真係覺得有唔係幾相信我嘅，咁我哋就會叫你打1800嗰個電話，你自己打電話去問一問。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口普查员，是不是做你的区的，那他说是的话，那你可以 call 返给我们又得，或者我们十分钟 call 返你又得。
1: 嗯，那但是其实你即我都想提醒大家一样东西，即是你刚刚所提到的人口普查员会介绍自己的身份，然后会将自己的证件的号码，因为你每个人都有你们的工作的证件号码，那么讲给这一位的即居民知道，然后就会给一个1800的 number， 但是 都想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大家真的不是很相信那個1800號碼，因為有時即係有啲嘅騙徒啦，依家太多騙徒啦，有啲嘅騙徒可能係俾一個佢哋想你打嘅號碼。咁其實除咗喺呢一個電話之中，我哋聽到嗰一位嘅人口普查員俾你嘅1800嘅號碼，其實我哋有冇方法可以查到
0: 呢？你哋可以上去 Google 啦，你可以撳 Statistic Canada Hotline。你就是按这个字，那你 Google 那里已经给到那个 number 来的了。
1: 嗯，所以其实
0: 大家。还有你们那张黄色的纸里面是有 print 了你们的 print 了1800的 number with 你那个那个 secret password 在里面啦。
1: 嗯。
0: 那同埋当你 call 到去，你说、哦、我要 verify 这个人是不是人口普查员，你可以同时间可以在个幕，即是叫他叫做 virtually， 那个接线生会帮你做埋人口普查都得的。
1: 嗯 ，OK， 咁啊，所以其实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做啊，吓嗱，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咧，再同阿 Morgan 讲讲咧，就是、关于更加多喺今次人口普查当中一啲内容，或者大家需要做一啲乜嘢嘅准备。
2: 厚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西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3: I love you mommy。
4: 小个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就是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5: 大个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就是只是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不开心了。
4: 妈妈用她的青春，用她最大的能力去守护我们，照顾我们。
5: 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了。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You're my sunshine, my love, my light.
7: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8: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op.
9: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1: 夹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搭声议事堂，好，继续翻到嚟全民议会嘅咁啊，电话线旁边咧，继续有好多年咧，都帮呢一个 Statistic Canada 咧，系做呢一个人口普查员嘅 Morgan 喺度嘅。Hello, Morgan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系咁啊，我帮 Morgan 讲咗先啦吓。咁啊，呢一个嘅即系访问嘅内容当中咧，就唔系代表呢个 Statistic Canada。咁只不过我哋系问翻 Morgan 喺今次啦，同埋之前一次嘅一啲嘅人口普查嘅一啲嘅培训啦、训练之中啦，学到嘅嘢，又或者有啲乜嘢嘅建议俾到我所有嘅居民嘅啫吓。咁啊，另外一样嘢想问一问啦，啱啱除咗你提到嘅一样嘢，就话喺呢个打电话之外咧，其实都有拍门嘅。咁至于拍门嘅一啲工作人员，有啲乜嘢嘅标记记号系俾我哋知道佢系一个人口普查员
0: 咧？第一，佢应该有件 vest 啦，佢就写住 Census Canada 嘅。嘅好似叫反光衣咁樣嘅。第二呢，佢就會有個 messenger bag 啦，佢係寫明 Statistic Canada 係藍色嘅，同埋佢亦都有一個 lanyard 係黑色嘅，即係 Statistic Canada 掛咗個吊牌。嗰、那個吊牌呢，第一有張相啦，第二有佢個 batch number， 有九個字嘅，同埋有佢個工卡 number， 佢嗰個就係每張卡都有個 serial number 嘅。咁你哋攞晒佢啲 information， 或者你可以影佢張相，咁你都要問咗個人可唔可以影一影先啦。有即係有陣時你好似我咁，我行埋去，我行得正幾多正，我真係做嘢嘅。我哋話要影我個 batch， 我冇問題，我咪俾你影囉。因為我真係做緊嘢㗎嘛，係咪先。但可能有一啲人口普查員覺得哦，你要影我個 batch， 或者你要攞 information， 可能有少 sense

0: 未必会俾你，但系通常佢叫点都会俾你嗰九个字 number 嘅。
1: 嗯，咁嗱，我哋见到啦，就即系一啲嘅 batch 当中，我见到嗰、那个例如系啲 number 可能系咪手写嘅？有啲嘅朋友可能系咪打出嚟噶？点解你个手写噶？其实嗰个安排上面系点嘅咧？
0: 我哋嗰个 batch number 系手写嘅，嗰九个字 number， 但系下边咧就会有一个 serial 嘅编号，系每个 batch 都有。我哋会登记翻上 Statistics Canada 就话，哦，我哋呢个 batch 系 associate with 呢个员工嘅九个字嘅工卡 number 嘅。
1: 嗯，咁啊，所以大家会见到相啦、名啦、另外九个字嘅呢个号码啦。咁我见到名同埋呢一个嘅九个字号码都系手写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见到嘅时候，即系 at least 系呢一个未必系一个假嘅事情。咁啊，另外啦，就系呢啲嘅人口普查员啦，上门嘅时候，究竟佢哋嘅工作系咩咧？佢系帮你做人口普查，提醒你啊，定系点嘅？
0: 佢哋第一站啦，都系一个佢先用电话先啦，会打电话去，咁啊提醒咗你，记得做人口普查啦。第一句问你有冇收到嗰张黄色嗰封信嘅，咁你通常就话有嘅话咧，咁就会讲俾你听，哦，你上网去呢个 website 就用呢个 password 你可以做得到噶啦，咁系个 reminder。咁如果佢话佢冇呢个收唔到呢封信，咁我哋就会话啊，你 mind 唔 mind 我哋约个 appointment， 我亲手交翻嗰、那个。login 嗰个 code 俾佢，但系我冇个 password 嘅，我只系有嗰个 associate code， 咁佢哋要打上台问佢攞咗呢个 password， 佢先可以做得到嘅。我哋系冇嗰个 client 嘅 password 嘅，因为 password 系黐咗喺封信嘅里边，我哋系唔可以撕开嘅。
1: 嗯，咁啊，即系所以即系点都要有嗰个你啱啱所提到所谓嘅 secret code 先至可以做到啦。
0: 同埋，如果我上到去，咁若果佢真系话佢愿意俾我做啦，咁我哋都会知，因为喺我电脑度会知道佢系 2A 或者 2AR 系长方或者短方嘅。咁、我哋会解释俾佢，哦，你一日系要做长方嘅话咧，我系需时大概30-45分钟，同要睇你屋企有几多个 household， 同埋我哋都会讲嘅，里边有啲information a little bit more。little bit more in depth， 咁你愿唔愿意今日我坐低去同你做呢？短嗰啲呢就冇咁 in depth 嘅，咁我哋会讲咗先嘅，因为可能会做到一半，佢话哇，点解你会问越问啲问题越问越深度啊，越问成啦，咁大家都唔想有个尴尬嘅情况咯。
1: 嗯，咁所以其实如果系一啲嘅工作人员上门嘅话，嗰份 form 本身去填写系由工作人员去做嘅。
0: 是啦，我是全部由工作人员去做啦，除了那个名，除了那个出生年月日，除了那个生日的日期和岁数是他填之外呢 ,the rest 都是我们帮他填的。
1: 嗯，咁如果有些朋友即是例如他说有些问题我不识答或者我不肯定是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答，定是即是那个安排上
0: 来。他们那些问题呢是有些问题会比较有少 sensitive， 我们之前都会讲的，如果 anytime 你觉得那个问题 is a little bit sensitive， 或者你是不识答的，我们会 skip 的，是不需要答。
1: 嗯。咁而如果有啲嘅问题例如佢个答案係 out of 你嘅 expectation， 即係佢可能例如佢自己嘅性别啊、出生地啊等等嗰一样嘢未必係喺嗰个你哋本身嗰个 example 入面嘅时候，你会选择点样去，有冇啲指引嘅呢？点去
0: 即係例如我哋问到佢嗰个性别，我哋都会跟佢嗰个，当然係面对面做啦，我会跟住佢读男女或者係
1: 佢嘅选择嘅答案系咪？
0: 系啦，佢选系啦，即系佢哋 tick 嘅，同埋我哋会读出嚟，读俾佢听，就系佢哋自己去拣咁样样咯。都系冇乜好多好 sensitive， 例如好似性取向嗰个问题，我哋都会之前会哦，我呢个问题有少 sensitive， 可能 even 我读嗰个问题出嚟都会有少 offensive。咁你可唔可以你自己睇一睇呢个问题呢？我哋会 protect 咗自己，我哋唔想人哋 accuse 我哋入到去讲嗰啲唔应该讲嘅嘢囉。
1: 係咁，其实即係嗰一个嘅答案本身都係希望国民用佢哋自己嘅选择话返俾 Statistics Canada， 即係我哋个统计局知，而呢一个係作为一个统计一个数字嘅。咁所以呢方面其实都希望大家呢係尽呢一个嘅公民嘅责任啦，可以等到每一位嘅公民做咗呢个责任之后，将我哋嘅諗法係最直接咁话到俾这个统计局知，然之后再去在政策上面，其实是做一个很重要的辅助功能的。那麻烦 Morgan 今天的时间，下次再谈。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

0: 新闻，总理卡尼宣布任命前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布尔出任下任总督。卡尼表示，国王查理斯三世已经根据其建议批核委任阿尔布尔为第31任加拿大总督，他也是查理斯继位之后委任的首位加拿大总督。阿尔布尔将接替任期即将在7月份届满的现任总督玛丽·西蒙。卡尼在声明中感谢西蒙在任内为推动原住民权利及语言文化传承所做出的贡献。总理办说，现年79岁的阿尔布尔是享誉国际的法律学者及法官，法律生涯横跨超过50年。阿尔布尔并且曾经获得联合国任命为前南斯拉夫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期间成功起诉时任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成为全球首位在国际法庭起诉在位国家元首战争罪行的检察官。阿尔布尔之后也曾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且在2021年获委托领导针对家军内部性丑闻的独立调查，促成军方进行多项制度改革。受益于相对较低的房价和按揭利率，4月份多伦多地区房屋销售同比增长 7%， 是连续第二个月录得同比增长，不过平均房价仍然比去年同期下跌 6%。 4月份经季节调整后的交易量为4800多宗，虽然正在回升，但是仍然远低于历史水平。4月份的房价指数维持在92万9000多元，环比基本持平，同比则下跌 6%。 其中约克区的房价指数同比下跌 10%，是大多伦多跌幅最大的地区，其次是皮尔区，跌幅为 7.5%。 美国传媒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消息人士说，新一轮打击目标会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是为了通过一场短期的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德黑兰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但是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然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说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说至少20死，俄罗斯就说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表示将于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仿效。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没有收到俄方的正式呼吁，但是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俄罗斯每年会在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举行大型阅兵，但是克里姆林宫今年下令缩减规模，不展示军事装备，担心乌克兰可能把这些装备作为攻击目标。莫斯科更从星期二开始切断室内流动网络。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月中访华之际，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放缓接收非法入境美国的被遣返中国公民，威胁如果中方不合作，美国政府将进一步收紧对华签证及入境限制。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说，特朗普将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提出有关问题。这名华府官员说，中国去年初通过包机及商用航班接收大约3000名被遣返公民之后，过去半年拒绝与美方充分合作，违反中国对本国人民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美方要求中方提供相关公民的旅游证件，以及批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运载被遣返中国公民的包机着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 互动一站式平台。

0: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一加元兑73.44美分，兑0.64欧元，兑5.02人民币，兑23.17新台币，兺5.75港币，兺0.54英镑，兺115.87日元。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5: 从来都不理解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大大带来干货满满的分享，相信呢，我们分享的话题呢，一定会是对我们的听众有所帮助。那么今晚呢，我们探讨的主题呢是加拿大房产传承。那在今天晚间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我们首先想请问一下周律师的，就是加拿大的财富房产传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感谢主持人。今天呢，晚上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平时在职业中间被很多很多的客户都问到，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在家庭的成员之间哈，当然说我们从广义的范围说，这个涉及到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个房子产权的一个转移，也就是说从一个人转到另外一个名下有哪些方式，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以及就是每一种方式它的优缺点、适用的情况。还有它的法律和适用的，就针对的家庭结构的这些选择。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在这个职业中间的一些经验和我的一个体会。其实呢，就是说，如果说我再说的更具体一点的话，它关于的是很多父母。就是很关心的说，我如果说这一辈子的积蓄，对吧？买了一个人生中间应该说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最大的一个资产，就是房子的时候，那我如何把这个房产能够比较的，就是用最少的税、最少的这个法律的麻烦和最简单的那个步骤，能够很顺畅的转移到我的这个至亲，那包括我的配偶。当然，对于大部分的父母来说，更愿意的说这个房子怎么样能够过户到我自己的孩子、我的后辈。的这个名下，那我们今天就是说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些法律的选择，以及每一种选择适合的情况和它的一些税务的一些结果。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周律师的解释啊，也是让我们大家对于我们今天探讨的一个主题呢，有了更多深入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问周律师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这句话呢？
1: 谢谢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哈。如果说在我介绍完目前法律给我们的选择的一些主要，我会讲到大概是有八种这样的一个转让形式之后呢，大家可能就会理解到我说的这个结论了。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些八种的转让方式里面，尤其是一些很常见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哈，赠与啊，或者是一块钱的转让啊，或者是就是说做家庭信托呀，这些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方式呢哈，它没有一个方式说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大家都用这一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而是说呢，这几种方式可能是针对我们不同的家庭结构、不同的税务的这个需求，以及这个房子是我们的自住房还是我们的投资房，还有我们家庭是只有一个孩子还是多个孩子，根据这些情况呢，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选择。所以就是说，在我们了解了这八种选择的之后呢，所以我们更加应该就是要了解的是说，我们要选择的是在跟律师和会计师针对你的情况做一个评估和税务的计算和法律的了解之后呢，可能是中间是有一种方式对你来说是最适合的，而没有说是一种方式就是说是所谓的就是最好，大家都选这种方式，就所以说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周律师刚才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记得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志宏在 Markvil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您5月9号来 Markvil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晨光纤上网服务了。晨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appy Seven 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3: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给我过两招吧。
4: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个秘密武器就 OK 了。
3: 这么厉害？
4: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沾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拌面，只要加几滴啊，味道特别棒。有了它，味精鸡粉都不需要了。
3: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加藤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 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

0: 财经速递。
1: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3566点，下跌7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298点，升35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新高，收市报25326点，升2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也创新高，收市报7259点，升58点。纽约6月期油下跌 3.9%， 收市报每桶 102.27 美元，下跌 4.15 美元。纽约6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 4568.5 美元，上升 35.2 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898点，下跌197点。日本股市连价休市，道本星期四复市。中国内地股市五一长假期休市，明天星期三复市。台湾加权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收市报40769点，升64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219点，下跌144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8062点，升86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4401点，升410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I love you,
2: mommy。小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是每晚四菜一汤，白饭人装。
3: 长大了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啊，就是只是听到你的声音，就知道你开不开心。
2: 妈妈用她的青春最大的能力去守护我们，照顾我们。
3: 今天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的这份无私的爱。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天天都是母亲节。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哎，干嘛买那么多东阿阿胶速溶粉啊？
2: 这个东阿阿胶速溶粉真的好棒，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的包里随时都带着独立小金条装的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冲服就行，超方便。
1: 怪不得你越来越漂亮啊！
2: 趁着母亲节85折优惠，我当然要多买些自用和送礼呀。
3: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625 Shepherd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arell 打造，位于 Bayview Village 尊上地段，现楼已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900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或是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合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您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arellbv.com。
5: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细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6: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5: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网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8: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0: 130的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安省与中国两地资深职业律师周旭梅女士。周律师，接下来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呢，我们想请您首先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房产传承前一般要看清哪些问题呢？
1: 谢谢那个主持人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据我的了解哈，根据我的经验呢，我们的大部分的就是说房产的拥有者在这个财产过户的时候，应该说我们最最重考虑的哈，首当其冲的肯定是税务。我这个房子转了以后，你们不是有人开玩笑吗，说加拿大只有税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税务肯定是在加拿大来说是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重点。那就是说你这房产转让的方式，选择不同的转让方式，在不同的情况下你的税务结果会有涉及哪些税，税负的那个负担是多少，那这个肯定是大家首当其冲考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其次呢，就是说我的转让法律的合规性，以及我采用的是哪种法律的形式，以及还有就是说我这个法律的手续是不是涉及很复杂的一些这个安排和很高昂的费用，对吧？这个是大家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那最后一个呢，可能就是说我目前的家庭结构也会对我的这个选择有影响。所谓的家庭结构呢哈，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家庭是比如说妻子这个父母孩子有几个孩子，一个两个，那我们的家庭的这个结构是否稳定，是否呢就是说我们的子女有了配偶，对吧？可能这些都是需要考虑进去的因素。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家庭的这个结构，家庭结构方面的考虑呢，那首先是这个家庭我们的成员的这个组成是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那夫妻之间就是说仍然这个婚姻关系是存续，还是说呢可能已经就是分开了哈。还有呢就是说家庭之间的这个是不是稳定。那另外一个呢可能涉及到了家庭结构的这个影响呢，是指的是说那这个房子对于转入者和转出方来是我们的自住房还是说是我们的投资房，那这个可能在涉及的税务以及我们的选择方面呢都会有不同的影响。
0: 好的，感谢周律师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问您的就是说，通常来讲我们有哪几类的房产传承方式，那么他们分别有着怎么样的内涵和具体内容呢？
1: 好的，因为我在那个节目的一开始呢，其实有大概也讲到了，就是说我们呢目前哈，就是可以选用的也比较常用的，在市场上来说大概呢是总共是有八种的一个方式。那这八种的方式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再把它进行一个划分分类的话哈，它又大概可以分成呢四大类。那第一种呢就是说是父母还在生的时候，那这个产权就已经让渡过渡到了孩子的就是名下，就立即的转移的方式，主要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就应该是三种。一种呢就是联名，那么我们英文呢叫做 joint tenancy， 对吧？那第二种呢就是说赠与，就是父母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礼物，他也享受免税的这么一个福利赠与给孩子。还有一种呢也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转让，但是是一块钱的转让。那这个呢就是说立即在生前就把产权转让的三种的选择方式。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是不是在生前转让，身后转让呢，那这就是大家最熟悉的用遗嘱，对吧，平安书的方式把这个财产呢经过执行人向政府申请，然后呢这个产权就过渡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名下。这两大类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的一些转让的方式。比如说第一种方式我们就是简称为说父母还是保留一定控制权的转让。那这个呢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父母贷款，也是大家可能熟悉的一种方式，我们叫做 vendor take back mortgage。 只不过呢在这个交易里头呢，我们的 vendor 是我们的父母，它是比较特别的一种 vendor take back mortgage。 还有一种呢叫做 life estate， 它的意思是就是中文的话哈，就父母保留居住权的一种那个产权的形式的转让。最后一种我们讲的第四大类呢，是一些比较高阶一点，所谓哈就高阶一点的玩法，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情况是在房产有多套，而且都是就是属于这个增值也比较多，也都是投资房的情况下呢，有很多人会采取的这种方式。它涉及更多的就是说更复杂的一些税务和法律方面的规划。具体来讲的话，就大概就是说第一种是所谓的设立家庭信托，还有一种呢就是用公司来持有房产的方式。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刚才周律师精彩的解释与分享，把这种常见的

0: 八个类别的房产传承方式呢，用四大类的方式分条缕析的来给听众做了一个解释。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想请周律师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访谈的一个主题啊，大家非常关注的房产传承、财富传承，有没有具体实际的案例可以和大家来讲一讲？
1: 因为呢，就是说，那法律的东西，它听起来还是比较的枯燥，它也比较的复杂。所以呢，就是说，在我们做这个规划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就是用一些比较常见的例子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可能是能够最大程度的帮助大家去理解的哈。那么首先呢，我想举的例子就是说，一种可能最简单的家庭结构和简单的转让形式，就是我们假设说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然后呢，这个房子呢也是自住房。那对于就是父母转出方的父母和孩子来说，都是自住房的情况下，那我们有些什么选择，以及它的每种选择的这个区别，好吧？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一般它大概是有三种方式可以选的。当然，首先就是说最也许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用遗嘱的方式，对吧？那就是也就是说，在父母生前的时候，这个产权是不发生让渡的。但是呢，父母会事先做好了平安书，然后呢，把这个全部的产权呢，在自己走之后呢，就留给自己的这个子女。那首先我先大概介绍一下哈，以后有机会希望跟大家专门讲到这个遗嘱平安就是平安书的这个一些法律的规定。那遗嘱的继承呢，在安省，首先我们讲呢，在加拿大来说，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遗产税，也就是说，如果是作为受益人的子女，在接受到了父母的这个房产的时候，作为受益人来讲，他是不需要去跟政府去交税的。那我们有听说美国哈，比如说70%-80%的遗产税，这种情况呢，在加拿大呢是不存在。但是呢，这个遗嘱的传承呢，它确实是涉及到税务问题。那它是涉及到什么呢？它有两个税务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遗嘱在向法庭进行认证的，也就是我们英文说的叫做 probation 的这个过程中间的时候呢，政府是要根据这个你的这个资产申请的这个总额，它要收一个遗产的一个执行的管理费啊，英文叫做 Administration tax。 那这个税呢，它的税率目前大概是 1.5， 那么首5万是全部免税的，是不需要交，5万以上呢，就每1000块钱要交15块钱的这个税。这个地方必须要跟大家就是厘清一点的，就是这个税呢，它是不管是自住房还是投资房，它都要交的。那你的所有的资产哈，只要是经过这个 probation 的这个资产的话，它都要收这个税。那第二个税呢，是指的是这个离世的人，他在去世的当天，他所有的资产都会被视作在他去世的当天卖出了。那以当时的这个市场的价格，合理的市场价格呢，要计算它的这个估值，所有的这些钱全部会交给你的会计，来给这个去世的人做他这一辈子最后的一次报税。其实跟我们的就每年报的这个 income tax return 基本上是同样的概念啊。当然他这个报税会比一般每年我们自己报要复杂，那你的会计会帮你去计算。那这些呢是要交最后一次税的，要清完税以后才会发生这些财产的转让，才可以把这个房产让渡过渡到你的继承人、你的孩子的名下。所以这是第一种那个方式，也比较常见的方式。那这种方式的好处呢，就是说父母会对这个房子拥有这个绝对的控制权，直到最后的那一刻，然后呢，那所有的转承啊、产权啊，这些都是死后之后才发生。但它的缺点呢，就是说一个是法律的手续相对复杂一点，大家也都知道哈，遗产要经过政府，要经过法庭的认证，然后呢，你中间的这个程序啊，需要的时间会长一点，也大部分人呢也是要需要请律师才能去完成这个过程的。第二呢，就是说它的税务问题，哪怕是自住房，其实你还是要涉及你的一个遗产的管理税。另外就是说去世的这个人，他当年他也需要去报这个税，哪怕他是自住房的情况下，当然这部分增值是不需要交税的，但是呢，你这个税务的问题还是要税务人员去会计师去帮你去处理，对吧？那第二种方式呢，是也很多人会熟知的，它叫做联名的产权，英文呢叫 joint tenancy。那我就是不知道，就是说是不是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在安省呢，我们买房的时候，如果说是超过一个人在产权上，其实呢它是有两种的方式可以选择的，法律规定。第一种方式呢就叫做 joint tenancy， 它意思就是联名， 联名的含义呢跟我们联名账户的含义是差不多的哈。

0: 它基本上就是说，假设说，首先联名的时候，我们的份额是不能够自己选的，有多少个人联名，就是每个人就是享有这个房产的多少分之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联名呢，它就会产生一个法律后果，就是如果说一方离世的时候，另外一个还留在产权上的人，如果不是在一些特殊情况，我待会儿会讲到，那等于是说这个人不需要经过去进行这个遗产啊，不需要去经过这个法律的 probation， 然后只需要找律师做一个简单的注册登记，把那个离世的人的名字拿掉，就会拥有这个房子100%的产权了。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假设我们说父母和孩子来联名的时候，父母去世的时候，这个房子它第一它不计入遗产，不需要交任何的这个税。第二呢，就是说它法律手续很简单，不需要经过法庭的认证，只需要律师做一个注册，那这个孩子就有可能拿到这个房子100%的产权。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高效的一种，也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就是房产传承的一种方式哈。如果利用的好的话，它可以极大的省税以及节省这个法律的这个就是这些手续。那最后一种呢，就是说还有一种方式叫保留居住权，它叫 life estate。那这种保留居住权的方式呢，它是产权是过渡了，确实就是从父母转让给了孩子，但是在转让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安排，就是呢父母呢就是规定我会在这个房子里面拥有终身居住的权利，也就是说，说的难听点，就是不会被孩子扫地出门，对吧？保留这个权利的情况下，那就是房产过渡，但是呢，就是锁定了父母的居住权，这是第三种方式。大概就是讲的我讲的第一个案例，如果最简单的话哈，这三种是可以选择的。在讲到这三种选择的时候呢，我就再多说一句，就是关于这个联名产权，我留了一个尾巴，说你这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地方呢？这种方式如果是在夫妻之间持有的时候哈，它是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的。夫妻间持有的时候，另外一方是就是说没有毫无疑问的可以获得对方100%的产权。所以就是说这种产权的安排的时候的话，它会达成一个法律的后果。这个后果呢，就是说夫妻双方只发生一次继承。这个房子我们联名拥有以后，一方离世以后，这房子不进入这个就是遗产。也不进行，不需要交任何的税，会直接过渡到生存一方的名下，然后到这个时候呢，才会再发生一些继承。所以呢，这是 joint tenancy 的这个的好处。也正因为如此呢，就是在加拿大，基本上80%的这个夫妻共同持有房产的时候呢，都是选择这种方式的。但是我刚才呢，就说没有介绍另外一种选择的方式，也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另外一种方式呢，叫做 tenant in common。它的方式呢，就是跟这个 joint tenancy 呢不同，是首先，如果是夫妻两人上产权，你是可选的，可以告诉律师啊，你要选择哪种方式。那 tenant in common 和 joint tenancy 的区别呢，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双方可以约定份额。所以如果你听说哎，我1%99%的产权，那你不用问了，它肯定是这种共同持有的这种方式，而不是联名持有。第二呢，就是tenant in common 呢，它在这个继承方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它这部分你拥有的产权，不管是什么份额，50%、30%，哪怕1%，它都会进入遗产，会发生通过遗嘱或者是通过这个法定的这个继承来进行这个传承。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就是说 tenant in common 呢，在考虑传承的时候呢，大家就要避免了选择这种方式。这就是关于就是我说的第一种情况下呢，我跟大家就是简单介绍的这三种呢，可能是最推荐去选择和考虑的方式。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周律师刚才精彩的分享，也是通过拥有一套自住房和独生子女的这样一个鲜活的案例呢，为我

0: 药，野花排绿蜂胶经官方以临床资料审批通过的，具有促进血糖代谢、帮助维持健康血糖指标的唯一一种蜂胶产品，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电话、微信、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416-888-6868。
1: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2: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1: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s， 电话稳定好。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download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2: 那喝完茶马上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 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号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www.stvsingincontest.ca。
4: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还是大器晚成，您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楼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现正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嘉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王一鸣，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恩，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找对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ton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课程用粤语授课，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好的，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三零的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安省与中国两地资深职业律师周旭梅女士。周律师，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想请您首先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为什么说税和控制权在我们的房产继承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7: 刚才是简单介绍了一下，说在第一种案例上面，对吧，我们可能有三种不同的这个选择。那这个选择呢，其实它的这个区别，除了我刚才介绍到的这一点，如果我们把它提炼归纳一点，归纳起来的话哈，它其实就是说大家的痛点，我了解的可能在意的都是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说每种情况下我的税务的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简单来讲的话，遗嘱的继承刚才我已经说了有两个税哈，如果是在自住房的情况下的话，不涉及就是交这个增值税。那如果是说是联名产权的情况下的话，它就是基本上不发生就是说税务的这个直接的这个变化。当然有可能就是去世的人他拥有了一半的这个产权，他是需要去申报这个税的哈，哪怕是一半的这个产权过渡，但是呢他不会就是说计入到遗产的这一部分，只是说在报那个 terminal tax 的时候，它会作为你的一部分财产报进去，但是它不进入遗产，不涉及到这个那个转让的这个税。那同时当然因为这个产权这样过渡，它也不存在增值税的问题，对吧？所以这是税务的问题。保留居住权呢，它的税务情况和前面两种呢稍微有点区别，就是这个时候产权是发生了让渡的，所以呢就是说父母是有确实是要去报这个税，这房产已经卖掉了，已经不在你的名下了，父母是需要去报税的。但是因为我们假设的情况是在你是自住房的情况下你报税，但是不代表就是你需要去交税，就所以说这是一个税务上面的一个区别。另外所谓的控制权的区别的话，那这个呢就是在三种情况下就很明显了。首先 用遗嘱的方式是父母仍然有100%的控制权。第二呢，种方式如果是联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控制权就会让渡一部分了，对吧？因为你是共同的产权拥有人，所以就是说如果两个人持有，你就只有一半的控制权，三个人那你只有三分之一的控制权。

0: 权。最后一种呢，保留居住权，它就是等于是说它有一部分的控制权，但是这个控制权呢就已经不是产权的控制权了，它是说只是一个我有一个居留权，保留的是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从这三种方式的比较上来说，保留居住权让渡的这个控制权就是最大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周律师刚才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问，就着您刚才的这个分享，有没有第二种的情况呢？
0: 好的，那谢谢主持人。我们讲呢，就是说第二个案例哈，因为刚才的那个假设是最简单的一种情况，那其实真实的情况呢哈，是很多人都不止一套房，然后家庭的结构呢也不是只有一个孩子这么的一个简单的。所以我们第二个案例呢，我们就是假设说我们是投资房，那对于父母和孩子来说都是投资房，而且的话它的升值也很大。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假设，就是说父母是希望呢不要等到离世以后，在生前就来处理。那这个呢大概有些哪些选择的方式呢哈？所以这就涉及到我刚才讲的，那我们归类的这种方式里头呢，大概有三种方式是你可以考虑的哈。那首先第一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赠与，把这套房子就是产权直接转出，然后赠与给孩子。那在这种转让的情况下呢，首先我们能够省一个税，这个税呢就是土地转让税啊，就是说我们政府交的这个也是国内叫俗称叫印花税嘛哈。但是呢，省这个税的前提呢是转让的时候是没有贷款的情况发生的。如果是有贷款需要转给孩子哈，孩子就是说这个涉及到贷款的，我们就是英文叫俗称的 assumption 的话，它的这个土地转让税是会根据贷款的金额来决定的。但是如果说你的 mortgage 已经 pay off 啦，然后直接转让产权赠与的时候的话，这个时候呢政府是免收这个土地转让税的。但是在投资房的这个赠与的这个过程里头哈，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点是，在转让这个产权过渡的这个时候，父母是需要去报这个增值税的。报这个增值税呢，你不能说你是赠与的，所以你报你的你是零这个价格，你要按照转出当天的这个就是合理的市场的价格去申报，就是 capital gain 你的增值税。对于孩子来说呢，他的这个拿到的这个房产的成本呢哈，虽然他是零的这个转让，但是他也默认视同为交接当天转让当天合理的市场价格，也就是父母去清税的这个价格，他拿到了这个产权。所以这种方式呢，这是大概是税务方面的哈这两个问题。但是这种方式当然我们也明白，你这个一旦赠与之后，你这个房产的这个就是这个转让就完成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父母基本上就会失去了对这个房子的控制权。那第二种呢，就是很常见的方式呢，就是所谓的意愿的那个转让。那这个意愿的转让呢，其实它这个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你只是意愿的卖出了，对不对？但实际上它在税务上的处理呢，跟我刚才说的那个赠与是基本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就是再重复一遍，父母要按照当天的卖出的这个合理的市场价格去清税，孩子呢就是按照当天的市场价格，等于是他的成本作为成这个成本拿到这个那个产权了。然后呢，就是说这些形式呢都是其实是跟赠与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它的区别呢，跟赠与呢，就是第一个在法律上它的这个后果和法律上的认定是不一样的。那赠与呢，它是一种礼物的这个形式，就是说从严谨的意义上来说的话，它不是一个市场的行为，所以呢也许就是说还存在着可以就撤回啊，或者是后续的纠纷啊什么麻烦，以后它的这个效力呢会略低一些。但是转让哪怕是一分钱，但法律上来说它是一个等同于市场的一个卖出的一个行为，那它就是等于卖出以后呢，它在法律意义上来说就更肯定是买卖关系，而不是说因为亲子关系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说非市场行为，所以它法律上的定义不一样。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意愿转让的方式，既然它的税啊什么形式都跟赠与都差不多啊，对吧？那原因还是因为就是有的时候银行的贷款可能有这个要求，如果是赠与的话，有可能你就拿不到银行的贷款，他要求是买卖的行为，哪怕是一元的转让，对吧？他要求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同时呢，这种一元转让它也是在土地转让税上，它的整个法律后果也跟赠与是一样的。如果说没有贷款的情况下，那因为没有拿到这个对价嘛哈，只是一元卖出，所以土地转让税呢也是不需要交的。但是呢，如果有贷款转让的时候呢，要按照贷款的这个余额来交这个土地转让税。第三种呢，我们可以选择的呢，可能现实生活里头呢 大家了解的相对比较少，但是实际上呢，它是我们整个这种八种转让方式里面，我个人认为

0: 对，是一种就是很有效的一个工具，也是一个就是比较能够平衡各方的矛盾的这么一种工具。那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可能大家就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了哈。那第一呢，就是说这种呢叫做父母贷款哈，我们中文翻译。那英文呢，就是很多人都了解听过的叫 VTB Vendor Take Back Mortgage。那我刚才也说过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指的是特定的由父母呢作为贷款人来卖出这个房子。那它的操作形式呢，就是说首先这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买卖，你的买卖呢是要按照那个就现在的合理的市场价格来进行的。其次呢，就是说孩子可以不给父母一分钱，父母可以把全部的房款作为贷款贷给孩子，那等于是说交接的时候不发生实际钱的这个转移，但是在交接的时候呢，父母会像一个正常的类似于银行一样的做一个注册，在产权上面这个房子就等于是抵押给了父母了。这种方式的话，我再讲下去大家可能会挺兴奋，因为它确实有很多好处。首先我们刚才我讲到的税和这个就是控制权，对吧，这两点在这个上面呢都能得到很好的一个保护。首先你想象一下，因为这个房子虽然产权过渡给了孩子，但是因为父母是这个房子100%的就是这个债权人，而且还注册在了产权上面，所以就是说产权是让渡了，但是控制权几乎还是相当于100%。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这个钱孩子还没有还给父母，所以就是说第一，如果说孩子想卖出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必须是要把这个贷款要还掉，所以他不太可能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把这个产权给他就是说处理掉了。第二，就哪怕要处理这个产权，即使就是说我们比较关心的涉及到婚姻啊，这个是婚房分一半那个产权的情况下的话，也需要先把父母的贷款全部都还清。所以说这是不是很完美的就是实现了，就是虽然产权过渡了，我避免一些就是其他的不必要的税务，但是呢就是说父母对这个房子其实还是有100%的控制权的，对吧，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有一个更加妙的用处，就是说它能够极大的去就是降低我们父母这个房子，因为我们刚才假设的是投资房，那父母是要去申报这个就是增值税的，对吧，因为这个产权已经让渡出去了嘛。但是因为是这种父母是贷款的形式，所以呢就是说我虽然这个产权转出去了，但是父母其实并没有收到钱，所以呢就是法律允许你在这个父母选择的情况下呢，可以把这个增值的部分分开来申报这个税，就是不需要一年全部把它申报完，哪怕这个时候产权已经过渡。但是呢就是说它有一个最高限制，就是最多的5年。但是你想5年的时间，如果说房子增值很大的情况下，你一年报和分开5年报，这个税率就肯定就不一样了，对吧，你涉及的这个税率。然后从这个角度上，如果计划的好的话，有可能会极大的就是降低我们的这个就是增值税的这个税负。所以就是说我就说这种形式可能我们不一定很多人非常的了解，但它其实是一个能够平衡各方的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好的，非常感谢周律师的解释与分享。那么就着刚才您分享的这三个常见的方式，其实这个意愿权转让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么能不能给大家稍微概括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意愿权转让我们看起来最省，那实际上它却是最贵的一个情况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你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具有代表性的意义的哈。因为呢就是意愿转让呢应该是都经常听到的一个概念，也比较了解的哈，很多人都以为啊，这个意愿转让是哎呀是最方便的哈，也是一个卖出，那产权上也是法律上来说也是一个就是这个产权过渡的一个很正式的一种方式，那我又不收钱，所以说是不是就没有税务的问题啊，又最简单哈，法律的手续上来最简单。但是其实就是我刚才也说到了，第一点呢，意愿呢只是你的合同写的意愿，但法律上来说呢，尤其是在报税的时候哈，税局不是按照这个意愿来给你计算的。我讲了说，我如果说我们是尤其在投资方的情况下，父母呢是要按照合理的市场价格去进行这个清税的报税的哈，所以不是说你没有收到这个就是这个市场的合理价格你就不是按那个来报税，这个是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价格呢就是说报税处理不当的情况下的话，还有可能会导致一个双重收税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呢当然就是说不常发生，但是有这个可能性。也就是说呢，就是父母按增值税要按照就是说

0: 要在按照原来的这个买的价格和合理的市场价格这样去报税，那孩子呢拿过来按一元钱算，那所有的这个增值部分就是全部哈，这个那个价格都要去进行一个那个报税。那从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有可能导致了一个双重就是交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家最不希望见到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就是说呢，一元这个转让呢看起来很美，其实呢就是他就讲了，从本质上来说，它跟赠与除了我讲的那两点区别以外，它是一样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你省的呢，只是你表面上你看到的合同上的一个价格，但是实际上呢，从资本增值税还有你的控制权和以及未来争议的成本这些方面呢，它并不会带给你任何的这个便利或者是任何的这个优势。
1: 好的，非常感谢周律师的解答与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5月7日到10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5月7日到10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千万别错过。
3: 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4: 好啊，不过你行吗？
3: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4: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3: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惹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2: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细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5: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eel sky high。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网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30的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安省与中国两地资深职业律师周旭梅女士。周律师呢，转眼间的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4个板块了。那么在节目最后的话，能否请您就我们今天访谈的主题加拿大房产传承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和展望。
0: 最后呢，就是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哈，大概跟大家再重新的把这八种方式给大家就简单的去梳理一下。首先呢，就是第一种最常见也最清楚的方式呢，就是遗嘱的这个继承，对吧？它是应该说是最稳妥的、最有控制性的一种转让方式，也比较清楚，因为所有的都是按照你的意愿，你自己可以做一个提前的规划。但是呢，它有很有可能就是绕不开这个法庭的认证。另外呢，它涉及的税务这个问题呢，可能也不能够帮你起到一个省税的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的是叫做联名的产权。首先联名的产权呢，它的发生是很快，就是说它的优点就是可以就是你决定的时候就马上进行这个操作，对吧？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联名的产权，就像我刚才说了，它一个呢，它涉及到的这个风险是相对遗嘱的继承来说是要大的，就是首先你部分的产权是已经让渡了，其次呢，就是说这个联名之后呢，这个财产有可能会暴露在，就比如说孩子结婚以后，或者孩子去做生意以后，这部分的产权也可能会面临着这种系统性的债务，或者是家庭财产、共同财产分割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还有就是说，我也说了，

0: 全民产权的情况下，一方可以在不经对方的同意下去改变你这种就共同持有的产权的这个方式，对吧？所以呢，它呢虽然说是相对简单，也比较快捷，也比较直接，而且就是说能够在真正就是说一方父母离世的时候，它能够极大的去就是在税务方面有很大的这个节省的这个作用。但是呢，就是刚才也讲了，它同时也是风险也是并存的。那第三种方式哈，可以跟第四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就是说连起来说，因为它大体上从法律上来说是同样的一种税务转让方面是大体都是同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是赠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广为人知的一块钱的转让哈。那这两种方式呢，就是说它是也是比较直接的，能够节省土地转让税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但是呢，就是说大家要知道的，这种方式就除了在大家转出和转让方都是自住房的情况以外呢，它不能够帮你节省土地的增值税 capital gain， 这个是不能够节省的哈。接下来的话，第五种方式是我刚才有着重介绍到的贷款，父母贷款的方式。那它的优点呢是比较的平衡。第一就是说它的控制权，刚才我有介绍过，应该是说极大程度上是能够保障这个转出方的这个控制权的。第二呢，它的税务方面它也有很多的优势，我刚才也介绍到了，对吧？有这个机会可能把这个增值税可以平摊到最长五年的时间再去进行一个缴纳。所以呢，就是说这种方式是它的优点。那但它的缺点呢，就是在于说它这个法律的安排是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你可能在做这个就是贷款的这个情况下的话，法律手续会多一点，费用也会高一点，大概就是几千块钱的费用哈，会比正常的这个买卖交接会要高一些。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劣势，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见得到，基本上你这套房子如果想再去拉杠杆再去贷款，这个可能性就很小了，对吧？因为父母的已经是成为100%的这个债权人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劣势。接下来呢，讲那种保留居住权，就 life estate 呢，它就是说产权过渡，但是父母呢，就是说保留就在这个房子里面居住终身的这么一个权利。这种形式呢，就是说实践中间呢，它有点怎么讲呢？可能就是有点鸡肋。就是很多人可能父母不一定会愿意选这方式。第一，我的分析可能是因为觉得虽然有保留居住权，但毕竟还是觉得这个控制权是极大的，就是是让渡了哈，可能还是没有一个安全感。另外一个呢，它也同样涉及到这个东西就复杂，在转让的时候呢，因为有这个居住权的这么一特殊的约定，所以可能就是你要转让啊、贷款啊什么的，都要涉及所有的这些方面，父母和孩子都得参与，那也会比较复杂。可能在贷款呢、在做杠杆的这个上面，也都会受到一些的约束和限制。所以就是说，也许是因为这些原因吧，实践中选择的人是比较少的。那最后两种方式呢，就是讲的比较高阶的一些玩法哈，就是家庭信托和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持有。那它就是适用的是我们投资房，资产也比较大，规模比较大，然后有这个很强的这个税务，以及呢就是说要对这个分开各个孩子不同情况做出这样的房子安排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可以考虑这个家庭信托和公司的这个持有的这种方式。八种方式先梳理完了之后呢，我们从一个更广的一个维度哈，宏观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一套房子自住房的情况下，大部分的父母还是会选择的是遗产继产的方式，而这个方式呢，我相信也会是仍然是一个主流，将来也会继续的产生，也会继续的就是说存留下去。但是呢，越来越多的父母就是在家庭比较稳定还有什么情况下，可能会考虑联名、赠与和转让。然后呢，就是说想把这个避免税、想省税又想保留控制权的父母的话，可能就会更多的去考虑是 VTB 贷款和保留居住权的方式。最后呢，其实新的趋势应该是说家庭信托和公司持有越来越被就是哪怕是普通的就是我们家庭都会越来越熟悉和了解，越来越会开始去想要去用这种方式来进行一样更长远的规划。因为我们华人是非常的勤劳的，对吧？我们的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大，量级我们的资产的这个结构也越来越复杂。所以呢，我认为在可见的未来呢，这个家庭信托和公司持有的方式也会越来越都会被大家关注和利用。
1: 好的，非常感谢周律师的精彩总结与展望。我们也是期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都能够做好房产的传承，实现财富的健康。今晚的节目，我们再次感谢安省与中国两地资深职业律师周旭梅女士做客节目，带来精彩的分享，同时也感谢。